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 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行，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8号，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路易斯·阿伯致贺电。6月9号，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6月5号至9号，王沪宁在新疆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2: 6月8号，王毅向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视频致辞。6月9号，李鸿忠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6月9号，何立峰出席三北工程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现场推进会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六月

0: 9号10:70，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已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山东过40.5%，陕西过30%，河北近20%，山西过15.5%。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温度有所升高，各地有序推进小麦机收和烘干晾晒。气象部门预计6月10到12号，黄淮海地区还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以及华北北部小麦灌浆成熟。有关省份应加强农机作业通行、用油等服务保障，为作业机手提供防暑降温物品，紧抓农机安全生产，保障三夏小麦机收一路向北顺利推进。
1: 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2: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点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
5: 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西里克市、格什姆岛等地区发生数起爆炸。
6: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10号的凌晨2点，北京时间的6点30分。据伊朗南部当地居民反馈称，稍早前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西里克等地区传出爆炸声。随后，美国方面宣布，美军正在对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行为实施报复行动。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一些伊朗军方的消息人士此前曾表示，如果美国以本次阿帕奇直升机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将对美国进行回应。而本次事件是继当地时间7号和8号的伊伊冲突后，地区内发生的与伊朗有关联的另一次冲突。
7: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特朗普称，美方的回应应该非常强烈，非常有力，这次行动正是如此。9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2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此外，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当地时间10号凌晨发布视频称，伊朗无

0: 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1: 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最新发布的报复性打击是为了警告伊朗，美方认为本次打击不会阻碍关于结束战争的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协议可能在2-3天内就能达成，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特朗普此前一天还称，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伊朗愿意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
2: 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8号表示，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行事方式，拿出诚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和接受媒体记者电话采访中，类似美伊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已经说过了30多次。
1: 当地时间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
2: 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1: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0: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1: 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多地居民发布了撤离警告，并表示将发动军事打击。
2: 当天在提尔街头，汽车排起了长队，当地居民纷纷举家撤离。
3: بنص ساعة إجا الإنذار وبتعرف العالم كله فديت الحارة يعني هلأ بعد في ناس عم تدب بغراضة وتمشي وفي ناس مشيت تلقائيا مشيت فإجمال الحارة 99% فديت
0: 在提尔的街道上，带着行李准备撤离的

0: بالشارع.
1: لوين هلا؟
0: هلا عصيدة مش عارفين، هي أنا بصيدة صرنا。
2: 巴基斯坦军方9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
3: 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的谈判有关。
4: 巴基斯坦军方媒体发表声明称，穆尼尔和海卡尔讨论了共同关心的问题，不断演变的地区安全形势、防务合作以及加强双边军事关系的前景。声明援引穆尼尔的话说，巴方致力于扩大与黎武装部队的防务合作。黎巴嫩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此访关联更广泛的和谈，暗示与美伊谈判有关。近来，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发挥斡旋作用，推动结束持续数月的冲突。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伊朗坚持把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同美伊谈判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美国则希望将两者分开处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2: 专属短号长情。
13: 我跟你说啊。
11: 亲友畅聊免费，
1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相似水，相约湖南。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方程棒，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贾斯克港、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附近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表示，尽管相关风险早已广为人知，但仍有船只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对此表示关切。多明格斯称，当前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存在安全的通道，而任何商业或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让海员暴露在这种程度的危险中的理由。
1: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

0: 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1: 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
0: 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上调机票售价，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宣布缩减航线，美国民众的出行因此受到不小影响。
2: 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63%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
3: People are not giving up their summer vacations, but they are choosing places a little closer to home.
2: 飞时说，国际航线票价居高不下是游客选择短途出行的一大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石油供应中断，直接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45%，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同比上涨超30%。为削减燃油开支，部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缩减航线。
3: Fewer routes means fewer option means higher prices, and it's just kind of a vicious circle.
2: 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
4: I can't imagine what it's going to be like. A lot of people make plans, and this is what they count on. Some people have to go for their job. Some people, like me, I have to help out family. I don't know what the alternative would be.
2: 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
1: 以色列国防军9号发表声明说，以军7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地带南部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警总部，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伊斯梅尔·拉哈姆。
0: 以军称，哈马斯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和恢复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声明还说，以军上周袭击并摧毁了加沙地带南部的3处哈马斯武器库。
1: 以色列国防军9号说，以军8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指挥官。
0: 以军称，被打死的两名杰哈德指挥官计划对以军部队发动武装袭击。以军在声明中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
1: 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
0: 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
5: 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9号表示，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巴方展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与积极态度，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等各方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加沙停火协议斡旋方当天表示，当前必须加快加沙地带的早期恢复和重建工作，并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
1: 联合国9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了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巴勒斯坦人死伤以及流离失所。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以色列政府的司法和执法机关不仅未对实施暴力袭击的犹太定居者施以处罚，还对其暴力行为提供了财政和军事支持。同时，路透社公布的一段监控录像视频显示，犹太定居者和一名以色列士兵在约旦河西岸的胡瓦拉地区对两名巴勒斯坦人实施了暴力袭击。联合国公布的报告称，自2023年以来，

0: 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村庄和农业用地的袭击事件上升了130%，而以色列军队常常与这些犹太定居者一同行动，充当其保护伞。
1: 当地时间9号，联合国秘书长傅发言人哈克表示，以色列当天重新开放了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但联合国及人道主义机构需要开放更多过境点，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道主义需求。哈克表示，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需求依然十分迫切，但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仍然是唯一允许货品物资进入加沙地带的通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呼吁以色列开放所有过境点。
0: 伊朗7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弹药库、油料库以及其使用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9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海马斯火箭弹和数百架无人机。
1: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8号夜间到9号凌晨，乌军打击了俄军弹药库、指挥所、物流枢纽等多个军事目标。另外，乌军还确认其部队于近期打击了俄军燃料储存和转运设施等目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9号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
2: 他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
0: 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说，今年6月至7月对俄乌冲突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欧洲方面更倾向延续战争，而非推动和平谈判。他还表示，已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作为开始调解的前提是不可接受的。
0: 当地时间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安理会中部非洲问题公开会上进行发言。 中方呼吁地区国家推动包容政治进程，加强反恐协调合作，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国际社会应充分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主导权，支持各国通过对话协商推进政治与和平进程，并帮助地区国家提升反恐和边境管控能力。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切实履行发展筹资承诺。 中方代表表示，中方坚定支持非洲国家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支持地区国家走上自主自强的发展新路，为推动中部非洲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非洲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新统计数据。
1: 数据显示，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确诊病例102例。8号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菲律宾减灾委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
0: 7.9级强震已经造成37人遇难，488人受伤。 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强震中受灾严重。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3: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

0: 因此严重的受损。
1: 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一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2: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1: 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3: 当地时间8号14点，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点，古巴西部海域发生5.8级地震。古巴首都哈瓦那、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均有震感。地震学家表示，本次地震发生在板块内部，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
1: 古巴国家地震研究中心表示，报告有震感的地区包括首都哈瓦那、比纳尔德里奥省、阿特米萨省、马亚维克省等。在位于哈瓦那的一座办公楼外，不少楼内的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时紧急疏散，并在楼前空地避险。古巴此次地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也有震感。
4: At first it was just a little rumble. I didn't think it was nothing too much, but I was shocked to know that it was an earthquake, definitely. My first instinct was that maybe it was a U-Haul truck or a big truck coming up the garage.
1: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保罗·厄尔分析称，此次地震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因为它发生在板块内部而非板块交界处。厄尔还表示，自1880年以来，此次地震震中周边322公里范围内从未记录过如此强烈的地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
3: 那么什么是无目的地海上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
7: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
8: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7: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
9: 大家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场景呢欣赏到各类的演出，可以在我们的海上篮球

0: 体验3v3篮球赛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游轮。
1: 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游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游客平均年龄也明显降低，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2: 从有目的地航线到无目的地海上巡游，看似是产品换新，这背后却涉及方方面面的政策创新和综合协调。
3: 交通、文旅、公安、海关、边检等多部门协同配合，打通了航线审批、证件办理、口岸查验等关键环节。
1: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那乘坐这样的航次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呢？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4: 因为护照以前都过期了，也来不及办理了，但这次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
5: 出境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同时呢，申请的手续相对简单，办证的周期呢正常是5个工作日。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他的出境通行证。
1: 看似简单的一张纸，实则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开辟海上游新产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游客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说走就走出游新选择。专家告诉记者，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结束后，还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6: 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游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游轮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2: 昨天，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同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签署合作意向书。根据意向书内容，未来双方将在身体活动促进、运动健康研究、健康生活方式倡导、社区运动健康服务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等领域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探索体育促进健康的创新模式，为提升公众健康水平贡献力量。
3: 由中宣部版权管理局指导，中国版权协会等相关单位共同举办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网络版权保护行动昨天在京启动。
7: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持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转播权及分许可权利。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已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列入2026年国家版权局第8批重点作品版权保护名单，将给予重点保护。各地版权行政执法监管部门将加大版权监测监管力度，对于未经授权通过信息网络非法传播版权保护重点作品的，将依法从严从快予以查处。
8: 各网络服务商要切实履行法定义务，对相关体育赛事节目采取重点保护措施，主动提示预防，禁止用户上传未经授权的赛事节目内容。
3: 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举行。伊朗足协表示，国际足联规定，赛事主办方应给参赛国留8%的门票配额，供后者在国内销售。伊朗足协收到配额后，已经开始向伊朗球迷出售小组赛门票，买到票的球迷已经准备赴美观赛，但美方突然令人意外地收回伊朗方面的门票配额。伊朗足协现在连一张票都无法向伊朗国足的支持者提供。伊朗足协批评说，美方此举违背国际体育比赛精神，破坏参赛国之间的平等。伊朗足协呼吁国际足联和赛事组织方遵守中立公平原则，为伊朗球迷现场观赛创造必要条件。

0: 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仅有不到三天时间，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此次将举办七场世界杯赛事。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大赛时间，当地居民既兴奋又焦虑。那他们如何看待这场足球盛宴？温哥华如何迎接这场城市大考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场馆，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场馆周边以及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就像我身后的另一侧，温哥华市的著名的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用球的造型。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事，当地居民却心情复杂。
2: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Vancouverites welcome the excitement of the games and of FIFA. But some people are worried about the typical things of big events. You know, big events bring lots of noise and crowds and commotion.
3: There's a lot of cost. Who's really going to sort of benefit? I mean, the ticket prices, I mean, who's going to go?
4: I don't know about the infrastructure we have here. I'm a little bit worried about that and what transportation and what the city's going to look like.
1: 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的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和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2: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we are projecting $1 billion in incremental revenue from hosting the World Cup.For tourism, for the 5 years following these games.
1: 国际大赛为温哥华带来了机遇，也对这里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采访中当地民众或多或少有所顾虑，但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温哥华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夏天，这里的激情和快乐能够感染每一位观众和游客。总台记者赵淼，加拿大温哥华报道。
5: 9号，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务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举行活动，介绍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的成长情况。当天，里奥与母亲胡春共同亮相，吸引了众多媒体和游客关注。印尼林业部官员、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等嘉宾出席活动。
6: 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自里奥出生以来，印尼野生动物园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对其开展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保障其健康成长。目前里奥身体状况良好，生长发育正常，各项成长指标均符合预期。里奥于2025年11月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陶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他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里奥。萨特里奥意为骑士。作为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的诞生和成长是中国和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双方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7: We feel that the collaboration is very strong, not also in the management and health of giant panda, of course, it's also in the cul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6: 当地游客表示，能够看到在印尼本土出生的大熊猫令人兴奋。里奥不仅见证了两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合作，也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联系。
8: Saya tadi sudah ketemu sama Rio. Kita benar-benar excited. Rio selalu sehat dan nanti ke depannya Taman Safari bisa menghasilkan lebih banyak nanti baby panda lagi ke depannya.
9: Berharapnya ya hubungan kerjasama dengan negara China dalam bilateral ini ya bisa semakin dipererat lah. Semoga Indonesia juga bisa melestarikan supaya hubungan kerjasama ini semakin erat. Ya jujur aku belum pernah ke China tapi ya berharap juga bisa ke sana suatu saat nanti ya.
5: 这两天，在新疆伊犁州伊宁县天山花海景区，两万

0: 多亩薰衣草提前绽放，紫色花海绵延于山野，芳香扑鼻。由于品种不同，薰衣草呈现出浅紫、深紫、蓝紫等不同的色阶，既美丽又浪漫，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了解，进入六月后，伊犁河谷气温持续升高，薰衣草花期提前了10天左右，带动当地进入夏季赏花游高峰。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会有阵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的东部和南部、台湾等地局地还会出现分散的强降雨。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在西藏的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的北部、云南的中西部、海南的南部，还有台湾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其中呢，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西部，还有就是台湾的中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明天降雨区域变化不大，不过呢，强降雨减少，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会分散性的出现在西藏的东南部，还有四川的西部、云南的西部、海南的北部和西南部，以及台湾那些地方，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从12日开始呢，暖湿气流会再度的增强北上，并且会影响我国一段时间。同时，北方不断的有低槽或冷涡东移，甩下冷空气，导致冷暖气流频频交汇。南方呢也会重新的进入到多雨的模式，提醒大家要保持关注。气温方面，今天东北地区最高气温普遍不足25度，华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新疆也会有高温出现，而黄淮到江南等地暑热将会发展。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7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呼和浩特晴，10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3度，西宁阴，11到24度，榆林晴，13到26度，青川阴，15到30度，南充阴，18到26度，宜宾阴，18到26度，重庆多云，21到28度，贵阳多云转阴，17到23度。昆明小雨，15到18度，曲靖阵雨转阴，14到19度，晋城晴，15到30度，邯郸阴，19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晴，18到28度，鹤壁小雨转晴，19到34度，合肥多云转晴，19到31度。安庆多云转阴，20到30度，上海阴，23到31度，襄阳多云，20到32度，杭州晴转多云，20到30度，泉州阴，22到26度，漳州小雨转阴，22到28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上午9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

0: 牌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滴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竹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今天发售，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最大发行额700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有关此次国债发行的更多信息以及购买注意事项，我们新闻直播间的11点将带来详细解读。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今年以来，我国物价运行总体稳定，4月份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态势， PPI 同比由1季度下降转为上涨。那5月 CPI 与 PPI 走势如何？新闻直播间将及时关注最新的数据发布，并带来相关解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近5600亿元，2026年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当前，冷链行业逐渐远离粗放式规模扩张，如何破解冷藏车空载率较高、冷库利用率不足、净利率较低等痛点，成为行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项目坐落在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作为国内首个融合发电、制氢、储能、兼顾

0: 综合能源利用与滨海生态治理的项目，它实现了电储氢的复合高效利用。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获悉，国内最大吨位石化管廊完成海上高空吊装。石化管廊是石化园区的空中大动脉，承担着原料产品及公用工程物料的输送功能。本次吊装作业点位位于浙江舟山，管廊单体模块重达515吨，最长尺寸43米，刷新国内同类施工吨位记录，成功填补我国海上大吨位管廊施工技术的空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来聚焦国际热点。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的5点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西里克市、格什摩岛等地区发生数起爆炸。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10号的凌晨2点，北京时间的6点30分。据伊朗南部当地居民反馈称，稍早前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西里克等地区传出爆炸声。随后，美国方面宣布，美军正在对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行为实施报复行动。目前，伊朗首都的黑兰一切正常。一些伊朗军方的消息人士此前曾表示，如果美国以本次阿帕奇直升机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将对美国进行回应。而本次事件是继当地时间7号和8号的伊伊冲突后，地区内发生的与伊朗有关联的另一次冲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特朗普称，美方的回应应该非常强烈，非常有力，这次行动正是如此。9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2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此外，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当地时间10号凌晨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0: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和贾斯克地区再次传出爆炸声。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正在对伊朗进行第3轮打击，打击目标主要是伊朗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防空系统和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发动了无人机打击。声明说，美军稍早前袭击了伊朗贾斯克、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2处储水设施受损。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尽管美国在战场上遭遇了失败，但仍选择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阿拉格奇此番表态是在美国9号对伊朗发动打击后做出的。此前，美国声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最新发动的打击是为了警告伊朗，美方认为此次打击不会阻碍关于结束战争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协议可能在2-3天内就能达成，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 特朗普此前一天还称，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

0: 伊朗愿意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八号表示，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行事方式，拿出诚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和接受媒体记者电话采访中，类似美伊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已说过30多次。当地时间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0: 来看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发生的空中交火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靠近并介入战斗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在布什尔省贾姆市击中并被摧毁。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表示，尽管相关风险早已广为人知，但仍有船只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对此表示关切。多明格斯称，当前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存在安全的通道，而任何商业或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让海员暴露在这种程度的危险中的理由。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0: 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多地居民发布了撤离警告，并表示将

发动军事打击，当天在提尔街头汽车排起了长队，当地居民纷纷举家撤离。

0: خلطنا نحن ما خلطنا يعني هلا حشرونا نحن بالامور هذو. نحن شو قلنا خطه؟ شو قلنا دعوه؟ شو بدنا نعمل يعني؟
1: بعد انضرب بصور يا خيي، منا حالنا طلعنا وما نروح يا خيي. ما فيش مطرح يا تقبرنا، هلا طلعنا على الشارع.
2: لوين هلا؟
1: هلا على الصيدا مش عارفين، هي هلا بصيدا صرنا.
3: 巴基斯坦军方9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的谈判有关。
4: 巴基斯坦军方媒体发表声明称，穆尼尔和海卡尔讨论了共同关心的问题，不断演变的地区安全形势、防务合作以及加强双边军事关系的前景。声明援引穆尼尔的话说，巴方致力于扩大与黎武装部队的防务合作。黎巴嫩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此访关联更广泛的和谈，暗示与美伊谈判有关。近来，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发挥斡旋作用，推动结束持续数月的冲突。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伊朗坚持把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同美伊谈判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美国则希望将两者分开处理。
3: 以色列国防军9号发表声明说，以军7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地带南部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警总部，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伊斯梅尔·拉哈姆。以军称，哈马斯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和恢复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声明还说，以军上周袭击并摧毁了加沙地带南部的3处哈马斯武器库。以色列国防军9号说，以军8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指挥官。以军称，被打死的两名杰哈德指挥官计划对以军部队发动武装袭击。以军在声明中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
4: 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9号表示，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巴方展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与积极态度，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等各方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加沙停火协议斡旋方当天表示，当前必须加快加沙地带的早期恢复和重建工作，并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昨天，外交部召开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强调，中方绝不允许日飞侵害中方海洋权益。
6: 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3: 此前，日飞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接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

0: 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针对日飞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与美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发言人指出，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
1: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与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0: 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日方炒作中方正当行动不可能得逞。
1: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前不久，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发布，其中提到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目前，浙江省可为持有居住证的随迁子女100%提供义务教育公办学位。民生一件事，我们来一起关注。
3: 近段时间是杭州幼升小、小升初招生的信息登录和网上报名阶段，一些城区的教育部门和公办学校都接到了不少外地在杭州务工家长的咨询电话。
4: 你好，小小区这是招生咨询电话。
5: 户口，然后小孩子出生证这些带上。
6: 小孩子如果年龄偏大一岁的话，如果你的户籍是在萧山的，那么线上是可以正常网报的。那如果说是非萧山的，线下进行补报名。
3: 到目前，浙江省已实现为持有居住证的随迁子女100%提供义务教育公办学位。来自四川宜宾的郑立才、王林夫妻二人已在杭州萧山工作多年，他们的两个孩子目前正在同一所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哥哥读7年级，弟弟读2年级。
7: 然后两个小孩都是从幼儿园开始在这边，出生一直也在这边。
8: 一开始就是把家里的所有一切都准备好，准备回家上学，撤离，做打算，做计划，怎么怎么样，两个人分开，然后心里面好难过。后来看到这个政策，就马上去执行。那突然之间，哎，你的孩子录取了，迫不及待就去看，哎，就录取了，就在这个公办学校，老二也就很顺利的，然后就进去了。
3: 记者了解到，浙江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2025年全年共招收持居住证随迁子女约13.20万名，其中浙江慈溪、义乌、东阳、萧山、余姚等人口净流入地

0: 公办学位提供数量占全省总数的近30%。
1: 垂涎子女学生呢，也是一个教育公平。到25年底的时候呢，二十一所垂涎子女学校呢全部清零，让所有的垂涎子女学生呢都能够就读我们萧山区内的公办学校。
2: 在保障随迁子女100%就读公办学校的同时，如何更好地提升他们的教育服务？记者探访了杭州萧山一所随迁子女占比超过60%的公办学校。
3: 它里面录入了我们初中阶段所需要学习的各种各样的题型，有很多就是我们书本上的例题。
0: 在杭州市萧山区的红坎学校，老师正在为同学们演示操作近日新引进的人工智能教学设备，鼓励同学们积极使用，丰富学习体验。
1: 我们处在开发区的产业园区，园区内企业员工的子女比较多的来自于祖国的5湖4海。我们制定了校本化的作业，跟进式的定制化的辅导，让孩子们能够尽快地弥补前期在这个教材差异而引起的一些学业上的困惑，利用 AI 赋能，更好地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课堂中。
0: 除了在学业上帮助同学们解惑，学校还向孩子们征集家乡菜谱，从饮食上做好保障。
4: 我们一开始我是不习惯的，因为我们那边菜桌上每次都会出现辣椒，但是这里很少有辣椒。
5: 新朋友也交到挺多的，课程都一样，就是老师的教学方法比较不同。
0: 与此同时，当地正在采取各种措施保障随迁子女教育教学水平。
1: 对随迁子女比较多的一些学校，城区的一些优质学校、优秀的名校进行梯队，优秀的老师到这所学校进行教育教学的管理、教师业务的提升等等全方位的进行帮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看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9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雷达设施进行了打击。声明称，相关打击是为了回应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的事件。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弹药库、油料库以及其使用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9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海马斯火箭弹和数百架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8号夜间到9号凌晨，乌军打击了俄军弹药库、指挥所、物流枢纽等多个军事目标。另外，乌军还确认其部队于近期打击了俄军燃料储存和转运设施等目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9号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他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然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说，今年6月至7月对俄乌冲突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欧洲方面更倾向于延续战争而非推动和平谈判。他还表示，已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作为开始调解的前提是不可接受的。2026柏林国际航空展定于当地时间今天开幕，德国总理默茨将出席开幕式。柏林国际航空展每2年举办一次，本届展会将持续到14号。 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作为联

0: 联合承办城市之一的加拿大温哥华此次将举办七场世界杯赛事。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大赛时间，当地居民既兴奋又焦虑。他们如何看待这场足球赛事？温哥华如何迎接这场城市大考？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场馆，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场馆周边以及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就像我身后的另一侧，温哥华市的著名的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用球的造型。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世，当地居民却心情复杂。
2: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Vancouverites welcome the excitement of the games and of FIFA. But some people are worried about the typical things of big events. You know, big events bring lots of noise and crowds and commotion.
3: There's a lot of cost. Who's really going to sort of benefit? I mean, the ticket prices, I mean,Who's gonna go?
4: I don't know about the infrastructure we have here. I'm a little bit worried about that and what transportation and what the city's gonna look like.
1: 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的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和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2: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we are projecting $1 billion in incremental revenue from hosting the World Cup.For tourism, for the 5 years following these games.
1: 国际大赛为温哥华带来了机遇，也对这里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采访中当地民众或多或少有所顾虑，但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温哥华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夏天，这里的激情和快乐能够感染每一位观众和游客。总台记者赵淼，加拿大温哥华报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装甲实弹射击考核，数十名装甲新训成员们首次走上战位，迎来军旅生涯的第一次挑战。
6: 13-6P, 211-3.
7: 随着指挥所考核命令下达，新训成员首次实弹射击考核随即展开，每个参考车组指定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射手担任车长，通过以老带新的编组方式提升新训成员的专业水平。新成员按照射击步骤要领快速完成目标搜索判定，并根据目标选择射击弹种及射击方式，果断完成击发。
8: 第一次打实弹，稍微紧张是假的，炮声响起的瞬间，心跳都加速了不少。第一发没命中的时候，我脑子一下懵了，但班长之前跟我说过，越是紧张，就越要相信自己练过的每一步。
7: 在经验丰富的车长指导下，吴亦涵根据首发弹着点重新计算调整射击高度及密位参数，重新进行射击。第二发炮弹呼啸出膛，精准命中靶标。吴亦涵迅速进入状态，与车组成员密切协同配合，顺利完成后续所有科目射击考核。
9: 此次实弹射击考核不仅检验了新训成员前期的训练成果，更是在硝烟中锤炼了他们心理素质和实弹技能。
0: 近日，陆军某旅在陌生复杂地域组织侦察兵全要素实战化演练，演练融合多型侦察装备使用、多要素协同作战、多枪械实战运用等多个科目，锤炼官兵信息互通、协同配合、精确打击的作战能力。
7: 接到敌情通报，各侦察小组快速编组奔赴任务区域。

0: 抵达集结地域后，各小组迅速展开侦查行动。
1: 小明注意，按照侦查组、火力组、狙击组、保障组的顺序向侦查地域搜索前进。
0: 官兵们运用无人机进行高空侦查，实时回传高清影像，摸清战场整体态势。地面终端对敌点位信息进行快速采集，同时各侦察小组依托信息化指挥平台实时汇总侦察数据，将位置坐标、敌情动态、地形路况等关键信息实时共享至指挥终端和各作战小组。
1: 此次考核战场态势复杂，针对不同的敌情，我们充分将各侦察要素高效融合，在获取敌关键信息的第一时间将情报共享到信息终端，始终做到先敌一步才能抢占先机。
0: 同时指挥组根据多项回传情报判断敌指挥所隐蔽在一废弃建筑群当中，立即部署狙击小组占领有利地形，对外围警戒实施打击清除，并为突击行动小组提供行动掩护。各行动小组快速突击进入建筑，对敌实施清剿行动。
2: 我们始终坚持从实战出发，贴近实战化要求，从严考、从难训锤炼侦察分队侦控打评综合作战能力，形成体系链路，全方位检验实战能力。
3: 近期多款国产 AI 智能体集中发布，相较于传统的大模型，新一代智能体实现的能力迭代升级，它具备哪些实用功能呢？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去了解一下。
4: 我身边呢是一个 AI 智能体工作台，它可以自动帮我们去完成一些工作事项，我们来尝试一下。请帮我生成一份2026年 AI 智能体的发展报告 PPT。
0: 记者只需输入一条简单指令，无需切换多款办公软件，这款 AI 智能体便可自主搜集资料、梳理内容、自动排版，一站式完成全套工作。
4: 大约只过了4分钟的时间，我们所需要的 PPT 就已经自动生成了。
0: 和传统 AI 一问一答、要人一步步指挥不同，新一代国产智能体最大的变化是能自己理解复杂需求、拆分任务、跨软件配合干活，自主完成整套工作，实现了从被动回答问题到主动独立办事的升级。同时，这款国产智能体具有可控的权限管理及安全保障，简单下载安装后就能直接使用，适配各类办公和业务场景。
5: A 准会自动帮我输出我想要的代码，这对于效率的提升是极大的。现在它输出的东西也可靠性也非常高，已经可以直接用到我们生产上面来。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同事都已经把它用上了。
0: 当前，我国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容。据统计，2026年，国内超80%头部大模型企业已完成智能体产品商业化布局，覆盖办公、研发、政企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场景。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增至449亿元，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
3: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
6: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
7: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6: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
8: 大家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场景的欣赏到各类的演出，可以在我们的海上篮球场体验3v3篮球赛，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游轮。
6: 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游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游客平均年龄也明显降低，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3: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

0: 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那么，乘坐这样的航次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呢？我们来了解。
1: 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2: 因为护照以前都过期了，也来不及办理了，但这次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
3: 出境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同时呢，申请的手续相对简单，办证的周期呢正常是5个工作日。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他的出入境通行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看国际方面，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消息，北京时间9号的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菲律宾减灾委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488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强震中受灾严重。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5: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
6: 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1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7: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6: 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0: 非洲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确诊病例102例。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是10点的新闻直播间，再会。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0: 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农业农村部小麦季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季收进度，截至6月9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已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山东过40.5%，陕西过30%，河北近20%，山西过15.5%。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温度有所升高，各地有序推进小麦机收和烘干晾晒。气象部门预计6月10到12号，黄淮海地区还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以及华北北部小麦灌浆成熟。有关省份应加强农机作业通行、用油等服务保障，为作业机手提供防暑降温物品，紧抓农机安全生产，保障三夏小麦机收一路向北顺利推进。
0: 受近日持续降雨影响，河北邯郸成安县部分麦田土壤湿度较大。这两天随着天气逐渐转晴，成安县紧急调配履带式联合收割机投入抢收作业，全力确保夏粮收割进度。
3: 在成安县北乡驿镇后路顾一村的麦田里，履带式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湿软的田间穿梭作业。与普通的轮式收割机相比，履带式收割机接地面积大，压强小，有效避免了雨后农田泥泞导致的下陷问题，保障了雨后抢收的顺利进行。
4: 这几天都是三班倒，人歇机不歇，连轴转，一台机器一天能抢收70-80亩地，
5: 趁着天晴抓紧用这种履带收割机抢收，收得干干净净的，掉穗也特别少，机收减损效果特别好。
3: 此外，为应对夏季多变天气，成安县对30余座烘干塔和各类农机设备进行了检修维护。
6: 目前全县33.3万亩小麦抢收正全面铺开，我们科学调度农机，上午主攻履带式收割机应对湿软地块，下午湿度降低，轮式收割机陆续跟进，昼夜不停抢收。
0: 当前山西运城垣曲县的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当地的小麦、油菜进入集中收获阶段，当地统筹调度资源，以农机保障、农技服务为双重支撑，持续推进夏收归仓、夏播备种各项工作，护航三夏生产。

0: 连日来，园区县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机械化收割作业，油菜、小麦收割工作同步展开。
1: 我今年种了500多亩冬小麦，今年产量比往年要好很多。今年小麦收获比往年略推迟了3到5天。目前我们抓紧抢收抢种，同时我们在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麦收后马上播种。
0: 受去年秋季持续阴雨天气影响，园区县冬小麦播种时间虽然整体延后，但在当地的精细化管护下，有效扭转了晚播的弱势。
2: 去年秋季持续阴雨，导致我县小麦播种较成年推迟15至20天。今年春季小麦普遍弱苗，为此县农业农村局实施了抽弱专种项目，针对后期病虫害严重，实施了小麦一盆三分全覆盖，预计全县小麦较成年增产5%到10%。
0: 此外，园区县还推行收割加播种同步作业模式，小麦、油菜收获后无缝衔接玉米、谷子、大豆等秋粮播种工作，实现下收下种一体推进、压茬落地。
2: 还71名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全县11行镇开展技术指导，重点推广优良品种，同时引导农户做好配分施肥等工作。
0: 同时，为了保障三夏生产中农机高效持续作业，今年园区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专门组建了3支农机流动抢修服务队，实行分片包联、责任到人的工作机制。
3: 这两天，江苏各地的夏粮收购工作迎来高峰，各粮食收储企业备好仓容和足额收购资金，保证农户随到随卖。
0: 在句容市这家粮库的收购现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车辆有序排队，经过质检过磅、抽粮、检粮等多道程序后，顺利入库卸粮。粮库内机器轰鸣，传送带运转不停，金黄的麦粒如同瀑布般倾泻入仓。为了应对收购高峰，粮库提前增设了作业线，并延长了每日的工作时间，确保农户送粮车辆随到随卸。
4: 每天入库粮食小麦在800吨左右。从目前我们入库的这个小麦品质情况看，不如于往年。
0: 为了保证整个夏粮收购顺利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及时发布夏粮收购公告。截至6月7号，句容市国有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小麦约1.68万吨。此外，在收购过程中，各库点积极优化收购服务，在收购现场张贴收购公告、公开收购等级样品，让群众买明白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美以伊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9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雷达设施进行了打击。声明称，相关打击是为了回应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的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无人机打击。声明说，美军稍早前袭击了伊朗贾斯克、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2处储水设施受损。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尽管美国在战场上遭遇了失败，但仍选择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阿拉格奇此番表态是在美国9号对伊朗发动打击后做出的。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协议可能在2-3天内就能达成。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特朗普此前一天还称，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

0: 全面胜利，伊朗愿意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八号表示，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行事方式，拿出诚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和接受媒体记者电话采访中，类似美伊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已说过30多次。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随时保持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九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九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发生的空中交火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靠近并介入战斗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在布什尔省贾姆市击中并被摧毁。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九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表示，尽管相关风险早已广为人知，但仍有船只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对此表示关切。多明格斯称，当前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存在安全的通道，而任何商业或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让海员暴露在这种程度的危险中的理由。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除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除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长三角双碳目标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3: 项目坐落于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是国家第三批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大基地项目，也是国内首个集发电、制氢、储能于一体的综合能源利用加滨海生态治理项目，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新建一座220千伏岸基升压站，一座每小时1500标方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储能电站，实现了电储氢复合高效利用。
4: 项目每年可发电4.68亿度，能满足当地近2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相当于年节约标煤14.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同时生产高纯氯氢482吨，实现的新能源综合利用加非电转化的有效融合。
0: 这个刚建成的全国首个光清除一体化项目究竟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一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探访。
5: 这个光清除一体化项目其中的光伏部分呢，居然是建在海边潮间带这样一个滩涂地带，这就给施工带来很大难题。因为如果按照海上水面的施工方式呢，这里无法

行船，但是如果按陆地方式呢，这里又都是烂泥，而且这一天当中呢，会有两次潮水淹没这里，要想施工就只能等潮水退去，这样一天当中

0: 高度可以达到7.9米，可以抵御百年一遇的天文大潮。我们在网上看这些光伏板呢，它正反面是双波结构，也就是说它的两面都能够吸收光能，这样这个发电的效率更高。这个光伏电站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的运维通道并不是在地面，而是架设在8米的空中，那么是一个空中廊桥。不仅如此， 所有的输电线路和电缆呢，也都是架设在空中，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滩涂这样的自然环境不受干扰。整个这个电站呢，有4300多亩，相当于400多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如果以前是采用人工来巡检呢，两个人至少得巡检一个多星期，但是现在他们采用4足轮式机器狗来巡检，只要一两天就能整个巡检完成。 这么大一个光伏电站，每天中午阳光最好的时候，一个小时就能生产出40万度电。但是这么多电，当地的社会需求未必都能全部消纳，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多出的电呢，用来电解制氢。我们看这个装备里巨大的这个圆筒呢，就是水制氢的电解槽。像这样一个制氢站，它一天就能够生产出1万立方米的氢气。 那么这些氢气不光产得出，销路还特别好。由于是清洁能源产出的氯氢，所以在产业链下游的电子企业或者家氢站等用户呢，已经第一时间和他们达成了合作意向。我身后这些白色的集装箱里边就是磷酸铁锂的电化学储能装置，它们就像一个个巨型的充电宝，把白天光伏电站多发的电存储在这里，等到
1: 晚上或用电高峰的时候，根据电网的调配来满足社会的用电需求，起到一个调峰的作用。双碳目标下，我国太阳能发电持续快速发展。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发电总装机中，太阳能发电占比超过3成。太阳能发电在我国电源结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当前，我国不仅是全球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制造中心，也是最大应用市场。太阳能发电仍为新增电力装机的绝对主力。先进光伏技术持续助推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快速扩容，光伏产业规模持续领跑全球。截至2026年4月底，全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52亿千瓦，同比增长26.2%，占我国发电总装机的30.4%，在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中的占比超过一半。
3: 今年来，我国新能源持续保持较大投产规模，预计2026年全国新增新能源装机超3亿千瓦，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占6成以上。 2026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将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年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合计装机规模将达到总发电装机的一半。我国电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绿色电力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
1: 过去对河流环境污染的监控只能依靠人工巡查、定点监测，往往只能进行局部排查，问题的发现相对滞后。随着生态遥感科技的飞速升级，一套空间地一体化的智慧监测体系正在全面落地。 5G一体化监测体系包括天基卫星、空基遥感、航空无人机、移动监测巡护车和地面观测设备。
4: 近期，生态环境部启动空天地一体化的卫星研判系统，给水环境污染和生物多样性监测装上智慧的大脑。在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的监控室，记者看到，在全国水污染巡查数据库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红点，每一个红点代表着一个巡查点位。
5: 卫星监测时，一旦发现水质有异常，就会立即调用无人机去排查污染源。针对群众身边关切的，特别是小微水体的水污染环境问题，我们用大量的历史数据持续不断的去训练模型，使得我们的模型能自动识别出水体有一些水色异常的这样的排污的线索，比如说水体发黄。 发黑，以及乳白色呀，这样的一些异常情况，就能被自动的监测到，并用它反馈的这样的结果，再去训练升级我们的模型。
1: 除了卫星，使用高精度的无人机可以实时监测野生动植物状况，环境监测人员也可以通过远程遥控无人机

0: 机进行生态巡查。
1: 这个画面就是近日监测人员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乌尔逊河附近拍到的场景。一周之前，监测人员就在这里见到过一只白枕鹤在巢中孵蛋。现在无人机已经拍到了刚刚出生的鹤宝宝正张着嘴巴等待妈妈喂食。除此之外，无人机还监测到保护区里的赤狐、狍子以及绿头鸭、鸿雁等珍贵鸟类。生态环境部已在内蒙古、宁夏和云南的自然保护区建立了多个无人机机场，实时监测近8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多种濒危哺乳动物、鸟类和植物。
2: 远距离无人监测能极大地减少人类活动对野生动植物的干扰，还能提升监测效率。现在两三个月监测到的动植物是以前数年才能完成的一些物种调查的成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看一条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今天5:30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10:00左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发表声明说，继成功打击该地区美军基地的21个目标，并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之后，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打击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 F-35 战斗机机库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今天表示，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再来看离以局势。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4: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0: 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多地居民发布了撤离警告，并表示将发动军事打击。当天在提尔街头，汽车排起了长队，当地居民纷纷举家撤离。
5: بنص ساعة إجا الإنذار وبتعرف العالم كله فديت الحارة يعني هلأ بعد في ناس عم تدب بغراضها وتمشي وفي ناس مشيت تلقائيا مشيت فإجمال الحارة 99% فديت。
4: 在提尔的街道上，带着行李准备撤离的黎巴嫩家庭已经排起了长队。他们说，他们并不知道该去往哪里，今后又该如何生活。如果找不到地方住，他们可能会被迫流落街头。
5: ضبينا غراضنا ويا بدها تفل العالم。بالأول كنا قاعدين كل ما أنظر ونقول نحن ما خطنا نحن ما خطنا يعني هلا حشرونا نحن بالأمور هذو نحن شو قلنا خطة شو قلنا دعوة شو بدنا نعمل يعني
6: بعد انضرب بصور يا خيي ملنا حالنا طلعنا وما نروح يا خيي ما فيش مطرح يا تقبلنا هلا طلعنا على الشارع
7: دوين هلا
6: هلا عصيدة مش عارفين هي أنا بصيدة صرنا。
0: 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

0: 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
1: 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9号表示，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巴方展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与积极态度，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等各方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加沙停火协议斡旋方当天表示，当前必须加快加沙地带的早期恢复和重建工作，并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
0: 联合国9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了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巴勒斯坦人死伤以及流离失所。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以色列政府的司法和执法机构不仅未对实施暴力袭击的犹太定居者施以处罚，还对其暴力行为提供了财政和军事支持。同时，路透社公布的一段监控录像视频显示，犹太定居者和一名以色列士兵在约旦河西岸的胡瓦拉地区对两名巴勒斯坦人实施了暴力袭击。联合国公布的报告称，自2023年以来，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村庄和农业用地的袭击事件上升了130%，而以色列军队常常与这些犹太定居者一同行动，充当起保护伞。当地时间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以色列当天重新开放了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但联合国及人道主义机构需要开放更多过境点，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道主义需求。哈克表示，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需求依然十分迫切，但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仍然是唯一允许获批物资进入加沙地带的通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呼吁以色列开放所有过境点。伊朗7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9号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他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说，今年6月至7月对俄乌冲突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欧洲方面更倾向延续战争而非推动和平谈判。他还表示，已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作为开始调解的前提是不可接受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从硕士到博士，今年毕业季，部分高校在探索以实践成果替代传统论文获得学位，这是一种怎样的人才评价方式？我们来看南京大学的一场博士专业学位答辩。
3: 5月29号下午，南京大学一场特殊的答辩举行。王浩然今年29岁，是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电子信息专业博士生。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是这所学校第一个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博士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生。
4: 论文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些

0: 理论上的创新。像我的这个项目的话，可能更注重的是你怎么去了解到企业他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他们真实存在一些问题，然后通过一些现有的方法怎么把他们的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1: 王浩然的实践成果是基于分布式光纤传感的 PCCP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安全监测技术与设备，目前已经部署在南水北调等水利工程中应用。实践成果博士的答辩要求非常严格，对实践成果要有多方论证，包括其创新性、实际的应用性等方面。实践成果必须经行业专家权威鉴定，才能获得答辩资格。针对王浩然的博士学位答辩，最终由东南大学水利部专家、技术企业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出具的意见是，该成果已在南水北调工程、郑开同城东部供水工程及欧洲同类工程中完成工程化部署与现场应用，同时系统运行稳定，工程适应性良好，获得了应用单位认可，具有推广应用前景。
2: 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学生呢，他们需要交一份完整的实践总结的报告。这个报告呢，它里面既有解决实践成果的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些关键的技术参数、技术路线，更有在这个技术背后的科学问题、一些深层的理论问题。我们以实践成果为主，重点考察技术突破、工程应用价值以及解决这个应用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解决背后科学问题的一个能力。那么这就是让评价体系的更加贴近行业的需求，回归工程人才培养的本源。
3: 以实践成果替代学位论文，这样的评价方式不只出现在南京大学，近期兰州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大连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也先后迎来各自学校乃至全省首位首批凭借实践成果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毕业生。
1: 截至目前，今年多所尝试以实践成果替代论文答辩的，主要集中在工科专业。除此之外，也有学校延伸至人文学科。5月11号到15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迎来首届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答辩会。该校创意写作专业36名硕士研究生，全部以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组合形式完成答辩。按照要求，学生提交的文学作品字数需达到30000字以上，配套阐述创作思路的理论性文章创作谈字数也不少于10000字。
4: 合格的实践成果就是达到了中文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的水准。比如说你的创作的这个思想性啊、艺术性啊、语言上面啊、社会的影响方面等等，都合乎了这个规格。这个评价标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动态的，和你的对学生的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1: 多所高校探索实施学位授予的新的评价方式，背后是法律的修改。2025年1月1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就明确将实践成果纳入硕士、博士学位授予依据。学位申请人既可提交学位论文，也能凭实践、设计、科创成果申领学位。
5: 确实也需要有一套这种刚性的闭环的约束机制。首先呢，就是要保证这种过程的可追溯性啊，相关的资料我们要备档留存，我们要这种相关的利益相关方的这种回避机制啊，相关的利益群体不能参与相应的评价，是我们要引进独立的第三方的考评机制啊。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对标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教育人才的这种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我们要建立一种分层分类的人才评价体制机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今天表示，菲律宾南部6月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45人遇难、487人受伤，仍有17人失踪。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强震中受灾严重。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我们来看。

0: 总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1: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
2: 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一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3: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2: 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0: 非洲疾控中心九号发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新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截至八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确诊病例102例。八号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非洲疾控中心指出，当前疫情防控优先事项包括加强社区参与，尽快向高风险地区派多支快速反应医疗团队，确保医疗团队安全通行，并进一步加强接触者追踪和监测工作。近日诱发拉底河水位上涨并引发洪水，波及叙利亚东部的戴尔祖尔省和北部的拉卡省，多座桥梁被洪水冲断，沿河道路与农田被洪水淹没。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受灾地区发回的报道。
4: 截至目前为止，洪水尚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灾情还在持续，叙利亚过渡政府要求沿岸居民尽快撤离。总台报道员在戴尔祖尔的农村地区发现，洪水已经漫灌了沿岸村庄，当地居民财产损失严重。此次洪水导致幼发拉底河的河面面积扩大至正常水平的3倍，从60.9平方公里增至188.7平方公里。叙利亚国内媒体《祖国报》指出，此次洪灾是由于上游地区异常强降雨和水坝大规模泄洪造成的。土耳其当地媒体援引地区水务部门的消息报道称，由于近几个月来降雨量大，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大坝水位上涨，因此采取了有控制的泄洪措施。溢洪道闸门7年来首次打开。
0: 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伊朗足协九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举行。伊朗足协表示，国际足联规定，赛事主办方应给参赛国留8%的门票配额，供后者在国内销售。伊朗足协收到配额后，已开始向伊朗球迷出售 小组赛门票，但

0: 美方突然令人意外地收回伊朗方面的门票配额，伊朗足协现在连一张票都无法向伊朗国足的支持者提供。伊朗足协呼吁国际足联和赛事组织方遵守中立公平原则，为伊朗球迷现场观赛创造必要条件。9号，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务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举行活动，介绍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的成长情况。当天，李奥与母亲胡春共同亮相，吸引了众多媒体和游客关注。
1: 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自李奥出生以来，印尼野生动物园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对其开展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保障其健康成长。目前，李奥身体状况良好，生长发育正常，各项成长指标均符合预期。李奥于2025年11月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他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李奥。萨特里奥意为骑士。作为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的诞生和成长是中国和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双方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2: We feel that the collaboration is very strong, not also in the management and health of giant panda, of course, it's also in the cul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1: 当地游客表示，能够看到在印尼本土出生的大熊猫令人兴奋。李奥不仅见证了两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合作，也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联系。
3: Saya tadi sudah ketemu sama Rio. Kita benar-benar excited. Rio selalu sehat dan nanti kedepannya Taman Safari bisa menghasilkan lebih banyak nanti baby panda lagi kedepannya.
4: Berharapnya ya hubungan kerjasama dengan negara China dalam bilateral ini ya bisa semakin dipererat lah. Semoga Indonesia juga bisa melestarikan supaya hubungan kerjasama ini semakin erat. Ya jujur aku belum pernah ke China tapi ya berharap juga bisa ke sana suatu saat nanti ya.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热忱欢迎台湾各界同胞跨海相聚，共叙情谊，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创未来。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

0: 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2: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1: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2: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1: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2: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竹举行的

0: 小范围午宴。
1: 12:30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据介绍，2025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约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1%，未来十年复合增长率约13.8%。其中，亚太地区预计是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需求保持稳健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中央厨房加冷链、医药加冷链、即时零售加冷链等模式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另外，我国跨境冷链生态持续升级，跨境需求强劲。今年一至四月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
3: 冷链已经突破了单一的物流服务边界，呈现出跨行业、跨领域、跨国界融合发展特征。
2: 十五五时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深度重构期，我国正推动冷链供应链转型升级，叠加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RCEP 深度落地、新质生产力赋能等多重机遇，跨境冷链供应链将迎来全新窗口期。
0: 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今天发售，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最大发行额700亿元。与以往不同的是，大家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买。这也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
4: 今天发行的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根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5: 这个是个人养老金账户首次开通购买储蓄国债的渠道。国债这个产品呢，它跟存款一样非常安全，还有国家的信用做背书。个人如果想购买的话呢，在家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开户购买。如果线上操作不方便呢，也可以线下到我们柜面来办理。我们网点还为专门的个人养老金购买储蓄国债开设了专门的窗口。
4: 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

0: 险、公募基金四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这次发行的储蓄国债，无论是三年期还是五年期产品，收益水平都比国有大型银行的同期限定期存款挂牌利率要高，能够帮助投资者获得长期稳定收益，更好地匹配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人群的养老需求。同时，它也让个人养老金投资风险梯度更趋完善。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你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因此，如果你想投资储蓄国债，而普通渠道已经卖完了的话，不妨看看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不是还能买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弹药库、油料库以及其使用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9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海马斯火箭弹和数百架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8号夜间到9号凌晨，乌军打击了俄军弹药库、指挥所、物流枢纽等多个军事目标。另外，乌军还确认其部队于近期打击了俄军燃料储存和转运设施等目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9号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他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说，今年6月至7月对俄乌冲突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欧洲方面更倾向于延续战争而非推动和平谈判。他还表示，已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作为开始调解的前提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9号发表声明说，以军7号打击的位于加沙地带南部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警总部，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伊斯梅尔·拉哈姆。以军称，哈马斯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和恢复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声明还说，以军上周袭击并摧毁了加沙地带南部的3处哈马斯武器库。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
3: 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1阶段及推进第2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9号表示，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巴方展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与积极态度，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2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等各方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加沙停火协议斡旋方当天表示，当前必须加快加沙地带的早期恢复和重建工作，并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2阶段谈判。
2: 再来关注李宇局。

0: 是当地时间九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九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九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九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0: 九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多地居民发布了撤离警告，并表示将发动军事打击。当天，在提尔街头，汽车排起了长队，当地居民纷纷举家撤离。
2: بنص ساعة إجا الإنذار وبتعرف العالم كله فديت الحارة يعني هلأ بعد في ناس عم تدب بغرادة وتمشي وفي ناس مشيت تلقائيا مشيت فإجمال الحارة 99% فديت
1: 在提尔的街道上，带着行李准备撤离的黎巴嫩家庭已经排起了长队。他们说，他们并不知道该去往哪里，今后又该如何生活。如果找不到地方住，他们可能会被迫流落街头。
3: ضبينا غرادنا ويا بدها تفل العالم بالأول كنا قاعدين كل ما أنظر ونقول نحن ما خطنا نحن ما خطنا يعني هلا حشرونا نحن بالأمور هذو نحن شو قلنا خطة شو قلنا دعوة شو بدنا نعمل يعني
4: بعد انضرب بصور يا خيي ملنا حالنا طلعنا وما نروح يا خيي ما فيش مطرح يا تقبلنا هلا طلعنا على الشارع
5: لوين هلا
4: هلا عصيدة مش عارفين هي أنا بصيدة صرنا
0: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九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表示，尽管相关风险早已广为人知，但仍有船只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对此表示关切。多明格斯称，当前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存在安全的通道，而任何商业或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让海员暴露在这种程度的危险中的理由。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古特雷斯说，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古特雷斯强调，中东问题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唯一的出路是对话与谈判。古特雷斯敦促所有相关方努力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以促进地区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戈什莫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目前伊朗方面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刚刚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0号的5:45，北京时间的10:15。自当地

0: 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刚刚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截至目前，美军的打击范围并没有超过伊朗的南部地区。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的紧张，并势必会影响伊美谈判相关进程，同时会更加加深伊朗与美以之间的敌对和裂痕。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有关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的更多情况，我们再来连线正在美国的央视记者刘旭。刘旭，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了解到的一些最新情况。
2: 好的，王岩，再给大家介绍，确实在美国东部时间9号晚上，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发布了最新的声明，表示美军已经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行动。声明当中表示，此次行动是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来实施的，目的呢，就是在回应一天之前美国陆军的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击落的这样的事件。根据中央司令部公布的信息，美军此次动用了空军和海军战斗机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精确的制导弹药，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些防空体系、地面控制站以及监视雷达设施。美方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相称的回应，同时呢，也是为了维护美军及国际商船在该海域的航行安全。特朗普其实在当天早些时候就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伊朗击落了美军的直升机后，美国必须做出回应。不过他同时也强调，美国并不寻求扩大冲突，希望此次行动能够起到威慑的作用，而并非导致全面的战争。值得关注的是，其实就在军事行动发生之前，特朗普政府仍然在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新的和平协议。特朗普此前还表示说，美伊谈判距离取得突破可能会只剩数天的时间。不过其实也有分析认为，此次新的这个军事打击虽然规模有限，但是无疑也会给原本脆弱的外交进程增添了一些新的不确定性。另外呢，其实也有媒体分析认为，从美军最新的表态来看，中央司令部强调将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戒的状态，并且维持必要的兵力的部署，以应对可能会出现的进一步的威胁。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虽然美方将此次行动定义为有限且自卫性质的回应，但是未来几天双方是否会进一步升级军事对抗，仍然将是外界关注的焦点。王岩。
1: 好的，以上是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带来的最新的观察报道。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双方产生的新一轮交火，这种打打谈谈会如何影响美伊局势发展？我们再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牛新春的解读。
3: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地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在谈判的期间形成了一种边打边谈、打打谈谈的危险局面。那么这种局面对目前的谈判或者说对中东地区的形势，它有两个影响。一个影响呢，是有可能彻底破坏目前的停火局面。从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虽然没有爆发全面的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小规模的冲突最近一周时间里边基本隔两天就有一次。那么这样的冲突是很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冲突的，因为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说的，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所以如果伊朗或者美国有擦枪走火失误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战争，这是一方面的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影响是，这样边打边谈的局面呢，让伊朗之间的信任就完全没有了。特别是对伊朗来说，因为

0: 最近几年，伊朗其中有两次都被美国骗了，都跟美国在谈判的时候，最后被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所以伊朗国内的领导人现在也说，为什么谈判取不得进展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谈判没有诚意。所以目前这种局面，一个是让谈判更加困难的，另外一个是让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大大的提升。
1: 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尽管美国在战场上遭遇了失败，但仍选择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阿拉格奇此番表态是在美国9号对伊朗发动打击后做出的。当地时间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1: 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0: 色瞳仁，深看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核心区，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这里发展成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也是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两点一存的历史定位，让南梁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穿越九十余载风云，红色血脉生生不息。如今，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这片革命热土，特色产业不断壮大，民生福祉持续改善。
1: 站在南梁革命纪念馆前，两点一存四个大字格外醒悟。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革命陷入低潮，这片沟壑纵横的黄土地成为了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
2: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烽火笼罩陕甘大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扎根陇东，浴血奋战。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利源堡正式成立。
3: 之所以能够硕果仅存，群众路线呢做得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习仲勋、张策等人在开辟南梁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呢，他一村一村做调查，挨家挨户做工作，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
2: 面向群众的初心贯穿根据地建设的整个过程，陕甘边区

0: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从根据地实际出发，制定和颁布了涉及土地、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十大政策，建立南梁集市，鼓励贸易，促进了边区发展。
1: 这是一个头车图啊，这个头车图啊，就是当时就是我们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就是为了体现国平交易制造了这个车图，经济繁荣的一个历史见证。
0: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逐渐形成了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南梁精神。这一精神植根于陇东红色沃土，在新时代不断延伸。
2: 每一项工作都是立足怎么样为群众服务，群众才会支持你、认可你。
0: 村民李改琴去年九月份搬到了新的康阳小区，新社区配套完善，新区宽敞整洁，生活设施齐全，改写了往日的生活模样。
3: 变化是大得很，我们以前是窑洞嘛，路都是泥来嘛呀。那时间呢，肯定那农村嘛，还要烧柴火，那个肯定烟熏火燎的。
4: 现在是啥？
3: 现在那个弄的那是气嘛。
0: 群众的日子要过好，还要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每一个村都找准了发展的路子。在这片种植基地上，白瓜子长势良好，今年全镇种植面积突破1.3万亩。
2: 白瓜子的这个纯收入能够达到1300左右，公司呢它统一收购然后加工销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白瓜子的全产业链条，给群众带来的收入也在稳步增加。
0: 去年八月，南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成，周边配套有无花果采摘园、互联网认领菜地等休闲业态，发展起旅游业。
5: 我手里拿的就是庆阳当地的手工艺品麦秆画，是用小麦的秸秆制作成的。在文旅资源的开发当中啊，南梁是把红色的元素和传统的技艺结合了起来，不光是打造了群众指尖上的产业，而且呢，也把南梁的变化展现给了游客。
0: 南梁之变是庆阳之变的缩影。2021年，庆阳获批为全国东数西算八大枢纽节点之一，规划建设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截至目前，共引进企业600多家，算力规模已突破15万匹。昔日革命老区正在成为数字经济的新高地。
6: 眼下端午暑期旅游旺季将至，庆阳南梁镇依托厚重的红色革命资源，推动红色研学乡村旅游特色产业深度融合。相关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柴世文。世文，带我们来看看今日南梁的新面貌吧。
5: 你好，王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南梁镇立园堡村的河沟门组。大家也可以看到啊，这里呢是已经被打造成了一个文旅融合的集聚区。2023年啊，43户群众呢是陆续搬迁入住，投身到了民族产业当中，而他们依托的呀，正是南梁丰富的红色资源。沿着村子往前啊，近处呢就是列宁学校的新校区、旧址、南梁革命纪念馆等。画面中现在看到的是立园堡古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旧址就坐落在里面。经过几次修缮后啊，仍保留着陇东地区黄土高原窑洞的风貌。在园里面啊，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纪念碑通高是34.117米，象征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于1934年11月7日。碑额上的五角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永远闪耀在西北高原上空，为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指引着方向。在碑座的侧边啊，镌刻着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相继牺牲的刘志丹、谢子长等609位烈士英名。我发现啊，上面还有像王狗带、王毛女、王栓娃这些朴素名字的烈士，让我们深深感到，在革命的洪流中，有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普通人，将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在古城不远处啊，就是列宁学校。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刘志丹、习仲勋等边区的领导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办起了陕甘边区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几经辗转来到了现在所在的位置。这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学校经过不断发展，现在呢已经扩建成一所寄宿制的学校，学生达到了1106名。周边的孩子们啊，包括安置小区的适龄学生，都可以就近从小学读到初中，红色基因啊在这里代代相传。沿着山脚一路走来，这一个个点位串联起了厚重光辉的历史岁月，也连接着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0: 以我所现在所在的这个文旅区为例，这里的定位呢是民宿区，一栋栋的二层小楼呢是错落有致，青瓦白墙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植物林深处，可以说是就像一幅画卷一样。这个端午节跟暑假是马上就要到来了，南梁呢也即将迎来旅游旺季。这几天啊，村里面的村民呢也在忙碌起来，在加紧备足一些，比如说像土特产品，还有像手工艺品来招待即将到来的游客。刚一进村子呀，我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炒货的香味。这呢是村民正在自己家里炒制白瓜子。现在啊，白瓜子的种植、加工、销售呢，已经成为了南梁镇的主导产业之一。种植户数呢是占到了四成，而附着在整个产业链上的人呢，那就更多了。现在啊，村里面的民居也在打造成风格各异的民宿，有红色主题的，也有农耕主题的。村口的这家啊，就是卢大爷的家。卢大爷告诉我，他今年是82岁了，在他出生才10天呢，就是被父母背着逃荒来到这里落脚。大半辈子啊，他经历了从吃不饱穿不暖，再到衣食无忧，再到现在住上了这样新楼房的巨大变迁。那我们呢也走进家里面来感受一下大爷的这个新生活。这个新家啊，一共是2层，其中2楼呢是自己家里面人居住，1楼的两个卧室呢是被装修成了客房，里面的像暖气啊、天然气啊、自来水是一应俱全的。在客厅的上面以及墙壁上还布置了一些当地的非遗的作品，可以说啊，红色的气息是扑面而来。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游客高峰啊，女主人和村里的妇女啊也联合起来，利用这个农闲的时间制作像香包啊、鞋垫啊，还有剪纸这样的手工艺品。像我手里面拿的这个就是一个虎头包，这个呢是今年的新品，在市场上还是非常受到欢迎的。像这样的手工艺品和白瓜子一起，到时候呢会联合制作成一个简单的小礼包，作为入住旅客的伴手礼。村民啊也正在用这种质朴的方式，把南梁的红色文化和非遗技艺呢能够传播得更远。伴随着新居的落成啊，村里还建起了美食城啊，还有乡村振兴体验馆。在之前啊，南梁红色大景区的接待能力也就500人左右，如果说是面对像大规模的这种研学团，这个接待就显得捉襟见肘了。随着美食城的建成啊，这种规模性餐饮接待的短板呢是得到了缓解，一次性可以同时容纳1000人就餐，而且可以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在馆里面呢还可以举办像红色文化专题课啊、红色电影演绎等等的，而且呢每年给村里固定是增加了3.6万元的集体收入。在这里啊，老区人民正在奔向一个更加红火的未来。王岩，我这里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今天的革命根据地啊，屋舍俨然，村民们是乐业安居。非常感谢世文带我们感受了南梁的新发展、新变化。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涨幅与上月相同。
3: 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4个月维持在1%以上温和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
4: 食品价格中，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此外，鲜果等其他食品供应充足，价格整体以降为主。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其中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0.1%。
1: 在今天发布的 CPI 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5月份鸡蛋价格有所上涨。近期鸡蛋价格的上涨主要受什么影响？未来走势又会如何？我们来听专家。

0: 压的分析。
1: 从存栏量来看，2025年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 13.38 亿只，存栏量是比较高的，鸡蛋呢供应充足，价格低位运行。那么养殖盈利预期的减少，使得养殖企业补栏的意愿有所降温，行业进入去产能阶段。到今年的5月份，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同比减幅达到了 4.12%。
2: 专家表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鸡蛋集中备货全面启动，存栏量下滑导致的产能收缩，遇上需求集中释放，是导致近两个月蛋价上行的主要因素。从未来趋势看，进入梅雨季后，鸡蛋存储难度上升，贸易商将会采取按需小批量采货的策略。随着节日集中备货结束，蛋价有望回归平稳。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部新规在罚息、定价、高息揽储等方面都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修改。新规会给市场和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分析。
3: 首先，也是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了。根据现行规定，借款人如果发生贷款逾期时，银行将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直接加收 30% 到 50% 的罚息，挪用贷款上浮 50% 到 100%， 这个是之前被定死了的罚息浮动区间。但是征求意见稿明确，未来贷款逾期或者是发生其他违约情形时，罚息利率、计息方式乃至宽限期都是由银行与借款人在合同中自主协商约定，也就是说不再一刀切了，将定价权进一步交给了市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一时疏忽短期逾期的守信借款人来说，银行就可以和他约定相对宽松的惩罚条件，有一个可以体现银行服务水平的容错机制。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废债的，银行可以在合同当中约定更严厉的处罚，真正达到严惩失信者的目的。与此同时，新规征求意见稿全面强化了贷款产品的利率信息披露，规定金融机构在各类渠道营销以及办理贷款业务时，必须以明显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合同时写明年化利率及对应的罚息年化利率，而且明确了年化利率的计算需要包含利息本身以及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这样就可以有力地遏制贷款营销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低利率误导宣传，保护我们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此外，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规定并禁止了高息揽储行为，把它从一种相对软性的劝诫变成了硬性的法规红线，约束力更强，避免银行恶性竞争。此次修订还首次以明文形式规范了单利、复利两类年化利率的核算方式，要求统一采用自然实际天数计算，也就是说按照365天闰年366天算作一年，而不再是此前的行业惯例360，这就避免了不同机构不同计息规则之间的不一样导致的乱象，让利率本身更精确公平，避免套利，这也是利率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的重要一步。对市场和金融机构来说，新规强化了分层治理的格局，在监管底线之上，规则范围之内，金融机构可以放开手脚，最大化释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红利。而对普通人来说，新规使得守信的人更容易获得低价优质的服务，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长远看去，更规范、更透明、更有序的金融市场将使得每一个守信的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整个市场的多赢局面。
0: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2号，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2号开始，南方地区降雨将再度增强，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出现新一轮降雨过程。昨天下午，辽宁省鞍山市出现一轮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遭遇冰雹、雷电及短时强降水等天气。此次冰雹天气造成部分路段短时积水，气象部门提醒遇冰雹、雷电及时前往室内避险，提前做好防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

0: 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昨晚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
1: 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是国内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节展。开幕盛典上，主办方用人们耳熟能详动画电影音乐致敬神笔马良、小蝌蚪找妈妈、宝莲灯、大闹天宫等经典名作，并展现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新发展的绚丽画卷。开幕式上，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同步启动。此外，本届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等18个国家和地区501部动画作品入围参评，评选结果将于6月12号晚闭幕式上揭晓。活动期间还将推出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消费季、主题市集、免费露天展映等全民活动，并举办学术研讨及大师课、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产业对接成果签约发布会等专业活动，为全球动画产业搭建交流合作的高端平台。
0: 本届电影周还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优秀动画电影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电影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1: 在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上， LED 虚拟拍摄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哪吒之魔童闹海、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为影视制作流程提质升级。
2: 现在我们有了动作捕捉的技术，加上我们 AI 的这个迭代，其实大幅提升了我们整个动画电影制作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1: 截至目前，重庆永川西部科技影视城已汇聚影视生态企业超170家，当地还出台了专项扶持政策，设立发展基金，为企业提供算力补贴和人才支持，构建体系化、链条化影视产业生态。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等40余家国内外顶尖机构参展，俄罗斯动画电影协会、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
3: 30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它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动画产业非常期待。
4: 中国动画电影，当它真正站到了现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峰，慢慢它会更好的被传播，不仅能够在中国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是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从州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

0: 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

0: 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3: 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温和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
4: 食品价格中，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此外，鲜果等其他食品供应充足，价格整体以降为主。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其中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0.1%。
2: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并表示将继续与日非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底的民族败类。
5: 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 据财政部消息，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市，最大发行额700亿元。其中，第三期储蓄国债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第四期储蓄国债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
0: 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来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
2: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站三大标准

0: 市井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449亿亩。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1: 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东北、华北多地气温总体较常年同期偏低，天气比较凉爽舒适。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开始，河南、山东等地将逐渐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37摄氏度之间。12号，也就是本周五开始，南方地区降雨将会再度增强，西南、华南等地将会出现新一轮的降雨过程。
2: 同时，由于当前复热带高压位置偏南，江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短期内不会正式入梅。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即将针对安全生产多个领域开展新一轮季度明察暗访，将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同时严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 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增长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国家能源集团今天介绍，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实现了电储氢的复合高效利用。昨天下午，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发射。 主要用于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昨天，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主场活动在北京密云举行，向密云水库共投放草鱼、赤眼尊等淡水苗种3万余尾。截至目前，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已超5亿尾。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继续新闻30分。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戈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
2: 稍早之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称，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后，伊朗军方也对美军目标发动回击。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无人机打击。 声明说，美军稍早前袭击了伊朗贾斯克、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 导致希里克一

0: 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发生的空中交火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靠近并介入战斗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在布什尔省贾姆击中并摧毁。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即成功打击该地区美军基地的21个目标，并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之后，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 F-35 战斗机机库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0号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号下午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凌晨5点，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0点30分，开始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此后不久，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9号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
2: 佩斯科夫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
1: 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
2: 泽连斯基说，今年6月至7月对俄乌冲突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藏、云南、海南、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另外，今明两天，中东部、大部的气温将会陆续回升，在河南等地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

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6到27摄氏度，抚远12到23度，银川13到30度，兰州16到31度，榆林14到27度，咸阳18到32度，西宁11到24度。

0: 宜宾18到20度，昭通12到20度，曲靖14到19度，建成15到31度，邯郸19到31度，鹤壁18到34度，安庆20到30度，襄阳20到32度， 南昌21到29度，泉州22到24度，漳州22到27度，东海北部偏北风3到4级，巴士海峡西南风4到6级，南海东北部东北风4到5级。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湖北欢迎您，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越秦岭，越黄河，越陕西，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宜宾市商业银行，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守金融为民初心，以以精微，行至广大。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永登风光好，苦水玫瑰香，千年敦煌，丝路好杏，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六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四月至十月，主汛期为六月至八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六月至九月，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 如果您的手机半夜会自动转账，没有短信提醒，没有验证码，您账户里的钱呢就这样被转光了。这听上去啊，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竟然是真实的发生了。而这悄然转账的起点呢，竟然源于一提普通的卷纸。这笔蹊跷转账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一下这个新型的诈骗类型。
1: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基本中都没有提醒。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4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
2: 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他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3: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他没有。然后他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他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1: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为什么所有的短信提醒都凭空消失了？
3: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两笔是转给了个人。
1: 是有明确署名的，
3: 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这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结论，刘女士很有可能遭遇了诈骗。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1: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3: 一捆纸领到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9点的时候，他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它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要不然会引发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
1: 被转走的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三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4: 他的同一个地方，他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啊，流窜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横店、青山、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
1: 锁定了这三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后，警方对三人展开抓捕。你好，
5: 服务员。
6: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地推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呢、啊。
7: 还有人在哪吗？不在，不是，他们在外面去的。
6: 干什么去了？
7: 那地推呀。
6: 啊，地推
7: 在哪里？现在人在哪里？
6: 人在哪里？
1: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
0: 一个看似刚安装就被卸载掉的APP，实际上呢，木马程序啊已经是悄悄地藏了起来。但是要想做到深夜悄然盗刷呢，这一步呢还是不够的。更为关键的一步操作是什么呢？

0: 答案就藏在被抓获三人的手机里。为了拿到报酬呢，三人每完成一单操作都会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作为得手的证明，也正是这些证据呢记录下了他们诱导老人下载木马程序的现场。那么他们究竟是说了什么样的话术让老人们不仅毫无防备甚至排队去参与其中呢？我们接着来看。
1: 哪个名字？
2: 对，我们下载红果免费送纸。
3: 啊，这红果就抢一样，
2: 对，
3: 两个红果就抢。
2: 啊，这
4: 来看我的。
2: 啊，算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3: 按着，
2: 再说一遍。
4: 我的。
2: 马上，我给他搞完就给你搞。
0: 这种地推活动在菜市场或者商超门口很常见，只要有人支张小桌，码好礼品，喇叭一喊免费领，便会有不少老年人上前询问怎么参与。这时候，犯罪嫌疑人便会谎称自己是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 APP 做新用户推广，借知名度让老人放松警惕。话术一，伪装成热门 APP 而非陌生 APP， 谎称是常见的地推活动。
5: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2: 反正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呐、啊、抖音极速版呐、啊、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
4: 都要
2: 用户，哎。
4: 还有一个新版的。
2: 是的。
4: 我新版我就下来了，我怕把它流量，我把它刮了，这段时间我就把它网刮了。
2: 嗯。
0: 看来大爷是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熟手，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省流窍门。另一位老人也熟练地询问着活动的参与方式。
4: 不发朋友圈吧？
2: 不发。
4: 发朋友圈
3: 我
4: 不敢。
2: 是的，很多
4: 别人爱假。
2: 是的，
4: 别人都是假。
0: 哪种活动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安装？这些老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分辨方法，但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新套路的速度。反诈宣传时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那要是热门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话术二，贴心提醒，耐心唠家常，佯装好小伙人设。这位老人为领礼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多到连骗子都劝他删一删。
1: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3: 热不热，眼睛都要用。
1: 都要用。
3: 哎。
0: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鼓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4: 那设置文字啊、大小啊什么的。
2: 开启。其他那个好，别动
1: 成了、
2: 好。
0: 推广人员有耐心，自己呢又有礼品拿，很难不想上去试一把。第一视角看完呢，我们知道了最终实现盗刷的关键就在手机的权限设置上。大屏上的这几张图片上的风险提示呢，就是犯罪嫌疑人能够实现悄无声息盗刷的秘密。可跟踪您的使用行为，甚至能够代替您操作，会监测您输入信用卡的卡号和密码，开启之后呢，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如此超高的权限，他们究竟是设置了什么呢？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钟某等人最终如实供述了他们的作案过程。诈骗套路第一步是引流，他们专门瞄准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
6: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0: 诈骗套路第二步是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3: 看短剧吗？
1: 对，就里面看短剧的。对，
2: 就是红果短剧。
0: 下载的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简单卸载还会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伪造 APP 后，钟某等人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通过部分安卓手机中的无障碍功能操作手机的超高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转账。

0: 过程中不断跳出一个个红叹号进行风险提示。无障碍为高度敏感权限，开启后您的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需要监测您的操作，监测您输入的文字，包含个人数据，如信用卡卡号和密码，可读取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跟踪您使用各应用的行为，并代替您操控应用。
1: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如果说对方开通一些无障碍的功能，立刻把你的手机拿回来这时候100%能确定对方就是诈骗。
0: 套路第三步是深夜盗刷收割。这款木马软件极其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正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
2: 钟某供述啊，他们三人呢只是负责地推引流以及操作安装，幕后的上线呢是他的同学胡某。每成功地推一位客户，他们能够从胡某那里获取240元的推广费。在掌握了胡某的身份信息和藏匿地点之后，警方对胡某展开了抓捕。
3: 你们这针对什么群体？是不是你们也知道是吧？发鸡蛋发纸，下 APP 录视频是吧？录完之后人家钱他就转走了。
0: 胡某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这个犯罪团伙被武汉黄陂警方成功摧毁。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钟某、孙某、吴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这起新型诈骗套路也带来了警示。如今智能手机几乎成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里面存着大量个人信息，更关联着银行账户，千万别为了一兜鸡蛋、一提卷纸轻易交出我们手机的安全底线。
1: 其实这一类诈骗我们核心总结来其实就两步，第一步他会用这种蝇头小利来吸引你，那第二步就是想方设法的给你手机里装进木马病毒。
0: 这起案件的引流套路是瞄准老年人群的线下地推活动，但得手的关键是在于下载木马病毒。
1: 其实它的变种有很多，覆盖的面也很广，比如说学生啊，他会说给你送一些免费的游戏装备啊来吸引你，然后给你下载木马病毒。比如说中年人，他们可能会想投资理财方面的这个需求，那么他会说啊要下载一个投资理财的软件。求职人员啊，他们就可能会给你下载一个刷单的这种软件让你去下载，那其实也是木马病毒。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身边。
0: 民警也做出提示，这类诈骗非常需要引起警惕，因为它比以往的诈骗套路需要被害人配合操作的步骤更少。
1: 传统的电信网络诈骗，它要跟你一步步的指导你进行操作，指导你进行转账，各种各样的话术，比如说让你交手续费啊、保证金啊，现在不需要了，他就叫你下载一个 APP， 然后在半夜直接把你所有钱盗刷走。我们一定要提高一个警惕，特别是手机这块一定要保护好。
2: 在这里呢，要再次提醒大家呀，不要觉得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千万别为了免费的鸡蛋啊、卷纸啊，轻易的交出我们的手机安全底线。如果一旦发现手机出现了异常，屏幕自动操作收不到验证码，莫名弹出提示等等的情况，请立即关机，阻断手机被继续的远程控制，并且呢，要取出手机卡，并第一时间报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法治在线，我们再来看一个法治故事。近日，广东肇庆怀集县一名11岁的男童独自走入了深山之后失联，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事发之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搜救机制，公安、镇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等千余人组成搜救队伍，克服密林陡坡、信号盲区等等的重重困难，依托警犬追踪、痕迹排查等方式，展开了一场长达13天的生死接力。
0: 5月30号，救援人员在距离男童家8公里外的深山隐蔽山坳中成功找到了这名失联男孩。尽管孩子身形消瘦，身上带有擦伤，

0: 但生命体征整体平稳，昼夜的坚守最终换回了生命的平安。家住肇庆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深处的钱雪辉，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11岁患有语言障碍的儿子竟会在家门口走失。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耍，但左等右等始终不见踪影。
1: 礼拜后是下午4点多，我老婆出去冲一点咖啡，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平时他自己能回来，但是这一期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就不回来，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
0: 在外务工的钱喜辉接到消息后连夜往回赶，而家里的亲戚和村民们已经焦急地搜寻了好几个小时。
1: 当天晚上3点多赶回来，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都7点多，都天亮了，我就直接去找他，我心里都很着急。所以后来找不到了，到了10点多，村民说报警吧。
2: 想报警啊，个细路哥唔见咗，唔识讲话嘅。
0: 接到110指令后，怀集县公安局施洞派出所所长莫文杰立刻带领值班民警赶赴现场。由于事发地地处深山独门独户，周边几家中均未安装监控设备，且山林面积广达7000多亩，植被极其茂密，搜寻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
3: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第一方面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找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群众进行一个走访。在调查过程中，我就发现他这走失小孩，他的家是在山里面的独门独户，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他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0: 没有公共视频，没有目击者，加之雷雨天气频发，寻找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犹如大海捞针。指挥部通过走访研判推测，孩子可能并未下山，而是误入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随即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然而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搜救步履维艰。
3: 调派过来的那个月成像这个无人机都穿透不了那个密林，也是没有信号而返航。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第二个是道路山路崎岖复杂，植被茂密，还有我们还要克服雷阵雨，所以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去搜索。
0: 为了尽快摸清孩子在野外的处境，民警逐家走访，并向熟悉地形的村民了解密林的情况。令人稍感宽慰的是，该区域并无大型猛兽威胁，且孩子平时偶尔上山，具备一定的野外生存常识。但这依然无法缓解时间流逝带来的危险。
3: 他们都向我反馈，这里山里面没有大型野兽，包括毒蛇，他们都比较少见。所以从这一点，我就第一时间排除了有猛兽对这个小孩袭击的可能。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0: 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便加重一分。连日的阴雨笼罩着山林，也重重压在父母的心头。
1: 我找了一个星期，我都着急，很着急，想了最坏的结果去了。作为父母来说，我都去想，找了那么多天，一点痕迹都没有。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天天睡不着啊，吃不下啊。
0: 尽管希望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渺茫，但没有一个人想过放弃。所有人都坚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向前推进一点。
3: 当时我们就每天都组织了100多村民上山进行搜救。如果我们放弃了，他们一家可能就没希望。
0: 转机终于在第12天出现。5月29号中午，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脏污的裤子。
1: 当天他进山呢找药，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出来通知他家长，公安啊就到现场去勘查。
0: 经家属辨认，这正是走失男孩的衣物。这一关键线索的出现，让疲惫的搜救队伍精神一振。
1: 看到是100%是确定是他的裤子，感觉是特别着急喽，马上全部人进去找他了。
0: 广东省市公安机关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要求前方指挥部穷尽一切手段，以发现衣物的地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 中队训导员郭志恒

0: 带着警犬追风，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1: 在他家里拿了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衣物作为那个救援，然后让警犬救援，在空气中捕捉那个小孩子的气味，然后就一直追踪一直往山里面，因为连续都下雨嘛，把那个气味就比较有的冲散了。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
0: 搜救进入第十三天，在一处极为隐蔽的山坳里，希望的曙光终于降临。此时，11岁的男孩正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被蚊虫叮咬的红肿和被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立即上前，将他紧紧抱在怀里，一步步护送下山。
2: 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笑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附近也有大石头，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这个小孩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他还懂得那个就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整体来说，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0: 当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传回，钱喜辉和家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3: 感谢我们的村民一起努力，还有我们的镇政府、镇派出所。
0: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心，不仅因为结局幸运，更因为没人轻易把找不到当作答案。
4: 前三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600-700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的。
0: 男童深山失联13天最终获救，这无疑是一个幸运的结果，但是并非每次意外都能够等来奇迹。这场千人经历的生死营救的背后呢，是无数人的彻夜难眠和巨大的社会资源消耗。在此呢，法治在线也要提醒广大的家长，未成年人的安全防范无小事，特别是对于患有智力发育迟缓等特殊情况的儿童，家长务必尽到法定的监护责任，做到视线不离、看护不缺位。同时呢，全社会也应给予这类特殊群体更多的包容与防护的机制建设，防患于未然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1: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三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您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
1: 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温和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
2: 食品价格中，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此外，鲜果等其他食品供应充足，价格整体以降为主。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其中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0.1%。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3: 据介绍，2025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约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1%，未来十年复合增长率约13.8%。其中，亚太地区预计是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需求保持稳健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中央厨房加冷链、医药加冷链、即时零售加冷链等模式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另外，我国跨境冷链生态持续升级，跨境需求强劲。今年一至四月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
4: 冷链已经突破了单一的物流服务边界，呈现出跨行业、跨领域、跨国界融合发展特征。
3: 十五五时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深度重构期，我国正推动冷链供应链转型升级，叠加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RCEP 深度落地、新质生产力赋能等多重机遇，跨境冷链供应链将迎来全新窗口期。
0: 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今天发售，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今天到19号将发

0: 行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最大发行额700亿元。与以往不同的是，大家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买。这也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
1: 今天发行的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根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这次发行的储蓄国债，无论是3年期还是5年期产品，收益水平都比国有大型银行的同期限定期存款挂牌利率要高。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你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因此，如果你想投资储蓄国债，而普通渠道已经卖完了的话，不妨看看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不是还能买到。
0: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6月9号第四次中巴金融战略合作工作组会举行，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和巴西中央银行讨论了支持两国企业开立本币账户的具体举措，探讨扩大双边本币互换使用范畴，研究挂牌人民币雷亚尔直接交易，欢迎巴西政府在华发行主权熊猫债，期待更多优质巴西企业来华发债，支持中巴债券通业务试点，推动中巴基金积极发掘对巴投资机遇。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民进党当局称6月5号一艘大陆海警船进入东沙群岛的所谓限制水域，双方船只发生对峙，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一切后果。
2: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0: 根据2024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双方合作备忘录，上海动物园两只小熊猫与台北市动物园黑脚企鹅进行交换。今年6月5号在上海动物园举行小熊猫移交仪式，引发两岸网友关注与好评。但有民进党政客却称，双城论坛会成为所谓渗透的破口。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表示，民进党当局在小熊猫身上做政治文章，荒唐可笑。
2: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两城市间的重要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地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我们也注意到两岸网友的热评，譬如蒙受跨海当桥梁，暖意乘风渡海峡，以动物保育做交流，没有对立，只有温情，这样的活动多多益善。多走动，多交流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包括两岸城市交流在内的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台独势力动辄以所谓渗透破口抹黑两岸交流合作，这次又在小熊猫身上做政治文章，荒唐可笑。
0: 在今天举行

0: 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还阐释了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张涵指出，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 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 外部势力的棋子，不再是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妄图打造的火药桶、地雷岛和地狱景象，摆脱随时被台独和外部势力葬送的命运。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 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称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
2: 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军方也对美军目标发动回击。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无人机打击。声明说，美军稍早前袭击了伊朗贾斯克、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 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发生的空中交火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靠近并介入战斗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在布什尔省贾姆击中并摧毁。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 继成功打击该地区美军基地的21个目标，并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之后，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 F-35 战斗机机库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0号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 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号下午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凌晨5点，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0点30分，开始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此后不久，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 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

0: 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
1: 有关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的更多情况，来看央视记者刘旭稍早前从美国发回的报道。
2: 在美国东部时间9号晚上，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发布了最新的声明，表示美军已经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行动。声明当中表示，此次行动是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来实施的，目的呢就是在回应一天之前美国陆军的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击落的这样的事件。根据中央司令部公布的信息，美军此次动用了空军和海军战斗机发射精确的制导弹药，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些防空体系、地面控制站以及监视雷达设施。美方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相称的回应，同时呢，也是为了维护美军及国际商船在该海域的航行安全。特朗普其实在当天早些时候就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伊朗击落了美军的直升机之后，美国必须做出回应。不过他同时也强调，美国并不寻求扩大冲突，希望此次行动能够起到威慑的作用，而并非导致全面的战争。值得关注的是，其实就在军事行动发生之前，特朗普政府仍然在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新的和平协议。特朗普此前还表示说，美伊谈判距离取得突破可能会只剩数天的时间。不过其实也有分析认为，此次新的这个军事打击虽然规模有限，但是无疑也会给原本脆弱的外交进程增添了一些新的不确定性。另外呢，其实也有媒体分析认为，从美军最新的表态来看，中央司令部强调将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戒的状态，并且维持必要的兵力的部署，以应对可能会出现的进一步的威胁。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虽然美方将此次行动定义为有限且自卫性质的回应，但是未来几天双方是否会进一步升级军事对抗，仍然将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1: 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尽管美国在战场上遭遇了失败，但仍选择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当地时间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指出，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事关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事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3: 中方代表表示，中方肯定伊朗多次承诺不会发展核武器。与此同时，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武力威胁甚至强加战争，只会将伊朗核问题和中东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
4: 当前形势下，安理会应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一味强推制裁，对伊朗施压，更不能成为个别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
3: 中方代表表示，安理会成员应该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切实为外交努力争取时间和空间，为外交谈判营造积极氛围。中方始终高度关注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走向，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伊朗核问题的妥善解决和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3: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 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九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1: 九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多地居民发布了撤离警告，并表示将发动军事打击。当天，在提尔街头，汽车排起了长队，当地居民纷纷举家撤离。
5: بنص ساعة إجا الإنذار وبتعرف العالم كله فديت الحارة يعني هلأ بعد في ناس عم تدب بغرادة وتمشي وفي ناس مشيت تلقائيا مشيت فإجمال الحارة 99% فديت
3: 在提尔的街道上，带着行李准备撤离的黎巴嫩家庭已经排起了长队。他们说，他们并不知道该去往哪里，今后又该如何生活。如果找不到地方住，他们可能会被迫流落街头。
5: ضبينا غراضنا ويا بدها تفل العالم بالأول كنا قاعدين كل ما أنظر ونقول نحن ما خصنا نحن ما خصنا يعني هلا حشرونا نحن بالأمور هذه نحن شو قلنا خطة شو قلنا دعوة شو بدنا نعمل يعني
6: بعد انضرب بصور يا خيي منا حالنا طلعنا وما نروح يا خيي ما فيش مطرح يا تقبلنا هلا طلعنا بالشارع
7: لوين هلا
6: هلا عصيدة مش عارفين هي أنا بصيدة صرنا
1: 当地时间九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
3: 当地时间九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九号表示，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巴方展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与积极态度，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等各方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加沙停火协议斡旋方当天表示，当前必须加快加沙地带的早期恢复和重建工作，并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
1: 联合国九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了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巴勒斯坦人死伤以及流离失所。联合国当天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以色列政府的司法和执法机构不仅未对实施暴力袭击的犹太定居者施以处罚，还对其暴力行为提供了财政和军事支持。同时，路透社公布的一段监控录像视频显示，犹太定居者和一名以色列士兵在约旦河西岸的胡瓦拉地区对两名巴勒斯坦人实施了暴力袭击。联合国公布的报告称，自2023年以来，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村庄和农业用地的袭击事件上升了130%，而以色列军队常常与这些犹太定居者一同行动，充当其保护伞。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
9: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9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已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山东过40.5%，陕西过30%，河北近20%，山西过10.5%。 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温度有所升高，各地有序推进小麦机收和烘干晾晒。气象部门预计6月10到12号，黄淮海地区还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以及华北北部小麦灌浆成熟。有关省份应加强农机作业通行、用油等服务保障，为作业机手提供防暑降温物品，紧抓农机安全生产，保障三夏小麦机收一路向北顺利推进。
1: 这两天，陕西咸阳的夏收夏播正紧张进行。今年当地统筹投入各类农机6万余台套，这其中一些新机具、新设备的使用，让三夏生产的效率大幅提升。
9: 在陕西咸阳兴平市，当地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今年新投用了3台小麦柔丝除尘捡拾打捆机，一亩地只需5分钟可完成秸秆捡拾、柔丝、压实、打捆等全程工序处理。
7: 现在全机械化小农专业，机械轮番上阵，环环相扣，收得快，吃力得好。
9: 秸秆处理完成后，玉米播种随即进行。搭载北斗定位的精量播种机，将玉米种植密度从原来的每亩地4000多株提升至6000株。由于株距、行距、深度更加精确，出苗率也较传统播种有了较大提升。今年三夏，陕西咸阳投入各类农机6万余台套，计划机播玉米140万亩以上。
1: 这两天，江苏各地的夏粮收购工作迎来高峰，各粮食收储企业备好仓容和足额收购资金，保证农户随到随卖。
10: 在句容市这家粮库的收购现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车辆有序排队，经过质检过磅、抽粮检粮等多道程序后，顺利入库卸粮。粮库内机器轰鸣，传送带运转不停，金黄的麦粒如同瀑布般倾泻入仓。为了应对收购高峰，粮库提前增设了作业线，并延长了每日的工作时间，确保农户送粮车辆随到随卸。
11: 每天入库粮食小麦在800吨左右。从目前我们入库的这个小麦品质情况看，不如于往年。
10: 为了保证整个夏粮收购顺利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及时发布夏粮收购公告。截至6月7号，句容市国有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小麦约1.68万吨。此外，在收购过程中，各库点积极优化收购服务，在收购现场张贴收购公告、公开收购等级样品，让群众买明白粮。
1: 眼下，安徽的夏种工作全面展开。在安徽宿州，当地大力推广精量播种机械化作业，高标准推进玉米播种工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12: 在宿州萧县盛泉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液体肥智能专用气力式播种机在大马力拖拉机的牵引下，正在进行玉米播种作业。据了解，这款播种机可将优质玉米粮种和液体复合肥一次性精准下地，还可以根据行驶速度来自动调节液体肥的流速。
13: 这款播种机一天能播种200多亩，智能屏幕实时看得见下肥下种数据，不用专人跟着插漏补苗，作业效率也提高了1倍多。
12: 据了解，今年萧县优选稳产抗疫的优质玉米品种，以粮种为基础，并配套智能农机、水肥一体化的科学种植模式，多措并举推进玉米标准化精量播种。宿州砀山县也进入夏种的关键阶段，在砀山县朱楼镇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新投入的气息式精准播种机正在田地里来回穿梭。这台搭载着智能电控系统和北斗导航系统的机械，能够大幅提升播种效率，旋耕、灭茬、施肥、覆土等工序一站式完成。
14: 今年我们选这个玉米品种，抗病、抗倒伏、耐高温，配上新的播种机，不仅处理苗稷，还省了钱，省了种子。
12: 得益于两种粮机的配套应用，今年砀山县的夏种效率较往年提升50%。此外，为提升夏种精细化作业水平，砀山县还组建了技术服务专班，组织农机骨干下沉田间地头，调试机具参数，规范播种工序，为夏种提质增效提供技术支撑。
1: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与农田打了半个世纪交道的老党员，他叫徐从祥，有着40多年党龄，荣获了一连串荣誉，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农民，而他最远近闻名的头衔是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15: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宗祥

0: 时，他正在实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1: 麦熟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是感动酒吧，这是个新品种，产量都在800公斤以上，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0: 徐从祥对新品种视若珍宝，收割前先观察测量，对小麦生长的每一个周期变化

0: 没下去。
1: 这啥？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还不散嘞。
0: 文人雅士更容易，就是他这勃起比较早，底管他万一出你上不下雨往带干脚。
1: 对。对
2: 徐从祥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3: 徐老三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买头，他就这挺硬气。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2: 其实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当一名教师，但高中毕业那年，他看到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拼命干一年，却依然饥肠辘辘，很多人长期营养不良，决心回村用科学的办法种粮食，
0: 回来把这个产量搞上去，解决了文人吃饱穿暖问题。
2: 为了这个心愿，徐从祥奋斗了几十年，他日复一日蹲在田间，详细观察记录作物的生长，一点点总结科学种田的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了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千里路，
4: 您就住这儿是吧？
0: 住几十年了。
4: 住几十年了。
0: 对对对对对。
2: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
4: 这就是您的办公区是吧？
0: 对对对，
2: 从过去五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叶形叶色、株高株形、节痂高度、主茎节数、单株颗粒、重实利率，一个个数据都饱含着徐从祥对庄稼地的热爱。
0: 这法明专利两方
2: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浸透着徐从祥多年心血的这份泰丰六号高蛋白。
0: 1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着文人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2: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0: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
4: 您当时心情怎么样？
0: 感觉呢，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2: 这是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的顺口溜，他编了有200多首，方便群众记忆掌握。徐从祥的田间学校每年都开设几十期培训班，他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
5: 他多少年总结出来的经验，他不光教我，我们身边的其他人，他也是无不尽心的，他叫每一个种粮大户和小农户都能多达到粮食。
3: 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徐书记这样教我，我肯定用他教我的技术啊。我带动的这种30亩的、180亩的，不下于30户。
2: 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6: 虽然年龄大了，但我爷爷敢于尝试，敢于应用，敢于创新，在农业生产道路上有好的技术、好的模式。他也会经常带着我到各个地方去学习、去调研。他这个品质啊，是值得我们年轻人去学习的。
0: 我作为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农民啊，一个老党员，更有这方面责任和义务，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牢攥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带实惠，日子越过越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8: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担忧。
9: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12月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 日本。

0: 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2%，然而高市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已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年度完成。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今天通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的强震已造成至少45人死亡、487人受伤、17人失踪。通报说，地震造成超过 3.3 万户家庭，共计近15万人受到影响，包括医院、桥梁在内的238个设施遭到损毁，还有近3000个房屋遭到破坏。另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截至今天上午8点，该地震发生后共监测到2067次余震。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说，今年6月至7月对俄乌冲突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欧洲方面更倾向延续战争而非推动和平谈判。他还表示，已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作为开始调解的前提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他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举行。国际足联规定，赛事主办方应给参赛国留 8% 的门票配额，供后者在国内销售。伊朗足协收到配额后，已开始向伊朗球迷出售小组赛门票，暂未回应这一说法。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5月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全球陆地和海洋平均气温继续维持在历史高位。报告显示，今年5月，热带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高于常年水平，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形成，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发展。5月，欧洲多地天气经历显著升温，法国、英国、葡萄牙等多个欧洲国家均刷新5月高温记录。与此同时，欧洲各地降水状况差异明显。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吉斯指出，欧洲此次异常提前且强度较大的热浪再次表明，极端气候事件正日益成为常态。9号，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务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举行活动，介绍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的成长情况。当天，李奥与母亲胡春共同亮相，吸引了众多媒体和游客关注。
2: 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自李奥出生以来，印尼野生动物园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对其开展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保障其健康成长。目前，李奥身体状况良好，生长发育正常，各项成长指标均符合预期。李奥于2025年11月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他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李奥。萨特里奥意为骑士，作为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的诞生和成长是中国和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双方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3: Saya tadi sudah ketemu sama Rio, kita benar-benar excited. Rio selalu sehat dan nanti kedepannya Taman Safari bisa.Menghasilkan lebih banyak nanti baby panda lagi ke depannya.
4: Berharapnya ya hubungan kerjasama dengan negara China.

0: dalam bilateral ini ya bisa semakin dipererat lah. Semoga Indonesia juga bisa melestarikan supaya hubungan kerjasama ini semakin erat. Ya jujur aku belum pernah ke China, tapi ya berharap juga bisa ke sana suatu saat nanti ya.
1: Anda sedang menonton Sinwen Zhibojian。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
3: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量化评估，涵盖发展规模与效益、结构优化与升级、资源节约与利用、对外经济与贸易、民生保障与改善等主要领域。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值为100。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 133.8， 比上年增长 2.2%。去年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持续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海洋资源节约与利用指数为 125.9， 比上年增长 1.9%。 去年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民生保障与改善有利有效，民生保障与改善指数为 132.0， 比上年增长 3.7%。
2: 豹猫隶属于食肉目猫科豹猫属，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很多人听到它的名字会以为它像豹子那么大，其实啊，它的体型和家猫差不多。与家猫相比，豹猫体型更纤细，全身布满棕色斑点。由于它对栖息地完整性、植被覆盖度、食物链完备度、人为干扰程度高度敏感，是衡量区域生态健康的核心生态标尺之一。近年来，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联合科研团队开展了一项针对北京西山林场全域的豹猫专项调查。近日，记者从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管理处了解到，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的城区内，拥有稳定的豹猫种群，数量达到35只左右。
4: 从2023年开始，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联合北京大学罗树京科研团队针对西山林场全域系统开展了豹猫专项调查，探明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存在豹猫种群，是北京市六环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北京市区范围内唯一的豹猫稳定种群。
5: 我们综合了三种方法，一个是网格化的布色红外相机辅助评估，我们又有卫星定位项圈的追踪，还有粪便样品的个体识别啊，就综合所有的数据之后能够评估出来是35只正负8只。
6: 这在全世界的首都城市里面还有野生猫科动物稳定分布的是非常罕见的。
4: 罗树金介绍，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豹猫也曾几次到访冬奥会的赛场。团队在六环外的延庆小海坨山也监测到过豹猫的踪影，而这次的发现是在距离城市如此近的六环内，竟然也有着高密度的豹猫种群。
6: 豹猫的主要栖息地就是在北京东北部、北部还有西北部还有西部的山区，全北京应该有差不多5000平方公里的适宜栖息地。我们布设红外相机，它每百个工作日能够探测到豹猫的次数大概是在11%，全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保护区豹猫的探测率。
2: 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所处的小西山地区是太行山的余脉，地跨海淀、石景山、门头沟三区，是北京西郊紧邻城区的浅山地。此次科研团队在这里还有哪些有趣的发现？豹猫和家猫的亲缘关系有多大？我们继续来看。
4: 此次研究发现，浅山地带的豹猫对人类活动有更明显的趋避行为，几乎只在夜间活动。研究人员最早是通过粪便发现它们的踪迹，和家猫不同，豹猫并没有掩埋自己粪便的习惯。
5: 这就是一个典型。

0: 的豹猫的粪便是大小跟家猫差不多，因为它体型跟家猫差不多嘛，然后表面比较光滑，一般会看到骨头的碎屑还有毛发，这就是它们吃的老鼠啊小鸟啊的残余。
1: 研究人员通过对粪便中残留的肠道上皮细胞进行 DNA 提取和基因组分析，可以判断出动物的物种以及食源信息，甚至是判断个体性别亲缘关系。从外观上看，豹猫的耳朵更圆，浑身布满了漂亮的斑点。尽管近几十年有人成功地将豹猫和家猫杂交繁育出了宠物猫品种孟加拉豹猫，但从基因组成上来说，孟加拉豹猫已经是完全的家猫了。
0: 豹猫跟家猫是完全不同的物种，甚至是不同的属，它们的区别就和人和黑猩猩那么远。豹猫和家猫更多的是一个是竞争关系，它们都抓老鼠。
1: 研究人员对豹猫的食源性分析发现，豹猫主要是吃啮齿类动物，也吃野鸟和雉鸡类。在监测中，研究人员还发现豹猫喜欢阔叶林等环境。北京西山林场据此优化了防火路和游步道的布局，避让豹猫核心栖息区、生态保育带和迁徙廊道，同时每年补种30000余棵栓皮栎等食源植物，给林场里的啮齿类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为豹猫等野生动物营造完整的栖息、觅食、迁徙的环境。除了豹猫，这里还监测到河、花面狸、野猪等动物。目前林场内有野生高等植物达525种，陆生脊椎动物207种，包括鸟类、哺乳动物和两栖爬行类动物。
2: 眼下正值豹猫的繁殖季，科研团队监测显示，有2只母豹猫已经生产，大概到7、8月份就有望监测到豹猫幼崽的身影。
1: 2023年冬季，科研团队取得许可后，通过对豹猫的科学诱捕，给西山林场的4只豹猫佩戴了卫星定位项圈，进行重点位置追踪监测，发现这里的豹猫家育范围在2到5平方公里左右。其中编号为 K11 和 Q13 的一公一母2只豹猫，连续3年繁殖期的轨迹都有多次重合的现象。
0: 公猫是不参与小猫的抚育的，豹猫整体的是独居的，它不会说像狮子一样成群结队的去打猎，就只有在交配的季节会在一起。它的交配时间大概是在2月份左右出村，经过3个月的怀孕期，大概就在5、6月份产崽。现在就是他们产崽的时候，当他产崽之后，就会看到这个信号的差异，就会看到他会有一个每天固定的回到一个地点去哺育小猫的行为。当一只母猫开始自由的出来游走的时候，就知道小猫长大了，它也恢复自由了。
1: 由于豹猫产崽育幼时选择的场所非常隐蔽，定时传回的卫星定位信号经常会有一段时间无效，因此可以推测产崽的时间。从定位上看，科研团队在西山林场重点监测的2只母豹猫今年都已经生产，生产日期分别在5月21号和5月28号，大概要到7、8月份才能监测到豹猫幼崽的身影。而长到半岁时，小豹猫将脱离原生家庭，寻找它自己的领地，这也将是豹猫一生中要经历的巨大考验。
0: 在这个人居环境里面，如果不小心走到了路上，会遇到交通事故，还有一些它也会偷鸡，所以也会引发一些人兽冲突。一只猫妈妈可能当年出生的小猫能够到最后能活下来，能够稳定的建立自己领地的，可能就只有一只。
2: 研究人员介绍，一片区域由于资源有限，豹猫数量趋于稳定后，小豹猫就会向周边扩散，寻找新的领地。受到6环路的限制，西山林场的豹猫种群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但通过定位监测也发现，豹猫可以通过一些通道进出6环内外。
1: 记者跟随科研团队来到卫星定位监测发现的豹猫进出北京6环时使用的通道。
3: 我们下面就站在6环下面，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荒野的状态哈。
1: 在这里，研究人员布设了红外相机，捕捉到了豹猫经过这里时的画面，同时还监测到了其他动物的身影，现场也发现了它们的脚印。
3: 人的需求和动物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好的，

0: 也许动物是会回避的，而我们认为是荒芜的、杂乱的，也正是野生动物喜欢的。
1: 其实当初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时，也设计了供动物通行的生态廊道。
2: 我现在呢，就是行走在连接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和北园之间的生态廊道上。这条廊道桥呢，宽60米，只有8米是用于行人通行的，剩下的呢，变植了60种北京乡土的乔木、灌木和地被植物，用于小动物迁徙时的掩护。那么这座桥呢，也是中国首座跨城市高速公路的人工模拟自然通道。你能想象吗？现在我脚底下就是繁忙的北五环了。
1: 随着北京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专家提醒，发现野生动物进城，市民应直接联系园林绿化局或者报警，让专业人员来处理。如果遇到野生动物侵害农户经济利益的情况，可以向损害发生地所在的区级园林绿化局提出补偿申请。
3: 北京市目前大概有500多种野生动物，从整个补偖的数据来看，就09年、10年开始几乎没有，23年、24年可能接近到7000-8000户。
1: 专家建议，在动物可能出现的农林业生产区的道路两侧安装明显的指示标志，提示动物出没减速行驶，减少因车祸导致的动物伤亡事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一点现场，现场直击。近日，在山东胶州市李岔镇一家饭馆内，一位老人突然心脏骤停。危急时刻，正在这家餐馆吃饭的120急救医生滕军旭及时施救。由于救助及时，老人已经康复出院。
6: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在这家小饭馆内，由于老人突发状况，亲属有些手足无措地拖着老人的头部，但老人还是瘫软在座位上。同在饭馆吃饭的120急救医生滕军旭，在查看老人情况后，将老人轻放地面，跪地俯身开始胸外按压，同时清理口鼻异物，保持气道通畅。同行的朋友帮着疏散人群，拨打120。
7: 因为平常从事院前急救工作，从开始抢救到整个抢救过程完成大概3分钟左右，判断老人的情况比较稳定了，就一直守在旁边，直到120到达现场。我感觉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8: 我亏吃饭的时候吧，旁边有这个佟大夫，要不然我有可能我现在我就见不着俺爹了，真的感谢他们。
5: 近日，在甘肃金昌市永昌县一处河道边，一名学生在河边玩耍时不慎落水。接到报警后，当地警方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6: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该学生坐在湍急的河水中，双手紧紧抓着石头。由于对河道内的情况不了解，同行的朋友也不敢贸然施救。在对水情进行初步判断后，一民警绑好绳子后，摸索前行至落水人员所在的位置。
9: 来抓我，抓我胳膊。
10: 我好软，
9: 软得很。警察，没事，我在呢啊，我在呢，我给你追一会儿。
10: 好的，叔叔。
6: 民警用双手将该学生抱住，一步一步从水中拖到岸边，该学生成功获救。警方提示：夏季来临，在避暑纳凉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水库河道，避免发生溺水危险。
5: 近日，宁夏泾原县持续降雨，导致一些野生动物被困受伤。当地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接连出动，及时救助，帮助他们重返自然。
6: 6月6号上午，有群众报警称，在泾原县野河谷景区附近，有动物被卡在防护铁丝网上，无法脱身。民警赶到现场后确认，被困的是一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狍子，它身体卡在铁丝网内，双前肢磕伤。在雨水浸泡后，伤情持续加重。由于狍子生性胆小，民警缓慢靠近，小心剥离铁丝网，成功将其解救。随后，这只狍子被送到野生动物临时救助点接受救治，待恢复野外生存能力后再放归自然。6月8号，在泾原县一处加油站附近道路上，又发现一只受伤野生动物。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确认，是一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果子狸，腿部轻微受伤，经现场妥善处理，

0: 一只果子狸被装入笼具，送往适宜林区，成功放归。
1: 对受伤野生动物，我们第一时间进行现场检查和伤情评估，能做临时处理的就近处理，需要进一步救助的及时转送救助点。
2: 近日，在内蒙古乌海市的甘德尔山，十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岩羊结伴觅食，在悬崖峭壁间行走跳跃，追逐嬉戏。每年五月中旬至六月中旬是甘德尔山岩羊的集中繁殖期。近年来，乌海市因地制宜，在甘德尔山栽种乔木和沙生灌木30余种，给岩羊等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创造了良好条件。据林草部门监测，目前乌海市甘德尔山常年可观测到的岩羊种群数量已增加到100多只。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未来几天，我国近海海况逐渐转好。13号开始，东海、台湾海峡还会出现短暂的浪区过程。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有2.3到3.5米的中到大浪，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2到2.8米的中到大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都是青浪，宁波海域是青浪，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海域是中浪，深圳海域是青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是青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青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有青到中浪，钓鱼岛是大浪，涠洲岛、永暑礁是青浪，永兴岛、黄岩岛有中浪。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5: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并表示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底的民族败类。
1: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0: 针对民进党当局称六月五号一艘大陆海警船进入东沙群岛的所谓限制水域，双方船只发生对峙，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一切后果。
1: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0: 针对近日赖清德接受专访时吹嘘其所谓突访斯威士兰，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赖清德斥巨资买偷渡已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谋独的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
1: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民进党当局在岛内一直高喊自由，却长期操控媒体，豢养网军，钳制舆论，阻挠禁限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标榜民主却大搞绿色恐怖，滥用司法、行政等手段打压迫害政治异己，不断操弄、挑起政治恶斗，大谈人权却罔顾岛内民众利益福祉，一再歧视、刁难陆配群体，给岛内有关人士贴标签、扣帽子，人心尽失。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推进祖国统一，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希望广大台湾同胞正确认识大陆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看清民进党当局打着民

0: 主的幌子、谋独的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与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划清界限，同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号在福建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婚姻家庭、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然而台陆委会不仅再次对海峡论坛进行抹黑，今年还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岛内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对此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为一己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
0: 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我要强调的是，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1: 台湾天下杂志近期一项调查指出，台湾 AI 相关产业高速成长，但是大量传统产业却趋于边缘化。有舆论认为，台湾传统产业过去维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两岸分工，传统产业要想自救必须要抓住两岸经济合作的机遇，特别是依托大陆的完整供应链、巨大市场规模和制造优势。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今天回应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广大台企把握“155”发展机遇。
0: 当前台湾的产业可谓一夜兴百夜衰，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的问题愈发明显，经济发展脆弱性更加突出，传统产业处境艰难，发展空间日益萎缩，多数居民收入远不及中位数，无薪假越来越长，岛内民众对此强烈不满。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正视岛内产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重隐患，为产业找出路，反而一再推动两岸脱钩断裂，阻挠两岸产业分工协作，可谓作茧自缚，愚不可及。大陆“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与民生发展高度相关，在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的有力支撑下，完全可以通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实现创新发展。我们将一如既往积极支持两岸产业合作，支持包括传统产业业者在内的广大台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握“155”发展机遇，获得更好更大的发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降雨减少，今明两天我国大部地区以升温

0: 为主，其中明天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预计明天到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将有高温天气。城市中，济南、南京12号或现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日，郑州高温最为频繁，今天起5天都有可能有高温天气，需要注意防暑。而本周的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气温起伏比较大。比如说像沈阳，12号最高气温可达31度，14号又降至22度。杭州呢，12号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3度，13号又降到24度。大家也要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那降雨方面呢，今明两天啊，我国南方降雨缩减至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其他的大部分地区都进入了降雨的间歇期。不过从后天开始，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又会发展。
1: 昨天我国降雨明显减少减弱，主要在云南、广东、福建、台湾等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北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吉林中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东南部、台湾岛中部和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今天至12号，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云南、广东沿海、海南、台湾等地降雨频繁，部分地区前期雨势较强，需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雨发展，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累计降水量大，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做好相关防范措施。
0: 昨天下午，辽宁省鞍山市出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遭遇了冰雹、雷电以及短时的强降水等天气。此次冰雹天气造成部分路段短时积水，气象部门提醒，遇到冰雹、雷电以及要及时的前往室内避险，提前做好车辆和农作物的防护。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昨天到今天，云南礼仙江支流、藤条江、广东沿海崩坎水两条中小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是0.92米。其中呢，云南藤条江发生1959年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目前均已经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水利部的消息，今年汛期多款堤防安全技术装备将投入使用。日前呢，针对堤坝常见隐蔽隐患与坡面险情，自主研发的一批防汛新技术、新装备已经在河南中牟黄河大堤完成了测试。
2: 这次测试的装备体系涵盖堤防隐患探测与智能寻堤查险两大领域，包括探地雷达、顺变电子仪等高精度探测设备，以及新型无人机、机器狗等智能化巡检装备。其中，顺变电子仪如同灵敏的大地感应器，仅需在地面布设线圈并发射电磁信号，即可捕捉堤坝深部的含水异常，让潜藏的渗漏无处遁形。探地雷达则像医生做 B 超一样，能够在不损伤堤坝的前提下清晰扫描并呈现其内部健康状况。据了解，这批经过实战化测试的新技术新装备计划在今年汛期部署应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指出，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事关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事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4: 中方代表表示，中方肯定伊朗多次承诺不会发展核武器。与此同时，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武力威胁甚至强加战争，只会将伊朗核问题和中东地区局势推。

0: 推向危险深渊。
1: 当前形势下，安理会应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一味强推制裁，对伊朗施压，更不能成为个别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
0: 中方代表表示，安理会成员应该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切实为外交努力争取时间和空间，为外交谈判营造积极氛围。中方始终高度关注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走向，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伊朗核问题的妥善解决和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2: 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国东部时间6月9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称，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而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后，伊朗军方也对美军目标发动回击。
3: 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无人机打击。声明说，美军稍早前袭击了伊朗贾斯克、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发生的空中交火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靠近并介入战斗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在布什尔省贾姆击中并摧毁。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即成功打击该地区美军基地的21个目标，并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之后，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 F-35 战斗机机库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0号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号下午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凌晨5点，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0点30分，开始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此后不久，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
2: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悍然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好战本性。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及其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罪行，并再次重申该地区所有国家，尤其是波斯湾南岸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和支持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那有关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刘旭今天从美国发回的报道。
4: 在美国东部时间9号晚上，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发布了最新的声明，表示美军已经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行动。声明当中表示，此次行动是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来实施。

0: 目的呢，就是在回应一天之前美国陆军的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击落的这样的事件。根据中央司令部公布的信息，美军此次动用了空军和海军战斗机发射精确的制导弹药，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些防空体系、地面控制站以及监视雷达设施。美方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相称的回应。 同时呢，也是为了维护美军及国际商船在该海域的航行安全。特朗普其实在当天早些时候就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伊朗击落了美军的直升机后，美国必须做出回应。不过他同时也强调，美国并不寻求扩大冲突，希望此次行动能够起到威慑的作用，而并非导致全面的战争。值得关注的是，其实就在军事行动发生之前，特朗普政府仍然在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新的和平协议。特朗普此前还表示说， 美伊谈判距离取得突破可能会只剩数天的时间。不过其实也有分析认为，此次新的这个军事打击虽然规模有限，但是无疑也会给原本脆弱的外交进程增添了一些新的不确定性。另外呢，其实也有媒体分析认为，从美军最新的表态来看，中央司令部强调将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戒的状态，并且维持必要的兵力的部署，以应对可能会出现的进一步的威胁。
1: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美方将此次行动定义为有限且自卫性质的回应，但是未来几天双方是否会进一步升级军事对抗，仍然将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根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过100天。
2: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1/4的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1: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3: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 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
1: 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多地居民发布了撤离警告，并表示将发动军事打击。当天，在提尔街头，汽车排起了长队，当地居民纷纷举家撤离。
4: 在提尔的街道上，带着行李准备撤离的黎巴嫩家庭已经排起了长队。

0: 他们说他们并不知道该去往哪里，今后又该如何生活。如果找不到地方住，他们可能会被迫流落街头。
1: ضبينا اغراضنا ويا بدها تفل العالم بالاول كنا قاعدين كل ما انظر ونقول نحن ما خصنا نحن ما خصنا يعني هلا حشرونا نحن بالامور هذو نحن شو قلنا خطه شو قلنا دعوه شو بدنا نعمل يعني
2: بعد انضرب بصور يا خيي منا حالنا طلعنا وما نروح يا خيي ما فيش مطرح يا تقبلنا هلا طلعنا على الشارع
3: لوين هلا
2: هلا عصيده مش عارفين هي انا بصيده صرنا。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古特雷斯说，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古特雷斯强调，中东问题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唯一的出路是对话与谈判。古特雷斯敦促所有相关方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以促进地区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6: 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温和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
7: 食品价格中，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此外，鲜果等其他食品供应充足，价格整体以降为主。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6: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其中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0.1%。
4: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长三角双碳目标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8: 项目坐落于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是国家第三批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大基地项目，也是国内首个集发电、制氢、储能于一体的综合能源利用加滨海生态治理项目，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新建一座220千伏岸基升压站，一座每小时1500标方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储能电站，实现了电储氢复合高效利用。
9: 项目每年可发电4.68亿度，能满足当地近200000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相当于年节约标煤14.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同时生产高纯氯氢482吨，实现的新能源综合利用加非电转化的有效融合。
4: 根据财政部的消息，今天到19号将会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其中，第三期储蓄国债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第四期储蓄国债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来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最近，中央财政下发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共999亿元，算上各级地方财政的配套，今年整体投入大概在1100亿元左右，全部用来减轻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压力。那么现在生娃养娃都能享受哪些国家和地方给

0: 今天老王就一次性给大家说明白。第一笔，孕期产检报销，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就能直接报销。不管你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医保正常参保，就能享受到这项产检报销福利。就算宝妈自己没有参保，只要宝爸正常缴纳职工医保，也可以用来报销产检的相关费用。比如在河北，这种情况可以按规定的 50% 报销产检相关费用。第二笔，住院分娩报销，不管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报销，出院的时候直接结算就行。就算是异地生孩子，只要提前做好医保异地备案，报销待遇也不受影响。第三笔，生育津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产假工资，这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的生育福利，无需个人主动申请，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银行账户。在杭州等地，不仅是单位职工，包括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这项服务。这里提醒大家一点，男职工虽然也交了生育保险，但如果妻子没有工作，只能报销生育医疗费用，是领不到这笔津贴的。第四笔，0-3岁普惠育儿现金补贴，每个孩子一年可以领到3600元，每个月是300元，从孩子出生一直领到孩子满3周岁，家里有多个孩子的福利可以叠加，也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单独享受这份补贴。需要注意的是，这笔补贴需要家长每年主动申请一次。申领方式特别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支付宝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当地的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提交申请，当然也可以去户籍所在地的街道、乡镇的便民服务窗口线下办理。第五笔，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家里有3周岁以内的小宝宝，父母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就可以享受这项抵扣福利。每个孩子每月可以抵扣2000元个税额度，每年在个税汇算清缴的时候申报一下，就能实实在在省下一笔钱。第六笔，男方陪产护理津贴，这个福利各地的政策不太一样，有没有补贴、补贴多少钱，每个地方规定不同。各位宝爸可以去当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咨询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这项福利，该怎么申领。另外，很多地方还额外出台了专属的生育奖励政策，大部分地区会重点照顾2孩、3孩家庭，或是本地户籍家庭，补贴形式也很灵活，有的是一次性发放现金奖励，有的是按月、按年发放补贴，大家可以多留意自己当地的官方政策。这些福利的目标都是帮咱们普通家庭减轻生育育儿压力，中央和地方可以说是想了不少办法，各位家长也要及时了解政策，依规办理申领，享受国家民生福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5月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五月，全球陆地和海洋平均气温继续维持在历史高位。报告显示，今年五月，热带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高于常年水平，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形成，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发展。五月，欧洲多地天气经历了显著的升温，法国、英国、葡萄牙等多个欧洲国家均刷新了五月高温记录。与此同时，欧洲各地降水状况差异明显。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博吉斯指出，欧洲此次异常提前且强度较大的热浪再次表明，极端气候事件正日益成为常态。那为什么五月的欧洲热得像盛夏呢？我们再来看气象分析。
3: 近日，西欧各地出现高温天气，英国出现异常高温，连续两天刷新有记录以来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西班牙正经历异常高温，南部地区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法国西部8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这是法国自2004年建立国家高温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在五月启动高温预警。多国气象专家分析认为，此次欧洲高温热浪事件的主因是大气热穹顶效应。所谓热穹顶中的穹顶，指的是高压系统。高压系统像一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的区域，同时阻止了冷空气的进入。
4: 五月下旬，欧洲西部有高压级异常的发展，在这样异常的

0: 高压脊影响下呢，首先以下沉气流为主，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二，在高压脊影响下，天空以晴朗少云为主，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三，在高压脊影响下呢，这个气压梯度比较小，风速比较小，这样呢不利于这个热浪的散失，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
1: 日前，英国本轮高温天气已基本结束，气温回归常年凉爽水平，欧洲高温范围明显减小，仅西班牙局地仍持续高温天气。
2: 通常情况下呢，夜间气温下降能够有效缓解日间的燥热，为人体散热恢复状态提供缓冲。但是本轮高温天气伴随的热带夜现象让欧洲民众是倍感不适啊。所谓热带夜，就是夜间平均气温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上，而且还伴有高湿度，那体感是非常的闷热难眠。这也主要是因为全球变暖与城市热岛效应加剧造成的。
1: 本轮欧洲的高温天气中，法国、西班牙等地普遍出现了高温与热带夜叠加的情况。有研究指出，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极端高温正从传统的白天热、夜间凉爽，转变为昼夜持续热的严峻态势。
0: 在夜间，由于风速比较小，那么白天积累的大量热量呢，并不容易散失，那么维持了一个高温的天气。此外，城市热岛的效应呢，也是有利于夜间维持高温的这么一个状态。
1: 昼夜持续复合极端高温，显著增加了人体热应激风险。相关研究显示，其致死率比仅发生在白天的高温高出10%至20%。老年人和女性群体是最易受影响的脆弱人群。此外，高温日夜持续也推高了电力需求，加大供电负担，加剧能源系统压力。
2: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和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联合发布的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欧洲是全球升温速率最快的大陆。有研究表明，未来西欧地区极端高温天气将会出现的更早、更强，还更频繁。
1: 此次提前来袭的高温天气再次凸显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影响。专家表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一旦出现特定环流形式，极端高温发生的概率、强度及持续时间都将明显增加。大量研究还证实，西欧地区正处于土壤变干的趋势中。土壤湿度较低时，地表吸收的太阳辐射会更多转化为感热，直接用于加热近地面大气。这种不断增强的陆气相互作用，导致该地区极端高温频次和强度的增幅明显高于全球大部分地区。对于欧洲乃至全球而言，提升高温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完善防暑降温和健康风险应对措施，正变得愈发重要。对公众来说，合理使用降温设备，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等，可有效降低高温天气带来的风险隐患和不利影响。
2: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今天的通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的强震已造成至少45人死亡、487人受伤、17人失踪。通报说，地震造成超过 3.3 万户家庭，共计近15万人受到影响，包括医院、桥梁在内的238个设施遭到损毁，还有近3000个房屋遭到破坏。另外，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消息，截至今天上午8点，该地震发生后共监测到2067次余震。这次地震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受灾严重。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3: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
4: 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

0: 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一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2: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 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当地时间8号1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的2点，古巴西部海域发生5.8级地震，古巴首都哈瓦那、美国佛罗里达州以及墨西哥的部分地区均有震感。地震学家表示，这一次地震发生在板块内部，在加勒比地区比较罕见。古巴国家地震研究中心表示，报告有震感的地区包括首都哈瓦那、比纳尔德里奥省、
3: 阿特米萨省，马亚维克省等，在位于哈瓦那的一座办公楼外，不少楼内的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时紧急疏散，并在楼前空地避险。古巴此次地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也有震感。
4: At first, it was just a little rumble. I didn't think it was nothing too much, but I was shocked to know that it was an earthquake. Definitely. My first instinct was that maybe it was a U-Haul truck or a big truck coming up the garage.
0: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保罗·厄尔分析称，此次地震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因为它发生在板块内部，而非板块交界处。厄尔还表示，自1880年以来，此次地震震中周边322公里范围内从未记录过如此强烈的地震。
5: 近日，幼发拉底河水位上涨，并且引发洪水，波及叙利亚东部的戴尔祖尔省和北部的拉卡省，多座桥梁被洪水冲断，沿河道路与农田被洪水淹没。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受灾地区发回的报道。
6: 截至目前为止，洪水尚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灾情还在持续。叙利亚过渡政府要求沿岸居民尽快撤离。 此次洪水导致幼发拉底河的河面面积扩大至正常水平的3倍，从6.9平方公里增至188.7平方公里。叙利亚国内媒体《祖国报》指出，此次洪灾是由于上游地区异常强降雨，河水坝大规模泄洪造成的。土耳其当地媒体援引地区水务部门的消息报道称，由于近几个月来降雨量大，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大坝水位上涨，因此采取了有控制的泄洪措施。溢洪到闸门7年来首次打开。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七成。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9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已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八成，山东过四成半，陕西过三成，河北近两成，山西过一成半。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温度有所升高，各地有序推进小麦接收和烘干晾晒。
1: 眼下山西忻州原平市3月下旬至4月上旬播种的春小麦进入了夏季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当地统筹推进小麦一喷三防专项作业，夯实粮食丰收根基。
3: 在原平市小河村的小麦种植基地内，操作手正操控着植保无人机开展智能化飞防作业。在导航的辅助下，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低空穿梭于垄间，雾化药剂均匀洒落麦田，仅一小时就可以完成30亩地块的喷施作业，植保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地形和农作物来调整作业参数，在不伤苗的前提下，确保农药覆盖到位，省水省药，极大地降低了成本。
3: 植保无人机飞防可一次性完成防病、防虫、防早衰三项任务。依托智能化植保设备，小河村400多亩春小麦单日即可完成全部一喷三防作业。据了解，原平市位于晋北地区，气候冷凉，无霜期短，气温不足，不具备冬小麦安全越冬条件，故传统上以种植春小麦为主。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田间巡查和后期管护，抓实抓细小麦中后期管理。
3: 今年原平市春小麦播种总面积5000余亩，分布在3个乡镇的16个行政村。目前小麦长势整体向好，预计7月中旬迎来大面积成熟收割。
1: 针对前期的极端天气导致部分小麦倒伏的情况，山东济南商河县组织协调履带式收割机下地作业，全力加快麦收进度。
6: 在商河县怀仁镇田东村的麦田里，伴随着隆隆机械声，数台履带式收割机在麦田里穿梭作业。
7: 种了10来亩地，受天气的影响啊，都倒伏了。今年这个麦收比较困难，借助咱这个履带车把你全收完。
8: 现在这个小麦倒伏了，我们就按照这个倒伏的顺序去收。我们现在是人歇机不歇，全力以赴抢收小麦。
6: 今年六月初，受阴雨天气影响，商河县部分小麦出现倒伏，当地组织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全力保障夏粮收割。
9: 小麦的大面积倒伏啊，造成这个收割困难。我们村啊，紧急这个协调啊，4台履带式的收割机，帮助这个村民啊，抢收小麦。收完了以后呢，尽快的啊，这个把这个下玉米啊裹上。
6: 据了解，截至6月9号下午，商河县89.4万亩小麦已收割12.5万亩。
1: 随着三夏生产持续推进，当前甘肃的765万亩冬小麦进入田间管理关键期，各地通过多种措施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3: 在金昌市永昌县，这里的34万亩冬小麦通过现代农机装备实现了规模化统防统治。麦田上空，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通过药肥混喷，一次性实现防病、防虫、防早衰，有效增强了植株抵御干热风等不利因素的能力。
10: 一台植保无人机每天大概可以喷洒1000亩左右，可实现全自主作业。在小麦收割之前，我们总共要喷洒3次。
3: 针对去年秋季晚播导致的麦苗长势不均，甘肃省各地还采取了分类管护措施。在定西市陇西县，当地推进落实了促弱转壮项目，对10万亩冬小麦2、3类苗进行提质升级作业。同时，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针对小麦条锈病、蚜虫等重点病虫害，指导农户进行精准防控。
11: 今年的重点防控有小麦条锈病、叶锈病、麦芽和麦蜘蛛。为此，我们通过实施一喷三防作业，全力助力丰产丰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这也引发了舆论的担忧。
1: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12月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已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年度完成。
0: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新闻速览。
2: 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伊朗足协表示，国际足联规定，赛事主办方应给参赛国留8%的门票配额，供后者在国内销售。但美方突然令人意外地收回伊朗方面的门票配额，伊朗足协现在连一张票都无法向伊朗国足的支持者提供。目前，美方和国际足联暂未回应这一说法。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表示，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等各方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9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了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巴勒斯坦人死伤以及流离失所。联合国公布的报告称，自2023年以来，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村庄和农业用地的袭击事件上升了130%，而以色列军队常常与这些犹太定居者一同行动，充当其保护伞。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9号表示，以色列当天重新开放了进出加沙地带的卡雷姆沙洛姆口岸，但联合国及人道主义机构需要开放更多过境点，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道主义需求。哈克表示，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需求依然十分迫切，但卡雷姆沙洛姆口岸仍然是唯一允许获批物资进入加沙地带的通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呼吁以色列开放所有过境点。非洲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确诊病例102例。非洲疾控中心指出，当前疫情防控优先事项包括加强社区参与，尽快向高风险地区派多支快速反应医疗团队，确保医疗团队安全通行，并进一步加强接触者追踪和监测工作。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最近在辽宁大连大黑山风景区，一名游客不慎从高处跌落崖壁，受伤被困。接警。

0: 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前往。
1: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由于山势险峻，丛林茂密，救援人员只能使用无人机进行高空侦察。在确定了被困人员位置后，救援人员随即向目标区域行进。经过近90分钟的攀行，救援人员到达被困人员所在的位置。经现场初步检查，游客的头部有创伤，但意识清晰，只是身体虚弱，无法行走。了解了情况后，消防救援人员采用绳索保护、担架固定与背负相结合的方式，将伤者向山下转移。经过约3个小时的救援，伤者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并交由医护人员处置。目前伤者已无大碍。
0: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了，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六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四月至十月，主汛期为六月至八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六月至九月，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台7方面改革举措，帮助企业高效办理买房买地等不动产登记手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1: 为了加强登记服务集成，通知明确，将企业购置不动产涉及的转移登记、抵押登记、申报纳税、贷款办理等事项整合为一件事，推动综合窗口升级为一窗办理集成服务，设立企业专窗，实现登记、办税、领证等事项一窗通办，精简共性材料，实行一个表格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同时，各地要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同事同标，做到同一事项统一申请材料、统一办理标准，并逐步向省域范围拓展，推动实现同省同标。在部门协同方面，通知要求深化登记税务联动，实行一窗收件后台流转，一般性业务及时办结，复杂业务限时办结。强化登记金融协同，各地要通过不动产登记网上一窗办事平台、部门专线等多种方式，向银行业金融机构延伸不动产登记服务网点，进一步扩大网点覆盖面。同时，通知还明确，要深化代押过户改革，大力推进信息共享，让数据多跑路，加快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
2: 此次改革，我们重点聚焦全程网办中电子签章、电子材料等难题，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动，推动企业电子签章使用和跨域互认，推广使用电子申请审批表、电子询问笔录、电子合同、电子证书和电子证明。
1: 此外，通知还提出，鼓励各地提供企业不动产登记经营状况以公告欠税信息等一站式关联查询，便利企业开展尽职调查，支撑科学决策。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随着今年国家将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纳入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各地积极推进相关工作，2300多个区县开展代押过户改革，便民利企服务水平显著提升。
2: 目前，全国所有市县基本实现登记、交易、缴税、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一般登记业务5个工作日办结，2200多个市县实现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部分常见业务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
1: 胡善顺表示，目前各地积极探索实践，已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比如北京、广州、青岛等地不断优化流程，设置企业专窗，整合交易、缴税、登记等环节，实现综合窗口一窗受理向一窗办理升级。在江苏宿迁，推动企业间不动产转移登记整体实现由最多10个工作日压缩到1个工作日内，办理效率提升90%以上。
3: 针对群众和企业多元化办事需求，构建线上加线下加自助3位一体便捷化服务体系，实现线下不动产登记47%业务2个工作日内办结，53%的业务即时办结。
1: 与此同时，上海、杭州等地强化信息共享查询，企业可一站式查询产权登记及欠税破产等信息。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在改革中涌现出的好经验、好做法，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拆穿电诈骗局进入今天的

0: 反诈最前沿。如果你的手机半夜会自动转账，而且没有验证码，没有短信提醒，你账户里的钱就被转出去了。这听上去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竟真实的发生了。而这莫名其妙的起点啊，竟是源于一体普通的卷纸。接下来我们从武汉的刘女士报警说起，来复盘一下这起诈骗案。
1: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基本中都没有提醒。
2: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四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她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1: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她没有，然后她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她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2: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
1: 通过我们核查她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她有两笔是转给了个人啊，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2: 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1: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2: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1: 一捆纸领了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2: 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1: 9点的时候，他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他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的。
2: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三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3: 他在同一个地方他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流窜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魂殿、青山、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
2: 锁定了这三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后，警方对三人展开抓捕。
4: 你好，服务员。
3: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是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 DT 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呢、啊。
5: 还有人在哪吗？
6: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的。
5: 干什么去了？
6: 那地推呀、
5: 啊。人在哪里？
2: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
0: 警方抓获嫌疑人后，在嫌疑人的手机里发现了他们进行电诈活动的证据。原来，为了拿到报酬，三人每完成一单操作，都会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作为得手的证明。正是这些证据记录下了他们诱导老人下载木马程序的现场。他们究竟用了什么话术，让老人们放下防备，甚至排队参与下载呢？一起来看。
7: 哪个名字？
8: 对，我们下载红果免费送纸。
9: 这红果机场有、两个红果机场。
8: 啊，这
10: 来看我的。
8: 啊，算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9: 按
8: 住，再说一个。
10: 我的。
8: 马上我给他搞完就给你搞。
2: 这种地推活动在菜市场或者商超门口很常见，只要有人支张小桌，码好礼品，喇叭一喊免费领，便会有不少老年人上前询问怎么参与。这时候犯罪嫌疑人便会谎称自己是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 APP 做新用户推广，借知名度让老人放松警惕。话术一，伪装成热门 APP 而非陌生 APP

0: 谎称是常见的地推活动。
1: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2: 反正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呐、啊、抖音极速版呐、啊、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
3: 哎，
2: 都要用户，哎。
3: 还有一个新版的。
2: 是的。
3: 我新版我也下来了，我怕把它流量，我把它刮了，这段时间我就把它网刮了。
2: 嗯。
0: 看来大爷是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熟手，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省流窍门。另一位老人也熟练地询问着活动的参与方式。
4: 不发朋友圈吧？
2: 不发。
4: 发朋友圈我不敢。
2: 是的，很多
4: 别人在讲。
2: 是的，
4: 别人都是讲。
0: 哪种活动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安装？这些老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分辨方法，但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新套路的速度。反诈宣传时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那要是热门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话术二，贴心提醒，耐心唠家常，佯装好小伙人设。这位老人为领礼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多到连骗子都劝他删一删。
5: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6: 用不着，眼睛都要用，
5: 都要用。
6: 哎，
0: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鼓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7: 那设置文字啊、大小啊什么的。
2: 开启。一下那个，好，别动，
7: 成了，成了，
2: 好。
8: 推广人员貌似很有耐心，自己又有礼品拿，围观的人很难不想上去试一把。警方为我们梳理了这类诈骗的三个步骤，同时表示最终实现盗刷的关键就在手机的权限设置上。设置之后，对方可以跟踪你的使用行为，甚至能代替操作，会监测你输入信用卡卡号和密码，设置生效后，隐私信息可能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
0: 诈骗套路第一步是引流，他们专门瞄准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
9: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0: 诈骗套路第二步是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6: 看短剧吗？
5: 对对对，就里面看短剧的。
6: 对，
10: 就红果短剧。
0: 下载的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简单卸载还会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伪造 APP 后，钟某等人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通过部分安卓手机中的无障碍功能操作手机的超高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转账。过程中不断跳出一个个红叹号进行风险提示，无障碍为高度敏感权限，开启后您的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需要监测您的操作，监测您输入的文字，包含个人数据如信用卡卡号和密码，可读取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跟踪您使用各应用的行为，并代替您操控应用。
11: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如果说对方开通一些无障碍的功能，立刻把你的手机拿回来这时候100%能确定对方就是诈骗。
0: 套路第三步是深夜盗刷收割。这款木马软件极其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正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
8: 嫌疑人钟某供述，他们三人只负责地

0: 推引流及操作安装，幕后的上线是他的同学胡某。每成功地推一位客户，他们能从胡某那里获取240元的推广费。在掌握了胡某的身份信息和藏匿地点后，警方对胡某展开了抓捕。
1: 警察，
2: 你们这针对什么群体？是不是你们也知道是吧？发鸡蛋、发纸、下 APP、录视频。是吧？录完之后，人家钱他就转走了。
3: 胡某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这个犯罪团伙被武汉黄陂警方成功摧毁。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钟某、孙某、吴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这起新型诈骗套路也带来了警示。如今，智能手机几乎成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里面存着大量个人信息，更关联着银行账户。千万别为了一兜鸡蛋、一提卷纸，轻易交出我们手机的安全底线。
4: 其实这一类诈骗，我们核心总结来，其实就两步：第一步，他会用这种蝇头小利来吸引你；那第二步，就是想方设法的给你手机里装进木马病毒。
3: 这起案件的引流套路是瞄准老年人群的线下地推活动。但得手的关键是在于下载木马病毒。
4: 其实它的变种有很多，覆盖的面也很广。比如说学生啊，他会说给你送一些免费的游戏装备啊来吸引你，然后给你下载木马病毒。比如说中年人，他们可能会想投资理财方面的这个需求，那么他会说啊要下载一个投资理财的软件。求职人员啊，他们就可能会给你下载一个刷单的这种软件让你去下载，那其实也是木马病毒。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啊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身边。
0: 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大家，千万别为了免费的鸡蛋卷纸轻易交出我们手机的安全底线。如果一旦发现手机出现异常，屏幕自动操作收不到验证码，莫名弹出提示等情况，请立即关机，阻断手机被继续远程控制，取出手机卡并第一时间报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今天发售，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最大发行额700亿元。与以往不同的是，大家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买。这也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
6: 今天发行的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根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这次发行的储蓄国债，无论是3年期还是5年期产品，收益水平都比国有大型银行的同期限定期存款挂牌利率要高。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你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因此，如果您想投资储蓄国债，而普通渠道已经卖完了的话，不妨看看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不是还能买到。
0: 近期一则高铁上使用插电台式风扇被乘警制止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很多网友疑惑，小家电明明可以带上高铁，为什么通电使用却被禁止呢？新闻服务生活，今天的生活服务台，我们来看记者就此对铁路工作人员的采访。
7: 近日，在深圳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04高铁列车上，有旅客将自带的插电式台式电风扇接入车厢插座使用。列车乘警巡

0: 观察时发现该情况后，第一时间上前劝阻。
1: 空调一会儿，如果你觉得热，可以喊我们的列车长还有工作人员可以开高一点空调，这个有点危险了，就不要这样插。
0: 为什么高铁允许携带小家电，却禁止通电使用？其实最核心的原因是考虑到列车的供电系统安全。高铁车厢的车载供电系统是精密定制的专用系统，承载负荷有严格标准。通常复兴号动车组一节车厢的座椅插座总功率不超过3200瓦。车厢插座的设计初衷仅为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刚需数码设备应急充电使用，并非为家用小家电供电。看似功率很小的台式风扇，实际上车载供电系统并不匹配。像电风扇这种纯电机工作模式的传统小家电，启动时会产生数倍的冲击电流，有可能引发插座电源瞬时功率过载而跳闸。而电吹风更是动辄500至1500瓦的功率大户，一旦接入，很容易使整节车厢触发过载保护，危害行车安全。另外，列车行驶过程中会持续颠簸震动，外接小家电极易出现线路松动、短路等问题，轻则导致车厢局部电路跳闸、供电中断，影响全车旅客正常用电，重则有火灾隐患。部分小家电，比如电煮锅、电吹风，工作产生的蒸汽极有可能触发列车高灵敏度烟雾报警系统，直接导致列车降速、紧急制动，扰乱高铁运行秩序。列车进出隧道、会车颠簸晃动时，放置在小桌板上的风扇极易倾倒坠落，高速旋转的扇叶可能划伤周边旅客。同时，风扇运转的噪声也会干扰车厢安静的乘车环境，影响其他乘客休息。
2: 基于上面的考虑，旅客随身携带的家用小型电器，无论功率大小，一律禁止在高铁车厢内通电使用。乘务员、乘警发现违规行为，均会及时劝阻，拒不配合的将依规处理。
3: 夏日乘车体感闷热是常见情况，针对旅客出行中的降温需求，铁路方面也给出了解决方式。
4: 首先，高铁全车配备恒温空调系统，全程智能控温。旅客如果感觉温度不适、体感闷热，可第一时间联系列车乘务员，工作人员会根据车厢整体情况，统一调节车厢空调温度和风速，适配大众体感需求。其次，旅客可合规使用自带电池的便携式无电小风扇、手持风扇。这类无需接驳车载电源的设备，不涉及用电安全隐患，可正常使用，满足个人局部降温需求。同时，车厢连接处车窗位置设有通风口，体感闷热时可适当靠近通风区域，改善乘车体感。此外，乘车时可提前备好凉感湿巾、遮阳帽、小扇子等降温物品，穿着宽松透气衣物。若出现闷热、头晕、胸闷不适等症状，不要硬扛，及时告知乘务员。车上配备应急便民物资和急救药品，工作人员会提供专业帮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福建福州的内河水系非常发达，位于市中心的福州西湖就是这片水网的关键节点。为了提升福州西湖水质，去年以来，当地启动了水生态系统构建工程。眼下工程进入到了关键节点，要在湖底种植20多万平方米的水下森林。那么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你好，我也很好奇这个水下森林哈，究竟它长什么样，怎么种呢？
6: 好的，郑丽，那我现在身旁的这一汪碧水呢，就是福州西湖了。这两天趁着天气还不错，工人师傅们都在加紧推进水下森林的种植工作。那究竟这个森林要怎么种呢？我们先通过航拍的视角来看一下福州西湖。可以看到，这个西湖的湖面已经提前通过生态围网被分隔成了多个不同的区块。 它们的颜色有深有浅，那深色的区域呢，是已经种植或者正在种植水下森林。

0: 林的区域，浅色的区域呢是行洪区，是不种水草的。那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工人师傅们正乘坐着小船行驶在湖面上，他们把一簇簇的水草抛到空中，画个抛物线之后再落到水中。那整个过程有点像我们平时看到的水稻抛秧，这种种植方式也叫做抛头法。大家来看我身旁的这一筐呢，就是这次水下森林当中最主要的一种水草，它叫做苦草，是一种沉水植物，是四季常绿的矮生品种，而且啊，它耐寒耐暑，适应性非常的强。大家发现了吗？工人师傅是把这种五个小株组成一个小组，然后在根部用土壤把它包裹住，增加了配重之后，大家看，就这样一抛一投，它们就可以落到水中，再扎根湖底。那经过大概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左右的适应之后，它们就会自然的生长了。除了这个苦草啊，工作人员还搭配了像这种，这是狐尾草，这是金鱼藻，这些都是不同的沉水植物。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吸附能力特别的强，能够吸附水中的颗粒物，而且啊，它们能够吸收氮磷等等的富营养的物质。把它们搭配组合到一起，种到水底，其实不仅能够构建一个层次丰富的复合群落，而且啊，就像是在水下安装了一台大型的水体净化器。那究竟这片水下森林是长什么样的呢？就在旁边的西湖左海片区，其实就在去年年底已经完成了11.9万平方米水下森林的种植。通过我们的航拍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片湖区的一个平均的水深是有2米左右，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体是肉眼可见的清透。我们再换个视角到水下去看看，那么可以看到水草是郁郁葱葱，长势良好。根据一个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这里种植了水下森林之后，湖区水体的透明度从原来的不到0.5米已经提升到了1.5米。那在这个月底之前，整个西湖片区要完成23万平方米水下森林的种植。种完之后呢，工作人员还会根据整体的长势以及这种水质指标等等的变化来进行动态的调整。其实啊，整个水下森林的种植只是水生态构建系统构建中的一小步，在这之前，工作人员还要对西湖底泥进行一次清淤作业。现在大家看到湖面上停的这两艘船舶呢，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底泥洗脱船，与传统的这种清淤作业不太一样。传统的清淤啊，是连泥带水一锅端，而新型的洗脱作业，它有点像我们平时的淘米的一种工艺，把这个淤泥当中的有害的污染物给它分离出来，转移处理，然后再把清洁的沙粒以及清水回补回去，通过这样的底泥洗脱和改良来激活整个湖底的生命力。那为了更好的种草，工作人员还要对湖区进行生态控鱼，主要控制的对象呢，大家来看就是它了，这是外来入侵物种罗非鱼。它不仅这个繁殖能力特别的强，而且啊喜欢啃食水草。那在种草之前，工作人员对湖区捕捞并且无害化处理了这种70吨左右的罗非鱼，可以说是为水下森林营造了一个安全稳定的水域环境。那么水草种好之后，还要给它们搭配上一群生态好朋友，通过科学的去投放这个鲤鱼、鳙鱼、鲈鱼等等，还有这个螺蚌类等等的一些底栖生物，让这些生态成员在水下能够各司其职，功能互补，这样就能够达到提升水质，同时也能够修复提升水生态环境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目的。那么福州西湖呢，是福州中心城区一个非常重要的调蓄湖泊，这里也是福州居民一个非常重要的会客厅和后花园。我们也期待着这片水下森林能够尽早上线，唤醒满城碧波。这里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水下森林也就是水下净化器，这个比喻特别的形象，也希望这个净化器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也谢谢黄山的报道，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

0: 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担忧。
1: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12月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此次。

0: 压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已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年度完成。
1: 日本《每日新闻》近日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2: 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日本自民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中，明确写道，要强化防卫能力，并确保相应的预算。对此，文章指出，不能陷入规模至上的误区。实际上，防卫费已经处于膨胀状态。自2023年度以来，每年度的未使用预算和结转金额总计均达到10000亿日元，约合422.3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因此，首先应考虑目前的防卫费规模是否合理。与此同时，草案还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对此，文章称，假设防卫费规模达到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3.5%，防卫费总额预计将达到约24万亿日元，约合10000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度的约11万亿日元，约合4645.5亿元人民币大幅增加，相应的裁员问题不容忽视。此前，为了实现增至2%的目标，法人税和烟草税已被提高，所得税实际上也将从明年1月起上调。想要就进一步增税获得民众的理解，绝非易事。如果企图通过增发国债来填补资金缺口，只会加剧财政状况的恶化，最终的代价将由下一代国民来背负。
1: 日本央行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数据显示，由于中东战事推高国际原油价格，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13.8%，较四月涨幅扩大8.5个百分点。石脑油价格上涨带动聚乙烯、聚丙烯等产品价格走高，化学制品价格同比上涨13.4%，较四月涨幅扩大3.3个百分点。此外，有色金属价格同比大涨42.2%，日元贬值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五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5.5%，涨幅创2022年11月以来新高。日本能源与基础化工原料高度依赖进口，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石脑油供应趋紧，价格上涨的压力加剧，并逐步向产业链下游传导。受此影响，日本物流行业正面临包装耗材短缺、运营成本上升等多重挑战。
3: 这家总部位于东京都港区的综合物流企业，其业务涵盖仓储、商品分拣、包装、国内外运输等多种物流服务。该公司表示，随着中东局势紧张，物流环节中固定防护货物的重要耗材之一缠绕膜进货价格明显上涨。
4: 従来使っていたのがこのストレッチフィルムになっておりまして、まあ、幅が500ミリで長さが1000メートルというものを使わ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したが、これがですね、やはりなかなか入荷してこ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ですので、今はですね、ちょっと長さが短くなるんですけど、500ミリで、幅が500ミリで長さが500メートルの、まあ、こちらのタイプのストレッチフィルムを代替品として使ってございます。ただやはりですね、従来使ってたものと比較しますと、まあメーターあたりの単価っていうのが、まあ大体 1.5 倍ぐらいですね、まあ割高になってるっていうような状況になってますんで、まあそういう意味でのちょっと資材費の高騰っていう部分は影響ある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3月ぐらいから、まあメーカー側が 30% ぐらいですね、まあ、値上げを相次いで発表され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して、ここ

0: これはですね、中東由来のナフサを原材料としてございますので、まず、商品がこうなかなか手に入らないという状況ですとか、まあ、価格が高いというような状況で、倉庫の現場では非常に苦慮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1: 不仅是包装材料短缺，能源供应趋紧与国际航运不稳定，也在给日本物流企业带来影响。
2: グループで仙台近くのですね、トラックを運行しておりまして、それで各社、ガソリンだったり、あとはエンジンオイルとか、あとアドブルとかですね、いろいろ資材を調達しておりまして、これが長期化すると、やはりそもそも調達が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ふうな懸念が考えられますので、我々トラックの運送と、あと海上輸送とか航空輸送もやっておりまして、そちらの方もですね、非常にこうホルムズ海峡の懸念だったりっていうのが影響がしてきていて、まあ、そもそもその場所を通れるかという点と、あとはやはり需要と供給のところで非常にこう、まあ、遅延とかが続くとですね、我々が乗せたくてもなかなか乗せられないとかいったことが出てきて、そうなるとまた海上運賃だったり航空の運賃っていうのが非常にこう高騰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なことがですね、やはり今回もですね、長期化してそういった運賃コストの懸念っていうのが見られるかな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3: 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目前伊朗方面的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刚刚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0号的5:45，北京时间的10:15。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基洛奇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刚刚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截至目前，美军的打击范围并没有超过伊朗的南部地区。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的紧张，并势必会影响伊美谈判相关进程，同时会更加加深伊朗与美以之间的敌对和裂痕。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中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悍然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好战本性。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及其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罪行，并再次重申该地区所有国家，尤其是波斯湾南岸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和支持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有关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的更多情况，来看央视记者刘旭今天从美国发回的报道。
5: 在美国东部时间9号晚上，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发布了最新的声明，表示美军已经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行动。声明当中表示，此次行动是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来实施的， 目的呢，就是在回应一天之前美国陆军的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击落的这样的事件。根据中央司令部公布的信息，美军此次动用了空军和海军战斗机发射精确的制导弹药，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些防空体系、地面控制站以及监视雷达设施冲突，希望此次行动能够起到威慑的作用，而并非导致全面的战争。值得关注的是，其实就在军事行动发生之前，特朗普政府仍然在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新的和平协议。特朗普此前还表示说，美伊谈判距离取得突破可能会只剩数天的时间。不过其实也有分析认为，此次新的这个军事打击虽然规模有限，但是无疑也会给原本脆弱的外交进程增添了一些新的不确定性。另外呢，其实也有媒体分析认为，从美军最新的表态来看，中央司令部强调将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戒的状态，并且维持必要的兵力的部署，以应对可能会出现的进一步的威胁。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虽然美方将此次行动定义为有限且自卫性质的回应，但是未来几天双方是否会进一步升级军事对抗，仍然将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佩斯科夫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说，今年6月至7月对俄乌冲突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表示，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等各方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9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了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巴勒斯坦人死伤以及流离失所。联合国公布的报告称，自2023年以来，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村庄和农业用地的袭击事件上升了 130%，而以色列军队常常与这些犹太定居者一同行动，充当其保护伞。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9号表示，以色列当天重新开放了进出加沙地带的卡雷姆沙洛姆口岸，但联合国及人道主义机构需要开放更多过境点，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道主义需求。哈克表示，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需求依然十分迫切，但卡雷姆沙洛姆口岸仍然是唯一允许获批物资进入加沙地带的通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呼吁以色列开放所有过境点。非洲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确诊病例102例。非洲疾控中心指出，当前疫情防控优先事项包括加强社区参与，尽快向高风险地区派多支快速反应医疗团队，确保医疗团队安全通行，并进一步加强接触者追踪和监测工作。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今天发布报告说，2026年5月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五月。报告显示，今年五月热带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高于常年水平，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形成， 预计未来

0: 来几个月会进一步发展。五月，法国、英国、葡萄牙等多个欧洲国家均刷新当月高温记录。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指出，欧洲此次异常提前且强度较大的热浪再次表明，极端气候事件正日益成为常态。
1: 近来，日本城市中的熊袭人事件呈增多趋势。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利木县宇都宫市9号成功捕获了一头在市区游荡多日的亚洲黑熊。这头体长约一米、重达100公斤的雄性黑熊当天在一处民宅外被发现。警方封锁现场后，当地政府授权的动物园工作人员使用麻醉枪将其制服。这是宇都宫城区首次发现亚洲黑熊。连日来，这头黑熊被报告多次出现在市中心居民区以及大学校园。九号，日本岩手县花卷市也发生一起黑熊袭人事件，导致一名40多岁的女性左臂和右眼受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最新消息。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国对伊朗发起了3轮袭击，随后伊朗作出回应，对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发起了回击。请问，中方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另外，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欧洲计划对中国、土耳其、印度及其他国家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已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通过加强质量认证领域的国际合作，不断深化国际互认，在促进国际贸易、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0: 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等多个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每年发放电子元器件、电工、可再生能源类等产品认证证书报告10000余张。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的互认机制，可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助力我国外贸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3: 在推动认证机构走出去方面，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经有6家认证机构在境外设立了25家的分支机构，覆盖境外19个国家和地区。分支机构的数量较2024年接近翻了一番，有28家国内认证机构取得了境外认证的官方授权，可以开展覆盖35个国家和地区的106项国际认证项目。
0: 另外，在双边合作方面，目前我国已有29家认证机构与98家境外机构建立起常态化合作机制，实施的跨境认证项目覆盖38个国家和地区，核发国际合作认证证书近12万张。
1: 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紧贴实战要求，组织多机型、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全方位磨砺飞行员的技战术能力。
4: 随着塔台指挥员指令下达，多架不同型号的直升机依次升空抵达训练空域后，各机组按计划展开编队飞行、野外场地起降、机降突击等科目训练。训练中，机降队员登上运输机，在武装直升机掩护下，运输机采取低空隐蔽机动的方式向预定机降地域机动。到达机降点上空，直升机悬停，机降队员从两侧舱门滑绳降落，并快速形成攻击队形，向前沿阵地展开突击。
5: 机降实施中，我们要精准把控悬停高度和位置，抵御气流扰

0: 活动，保持机身稳定，还要配合机降队员精准把控滑降时机，稍有偏差就会影响任务，对操作精度和机组协同要求很高。
1: 夜幕降临，完成昼间飞行任务的战机陆续返航，地面保障官兵开始对战机进行全方位检修，同时快速完成补给油料、装填弹药等保障工作，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夜间飞行可供观察的参照物少，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特情处置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战机编队机动途中，突然接到前方即将通过雷达侦搜区域的导条特情，飞行员迅速采取规避动作，顺利抵达预定空域。
0: 我们从南从严组织高强度跨昼夜飞行训练，全程突出战术运用、指挥协同和复杂环境处置，深究细研战术战法，飞行员强化备战意识，提升打赢本领，推动部队战斗力整体提升。
2: 端午节临近，在贵州铜仁的锦江河上，许多龙舟队伍正在集训，为即将举行的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做准备。
3: 江面上，龙舟破浪前行，船桨翻飞，溅起一片片浪花。在今年的参赛队伍中，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龙舟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动作整齐，气势十足。
4: 每天训练五六个小时，我们队员凭自觉的刻苦训练，我相信我们在这次比赛中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
3: 铜仁市碧江区样头镇茶园山村龙舟队是第二年参加比赛。虽然茶园山村不临水，队员们平时缺乏水上训练的条件，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家划龙舟的热情。今年大家早早来到锦江河畔展开训练，经过去年的磨合，队员们的划桨技艺更加熟练，团队配合也更加默契。除了男子队，参赛队伍中还有不少女子队。来自铜仁市万山区桂苑社区的龙舟队就是一支全部由女性组成的队伍。平时他们除了在锦江水面进行集训，还有一个室内基地可以训练。基地内配备了循环水流系统，能模拟真实水域的流速和水感，可一次性容纳50多名队员同时训练。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龙舟比赛，我感觉非常兴奋，训练也特别的投入。
3: 据了解，今年端午节前后，这里将举行铜仁碧江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共有61支队伍参赛。
2: 近日，在甘肃金昌市永昌县的一处河道边，一名学生在河边玩耍时不慎落水。接到了报警之后，当地警方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6: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该学生坐在湍急的河水中，双手紧紧抓着石头。由于对河道内的情况不了解，同行的朋友也不敢贸然施救。在对水情进行初步判断后，一民警绑好绳子后，摸索前行至落水人员所在的位置。
7: 来抓我，抓我胳膊。
8: 我好软，
7: 软得很啊。警察，没事，我在呢啊，我在呢，我给你追一会儿。
6: 民警用双手将该学生抱住，一步一步从水中拖到岸边，该学生成功获救。警方提示：夏季来临，在避暑纳凉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水库河道，避免发生溺水危险。
2: 9号，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务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举行活动，介绍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的成长情况。当天，李奥与母亲胡春共同亮相，吸引了众多媒体和游客关注。
9: 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自李奥出生以来，印尼野生动物园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对其开展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保障其健康成长。目前，李奥身体状况良好，生长发育正常，各项成长指标均符合预期。李奥于2025年11月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他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李奥。萨特里奥意为骑士。作为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的诞生和成长是中国和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 也为双方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今天两天，华北、华淮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2: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观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的16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聚焦国际热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在伊朗与以色列的短暂交火告一段落，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美军称这是他对伊朗发动的刺猬性打击，目的是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随后伊朗军方也对美军目标发动了回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曾经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协议

0: 可能在两三天之内就能达成。那么美国直接下场对伊朗进行打击，并引发了伊朗的报复，这是意外事件还是美国有意为之？伊朗毫不犹豫的报复又摆明了什么立场？美伊此次交火对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有何影响？本节新闻我们就结合国际热评来重点关注。根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国东部时间6月9号晚上，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稍早之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经表示，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的事件。而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后，伊朗军方也对美军目标发动回击。
1: 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无人机打击。声明说，美军稍早前袭击了伊朗贾斯克、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发生的空中交火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靠近并介入战斗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在布什尔省贾姆击中并摧毁。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即成功打击该地区美军基地的21个目标，并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之后，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 F-35 战斗机机库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0号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号下午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凌晨5点，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0点30分，开始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此后不久，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为借口，悍然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好战本性。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及其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罪行，并再次重申该地区所有国家，尤其是波斯湾南岸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和支持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有关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的更多情况，来看央视记者刘旭今天从美国发回的报道。
2: 在美国东部时间9号晚上，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发布了最新的声明，表示美军已经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行动。声明当中表示，此次行动是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来实施的，目的呢就是在回应一天之前美国陆军的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击落的这样的事件。根据中央司令部公布的信息，美军此次动用了空军和海军战斗机发射精确的制导弹药，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些防空体系、地面控制站以及监视雷达设施。

0: 北方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相称的回应，同时呢也是为了维护美军及国际商船在该海域的航行安全。特朗普其实在当天早些时候就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伊朗击落了美军的直升机之后，美国必须做出回应，不过他同时也强调美国并不寻求扩大冲突，希望此次行动能够起到威慑的作用而并非导致全面的战争。 值得关注的是，其实就在军事行动发生之前，特朗普政府仍然在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新的和平协议。特朗普此前还表示说，美伊谈判距离取得突破可能会只剩数天的时间。不过其实也有分析认为，此次新的这个军事打击虽然规模有限，但是无疑也会给原本脆弱的外交进程增添了一些新的不确定性。另外呢，其实也有媒体分析认为，从美军最新的表态来看， 中央司令部强调将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戒的状态，并且维持必要的兵力的部署，以应对可能会出现的进一步的威胁。这也就意味着虽然美方将此次行动定义为有限且自卫性质的回应，但是未来几天双方是否会进一步升级军事对抗仍然将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1: 针对当前伊朗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
2: 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1: 此前，以色列与伊朗刚刚结束一轮相互袭击。专家评论说，伊朗和以色列交火了一个目的是打给美国看的。伊朗意图向美国明确谈判红线，并增加紧迫感，而以色列则要求美国在谈判当中照顾以色列的诉求。那么，现在美国直接下场对伊朗进行打击，并且引发了伊朗的反击，这是意外事件还是美国有意为之？伊朗毫不犹豫地报复，又摆明了什么样的立场？
3: 国际热评，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这次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以及这件事件引起的一系列的交火，觉得还很难确定是意外还是说是双方的刻意为之。但是可以肯定，现在的局面确实是一个美国、以色列、伊朗三方博弈的非常复杂的局面。那么之前我们看到，通过离异的冲突，通过 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以色列和伊朗都在采取行动向美国施压，那么美国是显得比较的被动，特朗普政府他也希望扭转这种被动，把博弈的主动权重新夺回来。所以美国最近的动作就是一方面他向盟友以色列进行更大程度的约束，要求以色列不干扰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向伊朗施压， 包括这次在直升机被击落以后，对伊朗进行果断的这种相对烈度较高的反击，那么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抬高要价，不要对美国采取冒险性的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也进行了迅速的回应。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目前都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的弱势，那么也还没有准备好，在目前这个节点就在谈判桌上轻易的让步松口，那么似乎双方在达成最终的协议之前
1: 都还希望让子弹再飞一飞。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尽管美国在战场上遭遇了失败，但仍选择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协议可能在2-3天之内就能达成。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特朗普此前一天还称，美国将在2周之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伊朗愿意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 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8号表示，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是美国必须改变行事方式，拿出诚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和接受媒体记者电话采访当中，类似美伊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

0: 已经说过30多次。当地时间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0: 美伊此次交火对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有何影响？国际热评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美伊此次交火，我认为还没有彻底的破坏美伊之间谈判达成协议的这种路径和可能性，因为我们看到这次交火双方还并不是希望回到大规模高烈度冲突的状态，更多的可能是一个相对有限时段的升级。那么双方也并没有立即的宣布谈判的告吹或者停止谈判，所以谈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当然，这每一次的交火事件必然都是对谈判造成了负面的冲击，造成了新的干扰，增加了谈判的难度，也恶化了谈判的氛围。其实历史上也是有过这样的案例，在大规模的这种战役战争结束之后，相关方面是经历了比较漫长的这种边打边谈的阶段，最终才签署了停战的协定。我觉得不排除这次的美伊以冲突那么出现类似的情况。
0: 最近几天出现以伊美伊相继交火，这些冲突是否说明中东局势当中打打谈谈将成为常态？国际热评继续来听秦天副所长的解读。
2: 近期的中东战局确实呈现出一种打打谈谈状态的持续或者说是固化。那么我们去看最近美伊之间的交火、伊以之间的交火，我觉得都有两个特征，一个是这些交火都没有重新返回到3月份三方大规模战争、大规模交火的这种状态，这次交火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人员伤亡，持续的时间也相对比较短。第二个就是这些冲突我们看到每隔一段时间就在出现在爆发，中东始终没有出现一个长期的一个平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美伊之间是谈不拢又不愿意大打，双方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追求着某种打打谈谈、以打促谈的状态。那么当然这种状态并不是没有风险的，美以伊三方都是以斗争求和平，所以都是在玩这种冒险者的游戏。你比如说这次美军的直升机被击落，那么有2名美军飞行员被救起，但是一旦出现美军飞行员身亡这样情况，那么就有可能引起特朗普政府重启大规模的这种战事。所以美以伊三方现在度的这种拿捏是非常的重要，一旦有任何一方拿捏不好这种打或者斗的这种度，那么就有可能引发更激烈的战争。
0: 再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今天11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5点45分，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消息人士表示，在几分钟之前在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听到了爆炸声，目前爆炸原因还不明确。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了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了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

0: 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1: 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多地居民发布了撤离警告，并表示将发动军事打击。当天在提尔街头，汽车排起了长队，当地居民纷纷举家撤离。
2: بنص ساعة إجا الإنذار وبتعرف العالم كله فدية الحارة يعني هلأ بعد في ناس عم تدب بغرادة وتمشي وفي ناس مشيت تلقائيا مشيت فإجمال الحارة 99% فديت。
0: 在提尔的街道上，带着行李准备撤离的黎巴嫩家庭已经排起了长队。他们说，他们并不知道该去往哪里，今后又该如何生活。如果找不到地方住，他们可能会被迫流落街头。
2: ضبينا غراضنا ويا بدها تفل العالم بالأول كنا قاعدين كل ما أنظر ونقول نحن ما خلصنا نحن ما خلصنا يعني هلا حشرونا نحن بالأمور هذه نحن شو قلنا خطة شو قلنا دعوة شو بدنا نعمل يعني.
3: بعد انضرب بصور يا خيي منا حالنا طلعنا وما نروح يا خيي ما فيش مطرح يا تقبلنا هلا طلعنا على الشارع
4: لوين هلا
3: هلا عصيدة مش عارفين هي أنا بصيدة صرنا。
1: 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经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
0: 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9号表示，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八方展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与积极态度，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等各方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加沙停火协议斡旋方当天表示，当前必须加快加沙地带的早期恢复和重建工作，并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
1: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阻止超过16500名需要到国外就医的巴勒斯坦患者离开加沙地带。声明说，尽管自去年10月份以来，加沙地带已经在名义上实施停火，但是以色列仍然持续限制加沙地带患者离开。声明指出，以色列方面的拖延行为正在导致患者死亡。伊朗7号晚上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以色列8号凌晨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这两个口岸是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入加沙和重病人撤出加沙的生命线。以色列方面9号重新开放了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不过联合国方面当天呼吁以方重开所有进出加沙的口岸。联合国9号公布了一项调查，显示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了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巴勒斯坦人死伤以及流离失所。联合国当天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以色列政府的司法和执法机构不仅未对实施暴力袭击的犹太定居者施以处罚，还对其暴力行为提供了财政和军事支持。同时，路透社公布了一段监控录像视频，显示犹太定居者和一名以色列士兵在约旦河西岸的胡瓦拉地区对两名巴勒斯坦人实施了暴力袭击。联合国公布的报告称，自2023年以来，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村庄和农业用地的袭击事件上升了130%，而以色列军队常常与这些犹太定居者一同行动，充当其保护伞。 英国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4: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六家食品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分别宣布了各自的制裁措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针对欧洲计划对中国、土耳其、印度及其他国家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
6: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已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7: 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4个月维持在1%以上温和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
8: 食品价格中，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此外，鲜果等其他食品供应充足，价格整体以降为主。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7: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其中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0.1%。
1: 最近，中央财政下发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共999亿元，算上各级地方财政配套，今年整体投入大概在1100亿元左右，全部用来减轻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压力。那么，现在生娃养娃都能够享受到哪些国家地方给的福利呢？一起跟着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来共同梳理一下。
9: 不光是育儿补贴，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可以享受7笔福利。今天老王就一次性给大家说明白。第一笔，孕期产检报销，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就能直接报销。不管你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医保正常参保，就能享受到这项产检报销福利。就算宝妈自己没有参保，只要宝爸正常缴纳职工医保，也可以用来报销产检的相关费用。比如在河北，这种情况可以按规定的50%报销产检相关费用。第二笔，住院分娩报销，不管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报销，出院的时候直接结算就行， 就算是异地生孩子，

0: 只要提前做好医保异地备案，报销待遇也不受影响。第三笔生育津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产假工资，这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的生育福利，无需个人主动申请，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银行账户。在杭州等地，不仅是单位职工，包括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这项服务。这里提醒大家一点，男职工虽然也交了生育保险，但如果妻子没有工作，只能报销生育医疗费用，是领不到这笔津贴的。第四笔，0到3岁普惠育儿现金补贴，每个孩子一年可以领到3600元，每个月是300元，从孩子出生一直领到孩子满3周岁，家里有多个孩子的福利可以叠加，也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单独享受这份补贴。需要注意的是，这笔补贴需要家长每年主动申请一次。申领方式特别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支付宝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当地的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提交申请，当然也可以去户籍所在地的街道、乡镇的便民服务窗口线下办理。第五笔，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家里有3周岁以内的小宝宝，父母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就可以享受这项抵扣福利。每个孩子每月可以抵扣2000元个税额度，每年在个税汇算清缴的时候申报一下，就能实实在在省下一笔钱。第六笔，男方陪产护理津贴，这个福利各地的政策不太一样，有没有补贴、补贴多少钱，每个地方规定不同。各位宝爸可以去当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咨询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这项福利，该怎么申领。另外，很多地方还额外出台了专属的生育奖励政策，大部分地区会重点照顾2孩、3孩家庭，或是本地户籍家庭，补贴形式也很灵活，有的是一次性发放现金奖励，有的是按月、按年发放补贴，大家可以多留意自己当地的官方政策。这些福利的目标都是帮咱们普通家庭减轻生育育儿压力，中央和地方可以说是想了不少办法，各位家长也要及时了解政策，依规办理申领，享受国家民生福利。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据财政部消息，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41.6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84% 和 40.13%。 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国家能源集团今天介绍，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项目坐落在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作为国内首个融合发电制氢储能、兼顾综合能源利用与滨海生态治理的项目，它实现了电储氢的复合高效利用。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获悉，国内最大吨位石化管廊完成海上高空吊装。石化管廊是石化园区的空中大动脉，承担着原料产品及公用工程物料的输送功能。本次吊装作业地点位于浙江舟山，管廊单体模块重达515吨，最长尺寸43米，刷新国内同类施工吨位纪录，成功填补我国海上大吨位管廊施工技术空白。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圆满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山东过40.5%，陕西过30%，河北近20%，山西过15.5%。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

0: help with conservation of their nature, conservation of their heritage, and also bringing technologies where they are needed, getting over digital divides and helping with the capacity building in STEM education, in AI. So there would be a lot of further follow-ups.
1: You are listening to新闻直播间。
2: 据报道，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部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草案提及中国军事建设等周边安全形势，列举北约成员国计划将防卫费 GDP 占比提升至3.5%，强调大幅度提高防卫费的必要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军事活动，刻意强调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3: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反战团体也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忧虑和反对。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了舆论担忧。
4: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12月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已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年度完成。
2: 日本每日新闻近日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当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5: 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日本自民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中明确写道，要强化防卫能力并确保相应的预算。对此，文章指出，不能陷入规模至上的误区。实际上，防卫费已经处于膨胀状态。自2023年度以来，每年度的未使用预算和结转金额总计均达到10,000亿日元，约合422.3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因此，首先应考虑目前的防卫费规模是否合理。

0: 与此同时，草案还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对此，文章称，假设防卫费规模达到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3.5%，防卫费总额预计将达到约24万亿日元，约合10000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度的约11万亿日元，约合4645.5亿元人民币大幅增加，相应的裁员问题不容忽视。此前，为了实现增至2%的目标，法人税和烟草税已被提高，所得税实际上也将从明年1月起上调。想要就进一步增税获得民众的理解，绝非易事。如果企图通过增发国债来填补资金缺口，只会加剧财政状况的恶化，最终的代价将由下一代国民来背负。
1: 澳大利亚联邦检方今天在悉尼唐宁中心地方法院说，已经提交文件，对涉嫌参与去年12月份悉尼邦迪海滩枪击事件的嫌疑人纳维德·阿克拉姆追加19项罪名指控。根据法庭记录，这些新指控包括10项意图谋杀而开枪罪名，6项意图拒捕而开枪罪名，以及3项意图谋杀而致人受伤或严重身体伤害罪名。阿克拉姆的辩护律师表示，阿克拉姆尚未认罪。悉尼邦迪海滩去年12月份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2名嫌疑人是赛义德·阿克拉姆和纳维德·阿克拉姆父子。此前，纳维德·阿克拉姆已经被控59项罪名，包括谋杀和涉恐罪名。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佩斯科夫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说，今年6月至7月对俄乌冲突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今天通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的强震已造成至少45人死亡、487人受伤、17人失踪。通报说，地震造成超过3.3万户家庭，共计近15万人受到影响。包括医院、桥梁在内的238个设施遭到损毁，还有近3000个房屋遭到破坏。另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截至今天上午8点，该地震发生后共监测到2067次余震。非洲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确诊病例102例。非洲疾控中心指出，当前疫情防控优先事项包括加强社区参与，尽快向高风险地区派多支快速反应医疗团队，确保医疗团队安全通行，并进一步加强接触者追踪和监测工作。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今天发布报告说，2026年5月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报告显示，今年5月热带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高于常年水平，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形成，预计未来几个月会进一步发展。5月，法国、英国、葡萄牙等多个欧洲国家均刷新当月高温记录。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指出，欧洲此次异常提前且强度较大的热浪再次表明，极端气候事件正日益成为常态。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

0: 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伊朗足协表示，国际足联规定，赛事主办方应给参赛国留8%的门票配额，供后者在国内销售。但美方突然令人意外地收回伊朗方面的门票配额，伊朗足协现在连一张票都无法向伊朗国足的支持者提供。目前，美方和国际足联暂未回应这一说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本台消息，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宇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通报了5起安全生产领域部分弄虚作假的典型案例，涉及勘查、施工、监理、检验等多个环节，暴露出相关单位安全生产底线意识淡薄、责任落实虚化等问题。
0: 根据通报内容，2024年7月，陕西商洛市发生高速公路桥梁垮塌。调查评估发现，监理单位违规同意施工单位不按图纸进行施工，明知实际情况与设计不符，却按原施工图进行验收，并在竣工前复测检验时违规签字同意。而第三方检测单位负责人发现事发桥梁实际桩长与设计不符后，擅自修改桩长等相关数据，公司发现后也未纠正，并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此外，2025年8月，西城铁路尖扎黄河特大桥施工项目发生重大垮塌，施工方违规采购不合格螺栓，存在劳务合同大量违法分包情形，还专门制作假合同应对检查。2025年11月，四川阿坝州马尔康市红旗大桥发生垮塌，勘测设计单位未严格按照要求查明施工区域地质条件，还伪造未钻孔的岩芯数据，导致工程地质报告失实。
3: 部分勘查、设计、监理、检测机构伪造材料、篡改数据，出具虚假报告。施工单位主体责任严重缺位，管理混乱，各环节均未坚守安全底线，导致事故和灾害发生。
0: 通报中还提到，2025年12月，河南三门峡陇海县下川立交施工中发生边坡溜塌，勘查单位对土工试样成果造假，相关指标严重失实。2026年2月，山东招远蚕庄金矿发生坠灌，检测机构漏检钢丝绳长达100米，却出具可正常使用的虚假报告。目前，以上案例中的多名涉事人员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等罪名，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或移送司法机关，相关涉事单位也被依法处以吊销资质、罚款等行政处罚。针对以上问题，国务院安委会要求各地采取多项措施，严查事故背后的造假链条。
3: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明查暗访和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查隐患排查和事故调查中的造假行为，一经核实，严厉打击，绝不姑息，严把行政审批关，从源头杜绝造假乱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为躲避警方追查，涉诈嫌疑人手段不断翻新，有的人专挑荒郊野外，采用接力方式转移赃款。近日，上海闵行警方根据线索成功抓获2名取线车手，并用无人机全程记录了他们的作案手法。
4: 你这个线索明天给出去了是吧？
5: 是这样的，10800。
6: 5月21号，闵行反诈民警根据线索成功拦截了遭遇投资理财骗局、正准备把现金丢在路边草丛的王女士。之后，警方继续对这个地点展开监视，随后发现一名男子来到了现场，从树上拆掉了几个摄像头。民警随即对他展开侦查。5月23号一早，这名男子来到了另一处偏僻的绿地，躲进了树丛。
7: 等了2个多小时之后，发现这个嫌疑人终于动了，然后他起身之后到外面那个树上面，开始安装摄像头， 那个栏杆的那个夹缝当中也安装摄像头。
6: 现场民警立即呼叫无人机增援，发现该男子在外围安装好摄像头之后，又在步道旁的一棵树上安装了摄像头。
7: 这个点位其实就是一道车手和二道车手交接的点位，在他们在这个树上会绑一个明显的标志物，有个白色的塑胶袋。一道车手取了被害人的那个包钱的包裹之后送到这个树下，二道车手过来取走，然后送给他的上家。
6: 11点多，另一位被害人出现在绿地外围，丢下现金后离开。男子取出现金后放到交接点，不久第二名取现车手骑电瓶车过来取走了现金，无人机立即对他进行追踪，随后民警顺利将其抓获。而另一路民警则控制了准备收走摄像头的第一名取现车手。据查，五月以来，两个犯罪嫌疑人埋包转赃的涉案金额达30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民警介绍，境外电诈团伙要求车手现场安装摄像头，目前已经成为电诈取现的一种固定套路。
7: 他们装摄像头主要作用，第一是看警察，第二个是他们装摄像头也是为了监督，就是取手不要黑吃黑。他们从被害人把这个埋包埋完之后，他们要二道的那个上，他们的上家要监督这些一道手、二道手有没有准时的把这些包放到下一个点位去。
2: 近日，在河南郑州东站，一名女孩突然浑身瘫软，倒地不起。执勤民警发现之后，迅速上前展开救助。经过紧急处置，女孩身体恢复正常。
6: 当天16时50分左右，这名女孩在郑州东站进站口旁突然瘫倒在地，呼吸急促且全身无力。她同行的舅妈在一旁试图施救，执勤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民警结合症状判断，女孩是因为过度换气引发呼吸性碱中毒，导致身体机能紊乱。民警立刻用塑料袋罩住女孩的口鼻进行急救。
8: 你别使劲，你不能使劲，
9: 你这样再
8: 放松，放松。放松，
9: 你一定要放松，告诉你啥都别想。
6: 民警一边轻声安抚，一边反复引导她放慢呼吸，平稳气息。几分钟后，女孩的情况有所缓解。
9: 是不是差不多了？
8: 能动不？来，能动我们搀你起来。
9: 你别猛一站。
6: 随后民警协助女孩登上列车，并叮嘱列车工作人员途中多加照料。据了解，女孩因为家中突发变故，加上奔波疲惫，最终在进站口引发急症。目前女孩已经平安回到家中。
2: 这两天，在新疆伊犁州伊宁县天山花海景区，2万多亩薰衣草提前绽放，紫色花海绵延于山野，芳香扑鼻。由于品种不同，薰衣草呈现出了浅紫、深紫、蓝紫等不同的色阶，既美丽又浪漫，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了解，进入6月之后，伊犁河谷气温持续升高，薰衣草花期提前了10天左右，带动当地进入夏季赏花游高峰。好了，本节新闻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智界 V9 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 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3.0，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9， 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
1: 近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0: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1: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
1: 意见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城域算力1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
1: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旅游服务体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这次的政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2: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带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同比均保持上涨。
1: 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5%， 涨幅有所回落。
3: 分行业看呢，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同比价格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5个月改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国东部时间6月9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称，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而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军方也对美军目标发动回击。
5: 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无人机打击。

0: 声明说，美军稍早前袭击了伊朗贾斯克、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发生的空中交火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靠近并介入战斗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在布什尔省贾姆击中并摧毁。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即成功打击该地区美军基地的21个目标，并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之后，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 F-35 战斗机机库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0号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号下午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凌晨5点，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0点30分，开始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此后不久，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当地时间今天11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5点45分，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消息人士称，在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听到爆炸声，爆炸原因尚不明确。针对当前的伊朗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
2: 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1: 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悍然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好战本性。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及其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罪行，并再次重申，该地区所有国家，尤其是波斯湾南岸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和支持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相较此前以伊互相升级行动，现在是美国直接下场对伊朗进行打击，并引发了伊朗的反击。这是意外事件还是美国有意为之？伊朗毫不犹豫的报复又摆明了怎样的立场？国际热评，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这次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以及这件事件引起的一系列的交火，觉得还很难确定是意外还是说是双方的刻意为之，但是可以肯定，现在的局面确实是一个美国、以色列、伊朗三方博弈的非常复杂的局面。那么之前我们看到，通过里以的冲突，通过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以色列和伊朗都在采取行动向美国施压，那么美国是显得比较的被动，特朗普政府他也希望扭转这种被动，把博弈的主动权重新夺回来。所以美国最近的动作就是，一方面他向盟友以色列进行更大程度的约束，要求以色列不干扰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向伊朗施压，包括这次在直升机被击落以后对伊朗进行

0: 断的这种相对烈度较高的反击，那么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抬高要价，不要对美国采取冒险性的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也进行了迅速的回应。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目前都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的弱势，那么也还没有准备好在目前这个节点就在谈判桌上轻易的让步松口。那么似乎双方在达成最终的协议之前都还希望让子弹再飞一飞。
1: 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和多名外交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问题上，美国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外运至别国，而是同意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
2: 据美国纽约时报9号报道，美伊双方有关核问题的谈判现阶段主要围绕四个方面进行，包括伊朗延长暂停浓缩铀活动的期限，对库存的高丰度浓缩铀进行稀释，拆除多处核设施，以及允许国际核监督机构在伊境内开展突击检查。报道同时指出，美国政府内部部分人士认为，对伊朗的打击可能强化了伊朗方面的观点，即伊朗唯一能实现真正安全的途径在于保持制造核武器的最低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此前估计，美国和以色列2025年6月轰炸伊朗境内多处核设施前，伊朗拥有约 440.9 公斤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遭袭后仍存留多少不得而知。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尽管美方官员对谈判表示乐观，但双方仍存在不小分歧。伊朗官员日前表示，如果美国想达成协议，大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必须提前解冻，而美方代表则坚持认为这些资产只能随着伊朗履行部分协议而逐步解冻。此外，近日美伊与伊朗交火的最新动态也可能给达成协议带来新阻碍。
1: 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9号发布报告，下调今年美国石油库存预期。报告说，到今年年底，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预计为 4.19 亿桶，比上月预测少1200万桶。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五月中东地区日均原油产量比二月冲突爆发前减少超1100万桶，全球石油市场依然充满高度波动性。预计三季度石油运输将开始恢复，但到2027年初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水平。当地时间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1: 最近几天出现以伊、美伊相继交火，这些冲突是否说明中东局势中打打谈谈将成为常态？国际热评继续来听秦天的解读。
0: 近期的中东战局确实呈现出一种打打谈谈状态的持续或者说是固化。那么我们去看最近美伊之间的交火、伊以之间的交火，我觉得都有两个特征，一个是这些交火都没有重新返回到三月份三方大规模战争、大规模交火的这种状态，这几次交火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人员伤亡，持续的时间也相对比较短。第二个就是这些冲突，我们看到每隔一段时间就在出现、在爆发，中东始终没有出现一个长期的一个平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美伊之间是谈不拢，又不愿意大打，双方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追求着某种打打谈谈、以打促谈的状态。那么当然，这种状态并不是没有。

0: 有风险的，美以一三方都是以斗争求和平，所以都是在玩这种冒险者的游戏。你比如说这次美军的直升机被击落，那么有两名美军飞行员被救起，但是一旦出现美军飞行员身亡这样情况，那么就有可能引起特朗普政府重启大规模的这种战事。所以美以一三方现在度的这种拿捏是非常的重要，一旦有任何一方拿捏不好这种打或者斗的这种度，那么就有可能引发更激烈的战争。
1: 当地时间九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九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2: 九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九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看天气，今明两天我国南方降雨缩减至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其他大部地区进入降雨间歇期。不过从后天开始，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又将发展。
4: 昨天我国降雨明显减少减弱，主要在云南、广东、福建、台湾等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北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吉林中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东南部、台湾岛中部和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今天至12号，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云南、广东沿海、海南、台湾等地降雨频繁，部分地区前期雨势较强，需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雨发展，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累计降水量大，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做好相关防范措施。
1: 6月7号受强降雨天气影响，贵州修文县大石布依族乡境内四条农村公路23个点位不同程度出现边坡垮塌，给群众出行带来不便及安全隐患。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行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赶赴现场，利用挖掘机、碎石机等机械设备清理垮塌的泥石树枝。截至目前，22个点位已恢复通行，另一点位预计今天18点恢复通车。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3:35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傍晚，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伴有6级以上短时大风或小冰雹。天津市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天津中心城区将有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短时大风。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0:15发

0: 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河北省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八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有十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和冰雹，请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大部地区以升温为主，其中明天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预计明天到周末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将有高温天气，城市中济南、南京12号获现今年以来首个高温日，郑州高温最为频繁，近期五天都可能有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近日欧洲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英国出现异常高温，连续两天刷新有记录以来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西班牙正经历异常高温，南部地区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法国西部八个省份则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这是法国自2004年建立国家高温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在五月启动高温预警。多国气象专家分析认为，此次欧洲高温热浪事件的主因是大气热穹顶效应。
1: 所谓热穹顶中的穹顶，指的是高压系统。高压系统像一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的区域，同时阻止了冷空气的进入。
2: 五月下旬，欧洲西部有高压脊异常的发展。在这样异常的高压脊影响下呢，首先以下沉气流为主，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二，在高压脊影响下，天空以晴朗少云为主，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三，在高压脊影响下呢，这个气压梯度比较小，风速比较小，这样呢不利于这个热浪的散失，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
0: 通常情况下呢，夜间气温下降能够有效地缓解日间的燥热，为人体散热恢复状态提供缓冲。而本轮高温天气伴随的热带夜现象让欧洲民众倍感不适。所谓热带夜，即夜间平均气温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上，常伴随高湿度，体感闷热难眠，主要是因为全球变暖与城市热岛效应加剧造成的。
1: 本轮欧洲的高温天气中，法国、西班牙等地普遍出现了高温与热带夜叠加的情况。有研究指出，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极端高温正从传统的白天热、夜间凉爽，转变为昼夜持续热的严峻态势。
2: 在夜间，由于风速比较小，那么白天积累的大量热量呢，并不容易散失，那么维持了一个高温的天气。此外，城市热岛的效应呢，也是有利于夜间维持高温的这么一个状态。
1: 昼夜持续复合极端高温，显著增加了人体热应激风险。相关研究显示，其致死率比仅发生在白天的高温高出10%至20%。老年人和女性群体是最易受影响的脆弱人群。此外，高温日夜持续也推高了电力需求，加大供电负担，加剧能源系统压力。
0: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和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联合发布的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欧洲是全球升温速率最快的大陆。有研究表明，未来西欧地区极端高温天气将会出现得更早、更强、更频繁。
1: 此次提前来袭的高温天气再次凸显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影响。专家表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一旦出现特定环流形式，极端高温发生的概率、强度及持续时间都将明显增加。大量研究还证实，西欧地区正处于土壤变干的趋势中。土壤湿度较低时，地表吸收的太阳辐射会更多转化为感热，直接用于加热近地面大气。这种不断增强的陆气相互作用，导致该地区极端高温频次和强度的增幅明显高于全球大部分地区。对于欧洲乃至全球而言，提升高温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完善防暑降温和健康风险应对措施，正变得愈发重要。

0: 公众来说，合理使用降温设备，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等，可有效降低高温天气带来的风险隐患和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在北京启动。调研采访期间，媒体记者将聚焦十五五规划的重点领域、重点任务，深入基层一线调研采访，挖掘各地区各部门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与积极成效。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今天是文明对话国际日。2024年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等83个国家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近日，联合国总部和多个联合国机构所在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也发布了文明对话相关报告。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促进文明对话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今天是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作为设立国际日的倡议方，中国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再次举办全球的主题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活动发表视频致辞，主张从四个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一是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三是坚持传承创新，增强文明进步动力；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完善文明对话机制。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代表莫拉蒂诺斯以及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海牙等地的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支持主题活动并发表讲话。各方高度评价全球文明倡议的世界意义，赞赏中方为促进文明对话所做的积极贡献，呼吁国际社会通过文明对话加强团结合作，促进和平发展。促进文明对话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共同庆祝文明对话国际日为契机，通过文明对话汲取破解全球难题的智慧，积极扩展文明对话的全球伙伴，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
0: 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现场进行反诈主题宣讲。根据活动安排，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

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依托村委会、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开展反诈宣防，

0: 据了解，截至目前，累计 5.8 万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被彻底铲除。公安机关成功将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陈志、佘志江、李雄等押解回国。位于缅甸妙瓦底和柬埔寨重点地区的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最大限度压减了境外电诈犯罪生存空间。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公安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对6.4万款涉诈 APP 采取禁止性安装措施，拦截诈骗电话36亿次，短信33亿条，封堵涉诈域名网址816.2万个。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开展资金链治理，紧急拦截止付涉诈资金2170.7亿元。会同中央网信办指导重点网站平台清理拦截涉诈信息1亿余条，处置涉诈账号2000万个，拦截诈骗犯罪有害信息13.1亿条。各地公安机关累计见面劝阻674.7万人次，直接避免群众损失350亿元。
1: 如果你的手机半夜会自动转账，而且没有验证码，没有短信提醒，你账户里的钱就被转出去了。这听上去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竟然真实的发生了。而这莫名转账的起点竟是源于一提普通的卷纸。接下来我们从武汉的刘女士报警说起。
2: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几点钟都没有提醒。
3: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4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他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2: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他没有，然后他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他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3: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
2: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2笔是转给了个人啊，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3: 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2: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3: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2: 一捆纸领到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3: 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2: 9点的时候，她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它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啊，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的。
3: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3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4: 他在同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啊，流窜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魂殿、青山、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
3: 锁定了这3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后，警方对3人展开抓捕。
5: 你好，服务员。
4: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 DT 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啊。
6: 还有人。

0: 在哪吧？
1: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的。
0: 干什么去了？
1: 他们地推呀。
0: 人在哪里？
2: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
3: 警方抓获嫌疑人后，在嫌疑人的手机里发现了他们进行电诈活动的证据。原来，为了拿到报酬，三人每完成一单操作，都会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作为得手的证明。正是这些证据记录下了他们诱导老人下载木马程序的现场。那么，他们究竟用了什么话术，让老人们放下防备，甚至排队参与下载呢？一起来看。
4: 哪个名字？
5: 对，我们下载红果免费送纸。
6: 这红果机场有，两个红果机场。
5: 啊，这
7: 来看我的。
5: 啊，是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6: 按
5: 住，再试一
7: 试。我的。
5: 马上，我给他搞完就给你搞。
2: 这种地推活动在菜市场或者商超门口很常见，只要有人支张小桌，码好礼品，喇叭一喊免费领，便会有不少老年人上前询问怎么参与。这时候，犯罪嫌疑人便会谎称自己是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 APP 做新用户推广，借知名度让老人放松警惕。话术一，伪装成热门 APP 而非陌生 APP， 谎称是常见的地推活动。
8: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5: 反正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呐、抖音极速版呐、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都要用户，
9: 还一个新版的。
5: 是的。
9: 我新版我也下来了，我怕把它流量，我把它挂了，这段时间我就把它网挂了。
2: 看来大爷是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熟手，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省流窍门。另一位老人也熟练地询问着活动的参与方式。
7: 不发朋友圈吧？
5: 不发。
7: 发朋友圈我不敢。
5: 是的，很多
7: 别人爱讲。
5: 是的，
7: 别人都是讲。
2: 哪种活动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安装？这些老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分辨方法，但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新套路的速度。反诈宣传时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那要是热门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话术二，贴心提醒，耐心唠家常，佯装好小伙人设。这位老人为领礼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多到连骗子都劝他删一删。
4: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6: 热不热？人家都要用，
4: 都要用。
2: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鼓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9: 那设置文字啊、大小啊什么的。
5: 开启。其他那个好，别动
9: 成了。
5: 好。
3: 推广人员貌似很有耐心，自己又有礼品拿，围观的人很难不想上去试一把。警方为我们梳理了这类诈骗的三个步骤，同时表示最终实现盗刷的关键就在手机的权限设置上。设置之后，对方可以跟踪你的使用行为，甚至能代替操作，会监测你输入信用卡卡号和密码。设置生效后，隐私信息可能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
2: 诈骗套路第一步是引流，他们专门瞄准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
10: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2: 诈骗套路第二步是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6: 看短剧吗？
4: 对，就里面看短剧的，对，
5: 就是红果短剧。
2: 下载的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简单卸载还会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伪造 APP 后，钟某等人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通过部分安卓手机中的无障碍功能操作手机。

0: 的超高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转账，过程中不断跳出一个个红叹号进行风险提示。无障碍为高度敏感权限，开启后您的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需要监测您的操作，监测您输入的文字，包含个人数据如信用卡卡号和密码，可读取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跟踪您使用各应用的行为，并代替您操控应用。
1: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如果说对方开通一些无障碍的功能，立刻把你手机拿回来这时候100%能确定对方就是诈骗。
0: 套路第三步是深夜盗刷收割。这款木马软件极其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正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
2: 目前，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如今，智能手机几乎已经成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里面存着大量的个人信息，更关联着银行账户。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一旦发现自己的手机出现异常，比如说这个屏幕自动操作收不到验证码、莫名弹出提示等情况，请立即关机，取出手机卡，并第一时间报警。更要记住的是，千万别为了一兜鸡蛋一提卷纸轻易地交出我们手机的安全底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谈及伊美会谈相关问题时表示，在美国和伊朗又发生冲突后，伊方需要重新评估局势。美国持续违反停火，破坏了外交进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对于美方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遭击落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上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曾试图淡化这起事件，一度犹豫是否报复伊朗。特朗普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报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打击伊朗，但美军高官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打击。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正式开赛，不过索马里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却在6号抵达美国迈阿密后遭拒绝入境，无缘本届世界杯。这一事件在索马里国内引发不满，索马里政府、索马里足协纷纷表达痛心与惋惜。9号，索马里足协发表声明说，至今未收到美方正式解释，已着手联络国际足联等有关方了解事件的原委。
4: 据多家媒体报道，6号，索马里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阿尔坦事后披露，美国边境官员询问其赴美目的，还问及索马里政局和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相关问题。阿尔坦说，他当场出示了国际足联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执法比赛的照片，但盘问结束后，阿尔坦被送入一间临时留置室，随后被送上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航班，计划从那里返回索马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并未给出阿尔坦被拒绝入境的具体理由，只是声称由于审查方面存在问题，阿尔坦被认定不符合入境资格，并拒绝其入境。2个月前，国际足联公布世界杯裁判名单，阿尔坦入选。作为非洲顶尖裁判之一，阿尔坦2025年当选非洲最佳男裁判。他原本有望成为首名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籍裁判。此次阿尔坦遭美国拒绝入境事件的发生，在索马里国内也引发不满。

0: هذا خوف كان دوم كانوا خايف قالوا حقول هاي سيدات خلاص إيوه هاي سامين ما نور ريب ونور ريب هذا بعنص طويل كانوا حنا إنه قبض تجو مش كم وغنو وح وقت بدن سوق لي وحدوك وقت بسوق شيء هذا إيوه مدرسة ما نقول هم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佩斯科夫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 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说，今年6月至7月，对俄乌冲突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非洲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确诊病例120例。非洲疾控中心指出，当前疫情防控优先事项包括加强社区参与，尽快向高风险地区派多支快速反应医疗团队，确保医疗团队安全通行，并进一步加强接触者追踪和监测工作。 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澳大利亚联邦检方今天称，已提交文件对涉嫌参与去年12月悉尼邦迪海滩枪击事件的嫌疑人纳维德·阿克拉姆追加19项罪名指控。 新指控包括10项意图谋杀而开枪罪名，6项意图拒捕而开枪罪名，以及3项意图谋杀而致人受伤或严重身体伤害罪名。此前，他已被控59项罪名，包括谋杀和涉恐罪名。阿克拉姆的辩护律师表示，阿克拉姆尚未认罪。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利木县宇都宫市9号成功捕获一头在市区游荡多日的亚洲黑熊。这头黑熊为雄性，体长约1米，重达100公斤。当天在一处民宅外被发现。警方封锁现场后，当地政府授权的动物园工作人员使用麻醉枪将其制服。这是宇都宫城区首次发现亚洲黑熊。 近来，日本城市中的熊袭人事件呈增多趋势。同一天，在日本岩手县花卷市就发生了一起黑熊袭人事件，导致一名40多岁女性左臂和右眼受伤。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几张桌子、几个水桶暖瓶，随时都有的热水，不仅可以让陌生人歇脚，还可以喝上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水。这份为陌生人准备的爱心，看似简单，却有人一直坚持了17年。在福建福州三坊七巷的街角，从2009年开始到2026年，热衷公益事业的叶小弟就用实际行动温暖了这座城市。
3: 如今，这份爱心接力棒不仅交到了儿子叶伟涛的手中，便民服务的内容还得到了延伸。城市温情不断传递。
4: 清晨7点半，叶小弟和叶伟涛父子俩便开始忙碌起来：烧水、泡茶、擦桌迎客。
5: 我们一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向别人要点热水都很难。我说我回来，如果是有游客、居民向我要水，我一定要给他们。 出游回来后，叶小弟就在自家的珍珠店前支起了爱心茶摊。他的店铺位于福州的三坊七巷，是福州市的老城区。每当有游客路过，都可以在这里接一杯水，坐下来歇歇脚。这份爱心坚持了17年，烧水的壶也从家用的小水壶换成了大水桶。
3: 这个爱心茶摊桶呢，已经是第8个了。我今年下半年要换了，年份太久了，里面要生锈啊。你看外观很难看，包括这个架子，从
5: 14年开始到现在，你看都这么老旧了。渐渐的，茶摊已经不仅仅是大家接水的地方，更成为了街坊邻里的暖心驿站。2024年，叶小弟又在店铺前摆起了长者茶桌，几张。

0: 子、几把竹椅，附近的老人在茶余饭后都喜欢来到这里喝茶聊天。
1: 这一点水在这边坐一坐，老人呢在这边凉凉风挺好。
2: 如果接假如这里都满了，都坐满了，大家玩累的时候都要找个地方坐一坐，还要喝喝茶，加点开水啊什么，我们这边都提供。
3: 这里是我们这个长者茶桌的暖心驿站，这微波炉我们主要是给那些环卫工人饭带出来凉掉以后，我们可以免费他们都到这里来热一下。那包括老人管账，你看这里是外地很多游客过来呢，老人不方便，我们就是这个管账都提供他们服务的。
0: 如今爱心茶摊已经家喻户晓，叶小弟开始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参与公益。2023年，叶小弟牵头成立了福州市红叶公益服务中心，带动周边的商户一起关注社区的孤寡老人等困难人群。
3: 哎，阿姨，端午节了，我们来晒一晒，
4: 谢谢啊！谢谢你们啊！
0: 在叶小弟的带动下，目前他的公益队伍已经从最初的7家店铺拓展至300多家，团队的成员超过2000人。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公益的种子在他儿子叶伟涛的心中生根发芽，他主动接过了爱心接力棒。
5: 我的心愿就是把我父亲的这个爱心公益传承下去，让外地游客啊，还有老人家感受到我们福州的温暖。
6: 不久前，云南昆明的薛师傅因食用了隔夜的野生菌导致中毒，出现幻觉，从27楼窗户顺着外墙水管向下攀爬，幸得楼下好友及时施救，避免了事故发生。
0: 记者在医院见到薛师傅时，他已经接受了多天的治疗，病情有了好转。他回忆说，当时自己出现了幻觉，没有自主意识，顺着他家27楼窗外的水管往下爬，过程中还划伤了腹部。幸好住在楼下的朋友听到异常声响后，把他从26楼拉回了屋里。
7: 怎么会想到从窗户去到26楼？
8: 我不知道啊。
7: 出现幻觉了是吗？
8: 对。
0: 薛师傅介绍，自己经常烹饪野生菌，这次中毒，薛师傅吃的是一种被叫做剑手青的野生菌。当天他从冰箱里拿出前一天吃剩下的剑手青，简单进行了回锅加热，但并未热透，同时喝了一点酒，没想到这一举动让他很快出现了中毒症状。后来朋友们将他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治疗，但薛师傅一直昏迷不醒，没有好转。情急之下，朋友又把薛师傅转到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治疗，
9: 给他导泻洗胃，然后进行了进一步的处置以后呢，他的症状呢是有所缓解。今天我们交班的时候，差不多10例腱手青的患者，都是住在我们这个病区，2个病区啊。像这一类菌子的话呢，一定要充分的加热进行一个烹饪。如果是从冰箱里面取出来的第二天的那个菌子的话，一定要再次的充分加热。
0: 医生提醒，食用野生菌务必保持新鲜，彻底煮熟，严禁食用隔夜或未充分加热的菌类。同时，食用野生菌时尽量不要饮酒，一旦出现不适症状，应立即就医，切勿拖延。
6: 近日，江苏太仓板桥兴业路与禅寺路交叉口，一名女子骑行电动自行车与直行面包车相撞，当即被卷入车底，无法动弹。面包车司机立刻下车查看情况，独自尝试抬车施救，未能成功，随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危急时刻，多名途经此处的热心市民主动上前帮忙，仅用时30秒，众人合力将面包车抬起，成功将被困女子救出。随后，热心市民各自悄然离开，受伤女子被送往医院救治，经检查伤情并无大碍。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是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0: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1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夏季炎热，车辆在户外长时间暴晒，车内温度会快速升高，很多随手放在车里的小东西其实都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首先就是打火机，打火机里装的都是液态丁烷，车内温度只要超过50摄氏度，气体就会剧烈膨胀，塑料外壳无法承受压力而发生爆裂。其次是充电宝、各类备用电池，它们留在车内暴晒很容易短路起火。另外，阳光照射车内的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透明物品会聚焦聚热，不光会加速车内内饰老化，严重的还会直接引燃车辆。罐装汽水也不宜留在车内，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高温暴晒之后气体膨胀，车辆晃动使罐内压力急剧升高，罐体很容易炸裂伤人。还有香水、防晒喷雾，这些东西大多含有酒精，又是高压罐装，经过太阳高温炙烤，罐体压力变大，可能爆炸。高温天气下，车主要及时清理车内高危物品，同时停车要尽量选择阴凉处。

0: 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五月份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专家分析主要受何影响，未来走势如何。日本自民党总务大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提及中国军事建设等周边安全形势，强调大幅提高防卫费必要性。
1: 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0: 以伊刚停火，美伊又开打。美称伊朗击落美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对伊朗多地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打击中东美军基地进行回击。警方侦破冒充公检法加屏幕共享复合型电信诈骗案，受害人被恐吓诱骗，专门购置新手机，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甚至沦为不知情的电诈工具人。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数据一，1.2%。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

0: 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数据二，3.9%。国家统计局今天还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数据显示，五月份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带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同比均保持上涨。数据三，7.5%。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今年1到4月份，我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跨境冷链生态持续升级，跨境需求强劲。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今天在发布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数据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食品价格当中，鸡蛋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那么近期鸡蛋价格的上涨主要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未来走势会如何？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1: 从存栏量来看，2025年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是3.38亿只，存栏量是比较高的。鸡蛋呢供应充足，价格低位运行。那么养殖盈利预期的减少，使得养殖企业补栏的意愿有所降温，行业进入去产能阶段。到今年的五月份，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同比减幅达到了4.12%。
2: 专家表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鸡蛋集中备货全面启动，存栏量下滑导致的产能收缩，遇上需求集中释放，是导致近两个月蛋价上行的主要因素。从未来趋势看，进入梅雨季后，鸡蛋存储难度上升，贸易商将会采取按需小批量采货的策略。随着节日集中备货结束，蛋价有望回归平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来自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消息，针对民进党当局称6月5号一艘大陆海警船进入东沙群岛的所谓限制水域，双方船只发生对峙，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作出回应。
4: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0: 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还阐释了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
4: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不再是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妄图打造的火药桶、地雷岛和地狱景象，摆脱随时被台独和外部势力葬送的命运。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

0: 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关注美伊局势，我们先来梳理今日焦点。焦点一，美伊交火。伊朗当地时间1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已经完成针对伊朗所谓的自卫性打击行动。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回应一天前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伊朗方面今天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焦点二，立场有变。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和多名外交官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有变，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外运至别国，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了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不久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0:30开始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
3: 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无人机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发生的空中交火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靠近并介入战斗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在布什尔省贾姆击中并摧毁。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即成功打击该地区美军基地的21个目标，并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之后，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 F-35 战斗机机库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
2: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中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悍然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好战本性。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及其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罪行，并再次重申该地区所有国家，尤其是波斯湾南岸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和支持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伊朗方面尚未公开证实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遭到伊朗击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并未把这架直升机作为特定目标。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尽管美国在战场上遭遇了失败，但是仍然选择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根据总统

0: 特朗普的指示实施的。特朗普九号在社交媒体称，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不过他同时强调，美国并不寻求扩大冲突，希望此次行动能够起到威慑作用，而非导致全面战争。而就在此次军事行动发生之前，特朗普九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协议可能在两三天内就能达成。不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和接受媒体记者的电话采访当中，类似美伊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已经说过30多次了。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双方产生新一轮的交火。那么，这种打打谈谈如何影响美伊局势的发展？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解读。
1: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地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在谈判的期间形成了一种边打边谈、打打谈谈的危险局面。那么这种局面对目前的谈判，或者说对中东地区的形势，它有两个影响。一个影响呢，是有可能彻底破坏目前的停火局面。从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虽然没有爆发全面的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小规模的冲突最近一周时间里边基本隔两天就有一次。那么这样的冲突是很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冲突的，因为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说的，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所以如果伊朗或者美国有擦枪走火失误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战争，这是一方面的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影响是，这样边打边谈的局面呢，让伊朗之间的信任就完全没有了。特别是对伊朗来说，因为最近几年，伊朗其中有两次都被美国骗了，都跟美国在谈判的时候，最后被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所以伊朗国内的领导人现在也说，为什么谈判取不得进展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谈判没有诚意。所以目前这种局面，一个是让谈判更加困难的，另外一个是让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大大的提升了。
0: 针对当前的伊朗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
2: 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0: 美国媒体九号援引美国官员和多名外交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问题上，美国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外运至别国，而是同意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来进行稀释。
3: 据美国纽约时报九号报道，美伊双方有关核问题的谈判现阶段主要围绕四个方面进行，包括伊朗延长暂停浓缩铀活动的期限，对库存的高丰度浓缩铀进行稀释，拆除多处核设施，以及允许国际核监督机构在伊境内开展突击检查。报道同时指出，美国政府内部部分人士认为，对伊朗的打击可能强化了伊朗方面的观点，即伊朗唯一能实现真正安全的途径在于保持制造核武器的最低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此前估计，美国和以色列2025年6月轰炸伊朗境内多处核设施前，伊朗拥有约440.9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铀，遭袭后仍存留多少不得而知。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尽管美方官员对谈判表示乐观，但双方仍存在不小分歧。伊朗官员日前表示，如果美国想达成协议，大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必须提前解冻，而美方代表则坚持认为，这些资产只能随着伊朗履行部分协议而逐步解冻。 此外，近日梅姨与伊朗交火的最新动态也可能给

0: 达成协议带来新阻碍。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问题上，美国不再要求外运，而是进行稀释。这对于美伊谈判意味着什么？谈判是否会迎来转机呢？我们来听一听中东问题专家的分析。
2: 不再要求运出高浓度浓缩铀，而是接受就地稀释，显示了美国立场的软化和让步。在此之前，美国的立场是很坚定的，那就是要求高浓度的浓缩铀必须要运出伊朗本土，交给美国来保管，或者由美国所监管的第三方来保管。但是现在呢，美国做出了让步啊，允许伊朗能够稀释高浓度的浓缩铀，显示出了美国希望以此为突破口，形成美国和伊朗之间在伊朗核问题以及带动其他相关问题做出重大谈判突破的一个意图。美国和伊朗关于核问题的谈判恐怕还是会长期的延续僵局。从核问题的谈判内容上来看，美国是希望能够做出一定的让步，换取伊朗在浓缩铀的丰度和当量上也要做出巨大的让步。而伊朗呢，基本上立场没有太大的变化，反对单方面向美国做让步，尤其是在美国军事压力仍然存在的背景下向美国做让步。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对话的议题上，美国是希望将伊朗核问题先同其他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解除制裁问题、地区安全问题进行剥离，先谈核问题，在形成一个有关核问题的对话的立场之后，那么再去逐个突破其他的议题。而从伊朗的视角则要求一揽子的解决现有的这个其他的问题，那么既要谈核问题，也要谈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同时也要谈地区安全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尽管可能各方会表达了一定的乐观态度，但是想要真的在核问题上出现谈判转机，我觉得难度是非常大的，很难在短期内实现。
1: 据英国劳埃德传播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过160艘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经超过100天。
3: 劳埃德传播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的邮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刚刚2026年全国高考落下帷幕，连日来高考相关话题热度一路高涨，因此也有不法分子为了蹭热点博流量而造谣传谣。为严厉打击涉考网络乱象，筑牢考试公平防线，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加大网络巡查与执法力度。6月8号，公安部网安局集中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借高考热度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网民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山东菏泽查处的一起编造传播虚假高考答案的案件。
5: 近日，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该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被大量本地网友浏览转发，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6: 高考是国家重大考试，试题和答案全程严格保密。该网民故意编造、传播涉考谣言，误导广大公众，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高考氛围。
5: 发现线索后，办案民警迅速展开摸排调查工作，成功锁定了虚假信息发布者为牡丹区男子张某，并依法将其传唤至辖区派出所接受调查。
7: 我们调查得知，高考期间相关高考

0: 话题网络热度很高，张某他正是看中了这一热点，然后想借此热度吸粉，博取关注，于是他就私自编造拼接出了虚假的高考答案内容，然后直接发布到了网络平台上。
1: 据记者了解，目前菏泽警方已依法对虚假信息发布者张某作出行政处罚。
2: 除了单纯编造虚假高考答案之外，还有不法分子打着售卖高考答案的幌子散布谣言，误导考生和家长。湖南耒阳警方在网络巡查当中查获了一起此类案件，当事人因为发布不实售卖信息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1: 近日，湖南耒阳市公安局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有网民在某平台上自称有高考答案出售。发现该违法线索后，耒阳警方立即启动了核查处置工作。
3: 发现线索后，我们迅速开展溯源核查、证据固定工作，全面排查该信息的真实性和传播扩散情况，并第一时间锁定了发布者身份是网民刘某。我们迅速将其传唤。
1: 经警方全面调查核实，网民刘某并无所谓高考答案资源，其发布的售卖高考答案内容均为虚假信息。刘某仅仅为博取网络关注、寻求刺激，故意在网络平台编造发布涉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目前，耒阳警方已依法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
4: 我们郑重提醒，高考试题及答案属于国家机密，受法律严格保护。高考期间，网络上出现的所谓真题答案、考前押题答案、内部高考答案等相关信息，均为诈骗话术或虚假谣言，不存在任何真实性。
2: 公安部此次曝光的十起涉高考谣言案件，造谣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有人利用 AI 技术伪造高考考场的照片，高仿语文试卷博取眼球；有人编造售卖虚假高考答案，甚至发布教唆考场舞弊的内容；还有人杜撰考生意外等惊悚传言。各类谣言在网络平台快速发酵传播，误导网民，严重扰乱高考秩序，社会危害突出。那么涉考网络谣言具体会造成哪些负面影响？造谣传谣行为又会触碰哪些法律红线？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5: 这些谣言啊，它的危害是很大的。一个呢，有可能是扰乱公共秩序，这些伪造的考场照片和泄题的假象，它会引发公众对考试组织和保密制度的质疑。一方面呢，这就导致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可能需要投入额外的资源去核查辟谣，另外一个呢，也会引发这种人心的混乱，甚至是社会组织的社会秩序的不安定，第二个呢是制造群体焦虑，因为高考期间家长和学生本就处于高压状态，这些所谓的涉及到泄题压力大出事儿的这个谣言它会更大的无限程度的放大这种不安全感，甚至呢让部分考生产生别人是不是都在作弊所以这种严重的错觉制造了群体的焦虑。第三个这种关于高考的这些谣言，它可能也会严重的危害到这种社会的诚信。
1: 据专家介绍，如果造谣者涉及到侵犯别人的名誉权，那么受害者完全可以去起诉，要求造谣者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赔偿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另外，此类网络谣言编造者还可能涉及行政或刑事责任。
5: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故意散布谣言等等，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下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也就是呢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那么这里边一些谣言涉及到可能会破坏考试公平类的犯罪，有些呢可能会涉及到侵犯个人权益类的犯罪，还有一些呢扰乱公共秩序类的犯罪，它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个后果，这种刑事责任就更严重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据报道，6月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

0: 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草案提及中国军事建设等周边安全形势，列举北约成员国计划将防卫费 GDP 占比提升至3.5%，强调大幅提高防卫费的必要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
1: 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制造借口。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在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 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反战团体也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忧虑和反对。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制造借口。
2: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 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6月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担忧。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自民党计划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12月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
4: 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0: 的2%。然而，高市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已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年度完成。日本《每日新闻》近日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4: 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日本自民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中，明确写道，要强化防卫能力，并确保相应的预算。对此，文章指出，不能陷入规模至上的误区。实际上，防卫费已经处于膨胀状态。自2023年度以来，每年度的未使用预算和结转金额总计均达到1万亿日元，约合422.3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因此，首先应考虑目前的防卫费规模是否合理。与此同时，草案还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 对此，文章称，假设防卫费规模达到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3.5%，防卫费总额预计将达到约24万亿日元，约合1万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度的约11万亿日元，约合4645.5亿元人民币大幅增加，相应的裁员问题不容忽视。此前，为了实现增至

2%的目标，法人税和烟草税已被提高，所得税实际上也将从明年1月起上调。想要就进一步增税获得民众的理解绝非易事，如果企图通过增发国债来填补资金缺口，只会加剧财政状况的恶化，最终的代价将由下一代国民来背负。

0: 安徽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0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日媒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近年来，日本陆上自卫队以所谓周边威胁为借口，持续加强军备建设，严重危害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对战后国际秩序构成严峻挑战。
1: 日本防卫装备厅宣布，经过多次多地的发射试验，已完成改进型120式岸舰导弹的研制和测试工作，于2026年3月起正式装备自卫队。改进型120式岸舰导弹将射程从此前的200公里提升至1000公里左右。此外，日本正加速研发测试高速滑翔弹、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等武器。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射程约500至900公里，能远距离实施打击。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射程约3000公里，具备对舰对地双重攻击能力，且具有隐身性能。日本还宣布将于2027年3月前整合陆上自卫队现有精锐作战力量，以组建特种作战旅，整合后的部队能够快速拆分和重组作战单元。
2: 此前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装备的岸舰导弹，无论是88式还是120式，射程都不超过200公里。从性能方面看，侧重于沿海防御作战，而改进型的120式射程延伸到1000公里左右。今年3月交付陆上自卫队之后，会针对西南方向实施重点部署，对周边的岛屿、海峡通道和相关海域航行的舰船构成直接威胁。与此同时，陆上自卫队还在测试高超音速导弹，用于岛屿作战，或采取先发制人的模式，要对别国陆地上的重要目标实施威慑或打击。由此可见呢，利用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构建所谓的反击能力。那么，日本自卫队正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威慑，这意味着不断制造安全焦虑，借机扩充军备，挑动地缘对抗的日本变得越来越危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一直是电诈的老套路，而近期警方办案发现，这类诈骗案件的手法出现了新升级。骗子不再一开始就着急要钱了，而是诱导受害人下载 APP 天天打卡。本来的单纯受害者，如今稀里糊涂的就成了骗子洗钱的工具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近日，湖北黄石警方就成功侦破了这样一起新型复合型电诈案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前段时间，家住湖北黄石的邓某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外地某市公安局民警。
5: 我的身份证已经被人拿出了，参加了洗钱，我就是嫌疑人。你这个身份证套了个银行卡，已经洗了220多万。
4: 来电男子精准报出了邓某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随后以沟通核查案情为借口，诱导邓某下载了一款小众手机 APP， 并向其发送了所谓的逮捕令。文书上清晰标注着邓某的全部个人信息，极具欺骗性。
5: 我的身份证就产生了，是不是？这么大的一个洗钱案，200多万，当时我是有点害怕。
6: 你马上要把你搞到公安局了，我两只合伙的。
4: 作案过程中，诈骗分子并没有急于诱导邓某转账，而是让他每日在陌生 APP 上签到报备，同时不断打探其家庭情况、经济收入等核心信息。年过七旬的邓某夫妇依靠退休金和积蓄养老，子女长期在外，两人反诈意识薄弱，很快便轻信了诈骗分子的虚假说辞。诈骗分子将邓某拉进所谓的专属办案群，群内多名自称公安民警的人员对他轮番游说，哄骗其将存款转入虚假安全账户接受审查。
5: 为了了不得证明你的清白，你必须呢把钱转给那个 中央，特别中央移民。

0: 民局的。
1: 更为蹊跷的是，诈骗分子以案件涉密、规避信息泄露为由，要求邓某夫妇购置一台新手机，专供涉案操作与转账使用。在对方的全程诱导下，老两口使用新买的手机，并下载了多款指定的陌生 APP， 先后多次将25万元养老积蓄转入陌生涉案账户。
2: 乘客乘得哈哈的，别的手机机，啊，你哄的人怎么还不该帮我别，去搞我屁，可怜我个老人一到后一整瓶，没样。
0: 为了进一步证实你的清白，你不会去洗钱，你必须要借一部分钱来证明你是不需要去洗钱的。这时候我就警觉到有问题的。
1: 察觉到异常后，邓某立即停止所有操作，报警求助。
3: 接到报警之后，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新港园区分局立即成立了专案组。不过警方又发现了蹊跷的地方，受害人转移出去的钱款居然没有进入诈骗分子的口袋，而是又进入到了另一名受害者的账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继续来看警方的调查。
1: 办案民警调取涉案银行流水核查，发现邓某被骗的25万元资金最终流入两个外省银行账户，开户人为杨某。专案组随即赶赴外省开展溯源追查工作。
4: 他其实年龄也很大了，并且对于自身的微信、手机这些都不会玩，这样我们当时就很怀疑，我说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去帮犯罪分子洗钱。
1: 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杨某其实并不是诈骗同伙，他也是一名被害人。去年十月，杨某将8万元积蓄转入虚假安全账户，并按照对方要求在新手机上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最后，杨某的手机被诈骗分子远程操控，本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电诈工具人。诈骗分子通过后台远程操作，窃取了杨某的银行卡信息、验证码，开通了各类支付功能，并让后续遇到的被害人都将资金转入杨某账户。然后，诈骗分子用远程操控手机的方式将钱快速拆分转走，全程杨某毫不知情。锁定目标后，办案民警迅速出击，成功抓获涉案嫌疑人滕某、陈某，全额为邓某夫妇追回25万元被骗养老资金。
3: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滕某、陈某对自身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滕某交代，其上线为丈夫李某。在滕某的劝说下，近日李某主动回国投案自首。目前警方正对该案境外在逃核心涉案人员开展全力追击抓捕工作。另外，在本次的案件当中，还有一些值得我们提高警惕的细节啊。骗子为了完成隔空洗钱，特意要求受害人购置2000元以上的新手机。警方介绍，这其实暗藏了两大作案目的。第一，是全新的手机无本地反诈预警，无亲友联系记录，可以彻底的切断受害人与外界的沟通渠道，隔绝反诈提醒，避免受害人被亲友、银行工作人员劝阻止损。第二呢，是这个价位的手机功能完善，可以适配各类远程操控、隐蔽作案的软件，方便骗子实施后续的黑灰产工具操控。警方称，如果当时邓某夫妇没有及时报警的话，下一步就会复刻杨某的遭遇，从受害者转变为不知情的电诈工具人。这样，三个受害人均有钱款转账，第一个为第二个洗钱，第二个为第三个洗钱，由此陷入到连环骗局当中。除了新手机隔离外界干扰，屏幕远程共享与手机来远程操控也是诈骗的关键。多数受害者轻信陌生软件，随意开启权限，却全然不知手机一旦被远程接管，个人隐私、账户资金将会彻底的暴露在骗子的视野当中。为了让大家直观地看清其中的风险，国家反诈中心民警现场模拟演示揭秘远程控机的完整诈骗流程。
5: 假设我们左边这部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是嫌疑人手机，我们按照嫌疑人的要求啊，我们点击陌生链接，下载这个远程操控软件，登录同一账户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实际操作看一下。这样的话，两个设备就连接成功了。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被害人这边，无论我们是滑动屏幕，还是我们界面上显示的任何的产品 APP 都可以看到的。
1: 一旦被害人的手机和对方是

0: 现屏幕共享，对方不仅能够看到被害人的手机界面，还能实时远程操控被害人的手机。
1: 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啊，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啊，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讯录啊、聊天内容啊，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啊，我们可以啊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啊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啊，都是可以实现的。
0: 警方表示，这种共享屏幕的木马病毒一旦植入手机，还有可能泄露被害人家人亲友的个人信息，诈骗分子就有可能冒用被害人身份对他的家人亲友进行二次连环诈骗。
1: 绝不向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或者授权给他们控制我们手机的权限功能。陌生人要求查看我们的手机，甚至要求协助操控我们的手机，一律这个终止停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我们来关注麦收最新进度。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过70%。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位与农田打了半个世纪交道的老党员，他叫徐从祥，有着40多年的党龄，收获了一连串的荣誉，包括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农民。而他最近远近闻名的头衔是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7: 三夏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宗祥时，他正在实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8: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是安东98，这是个新品种，产量都在800公斤以上，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7: 徐从祥对新品种视若珍宝，收割前先观察测量，对小麦生长的每一个周期变化都进行详细记录，下收之后紧跟着就是下种，这是决定一年收成的重要时节。种粮大户的群里都是盼着徐从祥来现场指导的信息。
8: 一般的在农忙时间，一天能跑几个乡镇，天再热我们也去。
9: 这上年
8: 对对对对对对，
9: 还不散嘞。
8: 无人驾驶更容易，就是它这勃起比较早，底管它晚上出米上不下雨往带干小。
9: 对，
7: 徐从祥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9: 续了三年前都交过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续了种地十多年了，那续了到这地里一看买头。

0: 他的证。听杨姨再说，中间就是差了六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1: 其实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当一名教师，但高中毕业那年，他看到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拼命干一年，却依然饥肠辘辘，很多人长期营养不良，决心回村用科学的办法种粮食，
2: 回来把这个产量搞上去，解决了文员吃饱穿暖问题。
1: 为了这个心愿，徐从祥奋斗了几十年，他日复一日蹲在田间，详细观察记录作物的生长，一点点总结科学种田的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了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3: 您就住这儿是吧？
2: 住几十年了。
3: 住几十年了。
2: 对对对对对。
1: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
3: 这就是您的办公区是吧？
2: 对对对。
1: 从过去五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叶形叶色，株高株形，节加高度，主茎结束，单株颗粒，重实利率，一个个数据都饱含着徐从祥对庄稼地的热爱。
2: 这发明专利，两方找到六。
1: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浸透着徐从祥多年心血的这份泰丰六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3: 科技成果审定了之后就可以怎么样了呀？
2: 可以大面积推广了。
3: 哦。
2: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促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1: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2: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
3: 您当时心情怎么样？
2: 感觉呢，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1: 这是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的顺口溜，他编了有200多首，方便群众记忆掌握。徐从祥的田间学校每年都开设几十期培训班，他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
4: 他多少年总结出来的经验，他不光教我，我们身边的其他人。他也是无不尽心的，他叫每一个种粮大户和小农户都能多达到粮食。
0: 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徐书记这样教我，我肯定用他教我的技术啊。我带动的这种30亩的180亩的不下于30户。
1: 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5: 虽然年龄大了，但我爷爷敢于尝试，敢于应用，敢于创新，在农业生产道路上有好的技术，好的模式，他也会经常带着我到各个地方去学习调研。他这个品质啊，是值得我们年轻人去学习的。
2: 我作为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农民，一个老党员，更有这方面责任和义务，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牢攥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带实惠，日子越过越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你脑。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
10: 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以下简称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

0: 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以下行为：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将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以免费看世界杯、世界杯直播、世界杯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以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提供美加墨世界杯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美加墨世界杯名义进行隐形营销，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美加墨世界杯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正式开赛，不过索马里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却在6号抵达美国迈阿密后遭到拒绝入境，无缘本届世界杯。这一事件在索马里国内引发不满，索马里政府、索马里足协纷纷表达痛心与惋惜。9号索马里足协发表声明说，至今未收到美方的正式解释，已着手联络国际足联等有关方了解事件的原委。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轻人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0: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诗画浙江，欢迎您。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55-157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

0: 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0: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 95%， 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 10% 到 20%，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76.7%， 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 1.4 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2: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0: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3: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七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4: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能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5: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0: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

0: 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5个月改善。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 今年1至5月。

0: 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1: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3: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2: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4: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
5: 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2: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格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6: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2: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7: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2: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0: 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

0: 据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

0: 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路。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1: 您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9: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2: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呢，全国大部地区降水有限，天气晴好。不过毕竟是夏天呢，炎热也在悄悄的发展，尤其是新疆以及河南周边这一带天气。

气呢是干热暴晒，五号这一带的地表温度一度是达到六七十度，预计未来几天新疆以及河南周边这一带的炎热程度还将会不断的加码，高温范围将会有所扩大。那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南京还有济南，将会在周四周五陆续经历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而在东北华北以及江南华南等地啊，周五的时候

0: 将会出现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海南的中东部和台湾等地。而后天开始，南北方的降水将会陆续的发展。这其中呢，南方由于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大到暴雨的范围将会迅速的扩大，陆续覆盖贵州、广西，再到江西、浙江这一带区域。而东北、华北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周末也将会出现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并且伴随着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那提醒大家，如果在户外突然碰到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应该远离临时搭建物，迅速的进入到室内躲避。而在家中呢，要及时收起阳台的衣物和花盆。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6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3到25度，长春雷阵雨，14到24度，沈阳多云，14到29度，天津多云转晴，18到30度，呼和浩特晴，10到27度，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银川多云，14到32度，西宁阴转小雨，11到23度，兰州多云，16到31度，西安多云转阴，19到34度，拉萨雷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成都阴转多云，20到29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贵阳阴转多云，16到26度，昆明小雨，14到19度，太原晴转多云，11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32度，济南多云转晴，17到32度，郑州多云，22到35度，合肥晴，18到33度，南京多云，21到35度，上海多云转阴，22到33度，武汉多云，21到31度，长沙多云，21到32度，南昌多云，21到31度，杭州多云，20到32度，福州阴转多云，21到27度，台北小雨，22到24度，南宁晴，23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广州多云，24到32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澳门晴转中雨，26到29度。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晴，16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2: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3: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

0: 培根，足食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无感跨省，开启同城生活，
2: 带小孩去玩
3: 方便，老门东福德庙都去，
4: 跨省游变成了同城逛，
5: 解决了我很大的交通的需求，减轻了我经济上的一些负担嘛。
1: 轨道上的都市圈加速推进，
6: 就要打破行政的壁垒，提高这个政策协同，
7: 带动中心城市跟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高效率发展，协同互动的发展。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4月22日，连接南京和马鞍山的宁马市豫交铁路开通运营，这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豫交铁路，实现了南京市中心区域与马鞍山中心城区30分钟互通互达，便利了居民往来，连起了两地发展。那么通车近2个月，这条线路运行的怎么样，给两地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一条贯穿两城城区的城市轨道线路，横跨苏皖2个省，又是怎么做到共建共管共运营的呢？
10: 早上7点多，家住安徽马鞍山的陈雅娟来到市区的湖北路2中站，乘坐刚开通不久的宁马线到南京去上班。只用了20多分钟，列车就抵达了南京市区的西善桥地铁站，随后陈雅娟在同站换乘，约30分钟后就到了公司。家住马鞍山，在南京上班，每天跨省奔波，陈雅娟已经这样坚持了10几年。宁马线的开通让她的生活轻松了很多，
5: 解决了我很大的交通的需求，减轻了我经济上的一些负担嘛。因为它票价确实会比较便宜，比我们高铁大概便宜1.5倍。对啊，我感觉高铁只有短短的10几分钟，但是我中间的路程其实折腾的蛮多的。
10: 新开通的宁马市豫交铁路采用的是地铁化运营组织方式，站点则是公交化多点布局，刷卡进出，随到随走。江苏南京和安徽马鞍山虽属2省，但两个城市位置相邻，人员往来频繁，经济发展也密切相融。据不完全统计，每天两地高速车流量超过5万，高铁客流1.2万人。虽有高铁，但高峰期运力还是有限，通勤链条也较长。
5: 高铁最后一班车可能是10点多，但是到节假日特别难抢，很多节假日我可能选择包车啊，或者是坐出租车，然后打车回去，而且费用很高。那我现在就不用担心票了。
10: 宁马线全长54.23公里，从南京的西善桥站到终点站马鞍山太白站，最快用时约30分钟，共16个站点，其中南京段8个站点，马鞍山段8个站点。通车首月，宁马线全线客流累计235.17万人次，日均客流达7.839万人次。
3: 哎，感觉方便，老门东、福德庙都去，那也经常去。那以前是开车，
11: 车多，比如说停车啊，不像这个这方便。
10: 今天是特意要去马鞍山一趟吗？
2: 对的。
10: 是需要干嘛？去干嘛？
2: 带小孩出去去玩，采石机啊，还有那个静音。
10: 在宁马线调度中心，记者看到线路运行有条不紊。
12: 这个一天大概是跑多少趟车呢？
13: 我们一天工作日的话，差不多是260列次。周末的话，相对来说会高一些，会达到300列次左右。
10: 近些年，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加速推进，都市圈发展也在提速。马鞍山就是南京都市圈的首批成员。2021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同意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的复函，要求江苏、安徽2省共同推进南京都市圈发展。在推进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实现交通一体化是打破壁垒、实现融合发展的关键。宁马两地正是这张区域一体化交通网上的2个重要节点。2021年，

0: 明马线也被明确列入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1: 规划建设宁马线是为了补齐南京至马鞍山之间综合立体交通存在的短板，解决通勤交通滞后的问题。宁马线建成后，实现了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功能互促互补，满足都市圈高强度、多样化、高频次、强时效的出行需求。
2: 马鞍山从经济啊、产业各方面，它都是融入南京都市圈发展一体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就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0: 我现在就在这个宁马线上，我刚才从马鞍山的雨山东路站下来，然后到达了这个南京的铜井站，中间呢也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换乘、换票的一系列的手续，那么这样其实就可以实现了五感从安徽省来到了江苏省的境内。宁马线在南京地铁版图上显示为 S2 号线，从这条线路的任何站台上车，可以抵达南京其他地铁线路的任意站点，直接扫码或者刷卡进出站，非常便捷。这样便捷丝滑的乘坐体验背后，是苏皖两省在探索中创新的共建模式。
1: 宁马线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运营、分段实施。我们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和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采用分段审查、可研、联合审查、初设这样的一个模式，统筹指挥指导南京、马鞍山两个市，协同推进前期工作。
0: 宁马线的突破在于从建设之初就跳出各管各段的传统思维。过去跨省的轨道交通项目往往因为规划、权责划分等问题推进缓慢，而宁马线采用了双向协同、全域统筹的方式共同推动。
2: 就要打破行政的这个壁垒，要提升这个提高这个政策协同。安徽省发改委啊，包括交通厅啊，和江苏省发改委和交通厅，我们行动起来，包括两个市也签订了一些合作协议啊，我们就把它纳入到就是往国家层面来推动。
3: 在项目的前期呢，两地会常态化的会商对接，同步推进规划衔接、方案论证、项目申报，高效的解决跨省项目推进中的各类问题，组建了专家团队联合把关，来保障我们全线的工程能够无缝的衔接。

0: 从规划到设计，宁马县都是一张图一把尺。不过，完成规划设计后，施工建设要分段在两个省进行，要做好各环节的精准衔接，十分重要。
1: 左右或者是这个一定幅度内，它是可以是有这么个选择的。从图上看，
0: 马鞍山住建局的王磊参与了建设全程。
1: 是
0: 他告诉记者，2020年在做线路规划的时候，对连接处线路的弯曲度和走向两边有着不同的诉求。为保证工程最优质量，做到精准对接，双方会同专家多次进入现场踏勘，反复沟通磨合。
1: 包括自身的一些考虑啊，互相之间进行磨合，实现一个最优解啊。包括像北边这儿，它这儿就是一些村庄啊。从目前这个县委走来，它这个对村庄影响是相对来说是最低的。对于这边来说呢，是一些企业啊，按照这个县委呢，对企业影响啊，对拆迁难度来说也是相对来说是最低的。
0: 在之后的工作中，几乎每个环节都存在不同卡点需要解决，比如在审批流程上，两省的规定有不少差异，所需材料、审批程序都不同，这导致了两边报批的进度不一，可能会影响工期。如何构建一套流畅的跨省协同工作模式，两省也在合作中探索。
2: 我们在整体统筹过程中啊，一个是建立了这个会商机制，第二呢，就是我们并邻报审，那么一个点解决了，我们可以其他的点去学习模仿，这样呢统一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压缩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报批的周期。
0: 双向协同、联合会商、并联报审，一整套共建机制逐步建立起来。2021年底，宁马县开工。

0: 建设，2026年4月22日全线通车运营。宁瓦县不仅打破了规划和建设的跨省壁垒，在运营管理上也更新了合作模式。两地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宁瓦县南京段由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运营，而马鞍山段由马鞍山楚江城际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委托给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运营，也就是说全段都由南京地铁运营公司实际运营，这样就完全实现了信息共享以及全线统一调度、统一服务等。那么统一运营还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里呢是马鞍山的这个宁瓦县地铁站点的购票机。那么可以看到，在这样的购票机上呢，马鞍山的市民可以买到南京任何线路所有站点的票，都可以在这台机器上进行购买。所以可以表明，宁瓦县已经完完全全融入了南京地铁的版图当中。你们去是要去南京吗？
1: 哎，市中心逛一逛呢。
2: 现在发展很好，看看市容什么能是。
0: 记者在马鞍山的一个站点遇到了两位80多岁的老人，他们第一次乘坐宁瓦线去南京。
3: 你们俩等于就都可以免费乘车了吧？
2: 是的，哎，都可以免费。哎，到南京也免费的。
3: 到南京也免费的，景点也免费的。
4: 哎，都免费。所以
5: 各个景点什么都免费的。
3: 啊、哦，那特别好，特别好。
0: 为了让乘客有更好的乘坐体验，两地对票制、票价也进行了统一，全程票价9元，使用两地的市民卡、敬老卡等都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
6: 两地的这个政府也是进行了多次的一些沟通和协商的，让它实现这个优惠的一个互认票的一个互通，对我们全线网的一个设备啊进行一个升级改造，单程票、机次卡、市民卡还有这个交通联合卡都能够使用，
0: 交通更便捷了，两地的文旅消费也被互相带动，激发了新的热度。今年五一期间，宁瓦县最高单日客流量达到19.58万人次，许多南京市民、马鞍山市民都乘坐宁瓦县到对方的城市去打卡网红餐厅和热门景点。
7: 打卡了第二家点了，那个在点单了，然后等会儿过去拿。
3: 那你觉得这个宁瓦县开通以后对你们带来什么变化、什么感受呢？你觉得？
7: 我们的感受可能就是促进了消费，大家都会争相的去做一些旅游的攻略。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很多安徽人也无双向的奔赴吧，也会想到南京来。刚才沿路走过来，印象会这边的口号是南京的老哥老姐，所以城市或者说是省份之间的一个互通交流，都增加了。
8: 我们直观的感觉呢，就是这种跨省游变成了同城逛。以这个我们这个五一景区为例，这个宁瓦县开通之后呢，我们这个全市 A 级以上景区游客的流量呢增长了73%，其中呢南京都市圈的这个客流啊占比是55%。
0: 交通方式的更新也为两地的要素流通和产业布局带来深远的影响。近年来，马鞍山加快融入南京的产业链、创新链。宁瓦县途经马鞍山磁湖高新区，这里有不少南京的企业。宁瓦县的开通，让企业间的流通和吸纳两地的优秀人才都有了更大的底气，
9: 是吧？我们南京人在马鞍山上班，都觉得哎呀，好像是很远的样子。现在 S2 通了之后，就真正的实现了同城化。那我们整个这个企业啊，这个对于人才的这个吸引力也有了很好的一个提升，和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之间的这个交流就比原来更为这个通畅。那有了这种同城化的这个理念，那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0: 如今我国区域一体化建设速度不断加快，而宁瓦县这样像地铁一样刷卡出行、随到随走的轨道交通已经成为交通一体化建设的趋势。近几年来，大湾区横跨5个城市的超级地铁，上海至昆山、成都到资阳的跨城轨道纷纷开通，轨道正不断串起一个个都市圈。
10: 只要是有都市圈的地方，这些轨道交通的跨城一体化建设运营都是需要的。中央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来的要以中心城市、特大城市为引领，来带动整个区域的城市化、高质量发展、一体化发展。那么我们这条线的意义就是在用现代化的、高效率的、快捷、高质量的公共交通的方式来

0: 响应和引领这个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带动这个中心城市跟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高效率发展啊，协同互动的这个发展。
1: 宁马线如同贯通苏皖两地的大动脉，作用不是资源的单向输出，而是要素的双向流动，见证着两座城的双向奔赴。宁马线在都市圈同城化通勤上开的一个先河，它的建、管、运全流程探索的可复制、可借鉴经验，对国内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先行先试的标杆意义和示范价值，也成为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生动注脚。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就摸着疼是吧？
1: 他从小残疾，却用医术救人，自己行动不便，却坚持上门给老人看病。
0: 疼是吧？
1: 生活不易，却坚持给困难乡亲减免药费。
0: 来新疆的目的就是来治病，来帮助别人。
1: 相隔17年，妇女先后为陌生人捐献造血干细胞。最好的家风是血液里流淌的善良。
2: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捐献的过程也是很幸运，是我的幸运，也是那个患者的幸运。
1: 货车司机突发重病，车里还拉着8000斤没卖出去的苹果。消息传开，全城总动员，只用了19个小时，苹果就被抢购一空。为了这份情谊，司机家乡陕西汉中和施救地湖北恩施互免景区门票。高温天里完成绿化养护的4名工人，怕鞋上的泥土弄脏地面，脱下鞋子光脚坐在加油站的角落休息。工作人员看到后诚意邀请他们到室内纳凉。
3: 他们怕弄脏别人地面的那份心意非常触动我，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社会就会多一份温暖。
1: 善意的传递是你拉我一把，我念你一声，不求回报，却有回响。
4: 亲密聊天，华北。

0: 黄淮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乐。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那日菲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了我国哪些权益，有哪些恶劣影响，中方将如何反制？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重点聚焦。当地时间10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随后伊朗军方也发动了回击。那后续的双方军事对抗会不会进一步升级？此轮冲突会对处于关键时刻的谈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日本自民党9号通过建议草案，或建议日本政府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日方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为了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重要的新闻。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

0: 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并表示将继续与日非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底的民族败类。
1: 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0: 日本和菲律宾要在我们中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相关海域进行划界，而且要绕开我们中国启动所谓的双边的划界谈判，这实在是荒谬至极。那么日本菲律宾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主要涉及哪些区域呢？他们这么做侵害了我们国家哪些权益？另外从法律的角度来说，那么日非的这样的行为表现出怎样的荒谬性？这样的行为产生哪些恶劣影响？接下来中方可能会采取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这都是今天我们东方时空时空观察重点聚焦的一些话题。那么首先，日本和菲律宾之间所谓的这个海域划界谈判是什么呢？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非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非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那么日非的所谓这个划界范围，我们看它是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和菲律宾主张的巴丹群岛之间，那么两地相隔大约是400公里，分别坐落于我国台湾岛东南两侧。也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那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在第一时间发表言论称，对日非此举予以肯定。那对此，外交部、国台办均予以严厉批驳。我们来看一下，针对日本、菲律宾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两次回应。
2: 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非提出严正交涉。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已经阐明了有关立场。我愿重申，此次日非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
0: 日本、菲律宾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究竟侵害了我们国家哪些权益？另外从法律法规这个角度而言，日非的这样的行为表现出哪些荒谬性？我们来听一听华洋海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包义南他的解读。
3: 首先从海洋法的角度来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和83条，无论是专属经济区划界还是大陆架的划界，都应该由有关国家通过协议达成公平来解决方案。那么这就意味着，凡是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海域，任何双边划界安排都不能绕开相关利益的第三方，也不能损害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0: 那么这次日菲这个谈判的划界海域啊，位于台湾岛以东，那么显然是与我国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势密切相关，因为台湾省本身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由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产生的海洋权益，那么自然属于中国。这是一个日非以及我国台湾省啊、台湾岛以东啊三方的一个重叠的海域。那么日非试图绕开中国啊讨论相关的海域法界，显然就缺乏了这个法律的基础。那么第二点，我们从条约法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明确规定，条约非经第三方同意啊，不为该国啊第三国创设权利或义务，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条约对第三方无损益这样一个原则。而中国作为啊利益相关方，既没有参与谈判，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那么日非任何的双边协议都无权处分我们中国啊在这一海域的啊专属经济和大陆家的这个权益。那么从国际法的实践来看啊，也从来不没有两个国家通过签署协议来决定第三方啊第三国海洋权益归属的这样一个做法。日非如果试图把一个涉及中国海洋权益的问题啊变成双边安排，那就违反了国际法当中关于条约相对效力以及海洋划界这样一个公平协商原则。那么当然最后啊，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目前日非谈这个划界啊，显然想绕开中国，乃至绕开我们说的这个台湾当局，甚至存在挑拨我们大陆和台湾当局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啊危险的这种啊信号。他们如果这么做的话，也势必违背国际法关于国家主体资格和条约义务的啊相关的基本规则。所以总而言之，我认为此次日非啊推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是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那么背后反映的是菲律宾与日本近年来不断互相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然后配合南海域外势力介入南海甚至台海事务的趋势。
1: 就在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之后，中国海警于6月1号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此次开展执法巡查的是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包含中国海警2502舰、岱山舰和2304舰、白塔舰。那我们再通过一张东海巡航管控示意图来了解一下岱山舰执法巡查的路线。那路线图显示呢，中国海警巡航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了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地围住台湾岛。而另外一方面，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广东海事局等单位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7号派遣包括超过万吨级的大型海巡船只组成的4艘公务船编队航往台湾东部海域，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日非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之后，台湾外事部门一开始发声表达肯定，那遭到在野党痛批之后才改口说要与日非讨论。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早在6月3号就发出严正警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1: 那日本、菲律宾的这样的行动有哪些恶劣的影响？如果说事态进一步发展，接下来我方还会有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呢？我们来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他的解读。
3: 日本、菲律宾这一次利用这个所谓的划界问题，而且想把台湾问题牵扯进来，掺杂了政治算计。他妄图将所谓的海域划界跟台湾问题、跟安全问题进行捆绑，来进行炒作，以此构建所谓的反华抗中的一个联盟。那么这样一个动作，他进一步的激

0: 激化了地区的紧张局势，也冲击了亚太地区的和平的稳定，当然也将会严重的干扰中日中非关系的正常发展。面对日本与菲律宾的这样一个挑衅，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目前打出了外交交涉、海警执法、海事执法等等一系列的反制维权的组合拳，全面对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行使了管辖权。那么对于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反制的行动，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根据不同时代的一个发展，可以选择的一些措施包括，首先是常态化的执法巡查。目前中国海警编队、中国交通运输部的海事局相关的部门已经在台岛以东的相关的海域实行了全域的进行执法的巡查，采取了包括广播询问等等这些执法相关的措施。那么下一阶段，如果说日本、菲律宾继续不悔改，那么中国的海警、中国的海事部门应该会采取常态化的一种执法的巡查的措施，以全面的落实对台岛东部海域的管辖权。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有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包括法律的行动，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相关的化解案，也包括公布领海基线啊等等相关的这一些法律的重大的行动。当然这些行动具体来看还要看事态的具体的一个发展。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中国政府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个决心毅力非常的坚定，能力也越来越强，我想任何外部势力对这个问题都不可以进行错误的判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民进党当局称6月5号一艘大陆海警船进入东沙群岛的所谓限制水域，双方船只发生对峙，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一切后果。
3: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2: 针对近日赖清德接受专访时吹嘘其所谓突访斯威士兰，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赖清德斥巨资买偷渡已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谋独的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
3: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民进党当局在岛内一直高喊自由，却长期操控媒体，豢养网军，钳制舆论，阻挠禁限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标榜民主却大搞绿色恐怖，滥用司法、行政等手段打压迫害政治异己，不断操弄挑起政治恶斗，大谈人权却罔顾岛内民众利益福祉，一再歧视刁难陆配群体，给岛内有关人士贴标签扣帽子，人心尽失。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推进祖国统一，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希望广大台湾同胞正确认识大陆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看清民进党当局打着民主的幌子谋独的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与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划清界限，

0: 同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台湾天下杂志近期的一项调查指出，台湾 AI 相关产业高速成长，但是大量传统产业却趋于边缘化。有舆论认为，台湾传统产业过去维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两岸分工。传统产业要想自救，必须抓住两岸经济合作机遇，特别是依托大陆的完整供应链、巨大市场规模和制造优势。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今天回应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广大台企把握“十五五”发展机遇。
0: 当前台湾的产业可谓一夜兴百夜衰，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的问题愈发明显，经济发展脆弱性更加突出，传统产业处境艰难，发展空间日益萎缩，多数居民收入远不及中位数，无薪假越来越长，岛内民众对此强烈不满。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正视岛内产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重隐患，为产业找出路，反而一再推动两岸脱钩断链，阻挠两岸产业分工协作，可谓作茧自缚，愚不可及。大陆“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与民生发展高度相关，在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的有力支撑下，完全可以通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实现创新发展。我们将一如既往积极支持两岸产业合作，支持包括传统产业业者在内的广大台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握“十五五”发展机遇，获得更好、更大的发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日本再军事化的动向。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着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九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这个草案呢，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这引发了舆论的担忧。
3: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12月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已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年度完成。
1: 在这份自民党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当中，提及了中国军事建设等周边安全形势，列举北约成员国计划将防卫费 GDP 占比提升到3.5%，还强调大幅提高防卫费的必要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它的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4: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反战团体也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忧虑和反对。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

0: 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1: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防卫省6月8日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以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报道称，6月8日上午，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的离岛。那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的担忧和批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再来聚焦中东局势。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刚刚暂停，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当地时间10日凌晨，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美军称呢，这是他对伊朗发动的自卫性打击，目的是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随后伊朗军方对美军的目标发动了回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曾经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入到了最后关头，协议可能在2-3天内就能够达成。那么后续双方的军事对抗会不会进一步的升级呢？这轮冲突对于谈判处在关键期的谈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稍后专家带来相关的分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美伊这轮冲突的情况。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还有贾斯克地区等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那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不久称说，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的0:30开始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而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后，伊朗军方呢也对美军的目标发动了回击。
3: 伊朗当地时间1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无人机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发生的空中交火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靠近并介入战斗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在布什尔省贾姆击中并摧毁。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继成功打击该地区美军基地的21个目标并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之后，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 F-35 战斗机机库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0日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
1: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悍然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好战本性。 声明说，为了回应

0: 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及其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罪行，并再次重申该地区所有国家，尤其是波斯湾南岸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和支持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那有关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的自卫性打击的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看央视记者刘旭今天从美国发回的报道。
1: 根据中央司令部公布的信息，美军此次动用了空军和海军战斗机发射精确的制导弹药，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些防空体系、地面控制站以及监视雷达设施。美方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相称的回应，同时呢，也是为了维护美军及国际商船在该海域的航行安全。特朗普其实在当天早些时候就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伊朗击落了美军的直升机后，美国必须做出回应。不过他同时也强调，美国并不寻求扩大冲突，希望此次行动能够起到威慑的作用，而并非导致全面的战争。值得关注的是，其实就在军事行动发生之前，特朗普政府仍然在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新的和平协议。特朗普此前还表示说，美伊谈判距离取得突破可能会只剩数天的时间。不过其实也有分析认为，此次新的这个军事打击虽然规模有限，但是无疑也会给原本脆弱的外交进程增添了一些新的不确定性。另外呢，其实也有媒体分析认为，从美军最新的表态来看，中央司令部强调将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戒的状态，并且维持必要的兵力的部署，以应对可能会出现的进一步的威胁。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虽然美方将此次行动定义为有限且自卫性质的回应，但是未来几天双方是否会进一步升级军事对抗，仍然将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0: 那么该如何评估这一轮美伊冲突的烈度？未来双方的军事对抗会不会进一步的升级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他的分析。
2: 从打的方式上来看呢，仍然还是点到为止，但是从打击目标上来讲，当前这轮冲突还是较此前有所升级的。首先呢，打击目标的性质是发生了变化，美军打击的是伊朗本土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意图呢是剥夺伊朗的战场感知能力，行动的性质并不是标准的防守，而是带有一定的进攻性。相较此前更多的对于海峡快艇的防御性拦截呢，这一次有明显不同。第二呢，就是伊朗的反击目标也是从周边美军前哨来升级到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虽然呢并没有给美国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象征意义不可小觑。这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本地区的指挥中枢开始采取打击措施，有明显的这种升级行动的意图。第三呢，就是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反击不仅是对于美军的某一单一基地，而是对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基地同时采取多线反击模式。所以说呢，战火的波及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那从美伊的这一轮最新交火来看呢，双方仍然在秉持着对等反击的总体原则，在这种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伴随着美伊双方都进一步的施加压力，那释放行动升级的信号，最终对抗形势不排除还会有进一步的这种激化。虽然双方呢都还是有比较明确的意识来避免全面战争，但是在言辞和行动准备方面都还是比较强硬的。
0: 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尽管美国在战场上遭遇了失败，但是仍然选择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表示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到最后关头，协议可能在2-3天内就能够达成。那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我们看到此前特朗普此前一天称说，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伊朗愿意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那么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8号表示，伊朗并不排斥和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行事方式，拿出诚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意开展对话。而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

0: 和接受媒体记者电话采访当中类似美伊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已经说过30多次。那特朗普9号称协议可能在2-3天内就能够达成，那么在美伊谈判这个最后的关头，美伊战火再起，这会给处在关键时刻的谈判前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此次冲突对于美伊谈判的影响

0: 经明确表态，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意开展对话。那中长期来看，美国和伊朗还是有比较强烈的意愿通过谈判来结束目前的争端，并且从之前的经验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军事摩擦达到一定烈度，并且当事方都无法承受相关的巨大风险时，也都需要一个契机来进行危机管理，防范局势的全面失控。我们看到此前的美方官员已经是放风说此次打击不会干扰谈判进程，包括总统特朗普在内的美国高层也多次暗示协议可能会有望在近期内达成，这些都说明美方在打完之后就立刻开始灭火，避免失去谈判窗口。那长期来看，谈判的根本动力并没有改变，特朗普需要一份外交成绩单来应对中期选举，而伊朗呢，需要解除制裁和拿回被冻结资产，双方的核心利益交叉点依然存在。只不过在此前，伊朗已经两次在谈判期间遭受到美方的军事打击，伊朗对美国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因此呢，对于任何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打击行动，伊方都要报以立刻的反击，但是并不意味着双方谈判的终结。而对美方来讲，如果不能够在军事施压和谈判诚意之间找到一个可信的平衡点，那么谈判即便重启，也大概率会陷入到一个打与谈周而复始的怪圈当中，很难立刻取得理想的结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来关注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而受到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的小麦收获进度近70%。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9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已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山东过40.5%，陕西过30%，河北近20%，山西过15.5%。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温度有所升高，各地有序推进小麦机收和烘干晾晒。
2: 我们再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也就是10号和11号，我国南方降雨缩减至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其他的大部地区进入到了一个降雨的间歇期。不过呢，从后天开始，南方新一轮降雨又将会发展。
4: 昨天，我国降雨明显减少减弱，主要在云南、广东、福建、台湾等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北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吉林中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东南部、台湾岛中部和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今天至12号，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云南、广东沿海、海南、台湾等地降雨频繁，部分地区前期雨势较强，需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雨发展，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累计降水量大，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做好相关防范措施。
2: 五月，北方多地遭遇到极端的暴雨，石家庄打破当地五月份单日降水量记录，北京呢出现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早的暴雨日。那为什么今年北方的强降雨这么多？我们国家的雨带真的是北移了吗？而在北方强降雨同时，我们看到广东、湖南等地的暴雨照样凶猛，南涝的极端化和局部化还在增强。接下来新闻所以然就带您来看懂雨带从南走到北的背后。
5: 刚刚过去的这个五月，老天也挺闹的，强降雨覆盖全国20多个省，北方多地遭遇极端暴雨， 石家庄打破当地五月单日降水量记录，北京呢出现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早暴雨日。本来凉爽的

0: 哈尔滨先是气温一下飙到35.3摄氏度，然后一通大风雷电冰雹，直接把当地小伙伴给整懵了。为什么今年北方强降雨这么多？我国的雨带真的北移了吗？我找到了一些硬核数据。1960到2024年，大量的气象站数据证实，2020年以来，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显著增多，多数区域的降水量距平值超过50毫米，干旱、半干旱以及半湿润区的分界线整体北抬。例如400毫米降水等值线的几何中心北移了大约135.9公里，所以北方雨多不假，雨带北移也是一个客观现象。但是不是南涝北旱就因此变成了北涝南旱呢？可不能说这么绝对，因为北方强降雨的同时，南方也没闲着呀。广东、湖南、湖北等地五月份都出现了极端暴雨，南涝的极端化、局部化还在增强，所以不是南方的雨跑到了北方，而是南方、北方雨都不少。总结起来吧，6个字：南涝重，北雨多。这北雨怎么就多起来了呢？背后其实也没有什么神秘力量在驱动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北扩，给北方输送了更多的水汽。此外还有气候系统周期、太阳活动周期和全球变暖的作用。人类活动的因素有没有呢？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影响很小。说白了，推着中国的雨带往北边跑的还是老天爷。问题就是啊，它这一推劲儿太大。极端暴雨容易引发流域性洪水，大规模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对长期适应北旱的一整套体系、基础设施、生态系统、防灾意识、实战经验等等，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怎么办呢？从上到下都要动起来。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任务很重，救援物资呢，尽量多准备，赶早不赶晚嘛。强化监测预警，特别是面对极端暴雨，不能再根据说以前的历史数据来设定标准了。跟南方的小伙伴啊，可以取取经，咱预警不怕发得早，预案不怕做得细，培训科普也不能少，干部群众大家一块儿提高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要说这雨带北移啊，还真是老天给咱们找的一麻烦事儿。好在呢，我们也从来没怕过麻烦，连哪吒都知道嘛，我命由我不由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一起进入今天的兰亭观察。随着上周末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结束访华的行程，那今年以来呢，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已经接近20位。而我们注意到，很多来访的政要都把参访中国科创产业纳入到自己的行程当中。那中国科创一线为什么吸引外国政要频频的关注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兰亭观察。
3: 6月初，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行程第一站就走进杭州的这家机器人企业，亲手操控四足机器人跳舞，他兴致勃勃。通伦此次中国行参访中国科创企业是其中的一个重头戏，尤其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今年以来到访中国的多数政要都不谋而合，纷纷选择与中国机器人近距离接触。今年2月，德国总理默茨邀请众多德国企业负责人与他一同在中国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观看了总台马年春晚同款表演，期间他还屡屡询问，足见其浓厚兴趣。今年4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华期间来到中国科学院，亲身体验隔空操作机械手。桑切斯许下承诺，要加强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
4: To deepen collaboration, to promote new joint research, and to support exchange of talent. Spain and China will continue to work side by side, advancing knowledge for the common good.
3: 不久前，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时，也直接走进了中国机器人企业未来工厂，与机器人对弈，看机器人调试，他直呼惊叹。
5: This is like a 22nd century. I'm so happy to be here and to see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industry is dealing with robotics. But what makes me very happy is the fact that we're going to produce some of these robots in Serbia very soon.
3: 梳理今年的外国政要访华行程，记者发现和机器人一样受关注的还有人工智能。4月，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访华，在广西南宁的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

0: 他佩戴起人工智能眼镜，现场中方人员的话语被实时翻译成了越南语，跃然于他眼前。从试乘智能网联汽车到了解智慧城市建设，各国政要在中国行中深度体验着人工智能的前沿成果。记者发现，在与中方的正式会谈中，人工智能成了高频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宣布将在多个领域深化人工智能合作。今年到访的外国领导人中，超过一半都前往了中国科创产业一线。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与中国的合作充满机遇，也富有潜力。
1: Miteinander Handel treiben entfaltet eine große Kraft, und zwar sowohl für uns als auch darüber hinaus. Welches Potenzial hier weiter besteht, zeigt auch diese Reise.
2: It is in our national interest to engage with China. It's the second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There are huge opportunities to be had in lots of different sectors.
0: 科创产业势头强劲，机遇和潜力因何造就？过去十年间，中国的世界工厂角色发生了变化。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总规模达 36.9 万亿元。去年中国成为了世界上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500万件的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中国把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放在了重要位置。昔日的世界工厂正在向全球创新策源地转变。
3: 应该说现在已经中国已经是世界这个创新中心或者创新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大家都想来看看中国到底是怎么做的，来寻找机会，寻找机遇，把中国的智能制造的相关的这个技术引进到他们那儿去。比如像欧洲的一些企业，像汽车企业，它跟我们这些数字人工智能等等这些东西相结合。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想要融入，就融入中国的这个创新的生态当中。很多外国企业也把它的这个创新的这个环节，把它的研发中心放在中国。无论这些这个老牌的发达国家也好，还是现在的这些全球南方国家也好，都可以在这个中国的这种快速的技术进步、新的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建设当中，找到他们合作发展的机遇，也找到他们解决他们问题的答案。
0: 创新结出硕果。德国总理默茨访华时，德国头部企业悉数在列，其中不少车企都已在中国部署了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英国48家集团在北京亦庄设立中国代表处工作于去年正式启动。该机构表示，将依托当地优势，加速推进中英在人工智能创新领域的资源整合与技术交流。创新也催生着新的合作。今年以来，包括加拿大、莫桑比克在内的11个国家，其政要访华期间都与中国签署了新兴产业的合作文件或达成了合作意向。前不久，在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上，一天内双方企业就签署了数十项大单，涵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
4: China is extremely open. They want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they want to share their technology, they want to share everything.
0: 外国企业看到的正是造就中国科创产业机遇与潜力的另一重原因，开放共享。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00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签署了100多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中方还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中国共享的大门正越开越大。外国政要接踵而至，持续把目光投向中国科创一线，这当然不是偶然。大家的关注焦点高度一致，不是中国制造了多少产品，而是中国如何创造新的可能。持续创新，同时又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走向未来的同行者。发展之路独行虽快，众行方远，这正是中国与世界的共赢之道。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端午节临近，湖北多地的民俗文化活动纷纷上演。在湖北随县，一场汇聚了鄂豫陕湘四省六地的非遗惠民巡演火热开启，让来到这儿的市民和游客都可以一站式体验多地的民俗风情。
7: 在湖北随县的一处街道上，一场跨省非遗惠民巡演正在上演。来自湖北、河南、陕西、湖南的民间艺人组成特色方阵，踏街而行，为市民。

0: 因游客献上了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
1: 我觉得很震撼，同时看到了四个省的非遗表演，我觉得很壮观。
0: 夜幕降临，非遗惠民巡演结束，但现场的人气却丝毫不减。美食、文创、助农、潮玩等120余家特色商户汇聚一堂，点燃了城市的烟火气，吸引了许多市民游客来此游玩。
2: 最后再来看两个新闻现场。不久前，云南昆明的薛师傅因为食用了隔夜的野生菌，导致中毒，出现了幻觉，从27楼的窗户顺着外墙水管向下攀爬，幸得楼下好友及时施救，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0: 记者在医院见到薛师傅时，他已经接受了多天的治疗，病情有了好转。他回忆说，当时自己出现了幻觉，没有自主意识，顺着他家27楼窗外的水管往下爬，过程中还划伤了腹部。幸好住在楼下的朋友听到异常声响后，把他从26楼拉回了屋里。
3: 怎么会想到从窗户去到26楼？
4: 我不知道啊。
3: 出现幻觉了是吗？
4: 对。
0: 薛师傅介绍，自己经常烹饪野生菌，这次中毒，薛师傅吃的是一种被叫做见手青的野生菌。当天他从冰箱里拿出前一天吃剩下的见手青，简单进行了回锅加热，但并未热透，同时喝了一点酒，没想到这一举动让他很快出现了中毒症状。后来朋友们将他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治疗，但薛师傅一直昏迷不醒，没有好转。情急之下，朋友又把薛师傅转到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治疗，
5: 给他导泻洗胃，然后进行了进一步的处置以后呢，他的症状呢是有所缓解。今天我们交班的时候，差不多有10例见手青的患者，都是住在我们这个病区，两个病区啊。像这一类菌子的话呢，一定要充分的加热进行一个烹饪。如果是从冰箱里面取出来的第二天的那个菌子的话，一定要再次充分加热。
0: 医生提醒，食用野生菌务必保持新鲜，彻底煮熟，严禁食用隔夜或未充分加热的菌类。同时，食用野生菌时尽量不要饮酒，一旦出现不适症状，应立即就医，切勿拖延。
2: 近日，江苏太仓板桥兴业路与禅寺路交叉口，一名女子骑行电动自行车和直行的面包车相撞，当即呢被卷入车底，没法动弹。面包车司机立刻下车查看情况，独自尝试抬车施救，没有能够成功，随即拨打120的急救电话。在这个危急时刻，多名途经此处的热心市民主动上前帮忙，只用了30秒。众人合力把面包车抬起，成功的把被困女子救出。随后呢，热心市民各自悄然的离开，而受伤女子被送往医院救治，经检查伤情并无大碍。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文件这么大，
10: 这网速都不如。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呐、
13: 啊。能啃过门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1: 广西金嗓子。
22: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方称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猛烈打击。今年4月达成停火后，美伊多次发生交火，此次交火是否会演变成更大规模交战？欧盟14国数字事务部长及政府代表日前举行会议，呼吁欧盟

0: 国家采取统一行动，应对网络与数字内容带来的风险，重点保障儿童及其他弱势群体权益。随着欧洲越来越多国家立法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禁止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究竟是保护还是过度干预？总台记者走上布鲁塞尔街头，听听普通市民怎么说。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智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交、

0: 涝能排。十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1: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0: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2: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3: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4: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 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

0: 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

0: 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8%， 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1: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5: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4: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 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

0: 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1: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
2: 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0: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3: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0: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4: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0: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5: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6: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7: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分。

0: 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导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 刚果金卫生部9号。

0: 报称，截至八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九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没有验证码，没有短信提醒，你账户里的钱就被转出去了。
1: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0: 伪造 APP 植入远程控制软件，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盗刷。
2: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面对新诈骗，如何构建反诈新防线？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从今天开始呢，全国范围启动了全民反诈在行动的集中宣传月，今年的主题几个字：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其实这几个字呢，今年的主题已经非常清晰直白地告诉大家，怎么才能够不上骗，这个受骗上当。这些年，不管是反诈的宣传，还是整治和打击的力度，都是在不断增加的。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总是犯罪分子也在不断的迭代。那面对这些他们的迭代的办法，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在短片里面看到，就是设想一下，你的手机没有收到短信提醒，没有收到验证码，但是一个晚上过去，你手机里面的钱全没了。那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以后又怎么才能不发生呢？我们还是从关注这个案件开始说起。
1: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几点钟都没有提醒。
4: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四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两万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她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1: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她没有，然后她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她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4: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
1: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两笔是转给了个人啊，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4: 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1: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4: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1: 一捆纸领了之后，她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她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4: 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1: 九点的时候，他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他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啊，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

0: 被转走的。
1: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三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

0: 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
1: 锁定了这三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后，警方对三人展开抓捕。
2: 你好，服务员。
0: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地推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呢、啊。
3: 还有人在哪吗？
4: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了。
3: 干什么去了？
4: 那地推呀、
3: 啊。人在哪里？
1: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
5: 利用木马程序到手机里面进行后台盗刷，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实在是没法掌握，更说不到怎么去防备。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对于我们怎么防范提供了哪些启示？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陈先生，刚才这个案子啊，其实你说偶然吗？可能也并不偶然，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可能对于手机操作啊并不是很熟悉，因此有人愿意帮忙的时候，他很愿意就交出去了，帮帮我。但问题是，交出手机的那一刻，他有可能把什么风险就带进来了？
6: 意味着你把手机交给别人，那你的手机就整个处于别人的一个掌控之中，你可能给他的只有两三分钟，那他在这两三分钟里面，他就可能去植入这种木马的病毒，然后他可以长期的对你的这种手机的操作，包括你输入的这种账号啊、密码啊，他都进行监测，甚至他可以去操作你的手机。那比如说他利用你一个晚上你睡着觉的时候，那么他就把你的手机调暗，或者说把你的声音关掉，然后他就去操作你，比如说你的银行账号的这种密码，把你的款转走，甚至他可以把你的短信或者说相关的信息都给你删除，等你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就完成了这个诈骗的一个过程。
5: 那我就想啊，就如果我不交手机，我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范围，就一直攥在我自己的手里，那是不是就安全了？
6: 其实你交出去手机，这是一种线下的风险，其实说你不交出去手机，其实同样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教你唱歌、教你跳舞，甚至给一些老年人去领红包这样的一些视频，然后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会说，哎，在跟你发布一个领红包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你点这个红包可能就植入了木马的这种程序，也有可能他是说给你提供一个教你唱歌的软件，或者说教你做饭的一个软件，然后你去点这个软件，其实这个软件它就是木马，就是病毒，可能背后他就会长期的对你的手机监控，一旦他发现了你这一种核心的或者说比较敏感的重要的信息之后，他有可能就利用这种信息对你实施精准的诈骗。
5: 陈先生，你看交出去不安全，我留在手里也不安全，那怎么才能安全？你比如说今年的宣传主题叫不听不信不贪，那是不是做到这个就安全了？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你比如说这一次要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去宣传，在这么多宣传里面，你觉得最起作用的应当是什么，让大家都做到不？
6: 我觉得可能这种宣传关键是要真正的入脑入心，你真正的要引起这个老年人包括我们广大民众的这一种注意。你不是说以前那种说教式的，就是说你不要去下载，你不要去倾听听信这一种所谓的宣传，不要去贪图这一种小利。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反诈宣传，你确实要改变这一种说教的模式，要通过这一种演绎和操作的这种模式。比如说你像这种手机，我要通过真实的这种操作，你要让民众看到你他怎么样一个手机就在你手上拿着的时候，他怎么样就可以把你的款转走。那么其次是要结合民众身边的这种案例，你要用身边的事情，比如说离他很近的是吧，你一个邻居是吧，因为一个什么操作然后呢就被转走了多少钱，要通过这种身边人身边事的这种案例，他才能够真正的引起这种消费者或者说市民的这一种重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种反诈的宣传要真的要接近，要贴近这一种诈骗的这种现场。比如说你在这种菜市场啊，在一些公园呢，它这种现实的场景当中，你去精准的去做一些反诈的宣传。比如说在一些这个

0: 视频平台上，它确实提供一些这个唱歌呀、跳舞啊、做饭做菜的呀，在这种视频里面，要结合这种实际的这种生活情景，然后融入这种反诈的这种宣传，它才会起到一个有效的结果。
1: 如果从您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遭遇了诈骗，我用什么办法能够最及时的止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涉及到反诈，还有哪些这个可以提升的保护我们消费者的这种做法的空间？
0: 我觉得除了就要我们平时要有这种反诈的意识之外，如果确实是遇到这种问题，那么一定第一时间一定是要报警，一定要向警方快速的尽第一时间的去报警，然后尽量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尽量该能挂失的尽量挂失。当然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最坏的，遇到这种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平时确实也要提升这种自我防范的这种意识，比如说你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消费，你不要相信那种来历不明的这一种二维码呀，或者说链接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也不要轻信那一种所谓的免费的领红包啊，送一些赠送的这种礼品啊，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一种所谓的小恩小惠的这一种赠送礼品的这一种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这种银行账号啊，包括这一种核心的这种个人信息的这一种密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社会广泛的去反诈宣传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做好这一种对身边的人，尤其是对身边的老人，要多一些关心，要给他们多一些这个陪伴，尽量呢就是说不让老年人容易因为没有这一种关怀关爱而陷入这一种被骗子误导的这么一
1: 个环境。说到这儿，陈先生，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才容易上当受骗？是不是年轻人就相对的容易更会保护自己一些呢？
0: 我觉得年轻人他可能接触这种新的这种事物，他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或者说因为这种随着这种诈骗的技术哈越来越新，比如说有利用一些 AI 的技术去精准的诈骗，那么年轻人可能对这一种相关的意识可能会相关的知识可能会接触的多一点，但是年轻人他可能也有年轻人的短板，年轻人可能会过于的自信，或者说过于的去舒服，那么同样不仅是老年人容易受到这一种诈骗的这一种被侵害，其实年轻人其实同样也可能成为这种诈骗分子的一个对象。
1: 好的，非常感谢陈秘书长。其实说到底，诈骗分子他的一个核心的办法就是用蝇头小利、小恩小惠来诱惑着这些人能够一步一步的上当。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了一个案例，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些更多的他们的套路以及如何去应对。
2: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3: 反正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啊、抖音极速版啊、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都要用户，
4: 还有一个新版的。
3: 是的。
4: 我新版我也下来了，我怕把它流量，我把它刮了，推动时我就把它网刮了。
5: 看来大爷是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熟手，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省流窍门。另一位老人也熟练地询问着活动的参与方式。
6: 不发朋友圈吧？
7: 不发。
6: 发朋友圈我不敢。
7: 是的，很多
6: 别人在讲。
7: 是的。
6: 别人都是讲。
5: 哪种活动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安装？这些老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分辨方法，但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新套路的速度。反诈宣传时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那要是热门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话术二，贴心提醒，耐心唠家常，佯装好小伙人设。这位老人为领礼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多到连骗子都劝他删一删。
8: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9: 热不热？人家都要用，
8: 都要用。
5: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鼓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4: 那设置文字啊、大小啊什么的，
10: 开启。

0: 一下那个。好，别动，别动，别动。
1: 成了，成了。
0: 好。
2: 诈骗套路第一步是引流，他们专门瞄准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
3: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2: 诈骗套路第二步是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4: 看短剧吗？
5: 对对对，就里面看短剧的。
4: 对，
6: 就红果短剧。
2: 下载的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简单卸载还会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伪造 APP 后，钟某等人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通过部分安卓手机中的无障碍功能操作手机的超高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转账。
7: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如果说对方开通一些无障碍的功能，立刻把你的手机拿回来啊，这时候100%能确定对方就是诈骗。
2: 套路第三步是深夜盗刷收割，这款木马软件极其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正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
8: 围绕这些案件所呈现出来的新的特点，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副教授李春勇。李老师，其实你不管是看刚才的那个夜里被盗刷的那样的一个事情，还是老年人在这个菜市场出现的一些被骗的一些情况，你会发现人群还是这个人群，就是这个上了年纪、上了岁数的人，地点好像还是这些地方，就是老年人比较集中的菜市场啊，还有一些推销的地方。但是手段呢，就变成了更高科技的一些手机后台啊等等。就是这对于反诈来说，你们所面对的一个新的挑战是什么？他们的这种面对他们的特点，你们的应对方式是什么？
9: 主持人好。那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诈骗的手段又发生了转变或者升级，但是它转变背后仍然是奔着利益去的啊。你比如说在菜市场这种老年人容易扎堆的地方，那么改变成了地面推广的方式，与老人面对面接触，通过叫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这种温情接触的方式，让老人的这个心理防线有所降低，进而掌控了局面。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反诈宣传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社区，我们治理的多个主体方面都要考虑到，在反诈方面也要考虑到场景化多场景化的这种宣传，应该说更有具有针对性和这个相应的效力。
8: 李老师，刚才我们仔细分析的那个案件是里里外外都把它分析透了，实际上就是把手机交出去，然后人家帮你安了一个木马软件，然后你的手机就等于是全裸露在别人眼底下了。那通过这个案例，那给我们普通人的提醒是什么？是不是把手机牢牢地抓住，不给别人，不贪就可以了？
9: 可以这么说，抓在自己手里总比放在别人手里更安全。当然说你如果说是绝对安全，那很可能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你比如说我们通过骗子更高明的骗术手段攻击你的安卓系统甚至是苹果系统，当然那是更高级的了。但总体来说，抓在自己手里不随便交给别人，往你的手机里安装一些不明的 APP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不明的 APP 它在安装的时候很可能把一些操作权限他给设置好了。你比如说有的感觉我没有收到短信的密码验证密码，怎么钱就被转走了？实际上他在拿到你的手机

0: 在 APP 改写的时候把你的权限给改掉了，或者说不需要密码，或者是需要很简单的密码就可以知道。所以说拿在自己手里永远要比放在别人手里要安全的多。
1: 就是这是一群就是这群人，实施诈骗的这群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一个很高智商或者说学历很高的人群，还是说小打小闹的这么一群人？
0: 严格来说，现在的诈骗它是已经集团化啊，模块化，或者说黑灰产业化。它很可能地面推广人员，我们简称地推人员，不需要太多的什么所谓的科技知识、高科技知识，很可能就需要一个如何安装，几个关键的步骤如何操作就可以了。所以说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啊，一定是多么高科技，这些地推人员有多么高明的技术，不是这样的。
1: 但是您看啊，就从还是我们还是分析这个案件，你看它是这个一条龙的，从地推引流、伪造 APP、 植入木马、远程盗刷，就整个的诈骗链条分工的是非常清晰的，而且非常的这个是很完整的。
0: 对，
1: 那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要突破的话，是从哪儿开始突破？
0: 那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公安机关包括全社会都要考虑的问题啊。刚才讲到了它是一个链条化的，甚至是很多涉及的它不一定完全直接进行诈骗，它是灰色的啊。那么现在这个诈骗分子通过网上搜索一些公司相关的产生哪些软件、哪些技术拿过来用，面对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国家也出台了一些办法。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帮信罪啊，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整体上全链条的对诈骗进行治理。
1: 李老师您看啊，就是这些年，因为我们看这个反诈工作，它是不仅仅是公安部门，它金融、通信还有这个互联网多个部门，它要联合起来变成一个系统去防这件事儿。那接下来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更有效的去做这件事儿的话，怎么能够提高彼此之间这种协同的效率？哪儿是比较难的一块？
0: 这个问题一般我们来说，现在全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治理的这个体系，而且国家各个方面、工信部、公安机关甚至其他的部门都在齐心协力地做这个事情。但我觉得啊，从我们学术研究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很可能老百姓的防范心理是更为关键的啊。就像今年这个月份的宣传主题一样，不听、不信、不贪恋啊，守住我们的心房。那么心房的意思就是安全意识要提高，不随便的相信别人。大家知道这个地推人员啊，亲切的称呼老人、爷爷奶奶、阿姨啊、叔叔啊，给人温情，但是背后他奔着利益去的。所以说我认为在安全方面，这个安全意识、防范意识我把它排在第一位。
1: 刚才我们也说，我问您这个加害者就是诈骗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画像？那诈骗的人愿意盯住哪一群人呢？当然上了年纪，对这个手机可能对这个不了解的人是他们盯住的，那难道其他群体的人他们就不去诈骗了？
0: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感觉上啊，好像这个老年群体受诈骗的比例较高，但是通过我掌握的数据啊，比如去年2025年的一个数据，北方某省统计下来涉及老年群体诈骗的人比例为12%左右。
1: 那谁是主体啊？
0: 主体呢反而是80后、90后这些主体。
1: 那为什么
0: 他们占到了50%到60%？
1: 那大家觉得他们是最有防范意识和能力和手段的，为什么反而他们成为一个重灾区的受害
0: 者？对，这是一个反差。我们感觉上老人应该是受骗的主体啊，占大部分，但是现实的数据并没有支撑这个问题。所以说诈骗的问题不再是老年群体的问题。
1: 所以这个数据给我们提了一个什么醒？
0: 提了一个醒的就是不要认为自己会免于诈骗，或者是只认为老年人会被诈骗，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
1: 我们应该怎么保护自己？简短言说
0: 其实很简单，守住第一条，不贪小便宜，还有我们说基本的一些

0: 防范知识来说，你比如现在这种地面推广，他给一些小恩小惠小利啊，给点卫生纸，给点鸡蛋，从这个防住小利开始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反诈问题啊，其实这是一个并不新的问题。其实说到底，它不是一个别人去保护你，而是首先要自己学会保护自己。这个保护不是说让你成为专家，而是说要面对那些小恩小惠的时候，知道边界在什么地方，不上当。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

0: 美伊展开新一轮互袭，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部分基础设施受损，伊朗称打击地区内美军基地。美总统称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伊朗副外长表示伊朗不是美军直升机坠毁的幕后黑手。时讯问答，美伊近期互袭日趋频繁，这是否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日本自民党或建议政府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专家解读急切酝酿新版安保文件，日扩军意图愈发明显。欧盟14国数字事务部长强调，欧盟应采取统一行动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如何加强平台责任，完善监管机制，提升青少年的网络安全意识，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社会课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的相关消息。围绕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事件，美伊开展新一轮互袭。今天，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以直升机被击落为由，对伊朗南部多地发起打击。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地区内的美军基地等目标。
0: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以及贾斯克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伊朗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美东时间9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上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称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雷达设施进行了打击。声明称，相关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伊朗方面10号针对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是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
0: 当地时间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悍然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好战本性。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两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对此，美联社10号报道称，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与一架伊朗无人机相撞后坠毁，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目前尚不清楚这次碰撞是否为故意。据多家中东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告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伊朗不是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幕后黑手。此外，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过去24小时内，伊朗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任何

0: 和进攻性空中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号发表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发生的空中交火当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靠近并介入战斗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在布什尔省贾姆击中并摧毁。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美国国防部还没有就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公布作战损失的全面评估，但根据媒体报道以及美国国防部和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的声明，至少有42架美军的飞机被毁或受损，包括战斗机、直升机等，其中最多的就是 MQ-9 死神无人机，共计24架。据美媒估计，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的摧毁意味着7亿至7.2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每架 MQ-9 死神无人机成本约为3000万美元或更高，具体取决于无人机的配置、机载系统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据福克斯新闻网当天的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这是作为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着美国的回应。对于特朗普的上述表态，白宫方面尚未做出回应。近期，美伊之间的冲突有趋于频繁、不断升级的态势，那么这是否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目前美伊谈判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呢？一起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1: 问题一：自美伊四月宣布临时停火以来，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哪些摩擦和冲突？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丰度浓缩铀、解除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出现零星军事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至5月底，双方冲突愈发密集。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伊朗目标，包括阿巴斯港、戈鲁克地区、西里克岛等。伊朗则连续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美伊既未全面重开战端，也未能达成协议，处于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僵局之下。进入6月，冲突仍在继续。6月3号，美军对伊朗格什姆岛发动袭击，伊朗方面随后宣布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位于该地区的空军和直升机基地。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美伊双方围绕此事又进行了多轮互袭。问题二：美伊近期的相互打击是否会升级为更大规模冲突？
2: 美国和伊朗近期不断爆发小规模的冲突，这样的冲突目前来看不会立即引起更大规模的或者说全面的战争，但是呢，爆发更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或者说风险是在不断的上升。虽然目前双方都还相对克制，但是呢，发生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之前特朗普曾表示说，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未来如果这样的冲突频繁的发生，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更大规模的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比较大。另一方面，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原因是，美国和伊朗看到现在谈判处于坚持状态，一时半刻谈不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都想通过战争来推动谈判，就是以打促谈，那么通过给对方施加军事压力，通过增加战争的风险来迫使对方首先做出让步。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现在都没有做出让步的这个迹象。
1: 问题三：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前景如何？
2: 现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到目前为止，外界知道的消息 都是根据美国和伊朗官员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那么双方透露出来的消息往往是一边倒的，对自己有利的。根据特朗普自己的说法，谈判很快就要达成了。不过过去这一段

0: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五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 3% 到 3.5% 的做法。共同社指出，草案中未提及修改无核三原则或拥有核动力潜艇的问题，但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核威慑力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信性。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年内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共同社报道说，此前一天8号，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专家会议，会议就是否把修改无核三原则列为讨论对象意见不一。有意见认为，如果美国要求日本修改，则应探讨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这一条进行修改。也有专家予以反驳，认为修改无核三原则不应成为会议议题。日本筑波大学教授东野笃子会后接受采访时强调，强化威慑力和转变核政策是两个不同的议题，不应仓促推进。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2%。 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网友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1: 那么日本急切酝酿新版安保三文件，透露出日本政府哪些意图？来听专家的解读。
2: 从自民党批准修改安保文件的提案内容和流程看，日本正加速军事力量的全面变革，实现从防御向进攻的战略转型。那自民党批准的建议草案的核心要求是确保五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所需预算，以明确传递出突破现有框架、实现军费快速扩张的信号。那么这些转变呢，深刻反映出日本正持续不断地提升武器装备的水平，具备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对对方本土的打击能力，以此呢意图在地区力量对比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草案反复援引外国例证，并特意列举多个国家将防卫费提升的做法呢，以及自民党在防卫费用具体细则上的模糊态度，折射出高市早苗政府既谋求扩军又忌惮民意的投机心态。面对国内财政的高债务、通胀压力和老龄化社会的现实，高市政府大力推进的再军事化正面临的日益增大的社会阻力，日本国内的和平反战呼声也不断增强。那因此呢，高市政府一方面模糊防卫费用的具体数字，避免刺激民众心理，另一方面又力图在提案中渲染日本的危机和其他国家的做法，以此煽动民众的不安感，为扩军提供舆论支持。日方的草案呢，巩固了美日同盟的核威慑，并试图松动现有的核政策。那自民党草案一方面呢，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确保以美国的核力量为核心的延伸威慑，这是深化日美同盟、绑定美国核保护伞的策略。那另一方面呢，草案虽未直接提及修改日本自身的无核三原则，但日方高官持续就此问题进行高调讨论，也表明日本正在试探外界对于日本拥有核武器这一底线问题的反应，为未来突破无核三原则打开讨论空间，预留余地。总体而言呢，此次自民党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做法呢，是日本政府推进所谓正常国家化进程的又一重要步骤。那日本抛弃和平主义，在军事化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清晰可见的滑坡过程。那高市早苗上台后呢，这一在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此次自民党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做法呢，对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战后和平道路的挑战更加直接和公开。日本右翼势力试图

0: 彻底摆脱战后体制枷锁，重新成为军事大国的风险则日趋成为现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十四国数字事务部长及政府代表八号在卢森堡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议题。会议呼吁欧盟国家采取统一行动，应对网络与数字内容带来的风险。会议还强调，数字平台应从产品设计层面提升安全性，打造适配不同年龄段用户的使用环境，重点保障儿童及其他弱势群体权益。除了在政府层面加强对数字平台的敦促和监管，近年来多国也从用户方面入手采取措施，希望杜绝社交媒体给未成年人带来的不良影响。澳大利亚、希腊等国已正式出台政策，禁止不足特定年龄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丹麦、法国和西班牙等欧盟国家也正在推动相关立法，以禁止或限制未成年人的使用。那么禁止儿童等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群体、社交媒体究竟是保护还是过度干预？总台记者近日走上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街头，来听听当地的居民怎么说。
3: The people, they are young and it's not okay. They have to play in the other way, with other things, not with social media, I think. But that's my opinion.
4: Now, how about your children?
3: My children, yeah.They have social media now, but if they were 16, they didn't have social media.
4: It's the same like my mom said. It's not good, I think. You have much of information that's correct, and it's not good for children.
5: 支持禁令的声音不在少数，但也有人认为网络已经深度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单纯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并不能很好地起到保护作用，反而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
6: For me, it doesn't seem logical to completely ban it from children. They're gonna still do it. They're gonna find devices. That's how it always worked. When you try to ban something, you don't make it safe. You make it so people hide, and that's unsafe. That's even more unsafe thanPeople doing it in the open eyes where everyone can see it.
7: Faudrait que on devrait limiter alors les images des enfants parce qu'elles pourraient être utilisées à mauvais escient.
2: 比利时儿童保护机构发布的年度报告揭示，网络空间正成为未成年人面临风险最集中的领域。与此同时，欧洲多国已相继采取行动，强化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这些措施的效果怎么样？社交媒体平台又是否承担起了相应的责任呢？
5: 弗拉芒数字与媒体素养知识中心是比利时荷语地区负责推动各年龄群体数字与媒体素养教育的权威机构。机构负责人安迪·德穆勒纳尔告诉记者，在网络这个灰色地带里，未成年人是最容易受伤的群体。相关报告也显示，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性勒索案件也大幅增加。不过，在采访中，安迪也表示，对于许多青少年来说，社交媒体以及整个网络空间并不只有危险的一面。他解释说，社交媒体也是建立关系、获取信息、发展自我的重要空间。因此，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改善社交媒体的功能与环境，而不是单纯的颁布使用禁令。
8: We kind of need to find out how we can guide young people better to use these platforms for the best way, in the best way that they can, and to avoid as much risks and challenges as they can.
5: 2026年以来，挪威、希腊等国相继出台新法规，禁止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并要求平台承担年龄验证责任。今年5月，欧盟委员会表示，可能于今夏出台儿童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推动在欧盟层面设置统一的未成年人保护规则。在安迪看来，限制措施或许已是大势所趋，但他同时强调，作为服务提供方的平台更应首先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而如今平台在此问题上做得并不好。
8: If we're looking at the American platforms at the moment, we do have the impression that since a year, year and a half, they've been going back on their ethical stances and not forward as they were doing before. So we see less default measures to protect children and more measures where you have to make the arrangements on the configuration on the platform yourself if you want to be safer. And we also, on other topics that are more ethically that about polarization or disinformation, we also see them taking steps back instead of doing more.
9: 专家就指出呢，随着儿童和青少年接触互联网的年龄不断的提前，网络风险也在同步的增加。如何在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和保障网络开放之间找到平衡，加强平台责任，完善监管机制，并提升青少年人的网络安全意识，已经成为整个比利时乃至全欧洲面临的重要课题。
2: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卡德尔贾马西及其副手穆罕默德哈拉金。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6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主汛期为7月至8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3: 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4: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5: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

0: 围绕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事件，美伊展开新一轮互袭，战火重燃是否进一步加重海湾地区的担忧？伊朗多次击落美军作战航空器，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白宫一再释放协议在望的信号，意欲何为？谈不成，打不赢，撤不走，美国在中东还能耗多久？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围绕着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一事，还有多少迷雾没有被揭开？美伊因此展开了新一轮的相互袭击，中东局势会不会再度失控？在战场之外，白宫对伊朗浓缩铀的立场发生重大变化，此举是否给美伊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深陷中东困局的美国还能耗多久呢？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和特约评论员杜文龙，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以及美伊展开新一轮互袭的情况。
0: 10号，美军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防空阵地、雷达站等20个目标发动空袭，伊朗随即展开反击，宣布摧毁美军 MQ-9 无人机，并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及中东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美军应撤离波斯湾。
2: آقای عراقچی با بیان اینکه نیروهای خارجی که در نزدیکی قلمرو ما قرار دارند همواره در معرض خطر هستند، چه به سبب خطاهای انسانی خود، چه حوادث ساده و چه احتمال گرفتار شدن در تبادل آتش افزود، برای کاهش این خطرات بهترین راه آن است که نیروهای خارجی هرچه سریعتر این منطقه را ترک کنند، منطقه ای که هرگز پذیرای حضور دشمنان نخواهد بود.
0: 此前，美军一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飞行员在事发后约2小时内被救起。这是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军损失的首架阿帕奇直升机。而当被问及是否知晓直升机坠毁的原因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未透露更多细节。美联社10号报道称，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与一架伊朗无人机相撞后坠毁，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目前尚不清楚这次碰撞是否为故意。另据多家中东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告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伊朗不是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幕后黑手。此外，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过去24小时内，伊朗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任何进攻性空中军事行动。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官网介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用于精确打击、近距离空中支援及空中侦察。尽管事发时这架阿帕奇的具体任务尚不明确，但在此前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中，该机型曾多次出动，用于打击伊朗小型船只。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美以对伊朗动武期间，美军至少有42架飞机被毁或受损，其中不乏 E-3 预警机等难以补充的关键机型。与此同时，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卫星图像报道称，伊朗反击已对20处美军基地造成不同程度损坏，袭击范围比美军公开承认的更广泛。军事专家认为，美军联合以色列开展空袭时过于轻敌自大，严重误判了伊朗的反击能力。战火重燃也让外界重新审视美军海外基地的角色。外交事务网站指出，宽松的战时军事准入增

0: 加了美国发动不明智战争的可能性。伊朗战争之后，各国或许会开始重新审视这种放任态度。如果华盛顿无法再指望在战时获得军事行动的便利，他可能会失去其全球影响力，但也可能避免美国误入歧途。
1: 我们看到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证实，一架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

0: 随后呢，是美方对于伊朗南部的一些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牛先生，您认为这一次这个直升机坠毁事情啊，究竟还有多少迷雾没有被揭开啊？我们看到以色列和伊朗相互打击，刚刚呢是宣告了停止。那么中东局势现在看起来似乎是恢复了相对的平静。那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美国和伊朗的相互袭击，您觉得对于局势的影响有多大？
1: 这一次事件可以确定的事情是，这一次事件还是由美国和伊朗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的。实际上，从4月8号停火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所有的直接的军事冲突都是由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权引起的。因为从4月13号，美国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之后，美国和伊朗对海峡是实施了双封锁，就是美国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伊朗是封锁整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那么从那之后，美国是想打破伊朗的封锁，伊朗想打破美国的封锁，所以每一次冲突的根源，要不是先美国先袭击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最后引起军事冲突，要不是伊朗袭击了试图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船只，最后引起了冲突。这一次也不例外。这一次呢，根据媒体的报道，是先是美军打了一艘从伊朗出来的油龙，然后呢，过了几个小时之后，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就被打下来了，然后呢，就美军袭击伊朗的军事基地，然后伊朗又袭击美军的军事基地，这是比较确定的，就是还是由于对海峡的争夺权控制那个引起的。但是不确定的是，这一次到底是不是伊朗打的？如果是伊朗打的，那么伊朗是不是故意打的？现在不确定。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说，这一次是由伊朗的萨赫德无人机打的，但是呢，伊朗官方媒体说伊朗不是故意打的。但是伊朗是不是故意打的？刚才那个短片里也讲了，伊朗说他不是幕后黑手，他没有采取建国性的军事行动。如果说是伊朗打的，伊朗是不是那个下定这么大的决心故意打的？现在并不确定，因为最近几天特朗普刚刚说了，特朗普说如果伊朗打死美军，那么美国就会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就在美国发出明确警告的情况下，如果说伊朗故意打，也就是说伊朗想挑起和美国的全面战争，伊朗下没下这么大的决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阿帕奇直升机被打了，飞行员能够活下来概率并不是特别大。这一次美国海军把这两个飞行员救出来之后，美国海军说这两个飞行员能够活着出来是靠上帝之手的帮助才出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打阿帕奇直升机，飞行员大概率有可能会死，伊朗是不是下这个决心现在不能确定。
0: 就像牛先生刚才所提到的啊，这架直升机的坠毁的原因呢，现在西方媒体说法不一，有的说呢是由伊朗用无人机打下来的，有的说呢是伊朗用这个小型船只发射导弹击中的。但是就像刚才牛先生说的，伊朗方面呢对这些说法通通的予以了否认。杜先生，您从军事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哈，它坠毁的方式可能会是哪些方面？
2: 目前呢，坠落事件的原因莫衷一是，美国也没有公开太多的细节。如果真的是被伊朗方面击落，大概有几种方式。首先是无人机击落，按照美国方面透露是无人机的撞击，沙赫德无人机采取俯冲方式对无人机顶部进行攻击，造成无人机动力系统丧失，坠落在海中，最后呢被无人艇发现，被美国海军救起。如果从冲突包括其他点位去分析，无人机具备这种打击能力，如果采取末段引导，对于航速较低的直升机有一定的杀伤功能。第二就是无人艇的伏击作战，如果按照伊朗目前公开过的考萨尔这种无人艇，它可以携带便携式地空弹对目标进行攻击，特别是在海洋上空能够对地空目标、慢速目标进行各种打击行动。去年5月3号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曾经使用无人艇携带阿-73导弹击落了苏-30战斗机，有说明呢，这种伏击方式在海上不容易被发现，而且对低空慢速目标有极强的毁伤能力。第三种有可能是岸上的伏击作战，目前便携式地空导弹人人可以携带，而且动作隐蔽，打击突然，如果密集对这种目标发起打击行动无法防范。尽管阿帕奇有太早盆装甲

0: 机身可以抵抗12.7毫米机枪弹的直接命中，桨叶可以防止23毫米炮弹的直接命中。但如果在地空导弹面前，战斗部可以造成机体的严重损毁或者是动力系统丧失。所以这次看呢，多种方式，到底是哪一种，还要看最后的细节公开结果。
1: 我们把原因先放在一边哈，从这个结果来看呢，也不免让我们能够联想到今年的4月初，当时呢，伊朗在伊朗境内的西南部是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F-15E 战斗机哈。现在时隔2个月的时间，和 F-15E 一样，也是高价值的阿帕奇直升机也是出现了坠毁。窦先生，您认为这两者的发生，难道说只是一个巧合吗？我们注意到美军一直声称自己在伊朗空域拥有制空权，那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军的作战飞机在伊朗的上空还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吗？
0: 从击伤 F-35 到击落 F-15E 到这次击落阿帕奇，伊朗方面的防空反导能力并没有高大上，像之前的要地防空几百公里对目标的杀伤，这个能力没有。但是伊朗目前在防空作战方面正在创新一些新的技术和战果，比如说新型武器。你像防空巡飞弹，目前是伊朗方面公开的一种新武器。你像之前呢，地对空作战系统要通过雷达系统发现目标，通过导弹去攻击目标。那么现在这类武器装备基本上在空袭作战中被美国全部摧毁，所以目前呢，防空巡飞弹在某个区域的巡飞行动可以对入侵目标进行杀伤，这样对方可以防不胜防，目标小速度快，无法被对方进行这个侦察预警。第二是机动防空，目前伊朗有大量的这种近程光学制导的武器装备，它不依赖雷达，而且对方的发现效率很低。你像之前的光荣系列，包括马基德系列，采取轮式车载快速机动，打了就跑，这样对方无从发现。所以从武器装备创新角度去分析，对于那些低空目标，包括一些其他目标，有一定毁伤效果。所以在德黑兰，包括伊朗全境上空，美国之前的绝对优势并不存在。那么下一步如果降低打击高度，或者是采取多批次的作战行动，很容易被地面机动分散的防空武器装备所伏击并且击中。
1: 现在几轮互袭下来，我们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在9号表示说呢，已经完成了此轮的自卫性打击行动，而且还有消息说，美军这一轮对于伊朗的袭击，可以说它是保持了一个相对的克制。牛先生，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方面这一次相对来说打击程度较轻的这样一次袭击哈？您认为美伊此轮对抗真的能够到这样的情况下就能够就此打住吗？
2: 确实从4月8号以来，每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双方都是比较克制的，基本上每一次都是一来一回，就是美军打一轮伊朗，伊朗打一轮美军，然后双方就宣布说结束了，并且宣布说停火还有效，谈判还继续。这说明现在双方都不想再回到大规模战争的状态，特别是从美国方面来说，美国想达成协议的这个心情更加迫切。从4月8号以来，美国的红线实际上是一直往后推。刚开始的时候，美国说4月8号停火之后，如果伊朗还继续封锁海峡，这就突破了美国的红线。结果伊朗一直封锁，后来美国又说，如果伊朗袭击了美国军舰了，这踩了美国的红线了。结果伊朗也袭击了美国红线。后来美国又说，伊朗如果打死美军，这就突破了美国红线。这次把两个美国飞行员那个打到海里边了，特朗普说飞行员幸好没事，所以也没有突破美国的红线。到现在为止，美国说这些冲突都是小打小闹，那个小插曲，不影响停火。但是呢，确实这样的行为是越来越危险了，让大规模冲突爆发的风险是在不断的上升。
1: 确实哈，我们看到这一轮的袭击之后呢，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基地是遭到了伊朗的袭击。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外交事务网站做出的评论。这个评论说，美国在中东建立了军事基地网络，增加了美国发动不明智战争的可能性。那么伊朗战争之后呢，各国或许会开始重新审视这种放任的态度，美军的全球影响力也会受到影响。杜先生，从军事的角度上来看啊，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军的基地没有办法再保证它的所在国免受打击了？如果说美军基地变成这些驻在国头上的一把双刃剑，对于美国的军事霸权来说，您认为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冷战到现在，美国在海外建立了大量的基地。按照不同媒体的统计，目前美国海外基地大概有800处，而且呢，今后的数量是多是少，现在不好确定。

0: 但是从目前伊朗战争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冲突去看，美国的拳头正在变成美国的鸡肋。你像二战期间看到可乐、巧克力、吉普车就是美军，冷战期间看到美军基地就是美军，这是美国符号。但目前看呢，在全世界部署的大量海外基地对美军的海外作战、海外影响的这个增加指数正在快速下降，离太近。美国离这些国家很远，但是美国基地离这些国家很近，所以对方的短程武器包括中程武器装备打不到美国，但是可以在周边打对美国基地。这样呢，对方的优势有可能会被完全发挥，所以美国所谓防区外的远程打击并不存在。第二呢，这是美国主动交送的人质。如果在驻在国有基地、有人员、有设施，这样呢，美军在周边的存在就会呈现出上升态势。那对方使用一般的武器装备，就可以对基地进行毁伤。这样，无论是美国基地、美国设施，包括美国人员，都会承受重大风险。所以，冷战期间，美国凭借海外基地的大网络，可以在全球进行对抗。当时美军的输送能力、保障水平和快速机动能力，能够保障海外作战。但现在看呢，装备上不来，人员补不上，在对方防空反导面前，有可能处于颓势状态。所以，目前冷战期间强硬的拳头正在变色。
1: 我们看到美伊这一轮的相互打击呢，是发生在谈判陷入到僵局之际。那么这场冲突会影响到美伊谈判达成协议吗？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2: 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用了太长时间谈判，必须付出代价。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和接受媒体记者电话采访中，类似美伊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已说过30多次。9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则给出了时间区间，美伊协议可能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出结果。伊朗方面，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指出，美伊自相矛盾的信息和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损害了外交进程。据美媒披露，美伊谈判近日似乎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美媒9号援引美国官员和多名外交官的话报道，美伊通过巴基斯坦斡旋展开的谈判出现重大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问题上，美国立场有变，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外运至别国，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信息，美以2025年6月轰炸伊朗境内多处核设施前，伊朗拥有约440.9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遭袭后仍存留多少不得而知。然而，报道指出，尽管美方官员声称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双方仍存在不小分歧。伊朗在谈判中向美国提出解除制裁、达成最终协议前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等要求，但美方不太可能同意。而且，近日美伊与伊朗交火的最新动态可能给达成协议带来新阻碍。而谈判拖得越久，美国国内要承受的代价也越大。受伊朗战事影响，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引发民众普遍不满。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8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低迷，只有约35%的调查对象对特朗普执政表现满意，接近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支持率的最低水平。按路透社说法，特朗普曾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竞选总统的承诺，油价居高不下，正在拖累共和党11月中期选举的选情。
1: 我们看到，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统计呢，自从3月份以来，白宫已经至少38次的声称即将达成协议，或者说伊朗方面呢迫切的希望能够达成协议，但是协议到现在我们看到都迟迟没有达成哈。那么如今白宫再次表示说，这一轮的美伊互袭不会影响到美伊谈判，协议可能会在2到3天内就达成的一个信号已经释放出来了。宁先生，在您看来啊，这一轮的美伊冲突真的对于谈判会毫无影响吗？我们看到白宫这么一拖再拖，您觉得会耗到什么时候才白？

0: 公觉得这是个头呢？
1: 为什么美国38次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呢？这跟美国对这一场战争的定性有很大的关系。在中东地区，美国特别害怕再陷入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之前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都让美国深受其害，所以特朗普在竞选时候也多次承诺说他不会在中东再打一场无休止的战争。这一场战争一开始的时候，特朗普的承诺就是这一场战争是快速的、决定性的，但是打到后来证明既不是快速的、决定性的。在4月8号停火，美国就是希望停火之后赶快就达成一个全面战争、结束战争的协议，但是呢很不幸协议谈到现在一直没谈成。为什么最近一段时期又陷入了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呢？就是谈判这方面没有进展，美国那个等不及了，所以美国要通过施加军事压力来推动伊朗尽快签署协议，但是到现在为止伊朗没有同意美国的条件。那么未来这个协议什么时候签署，什么时候能再一次那个延长停火，实际上取决于美国。因为现在伊朗的态度很明确，伊朗认为自己现在在战场上是处于优势地位，所以伊朗不准备做出任何妥协和让步。要达成协议，就是美国要做出妥协和让步，那么接受伊朗的条件。现在美国也没下了决心，所以未来能不能停火取决于美国会不会让步。
0: 也像您刚才提到了哈，现在呢谈判没有谈成，而且呢这个谈判能不能谈成可能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刚才片子当中也提到了，另一方面在9号纽约时报呢是援引多名美国官员和美国的高级外交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展开的这个谈判出现了重大的进展。这个进展表现在什么方面呢？也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浓缩铀的处置问题上。美国现在立场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它不再要求伊朗将高风度的浓缩铀外运到别国，反而是呢是可以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来合作进行一个稀释来解决浓缩铀的问题。牛先生，您认为这种可能性啊会有多大？白宫的立场真的会就这么就退缩了吗？
1: 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就是即便白宫答应了这个，也不是那个美国立场的重大让步，它可以说是美国立场比较灵活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它的核心问题并不是说伊朗能不能发展出核武器来。伊朗从1979年以来，伊朗一直承诺伊朗是不发展核武器的，甚至伊朗多次承诺说伊朗是永久性的不会发展核武器。所以现在特朗普说经过这一次谈判之后，他已经迫使伊朗答应说那个伊朗承诺以后不发展核武器了，这个并不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因为伊朗一直是这样。那么伊朗核问题它的核心是到底伊朗多大程度上能从事核活动，比如核材料这个问题完全是有可能通过稀释解决的。就是2015年当时达成核协议的时候，伊朗境内的核材料就是通过两个途径来解决的，一个是一部分运到那个俄罗斯，剩下的一部分就是伊朗就地稀释了。所以这次如果说要达成一个协议，不管是运到境外还是就地稀释，最终的结果是伊朗没有高风度的浓缩铀了。这个结果对美国来说其实是一样的，它的重大的分歧就是伊朗到底以后能多大程度上从事核活动，然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它的核查到底有多严。
0: 刚才我们一直在谈美国和伊朗啊，其实以色列是抛不开的。我们看到以色列媒体呢在9号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表示，以色列可能要准备在得不到美国支持的情况下独自的对抗伊朗，当然这个独自呢要承受全部的代价了，全部的代价包括是武器装备，也就是说武器装备可能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国际环境迎来的是全球的孤立。杜先生，您认为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之下哈，以色列它真的能够做到单干吗？内塔尼亚胡政府现在一意孤行，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
2: 如果离开美国独自对伊朗发起作战行动，结果就两败俱伤。双方谁也不可以把对方消灭，凭借目前这种持续对抗和持久冲突，双方有可能面临惨痛的结局。目前看呢，如果进行作战行动，以方大概两个考虑。第一呢是打破抵抗之壶，因为现在美国以色列认为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除了伊朗之外，那么还有哈马斯、有真主党、有胡塞、有伊拉克民兵，这样的5对1的这方式以色列无法承受。如果能够对抵抗之壶的壶主伊朗进行高度削弱，他认为呢可以断绝自

0: 心链，断绝武器链，断绝作战指导的行动链。所以这种行动方式可以削弱周边组织和地区对以色列的作战行动。第二，以色列可以通过这种威胁来强化自身武器装备。所以无论是向美国求购高端武器，研发新型武器装备，都有一定的目标或借口。所以下一步不排除通过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发形成新的作战能力。所以下一步如果和伊朗单干或者独立作战，有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
1: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的解析啊，我们节目稍后继续。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一场围绕着阿帕奇直升机的交火，让美伊之间本就紧绷的弦再度拉满。与此同时，白宫的谈判调门悄然生变。内外承压的美国要想从打不赢、谈不成、撤不走的中东僵局当中脱身，恐怕不仅仅需要言辞上的转换，更需要在战与和之间找到解决问题的平衡点。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大家晚上好，24小时新闻又一天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9: 今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了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
10: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旅游服务体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这次的政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1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0: 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并表示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底的民族败类。
1: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 针对民进党当局称6月5号一艘大陆海警船进入东沙群岛的所谓限制水域，双方船只发生对峙，国务院谈判发言人张涵作出回应。
1: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继续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围绕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事件，美伊展开了新一轮互袭。
0: 今天，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以直升机被击落为由，对伊朗南部多地发起打击。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地区内的美军基地等目标。
4: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以及贾斯克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伊朗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美东时间9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上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称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雷达设施进行了打击。声明称，相关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伊朗方面10号针对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是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
4: 当地时间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悍然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好战本性。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据福克斯新闻网当天的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这是作为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着美国的回应。对于特朗普的上述表态，白宫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1: 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双方产生新一轮交火。那么这种打打谈谈如何影响美伊局势发展？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地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在谈判的期间形成了一种边打边谈、打打谈谈的危险局面。那么这种局面对目前的谈判或者说对中东地区的形势，它有两个影响。一个影响呢，是有可能彻底破坏目前的停火局面。从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虽然没有爆发全面的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小规模的冲突最近一周时间里边基本隔两天就有一次，那么这样的冲突是很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冲突的。因为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说的，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所以如果伊朗或者美国有擦枪走火失误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战争，这是一方面的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影响是，这样边打边谈的局面呢，让伊朗之间的信任就完全没有了。特别是对伊朗来说，因为最近几年伊朗其中有2次都被美国骗了，都跟美国在谈判的时候最后被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所以伊朗国内的领导人现在也说，为什么谈判取不得进展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谈判没有诚意。所以目前这种局面，一个是让谈判更加困难的，另外一个是让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大大的提升。
0: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过100天。
3: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1/4的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0: 再来关注日本。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
1: 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
4: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3%到3.5%的做法。共同社指出，草案中未提及修改无核三原则或拥有核动力潜艇的问题，但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核威慑力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信性。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年内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共同社报道说，此前一天，8号，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关于

0: 于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专家会议，会议就是否把修改无核三原则列为讨论对象意见不一。有意见认为，如果美国要求日本修改，则应探讨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这一条进行修改。也有专家予以反驳，认为修改无核三原则不应成为会议议题。日本筑波大学教授东野笃子会后接受采访时强调，强化威慑力和转变核政策是两个不同的议题，不应仓促推进。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2%。 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网友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1: 那么日本急切酝酿新版安保三文件，透露出日本政府的哪些意图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 从自民党批准修改安保文件的提案内容和流程看，日本正加速军事力量的全面变革，实现从防御向进攻的战略转型。那自民党批准的建议草案的核心要求是确保五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所需预算，以明确传递出突破现有框架、实现军费快速扩张的信号。那么这些转变呢，深刻反映出日本正持续不断地提升武器装备的水平，具备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对对方本土的打击能力，以此呢意图在地区力量对比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草案反复援引外国例证，并特意列举多个国家将防卫费提升的做法呢，以及自民党在防卫费用具体细则上的模糊态度，折射出高市早苗政府既谋求扩军又忌惮民意的投机心态。面对国内财政的高债务、通胀压力和老龄化社会的现实，高市政府大力推进的再军事化正面临的日益增大的社会阻力，日本国内的和平反战呼声也不断增强。那因此呢，高市政府一方面模糊防卫费用的具体数字，避免刺激民众心理，另一方面又力图在提案中渲染日本的危机和其他国家的做法，以此煽动民众的不安感，为扩军提供舆论支持。日方的草案呢，巩固了美日同盟的核威慑，并试图松动现有的核政策。那自民党草案一方面呢，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确保以美国的核力量为核心的延伸威慑，这是深化日美同盟、绑定美国核保护伞的策略。那另一方面呢，草案虽未直接提及修改日本自身的无核三原则，但日方高官持续就此问题进行高调讨论，也表明日本正在试探外界对于日本拥有核武器这一底线问题的反应，为未来突破无核三原则打开讨论空间，预留余地。总体而言呢，此次自民党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做法呢，是日本政府推进所谓正常国家化进程的又一重要步骤。那日本抛弃和平主义，在军事化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清晰可见的滑坡过程，那高市早苗上台后呢，这一在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此次自民党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做法呢，对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战后和平道路的挑战更加直接和公开。日本右翼势力试图彻底摆脱战后体制枷锁，重新成为军事大国的风险则日趋成为现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4: 随着上周末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结束访华行程，今年以来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已接近20位。
1: 而我们注意到，很多来访政要都把参访中国科创产业纳入了自己的行程。那么，中国科创一线为何吸引外国政要频频关注呢？
0: 六月初，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行程第一站

0: 就走进杭州的这家机器人企业，亲手操控四足机器人跳舞，他兴致勃勃。通轮此次中国行参访中国科创企业是其中的一个重头戏，尤其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今年以来到访中国的多数政要都不谋而合，纷纷选择与中国机器人近距离接触。今年二月，德国总理默茨邀请众多德国企业负责人与他一同在中国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观看了总台马年春晚同款表演，期间他还屡屡询问，足见其浓厚兴趣。今年四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华期间来到中国科学院，亲身体验隔空操作机械手。桑切斯许下承诺，要加强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
1: I therefore committed to go further, to deepen collaboration, to promote new joint research, and to support exchange of talent. Spain and China will continue to work side by side.
0: 不久前，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时，也直接走进了中国机器人企业未来工厂，与机器人对弈，看机器人调试，他直呼惊叹。
2: This is like a 22nd century. I'm so happy to be here and to see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industry is dealing with robotics. But what makes me very happy.Is the fact that we're going to produce some of these robots in Serbia very soon.
0: 梳理今年的外国政要访华行程，记者发现和机器人一样受关注的还有人工智能。四月，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访华，在广西南宁的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他佩戴起人工智能眼镜。现场中方人员的话语被实时翻译成了越南语，跃然于他眼前。从试乘智能网联汽车到了解智慧城市建设，各国政要在中国行中深度体验着人工智能的前沿成果。记者发现，在与中方的正式会谈中，人工智能成了高频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宣布将在多个领域深化人工智能合作。今年到访的外国领导人中，超过一半都前往了中国科创产业一线。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与中国的合作充满机遇，也富有潜力。
3: Miteinander Handel treiben entfaltet eine große Kraft, und zwar sowohl für uns als auch darüber hinaus. Welches Potenzial hier weiter besteht, zeigt auch diese Reise.
4: It is in our national interest to engage with China.It's the second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There are huge opportunities to be had in lots of different sectors.
0: 科创产业势头强劲，机遇和潜力因何造就？过去十年间，中国的世界工厂角色发生了变化。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总规模达36.9万亿元。去年，中国成为了世界上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500万件的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中国把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放在了重要位置。昔日的世界工厂正在向全球创新策源地转变。
5: 应该说，现在已经中国已经是世界这个创新中心或者创新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大家都想来看看中国到底是怎么做的，来寻找机会、寻找机遇，把中国的智能制造的相关的这个技术引进到他们那儿去。比如像欧洲的一些企业，像汽车企业，它跟我们这些数字。人工智能等等这些东西相结合。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想要融入中国的这个创新的生态当中。很多外国企业也把它的这个创新的这个环节，把它的研发中心放在中国。无论这些这个老牌的发达国家也好，还是现在的这些全球南方国家也好，都可以在这个中国的这种快速的技术进步、新的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建设当中，找到他们合作发展的机遇。也找到他们解决他们问题的答案。
0: 创新结出硕果。德国总理默茨访华时，德国头部企业悉数在列，其中不少车企都已在中国部署了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英国48家集团在北京亦庄设立中国代表处工作于去年正式启动。该机构表示，将依托当地优势，加速推进中英在人工智能创新领域的资源整合与技术交流。创新也催生着新的合作。今年以来，包括加拿大、莫桑比克在内的11个国家，其政要访华期间都与中国签署了新兴产业的合作文件或达成了合作意向。前不久，在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上，一天内双方企业就签署了数十项大单，涵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

0: 技等领域。
1: China is extremely open. They want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They want to share their technology. They want to share everything.
0: 外国企业看到的正是造就中国科创产业机遇与潜力的另一重原因：开放共享。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00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签署了100多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中方还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中国共享的大门正越开越大，
2: 外国政要接踵而至，持续把目光投向中国科创一线，这当然不是偶然。大家的关注焦点高度一致，不是中国制造了多少产品，而是中国如何创造新的可能，持续创新，同时又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走向未来的同行者。发展之路，独行虽快，众行方远，这正是中国与世界的共赢之道。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来看国内焦点，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
5: 该项目的建成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长三角双碳目标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6: 项目坐落于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是国家第三批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大基地项目，也是国内首个集发电、制氢、储能于一体的综合能源利用加滨海生态治理项目，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新建一座220千伏岸基升压站，一座每小时1500标方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储能电站，实现了电储氢复合高效利用。
7: 项目每年可发电4.68亿度，能满足当地近2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相当于年节约标煤14.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同时生产高纯氯氢482吨，实现的新能源综合利用加非电转化的有效融合。
5: 这个刚建成的全国首个光清储一体化项目究竟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一起来看我们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探访。
8: 这个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其中的光伏部分呢，居然是建在海边潮间带这样一个滩涂地带，这就给施工带来很大难题。因为如果按照海上水面的施工方式呢，这里无法行船，但是如果按陆地方式呢，这里又都是烂泥，而且这一天当中呢会有2次潮水淹没这里，要想施工就只能等潮水退去，这样一天当中呢只有6-7个小时的有效工作时间，如果赶上初一、十五这样的大潮日呢，一天只有3个小时能干活。建设者们就是这样见缝插针的，在短短的7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就完成了11万根这样的水泥桩以及70万块光伏板的安装建设。由于是在滩涂地带，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光伏呢，它都长着大长腿，它的高度可以达到7.9米，可以抵御100年一遇的天文大潮。我们在网上看这些光伏板呢，它正反面是双波结构，也就是说它的两面都能够吸收光能，这样这个发电的效率更高。这个光伏电站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的运维通道并不是在地面，而是架设在8米的空中，那么是一个空中廊桥。不仅如此，所有的输电线路和电缆呢，也都是架设在空中，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滩涂这样的自然环境不受干扰。整个这个电站呢有4300多亩，相当于400多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如果以前是采用人工来巡检呢，2个人至少得巡检1个多星期，但是现在他们采用4足轮式机器狗来巡检，只要1-2天就能整个巡检完成。这么大一个光伏电站，每天中午阳光最好的时候，1个小时就能生产出40万度电。但是这么多电，当地的社会需求未必都能全部消纳，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多出的电呢，用来电解制氢。我们看这个装备里巨大的这个圆筒呢，就是水制氢的电解槽。 像这

0: 这样一个制氢站，它一天就能够生产出10000立方米的氢气。那么这些氢气不光产得出，销路还特别好。由于是清洁能源产出的绿氢，所以在产业链下游的电子企业或者加氢站等用户呢，已经第一时间和他们达成了合作意向。我身后这些白色的集装箱里边就是磷酸铁锂的电化学储能装置，它们就像一个个巨型的充电宝，把白天光伏电站多发的电存储在这里，等到晚上或用电高峰的时候，根据电网的调配来满足社会的用电需求，起到一个调峰的作用。
1: 再来关注麦收进度。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期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过70%。
2: 这两天，陕西咸阳的夏收夏播正在紧张地进行。今年当地统筹投入各类农机6万余台套，这其中一些新机具、新设备的使用，让三夏生产的效率大幅提升。
3: 在陕西咸阳兴平市，当地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今年新投用了3台小麦鞣丝除尘捡拾打捆机，一亩地只需5分钟可完成秸秆捡拾、鞣丝压实、打捆等全程工序处理。
4: 现在全机械化一条龙作业，机械轮番上阵，环环相扣，收得快，吃力得好。
3: 秸秆处理完成后，玉米播种随即进行。搭载北斗定位的精量播种机，将玉米种植密度从原来的每亩地4000多株提升至6000株。由于株距、行距、深度更加精确，出苗率也较传统播种有了较大提升。今年三夏，陕西咸阳投入各类农机6万余台套，计划机播玉米140万亩以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5月，北方多地都遭遇到了极端暴雨，像石家庄就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的降水量记录，而北京也出现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暴雨日。那么，为什么今年北方的强降雨这么多呢？我国的雨带真的北移了吗？
1: 而在北方强降雨的同时呢，广东、湖南等地的暴雨照样凶猛，南涝的极端化、局部化还在增强。今天的新闻所以然，就带你看懂雨带从南走到北的背后。
6: 刚刚过去的这个五月，老天也挺闹的，强降雨覆盖全国20多个省，北方多地遭遇极端暴雨。石家庄打破当地5月单日降水量记录，北京呢出现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早暴雨日。本来凉爽的哈尔滨，先是气温一下飙到35.3摄氏度，然后一通大风雷电冰雹，直接把当地小伙伴给整懵了。为什么今年北方强降雨这么多？我国的雨带真的北移了吗？我找到了一些硬核数据。1960到2024年，大量的气象站数据证实，2020年以来，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显著增多，多数区域的降水量距平值超过50毫米，干旱、半干旱以及半湿润区的分界线整体北抬。例如400毫米降水等直线的几何中心北移了大约135.9公里。所以北方雨多不假，雨带北移也是一个客观现象。但是不是南涝北旱就因此变成了北涝南旱呢？可不能说这么绝对，因为北方强降雨的同时，南方也没闲着呀。广东、湖南、湖北等地五月份都出现了极端暴雨，南涝的极端化、局部化还在增强。所以不是南方的雨跑到了北方，而是南方、北方雨都不少。总结起来吧，6个字：南涝重，北雨多。这北雨怎么就多起来了呢？背后其实也没有什么神秘力量在驱动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北扩，给北方输送了更多的水汽。此外还有气候系统周期、太阳活动周期和全球变暖的作用。人类活动的因素有没有呢？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影响很小。说白了，推着中国的雨带往北边跑的还是老天爷。问题就是啊，它这一推劲儿太大。极端暴雨容易引发流域性洪水，大规模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对长期适应北旱的一整套体系、基础设施、生态系统、防灾意识、实战经验等等，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怎么办呢？从上到下都要动起来。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任务很重，救援物资呢，尽量多准备，赶早不赶晚嘛。强化监测预警，特别是面对极端暴雨，不能再根据说以前的历史数据来设定标准了。跟南方的小伙伴啊，可以取取经，咱预警不怕发得早，预案不怕做得细。 培训科普也不能少，干部群众大家一块儿提高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要说这雨带北移啊，还真是老天给咱们找的一麻烦事儿。好在呢，我们也从来没怕过麻烦，连哪吒都知道嘛，我命由我不由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
1: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0: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
2: 大家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场景的欣赏到各类的演出，可以在我们的海上篮球场体验3v3篮球赛，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邮轮。
0: 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邮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游客平均年龄也明显降低，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3: 为了躲避警方追查，设诈嫌疑人的手段也在不断翻新。有的嫌疑人专挑荒郊野外，采用接力的方式转移赃款。近日，上海闵行警方就根据线索成功抓获了2名取线车手，并用无人机全程记录了他们的作案手法。
4: 你这个线索明天给出去了是吧？
5: 是这样的，10800。
6: 5月21号，闵行反诈民警根据线索成功拦截了遭遇投资理财骗局、正准备把现金丢在路边草丛的王女士。之后，警方继续对这个地点展开监视，随后发现一名男子来到了现场，从树上拆掉了几个摄像头。民警随即对他展开侦查。5月23号一早，这名男子来到了另一处偏僻的绿地，躲进了树丛。
7: 等了2个多小时之后，发现这个嫌疑人终于动了，然后他起身之后到外面那个树上面，开始安装摄像头，那个栏杆的那个夹缝当中也安装摄像头。
6: 现场民警立即呼叫无人机增援，发现该男子在外围安装好摄像，
7: 绑一个明显的标志物，有个白色的塑胶袋，一到取手取了被害人的那个包钱的包裹之后，送到这个树下，2道车手过来取走，然后送给他的上家。
6: 11点多，另一位被害人出现，在绿地外围丢下现金后离开。男子取出现金后，放到交接点。不久，第二名取线车手骑电瓶车过来取走了现金，无人机立即对他进行追踪，随后民警顺利将其抓获。而另一路民警则控制了准备收走摄像头的第一名取线车手。据查，5月以来，2个犯罪嫌疑人埋包转赃的涉案金额达30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民警介绍，境外电诈团伙要求车手现场安装摄像头，目前已经成为电诈取线的一种固定套路。
7: 他们装摄像头主要作用，第一是看警察，第二个是他们装摄像头也是为了监督，就是取手不要黑吃黑。他们从被害人把这个埋完之后，他们要2道的那个上，他们的上家要监督这些1道手、2道手有没有准时的把这些包放到下一个点位去。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9: 产业是就业的根基。今年以来，传统产业加速升级，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催生了一批新岗位、新职业。总台记者走进生产一线学校院所，探寻产业发展为就业市场带来的新机遇。
3: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湖北。人社部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当地人工智能产业岗位需求量同比增长了3倍多。那么这些岗位都在哪里？为什么会增长这么快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10: 武汉光谷集聚了8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走进这个成立刚满一年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的活力扑面而来。一个个仿真场景和测试区里，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正忙着学习做咖啡、端盘子、搬运货物。带着他们忙碌的都是新进入职的年轻人。
11: 我是数据采集员。
12: 我呢是机器运维员。
13: 我的岗位是标注师。
14: 我是机器人训练师。我们这儿有90多个小伙伴，我们大家都是00后。
10: 在众多年轻人中，记者认识了23岁的徐梦凡。

0: 现在已经是一名娴熟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师，而在两年前，学历不高的他还在为职业发展而迷茫。即将实习的时候，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1: 这两年，具身智能发展很快，就想在这个领域尝试一下。
0: 出于对人工智能这个新兴产业的浓厚兴趣，徐梦凡选择进入一家数据科技公司学习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去年大专毕业时，正好赶上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成立，他就应聘到了这里。
1: 挺幸运的，创新中心它提供了很多的岗位，我们是从最容易上手的训练师岗位做起，然后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上手了。
0: 跨行而来的还有23岁的徐善涛，大学时他学的是旅游，毕业后他做过软件销售，开过奶茶店，后来喜欢上了智能设施，于是自己报班学了机械维修、机器人通识，现在是一名运维师。
2: 你看，我就是我们这么年轻嘛，刚好遇到人工智能发展这么快的时候，然后就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0: 只要肯学、敢干，就能找到成长的机会。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为年轻人打开广阔的就业空间。创新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入驻训练的具身智能企业越来越多，他们既需要那些能写代码、编程序的专业人才，也需要协助日常训练、提供基础数据的运维人员。随后，中心还要再采购100台机器人，那就意味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就业岗位。
3: 除了软件开发工程师以外，那么像这个数据采集员、标注师这样一些基础的岗位，那么我们这边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需求。
4: 不仅是具身智能，在武汉光谷，人工智能正赋能千行百业，不断催生新场景、新业态。而不断延伸的产业链上正衍生出更多更细分的新职业、新岗位。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5: 我现在是在一家 AI 漫具公司，就在去年，这个400多平米的大厅里做漫具的还只有20多人，而现在我身后已经做得满满当当，相关岗位的人员已经达到了近100人。
6: 对，你可以把这个擦掉，然后再重新再选一个。你看，你点。
0: 21岁的吕科前几天入职，但他已经是这家公司的老员工了。
6: 我在公司已经快有1年时间了。那么现在的岗位是做这个 AI 视频制作工具的开发，属于是技术岗。
0: 吕科是湖北科技学院的大四学生，在校期间就开始自学编程。去年下半年，他来到这家公司实习，开始接触漫具制作。刚到公司就遇到订单激增，上手机会多，他的业务提升很快。就在前几天，他收到了提前录用的通知书。
6: 那么 AI 漫具也是从去年开始爆火的，现在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新入职的还有从短剧制作公司转型过来的马浩然，他告诉记者，自己喜欢创意， AI 制作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理想，
7: 整体的题材内容会更宽泛一些，就是相对而言它的空间会更大一点。
0: 漫具产业火爆发展，让制作力量更加紧缺，公司推出一站式 AI 创作平台，开始从线上招募创作者。
8: 青年鼠标，然后从剧本到分镜头再到成片，就是全自动生成的，经过简单的培训呢，就可以快速上手了。
0: 刘静告诉记者，创作者在线上接到订单后，可以按照公司规定的主题创作，也可以自建作品，灵活的合作方式一下吸引了很多人。
9: 这个现在真的是派单的是吗？
7: 对，这个派单系统我们今天累计差不多300多单了，他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平台，然后在家就进行创作制作，然后做好之后呢，会把它发到各个平台，然后实现收益变现，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远程线上员工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参与这家公司的在线创作者分布在全国各地，包括全职妈妈、大学生、灵活就业人员等。
10: 目前，湖北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超过了1600亿元。面对日益壮大的从业者队伍，当地正在打造一批特色创业社区，让创业者们抱团成长。
5: 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武汉光谷的一个特色创业社区。为什么叫社区呢？因为在这里，每个房间就是一家公司，他们共享公用会议室和开放的办公区。在这里，他们既是左右邻居，也是彼此发展创新的上下游。
0: 在其中一间办公室，记者见到了创业者张奥，他是去年10月入驻到特色社区的。短短半年多时间，公司已经从2个人增加到8个人，业务

0: 也延伸到软硬件结合的智能设备研发。
1: 场地也是免费给我们提供的，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像无息贷款之类的资金支持，那这对于我们这种初创企业是非常大的一种激励。
0: 在特色社区里，左邻右舍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游。今年二月份，张奥他们在突破一个智能体框架难点时遇到困难，十米开外的另一家公司毫无保留地提供了底层技术支持。
1: 在这种环境里面，创业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大家互帮互助，一起走下去。
2: 等到这些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之后呢，也会他们成长壮大，也会吸纳更多的就业者。
0: 在特色社区的滋养下，不少创业团队由小到大发展壮大。这家由三个人开始创建的公司，主要开发制造业的智能体软件，团队目前已经扩大到50多个人。不久前，他们还打造了一个全网共享的开源网站，向创业者开放交流平台，并免费提供 AI 学习资料。
3: 大家把自己的代码，把自己的一些成果开放出来，然后去大家一起去共建共商，吸引带动更多的人去参与到我们 AI 人工智能的浪潮里，然后去带来更多的创新，带来更多的就业。
0: 最近，湖北多所高校正全面推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开放一批新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为创业者打造更多的成长平台。
4: 15期间，不断拓展新的人工智能与人的互补型就业岗位，优化人岗匹配方式，提高就业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均等化程度，让每个人的价值更加充分显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24小时特写，几张桌子，几个水瓶暖瓶啊，随时都有热水，而且还能让陌生人歇脚，还能喝上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水。这种给陌生人准备的爱心看起来简单，但是有人一直坚持了17年。
7: 在福建福州三坊七巷的街角，从2009年开始到2026年，热衷公益事业的叶小弟就用实际行动温暖了这座城市。如今，这份爱心接力棒不仅交到了儿子叶伟涛的手中，便民服务的内容还得到了延伸，城市温情不断传递。
8: 清晨7点半，叶小弟和叶伟涛父子俩便开始忙碌起来，烧水、泡茶、擦桌、迎客。
9: 我们一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向别人要点热水都很难。我说我回来，如果是有游客、居民向我要水，我一定要给他们免费给他们。
8: 出游回来后，叶小弟就在自家的珍珠店前支起了爱心茶摊。他的店铺位于福州的三坊七巷，是福州市的老城区。每当有游客路过，都可以在这里接一杯水，坐下来歇歇脚。这份爱心坚持了17年，烧水的壶也从家用的小水壶换成了大水桶。
9: 这个爱心茶摊桶呢，已经是第8个了。我今年下半年要换了，年份太久了，里面要生锈啊！你看外观很难看，包括这个架子，从14年开始到现在，你看都这么老旧了。
8: 渐渐的，茶摊已经不仅仅是大家接水的地方，更成为了街坊邻里的暖心驿站。2024年，叶小弟又在店铺前摆起了长者茶桌，几张桌子，几把竹椅，附近的老人在茶余饭后都喜欢来到这里喝茶聊天。
10: 这一点水在这边坐一坐，老人呢在这边凉凉挺好。
11: 如果接假的，这里都满了，都坐满了，大家玩累的时候都要找个地方坐一坐，还要喝喝茶，加点开水啊什么，我们这边都提供。
9: 这里是我们这个长者茶桌的暖心驿站，这微波炉我们主要是给那些环卫工人饭带出来凉掉以后，我们可以免费他们都到这里来热一下。那包括老人管账，你看这里是外地很多游客过来呢，老人不方便，我们就是这个管账都提供他们服务的。
8: 如今爱心茶摊已经家喻户晓，叶小弟开始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参与公益。2023年，叶小弟牵头成立了福州市红叶公益服务中心，带动周边的商户一起关注社区的孤寡老人等困难人群。
9: 哎，阿姨，端午节了，我们来晒一晒，谢
12: 谢啊！谢谢你们啊！
8: 在叶小弟的带动下，目前他的公益队伍已经从最初的7家店铺拓展至300多家，团队的成员超过2000人。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公益的种子在他儿子叶伟涛的心中生根发芽，他主动接过了爱心接力棒。
13: 我的心愿就是把我父亲的这个爱心公益传承下去，让外

0: 地游客啊，还有老人家感受到我们福州的温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国际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不过，索马里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却在6日抵达美国迈阿密后遭拒绝入境，无缘本届世界杯。这一事件在索马里国内引发不满，索马里政府、索马里足协纷纷表达痛心与惋惜。9日，索马里足协发表声明说，至今未收到美方正式解释，已着手联络国际足联等有关方了解事件原委。
3: 尼日利亚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5月初以来，霍乱疫情在尼东北部博尔诺州快速传播。截至6月7日，博尔诺州已累计报告疑似病例7850例，死亡74例，且感染病例仍在增加，当地医疗机构不堪重负。当地卫生官员计划开展霍乱疫苗接种，以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经由不洁水源和食物传播，患者常出现呕吐、腹泻、脱水和高烧等症状，重症和延误治疗可致死亡。
2: 近来，日本城市中的熊袭人事件呈增多趋势。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立木县宇都宫市9日成功捕获一头在市区游荡多日的亚洲黑熊。这头体长约1米、重达100公斤的雄性黑熊，当天在一处民宅外被发现。警方封锁现场之后，当地政府授权的动物园工作人员使用麻醉枪将其制服。这是宇都宫城区首次发现亚洲黑熊。连日来，这头黑熊被报告多次出现在市中心、居民区以及大学校园。9日，日本岩手县花卷市也发生了一起黑熊袭人事件，导致一名40多岁的女性左臂和右眼受伤。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二十四小时。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智界 V 九，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 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 3.0， 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 九，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近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体制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0: 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透过数据看活力，来看十号多部门发布的一组经济数据。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10号至19号，2026年第三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发行，最大发行额700亿元。其中第三期期限3年，年利率1.63%；第四期期限5年，年利率1.7%。从本月起，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普通个人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账户都可以买国债。
0: 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8号至10号，李希在河南郑州、开封等地调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
3: 意见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城域算力1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0: 10号，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
3: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 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旅游服务体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这次的政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十号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5: 据介绍，2025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约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1%，未来十年复合增长率约13.8%。其中，亚太地区预计是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需求保持稳健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中央厨房加冷链、医药加冷链、即时零售加冷链等模式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另外，我国跨境冷链生态持续升级，跨境需求强劲。今年一至四月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
6: 冷链已经突破了单一的物流服务边界，呈现出跨行业、跨领域、跨国界融合发展特征。
5: 十五五时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深度重构期，我国正推动冷链供应链转型升级，叠加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RCEP 深度落地、新质生产力赋能等多重机遇，跨境冷链供应链将迎来全新窗口期。
0: 自然资源部十号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
3: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量化评估，涵盖发展规模与效益、结构优化与升级、资源节约与利用、对外经济与贸易、民生保障与改善等主要领域。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值为100。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133.8，比上年增长2.2%。去年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持续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海洋资源节约与利用指数为125.9，比上年增长1.9%。去年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民生保障与改善有利有效，民生保障与改善指数为132.0，比上年增长3.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下令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围绕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事件，美伊展开新一轮互袭。十号，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以直升机被击落为由，对伊朗南部多地发起打击。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地区内的美军基地等目标。
7: 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以及贾斯克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伊朗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美东时间九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十号上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称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防空系统

0: 地面控制站和雷达设施进行了打击。声明称，相关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伊朗方面10号针对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是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
0: 当地时间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悍然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好战本性。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据福克斯新闻网当天的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这是作为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着美国的回应。对于特朗普的上述表态，白宫方面尚未作出回应。近期，美伊之间的冲突有趋于频繁、不断升级的态势，这是否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目前，美伊谈判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通过一组问答来了解一下。
0: 问题一，自美伊4月宣布临时停火以来，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哪些摩擦和冲突？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丰度浓缩铀、解除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出现零星军事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至5月底，双方冲突愈发密集。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伊朗目标，包括阿巴斯港、戈鲁克地区、西里克岛等。伊朗则连续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美伊既未全面重开战端，也未能达成协议，处于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僵局之下。进入6月，冲突仍在继续。6月3号，美军对伊朗格什姆岛发动袭击，伊朗方面随后宣布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位于该地区的空军和直升机基地。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美伊双方围绕此事又进行了多轮互袭。问题二，美伊近期的相互打击是否会升级为更大规模冲突？
3: 美国和伊朗近期不断爆发小规模的冲突，这样的冲突目前来看不会立即引起更大规模的或者说全面的战争，但是呢，爆发更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或者说风险是在不断的上升。虽然目前双方都还相对克制，但是呢，发生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之前特朗普曾表示说，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未来如果这样的冲突频繁的发生，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更大规模的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比较大。另一方面，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原因是，美国和伊朗看到现在谈判处于坚持状态，一时半刻谈不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都想通过战争来推动谈判，就是以打促谈。那么通过给对方施加军事压力，通过增加战争的风险来迫使对方首先做出让步。

0: 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现在都没有做出让步的这个迹象。
1: 问题三，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前景如何？
0: 现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到目前为止，外界知道的消息都是根据美国和伊朗官员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那么双方透露出来的消息往往是一边倒的，对自己有利的。根据特朗普自己的说法，谈判很快就要达成了。不过过去这一段时间里，特朗普已经说过太多次就快达成协议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达成。那么根据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行动来判断，未来一段时期能不能达成协议，关键是取决于美国，因为现在的形势很明确，伊朗方面是不可能做出让步的。伊朗认为现在是处于战略上的优势，伊朗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如果美国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确实有可能短期内达成协议。如果美国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达成协议就是很困难的。这种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趋势还会继续一阵子。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十号，一个卡塔尔代表团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报道称，代表团还将和伊朗方面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美伊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最新进展。报道并未提及卡塔尔代表团的具体人员和规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表示，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扎哈罗娃表示，伊朗局势应尽快重回政治外交轨道。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扎哈罗娃说，围绕伊朗问题的谈判虽在推进，但当前局势依旧极度动荡，任何地面军事行动都会加剧紧张态势，不仅会给各方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也势必冲击地区及全球安全。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九号报道，自二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
3: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的邮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九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2: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十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卡德尔贾马西及其副手穆罕默德哈拉金。声明称，两人是哈马斯在加沙地带重要的资金运营人员，此次行动是以方持续打击哈马斯资金体系的一部分。声明还称，近几个月来，以军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打死多名哈马斯负责资金往来的人员。英国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4: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六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 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分别宣布了各自的制裁措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
1: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3%到3.5%的做法。共同社指出，草案中未提及修改无核三原则或拥有核动力潜艇的问题，但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核威慑力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信性。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年内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共同社报道说，此前一天8号，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专家会议，会议就是否把修改无核三原则列为讨论对象意见不一。有意见认为，如果美国要求日本修改，则应探讨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这一条进行修改。也有专家予以反驳，认为修改无核三原则不应成为会议议题。日本筑波大学教授东野笃子会后接受采访时强调，强化威慑力和转变核政策是两个不同的议题，不应仓促推进。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网友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2: 那么，日本急切酝酿新版的安保三文件透露出日本政府哪些意图？来听专家的解读。
6: 从自民党批准修改安保文件的提案内容和流程看，日本正加速军事力量的全面变革，实现从防御向进攻的战略转型。那自民党批准的建议草案的核心要求是确保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所需预算，以明确传递出突破现有框架、实现军费快速扩张的信号。那么这些转变呢，深刻反映出日本正持续不断地提升武器装备的水平，具备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对对方本土的打击能力，以此呢意图在地区力量对比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草案反复援引外国例证，并特意列举多个国家将防卫费提升的做法呢，以及自民党在防卫费用具体细则上的模糊态度，折射出高市早苗政府既谋求扩军又忌惮民意的投机心态。面对国内财政的高债务、通胀压力和老龄化社会的现实，高市政府大力推进的再军事化正面临的日益增大的社会阻力，日本国内的和平反战呼声也不断增强。那因此呢，高市政府一方面模糊防卫费用的具体数字，避免刺激民众心理，另一方面又力图在提案中渲染日本的危机和其他国家的做法，以此煽动民众的不安感，为扩军提供舆论支持。日方的草案呢，巩固了美日同盟的核威慑，并试图松动现有的核政策。那自民党草案一方面呢，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确保 以美国的核力量为核心的延伸威慑，这是深化日美同盟、绑定美国核保伞的策略。那另一方面呢，草案虽未直接提及修改日本自身的无核三原则，但日方高官持续就此问题进行高调讨论，也表明日本正在试探外界对于日本拥有核武器这一底线问题的反应，为未来突破无核三原则打开讨论空间，预留余地。总体而言呢，此次自民党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做法呢，是日本政府推进所谓正常国家化进程的又一重要步骤。那日本抛弃和平主义，在军事化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清晰可见的滑坡过程。那高市早苗上台后呢，这一再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此次自民党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做法呢，对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战后和平道路的挑战更加直接和公开。日本右翼势力试图彻底摆脱战后体制枷锁，重新成为军事大国的风险则日趋成为现实。
2: 南非警方十号表示，约翰内斯堡克利夫兰地区当地时间九号晚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据警方通报，枪击发生于当地时间九号23时许，10余名嫌疑人进入克利夫兰地区，在多处地点向居民和社区人员开枪，随后乘车逃离。警方表示，8名男性和3名女性在现场被确认死亡，另有1名男性送医后不治身亡。警方称，袭击动机尚不明确，已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截至目前，尚未抓获任何犯罪嫌疑人。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14国数字事务部长及政府代表8号在卢森堡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议题。会议呼吁欧盟国家采取统一行动，应对网络与数字内容带来的风险。会议还强调，数字平台应从产品设计层面提升安全性，打造适配不同年龄段用户的使用环境，重点保障儿童及其他弱势群体权益。除了在政府层面加强对数字平台的敦促和监管，近年来多国也从用户方面入手采取措施，希望杜绝社交媒体给未成年人带来的不良影响。澳大利亚、希腊等国已正式出台政策，禁止不足特定年龄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丹麦、法国和西班牙等欧盟国家也正在推动相关立法，以禁止或限制未成年人的使用。禁止儿童等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究竟是保护还是过度干预？总台记者近日走上比利时布鲁塞尔街头，来听听当地居民怎么说。
7: The people they are young and it's not okay. They have to play in the other way, with other things, not with social media. I think, but that's my opinion.
8: Now, how about your children?
7: My children, yeah.They have social media now, but if they were 16, they didn't have social media.
8: It's the same like my mom said. It's not good, I think. You have much of information that's correct.
7: Yeah.
8: And it's not good for children.
1: 支持禁令的声音不在少数，但也有人认为网络已经深度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单纯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并不能很好地起到保护作用，反而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
9: For me, it doesn't seem logical to completely ban it from children. They're gonna still do it. They're gonna find devices. That's how it always worked. When you try to ban something, you don't make it safe. You make it so people hide, and that's unsafe. That's even more unsafe thanPeople doing it in the open eyes where everyone can see it.
10: Faudrait que on devrait limiter alors les images des enfants parce qu'elles pourraient être utilisées à mauvais escient.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十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五月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五月，全球陆地和海洋平均气温继续维持在历史高位。报告显示，今年五月热带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高于常年水平，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形成，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发展。五月，欧洲多地天气经历显著升温。 法国、英国、葡萄牙等多个欧洲国家均刷新五月高温记录。与此同时，欧洲各地降水状况差异明显。为何五月的欧洲热得像盛夏？来看气象分析。
4: 近日，西欧各地出现高温天气，英国出现异常高温，连续两天刷新有记录以来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西班牙正经历异常高温，南部地区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法国西部八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这是法国自2004年建立国家高温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在五月启动高温预警。多国气象专家分析认为，此次欧洲高温热浪事件的主因是大气热穹顶效应。所谓热穹顶中的穹顶，指的是高压系统。高压系统像一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的区域，同时阻止了冷空气的进入。
11: 五月下旬，欧洲西部有高压脊异常的发展。在这样异常的高压脊影响下呢，首先以下沉气流为主，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二，在高压脊影响下，天空以晴朗少云为主，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三，在高压脊影响下呢，这个气压梯度比较小，风速比较小，这样呢不利于这个热浪的散失，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
4: 日前，英国本轮高温天气已基本结束，气温回归常年凉爽水平，欧洲高温范围明显减小，仅西班牙局地仍持续高温天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夜新闻。
2: 国务院台办十号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并表示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底的民族败类。
12: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 记者十号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台七方面改革举措，帮助企业高效办理买房买地等不动产登记手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4: 为了加强登记服务集成，通知明确，将企业购置不动产涉及的转移登记、抵押登记、申报纳税、贷款办理等事项整合为一件事，推动综合窗口升级为一窗办理集成服务，设立企业专窗，实现登记、办税、领证等事项一窗通办，精简共性材料，实行一个表格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同时，各地要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同事同标，做到同一事项统一申请材料、统一办理标准，并逐步向省域范围拓展，推动实现同省同标。在部门协同方面，通知要求深化登记税务联动，实行一窗收件后台流转， 一般性业务及时办结，复杂业务限时办结，强化登记金融协同。各地要通过不动产登记网上一窗办事平台、部门专线等多种方式，向银行业金融机构延伸不动产登记服务网点，进一步扩大网点覆盖面。同时通知还

0: 电章、电子材料等难题，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动，推动企业电子签章使用和跨域互认，推广使用电子申请审批表、电子询问笔录、电子合同、电子证书和电子证明。
1: 此外，通知还提出，鼓励各地提供企业不动产登记经营状况、以公告欠税信息等一站式关联查询，便利企业开展尽职调查，支撑科学决策。
2: 来关注麦收最新进度。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计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过70%。眼下，山西忻州原平市3月下旬至4月上旬播种的春小麦进入夏季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当地统筹推进小麦一喷三防专项作业，夯实粮食丰收根基。
3: 在原平市小河村的小麦种植基地内，操作手正操控着植保无人机开展智能化飞防作业。在导航的辅助下，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低空穿梭于垄间，雾化药剂均匀洒落麦田，仅1小时就可以完成30亩地块的喷施作业，植保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地形和农作物来调整作业参数，在不伤苗的前提下，确保农药覆盖到位，省水省药，极大地降低了成本。
3: 植保无人机飞防可一次性完成防病、防虫、防早衰3项任务。依托智能化植保设备，小河村400多亩春小麦单日即可完成全部一喷三防作业。据了解，原平市位于晋北地区，气候冷凉，无霜期短，积温不足，不具备冬小麦安全越冬条件，故传统上以种植春小麦为主。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田间巡查和后期管护，抓实抓细小麦中后期管理。
3: 今年原平市春小麦播种总面积5000余亩，分布在3个乡镇的16个行政村。目前小麦长势整体向好，预计7月中旬迎来大面积成熟收割。
2: 针对前期极端天气导致部分小麦倒伏的情况，山东济南商河县组织协调履带式收割机下地作业，全力加快麦收进度。
1: 在商河县怀仁镇田东村的麦田里，伴随着隆隆机械声，数台履带式收割机在麦田里穿梭作业。
6: 种了10来亩地，受天气的影响啊，都倒伏了。今年这个麦收比较困难，借助咱这个履带车把你全收完。
7: 现在这个小麦倒伏了，我们就按照这个倒伏的顺序去收。我们现在是人歇机不歇，全力以赴抢收小麦。
1: 今年六月初，受阴雨天气影响，商河县部分小麦出现倒伏，当地组织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全力保障夏粮收割。
8: 小麦的大面积倒伏啊，造成这个收割困难。我们村啊，紧急这个协调啊，4台履带式的收割机，帮助这个村民啊，抢收小麦。收完了以后呢，尽快的啊，这个把这个下玉米啊裹上。
1: 据了解，截至6月9号下午，商河县89.4万亩小麦已收割12.5万亩。
2: 随着三夏生产持续推进，当前甘肃的765万亩冬小麦进入田间管理关键期，各地通过多种措施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3: 在金昌市永昌县，这里的34万亩冬小麦通过现代农机装备实现了规模化统防统制。麦田上空，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通过药肥混喷，一次性实现防病、防虫、防早衰，有效增强了植株抵御干热风等不利因素的能力。
9: 一台植保无人机每天大概可以喷洒1000亩左右，可实现全自主作业。在小麦收割之前，我们总共要喷洒3次。
3: 针对去年秋季晚播导致的麦苗长势不均，甘肃省各地还采取了分类管护措施。在定西市陇西县，当地推进落实了促弱转壮项目，对10万亩冬小麦2、3类苗进行提质升级作业。同时，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针对小麦条锈病、蚜虫等重点病虫害，指导农户进行精准防控。
10: 今年的重点防控有小麦条锈病、叶锈病、麦芽和麦蜘蛛。为此，我们通过实施一喷三防作业，全力助力丰产丰收。
2: 记者十号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通过加强质量

0: 认证领域的国际合作，不断深化国际互认，在促进国际贸易、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1: 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等多个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每年发放电子元器件、电工、可再生能源类等产品认证证书报告10000余张。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的互认机制，可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助力我国外贸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2: 在推动认证机构走出去方面，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经有6家认证机构在境外设立了25家的分支机构，覆盖境外19个国家和地区，分支机构的数量较2024年接近翻了一番。有28家国内认证机构取得了境外认证的官方授权，可以开展覆盖35个国家和地区的106项国际认证项目。
1: 另外，在双边合作方面，目前我国已有29家认证机构与98家境外机构建立起常态化合作机制，实施的跨境认证项目覆盖38个国家和地区，核发国际合作认证证书近12万张。
0: 记者10号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长三角双碳目标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3: 项目坐落于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是国家第3批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大基地项目，也是国内首个集发电、制氢、储能于一体的综合能源利用加滨海生态治理项目，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新建一座220千伏岸基升压站、一座每小时1500标方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储能电站，实现了电储氢复合高效利用。
4: 项目每年可发电4.68亿度，能满足当地近2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相当于年节约标煤14.4万吨，减排2氧化碳超30万吨，同时生产高纯氯氢482吨，实现的新能源综合利用加非电转化的有效融合。
0: 端午节临近，在贵州铜仁的锦江河上，许多龙舟队伍正在集训，为即将举行的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做准备。
1: 江面上，龙舟破浪前行，船桨翻飞，溅起一片片浪花。在今年的参赛队伍中，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龙舟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动作整齐，气势十足。
5: 每天训练5-6个小时，我们队员凭自觉的刻苦训练，我相信我们在这次比赛中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
1: 铜仁市碧江区样头镇茶园山村龙舟队是第2年参加比赛。虽然茶园山村不临水，队员们平时缺乏水上训练的条件，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家划龙舟的热情。今年大家早早来到锦江河畔展开训练，经过去年的磨合，队员们的划桨技艺更加熟练，团队配合也更加默契。除了男子队，参赛队伍中还有不少女子队。来自铜仁市万山区桂苑社区的龙舟队就是一支全部由女性组成的队伍。平时他们除了在锦江水面进行集训，还有一个室内基地可以训练，基地内配备了循环水流系统，能模拟真实水域的流速和水感，可一次性容纳50多名队员同时训练。
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龙舟比赛，我感觉非常兴奋，训练也特别的投入。
1: 据了解，今年端午节前后，这里将举行铜仁碧江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共有61支队伍参赛。
0: 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10号、11号2天，我国大部地区以升温为主。其中11号，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预计11号到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将有高温天气。城市中，济南、南京12号或现今年来首个高温日，郑州高温最为频繁，

0: 十号起五天都可能有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而本周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像沈阳，十二号最高气温可达31摄氏度，十四号将降至22摄氏度；杭州十二号最高气温将达到33摄氏度，十三号降到24摄氏度。大家请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降雨方面，十号至十一号，我国南方降雨缩减至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其他大部地区进入降雨间歇期。不过，从十二号开始，南方新一轮降雨又将发展。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十号夜间至十一号，西藏东南部和北部、川西高原北部、青海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台湾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十二至十四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最近，湖北襄阳一位普通交警再次走进了公众视野。他叫曾怀庆，今年43岁。曾怀庆执法靠的是唠嗑，用拉家常的方式把交通安全意识聊进人心里。有人说他是最唠叨的交警，也有人说这样的执法让人心里暖暖的。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他。
1: 你好，美女，
2: 停下来打电话好不好？
1: 有头盔吗？
2: 戴头盔了没有？
1: 啊，姐，准备在这儿卖草莓呢。
3: 等会儿了。
1: 你这都站到道上了，看到没有？来来，慢点慢点，
4: 安全第一嘛。
5: 在襄阳街头，很多人总是还没有看到曾怀庆的身影，就先听到了他熟悉的声音。他很少直接开罚单，而是像邻居一样，笑着用一句句唠叨给骑行者讲解安全知识。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碎碎念，他说，你态度变了，效果也跟着变了。
2: 可能我会打个招呼，我喊个大姐大哥，或者是我是说一些俏皮话之类的。当他回头看到是警察的时候，他没有这么慌，没有那么就是那种本能的，有时候可能遇到警察怕自己错了会被处罚什么的那种感觉。
5: 这种温情的唠嗑并非刻意表演，曾怀庆骨子里就是一个看不得别人冒险的人。一次深夜巡逻，曾怀庆远远看见一个卖烤鸭的摊贩骑着三轮车没戴头盔，他没有立即上前纠正，而是与这个大哥并肩骑行，像老熟人一样唠起家常。
6: 今天生意咋样？
7: 不行，今天这才卖了40多。
6: 才卖40多，一个家里边都靠你撑着，是不是？
7: 是
6: 的。要戴个头盔注意安全。
7: 啊，谢谢啊。
6: 我给你送一个，我看你没有，我给你送个头盔，咱们都是很辛苦的，但一定要注意，不能违章，知道吧？以后我们在那个三车停放处，或者是站在那个台子上摆，不要占用道路，好吧？
7: 好，
6: 然后一定要戴个头盔。
7: 谢谢。
5: 12年的一线交警生涯，曾怀庆见过太多因为一次懒得戴头盔，一次就逆行一小段而酿成的无法挽回的悲剧。他说，每次看到有人违章，心里就一紧。
6: 他来过客，哎，好好好，走进一坑道过客，哎，你莫走远点儿，你走进一坑道过客啊。
2: 哎，你比方说我们遇到的没有戴头盔的，或者是头盔佩戴不规范的，然后还有一些逆行的，还有一些没有按规定车道通行的行人，他们没有注意安全走到机动车道的这些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忍不住会上去说两句。
6: 态度特别好。
5: 曾怀庆的碎碎念并非千篇一律，面对不同人群，他会调整自己的语气和方式，对孩子声音轻柔，对阿姨语气温和，循序渐进，碰到年轻小伙子他又会直来直去，干脆利落。这种因人而异的沟通方式让他在执法中事半功倍。
2: 不需要什么话说，你就要真诚一点。他比你岁数大，你叫生姐，他比你岁数小，你喊声美女，喊声帅哥，一句话一个称呼，这个事情就已经解决一大半了。
5: 一天晚上，曾怀庆看到一名刚下晚自习的高中女生独自骑着电动车回家，正在巡逻的曾怀庆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温柔地提醒她，

0: 戴上头盔，他发现女孩的头盔已经损坏，卡扣无法系紧，便将她叫到路边送了一个新头盔。
1: 就不要再用了，好不好？
2: 叔叔真好，
3: 没有没有，我是看到你太不容易了，孩子们太不容易了。
0: 曾怀庆的碎碎念式执法不仅温暖了襄阳街头，也在网络上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
4: 我觉得这种执法方式吧，大家还是挺能接受的，各种让人产生那种安全意识啊。
0: 当然也有人不理解，花五分钟唠叨不如花一分钟开罚单来得高效，但在曾怀庆看来，劝导和处罚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执法手段。
5: 不管是劝也好，是罚也好，都是必要存在的，其实都是想你好，希望你安全平安，希望道路通畅。
0: 网络上也有人质疑，认为柔性执法可能导致违法者屡教不改。曾怀庆坦言，任何方式都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他的底线始终是法律，遇到严重违法或屡教不改者，他同样会严肃处理。柔性执法不等于只柔不罚，执法的本质从未改变。
5: 尝试过所有的方法以后，我觉得这是最有效的，对我来讲，我的心里最舒服的一种方式，我不会觉得累，对吧？因为你对他就轻声细语的，他不会对你就是直接一定去声音堵塞。
6: 如果违章了、违法了，曾警官给你一个笑容，我肯定不会犯第二次错误，也是给他一个肯定。
0: 面对自己的走红，曾怀庆有点不好意思，他说自己并非天生碎碎念，从特警转岗到交警，天天和老百姓打交道，他也是在不断摸索中成长。
5: 唠嗑它只是形式，最终落实我唠嗑的目的是为了纠正违法，是采用一种跟大家拉近距离再说执法具体问题的这种方式。你真心的对别人，别人会真心的回馈给你。
7: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北京晴，16到31摄氏度。东京阴，17到24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卡拉奇晴，30到4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30度。开罗晴，22到37度。巴黎多云转小雨，10到18度。伦敦小雨，9到17度。悉尼小雨，15到21度。渥太华小雨，18到29度。纽约小雨，23到36度。
1: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透过数据看活力，来看十号多部门发布的一组经济数据。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

0: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183.3 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 45%。 10号至19号，2026年第三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发行，最大发行额700亿元。其中第三期期限3年，年利率 1.63%， 第四期期限5年，年利率 1.7%。 从本月起，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普通个人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账户都可以买国债。
1: 10号，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
2: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旅游服务体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这次的政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3: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1: 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
2: 意见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城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1: 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10号、11号2天，我国大部地区以升温为主。其中11号，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预计11号到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将有高温天气。城市中，济南、南京12号或现今年以来首个高温日，郑州高。

0: 高温最为频繁，十号起五天都可能有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而本周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像沈阳十二号最高气温可达31摄氏度，十四号将降至22摄氏度，杭州十二号最高气温将达到33摄氏度，十三号降到24摄氏度。大家请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降雨方面，十号至十一号，我国南方降雨缩减至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其他大部地区进入降雨间歇期。不过，从十二号开始，南方新一轮降雨又将发展。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十号夜间至十一号，西藏东南部和北部、川西高原北部、青海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台湾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十二至十四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围绕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事件，美伊展开新一轮互袭。十号，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以直升机被击落为由，对伊朗南部多地发起打击。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地区内的美军基地等目标。
3: 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以及贾斯克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伊朗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美东时间九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十号上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称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雷达设施进行了打击。声明称，相关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伊朗方面十号针对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是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十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
3: 当地时间十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悍然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好战本性。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下令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九号报道，自二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
5: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1/4的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

0: 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1: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卡德尔·贾马西及其副手穆罕默德·哈拉金。声明称，两人是哈马斯在加沙地带重要的资金运营人员，此次行动是以方持续打击哈马斯资金体系的一部分。声明还称，近几个月来，以军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打死多名哈马斯负责资金往来的人员。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2: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6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分别宣布了各自的制裁措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0号在部长会议上说，保加利亚军方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拉德夫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给保加利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拉德夫认为，各方应以全面务实的态度看待俄乌之间的冲突，并寻求外交解决途径。据保加利亚国家电台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保加利亚国防部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但援助的类型及其价值暂未公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
4: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3%到3.5%的做法。共同社指出，草案中未提及修改无核三原则或拥有核动力潜艇的问题，但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核威慑力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信性。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年内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共同社报道说，此前一天8号，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专家会议，会议就是否把修改无核三原则列为讨论对象意见不一。有意见认为，如果美国要求日本修改，则应探讨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这一条进行修改。也有专家予以反驳，认为修改无核三原则不应成为会议议题。日本驻波

0: 大学教授东野独子会后接受采访时强调，强化威慑力和转变核政策是两个不同的议题，不应仓促推进。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2%。 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网友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1: 那么日本急切酝酿新版安保三文件透露出日本政府哪些意图？来听专家的解读。
2: 从自民党批准修改安保文件的提案内容和流程看，日本正加速军事力量的全面变革，实现从防御向进攻的战略转型。那自民党批准的建议草案的核心要求是确保五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所需预算，以明确传递出突破现有框架、实现军费快速扩张的信号。那么这些转变呢，深刻反映出日本正持续不断地提升武器装备的水平，具备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对对方本土的打击能力，以此呢意图在地区力量对比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草案反复援引外国例证，并特意列举多个国家将防卫费提升的做法呢，以及自民党在防卫费用具体细则上的模糊态度，折射出高市早苗政府既谋求扩军又忌惮民意的投机心态。面对国内财政的高债务、通胀压力和老龄化社会的现实，高市政府大力推进的再军事化正面临的日益增大的社会阻力，日本国内的和平反战呼声也不断增强。那因此呢，高市政府一方面模糊防卫费用的具体数字，避免刺激民众心理，另一方面又力图在提案中渲染日本的危机和其他国家的做法，以此煽动民众的不安感，为扩军提供舆论支持。日方的草案呢，巩固了美日同盟的核威慑，并试图松动现有的核政策。那自民党草案一方面呢，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确保以美国的核力量为核心的延伸威慑，这是深化日美同盟、绑定美国核保护伞的策略。那另一方面呢，草案虽未直接提及修改日本自身的无核三原则，但日方高官持续就此问题进行高调讨论，也表明日本正在试探外界对于日本拥有核武器这一底线问题的反应，为未来突破无核三原则打开讨论空间，预留余地。总体而言呢，此次自民党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做法呢，是日本政府推进所谓正常国家化进程的又一重要步骤。那日本抛弃和平主义再军事化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清晰可见的滑坡过程，那高市早苗上台后呢，这一再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此次自民党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做法呢，对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战后和平道路的挑战更加直接和公开。日本右翼势力试图彻底摆脱战后体制枷锁，重新成为军事大国的风险则日趋成为现实。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4: 无感跨省开启同城生活，
5: 带小孩去玩方便，老门洞福德庙都去，
6: 跨省游变成了同城逛，
7: 解决了我很大的交通的需求，减轻了我经济上的一些负担嘛。
4: 轨道上的都市圈加速推进，
8: 就要打破行政的壁垒，提高这个政策协同，
9: 带动中心城市跟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高效率发展，协同互动的发展。
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你能品 品味的历史。

0: 453年，国教1573。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4月22日，连接南京和马鞍山的宁马市豫交铁路开通运营，这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豫交铁路，实现了南京市中心区域与马鞍山中心城区30分钟互通互达，便利了居民往来，连起了两地发展。那么通车近2个月，这条线路运行的怎么样？给两地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一条贯穿两城城区的城市轨道线路，横跨苏皖2个省，又是怎么做到共建共管共运营的呢？
3: 早上7点多，家住安徽马鞍山的陈雅娟来到市区的湖北路2中站，乘坐刚开通不久的宁马线到南京去上班。只用了20多分钟，列车就抵达了南京市区的西善桥地铁站，随后陈雅娟在同站换乘，约30分钟后就到了公司。家住马鞍山，在南京上班，每天跨省奔波，陈雅娟已经这样坚持了10几年。宁马线的开通让她的生活轻松了很多，
4: 解决了我很大的交通的需求，减轻了我经济上的一些负担嘛。因为它票价确实会比较便宜，比我们高铁大概便宜1.5倍。对啊，我感觉高铁只有短短的10几分钟，但是我中间的路程其实折腾的蛮多的。
3: 新开通的宁马市豫交铁路采用的是地铁化运营组织方式，站点则是公交化多点布局，刷卡进出随到随走。江苏南京和安徽马鞍山虽属2省，但两个城市位置相邻，人员往来频繁，经济发展也密切相融。据不完全统计，每天两地高速车流量超过5万，高铁客流1.2万人。虽有高铁，但高峰期运力还是有限，通勤链条也较长。
4: 高铁最后一班车可能是10点多，但是到节假日特别难抢，很多节假日我可能选择包车啊，或者是坐出租车这种打车回去，而且费用很高，那我现在就不用担心票了。
3: 宁马线全长54.23公里，从南京的西善桥站到终点站马鞍山太白站最快用时约30分钟，共16个站点，其中南京段8个站点，马鞍山段8个站点。通车首月，宁马线全线客流累计235.17万人次，日均客流达7.839万人次。
5: 哎，感觉方便嘛，老门洞、
6: 福德庙
5: 都去，那也经常去。那以前是开车，
6: 车多，比如说停车啊，不像这个这方便。
3: 今天是特意要去马鞍山一趟吗？
7: 对的。
3: 是需要干嘛？去干嘛？
7: 带小孩出去去玩，采石机啊，还有那个静音。
3: 在宁马线调度中心，记者看到线路运行有条不紊。
8: 这个一天大概是跑多少趟车呢？
9: 我们一天工作日的话，差不多是260列次。周末的话，相对来说会高一些，会达到300列次左右。
3: 近些年，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加速推进，都市圈发展也在提速。马鞍山就是南京都市圈的首批成员。2021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同意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的复函，要求江苏、安徽2省共同推进南京都市圈发展。在推进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实现交通一体化是打破壁垒、实现融合发展的关键。宁马两地正是这张区域一体化交通网上的两个重要节点。2021年，宁马线也被明确列入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10: 规划建设宁马线是为了补齐南京至马鞍山之间综合立体交通存在的短板，解决通勤交通滞后的问题。宁马线建成后，实现了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功能互促互补，满足都市圈高强度、多样化、高频次、强时效的出行需求。
11: 马鞍山从经济啊、产业各方面，它都是融入南京都市圈发展一体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就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3: 我现在就在这个宁马线上，我刚才从马鞍山的雨山东路站下来，然后到达了这个南京的铜井站，中间呢也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换乘、换票的一系列的手续，那么这样其实就可以实现了5感，从安徽省来到了江苏省的境内。

0: 宁玛线在南京地铁版图上显示为 S2 号线，从这条线路的任何站台上车，可以抵达南京其他地铁线路的任意站点，直接扫码或者刷卡进出站，非常便捷。这样便捷丝滑的乘坐体验背后，是苏皖两省在探索中创新的共建模式。
1: 宁玛线啊，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运营、分段实施。我们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和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采用分段审查、可研、联合审查、初设这样的一个模式，统筹指挥、指导南京、马鞍山两个市，协同推进前期工作。
0: 宁玛线的突破在于从建设之初就跳出各管各段的传统思维。过去跨省的轨道交通项目往往因为规划、权责划分等问题推进缓慢，而宁玛线采用了双向协同、全域统筹的方式共同推动，
2: 就要打破行政的这个壁垒，要提升这个提高这个政策协同。安徽省发改委啊，包括交通厅啊，和江苏的发改委和交通厅，我们行动起来，包括两个市也签订了一些合作协议啊，我们就把它纳入到就是往国家层面来推动。
3: 在项目的前期呢，两地会常态化的会商对接，同步推进规划衔接、方案论证、项目申报，高效的解决跨省项目推进中的各类问题，组建了专家团队联合把关，来保障我们全线的工程能够无缝的衔接。

0: 从规划到设计，宁玛县都是一张图一把尺。不过完成规划设计后，施工建设要分段在两个省进行，要做好各环节的精准衔接，十分重要。
1: 左右或者是这个一定幅度内啊，它是可以是有这么个选择的。从图上看，
0: 马鞍山住建局的王磊参与了建设全程。他告诉记者，2020年在做线路规划的时候，对连接处线路的弯曲度和走向两边有着不同的诉求。为保证工程最优质量，做到精准对接，双方会同专家多次进入现场踏勘，反复沟通磨合。
1: 包括自身的一些考虑啊，互相之间进行磨合，实现一个最优解啊。包括像北边这儿，它这儿就是一些村庄啊。从目前这个线位走来，它这个对村庄影响是相对来说是最低的。对于这边来说呢，是一些企业啊，按照这个线位呢，对企业影响啊，对拆迁难度来说，也是相对来说是最低的。
0: 在之后的工作中，几乎每个环节都存在不同卡点需要解决，比如在审批流程上，两省的规定有不少差异，所需材料、审批程序都不同，这导致了两边报批的进度不一，可能会影响工期。如何构建一套流畅的跨省协同工作模式，两省也在合作中探索。
2: 我们在整体统筹过程中啊，一个是建立了这个会商机制，第二呢就是我们并行报审，那么一个点解决的，我们可以其他的点去学习模仿，这样呢统一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压缩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报批的周期。
0: 双向协同、联合会商、并联报审，一整套共建机制逐步建立起来。2021年底，宁玛县开工建设，2026年4月22日全线通车运营。宁玛县不仅打破了规划和建设的跨省壁垒，在运营管理上也更新了合作模式。两地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宁玛县南京段由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运营，而马鞍山段由马鞍山楚江城际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委托给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运营，也就是说全段都由南京地铁运营公司实际运营，这样就完全实现了信息共享以及全线统一调度、统一服务等。那么统一运营还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里呢是马鞍山的这个宁玛县地铁站点的购票机，那么可以看到在这样的购票机上呢，马鞍山的市民可以买到南京任何线路所有站点的票，都可以在这台机器上进行购买，所以可以表明宁玛县已经完完全全融入了南京地铁的版图当中。你们去是

0: 要去南京吗？
1: 哎，市中心逛一逛
2: 呢。现在发展很好，看看市容什么能是。
3: 记者在马鞍山的一个站点遇到了两位80多岁的老人，他们第一次乘坐宁马线去南京。
0: 你们俩等于就都可以免费乘车了吧？
1: 是的，哎，都可以免费。
2: 哎，到南京也免费的。
0: 到南京也免费的，景点也免费的。
1: 哎，都免费，
4: 所以各个景点什么都免费的。
0: 啊、哦，那特别好，特别好。
3: 为了让乘客有更好的乘坐体验，两地对票制、票价也进行了统一，全程票价9元，使用两地的市民卡、敬老卡等都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
5: 两地的这个政府也是进行了多次的一些沟通和协商的，让它实现这个优惠的一个互认、票的一个互通，对我们全线网的一个设备啊进行一个升级改造，单程票、机次卡、市民卡，还有这个交通联合卡都能够使用。
3: 交通更便捷了，两地的文旅消费也被互相带动，激发了新的热度。今年五一期间，宁马线最高单日客流量达到19.58万人次，许多南京市民、马鞍山市民都乘坐宁马线到对方的城市去打卡网红餐厅和热门景点。
6: 打卡了第二家点了，那个在点单了，然后等会儿过去拿。
0: 那你觉得这个宁马线开通以后对你们带来什么变化、什么感受呢？你觉得
6: 我们的感受可能就是促进了消费，大家都会争相的去做一些旅游的攻略，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很多安徽人也无双向的奔赴吧，
0: 嗯，
6: 也会想到南京来。刚才沿路走过来，印象会这边的口号是南京的老哥老姐，所以城市或者说是省份之间的一个互通交流都增加了。
7: 我们直观的感觉呢，就是这种跨省游变成了同城逛。以这个我们这个五一景区为例，这个宁马线开通之后呢，我们这个全市 A 级以上景区游客的流量呢增长了73%，其中呢南京都市圈的这个客流啊占比是55%。
3: 交通方式的更新也为两地的要素流通和产业布局带来深远的影响。近年来，马鞍山加快融入南京的产业链、创新链。宁马线途经马鞍山磁湖高新区，这里有不少南京的企业。宁马线的开通，让企业间的流通和吸纳两地的优秀人才都有了更大的底气，
8: 是吧？我们南京人在马鞍山上班，都觉得哎呀，好像是很远的样子。现在 S2 通了之后，就真正的实现了同城化。那我们整个这个企业啊，这个对于人才的这个吸引力也有了很好的一个提升，和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之间的这个交流就比原来更为这个通畅。那有了这种同城化的这个理念，那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3: 如今我国区域一体化建设速度不断加快，而宁马线这样像地铁一样刷卡出行、随到随走的轨道交通已经成为交通一体化建设的趋势。近几年来，大湾区横跨5个城市的超级地铁，上海至昆山、成都到资阳的跨城轨道纷纷开通，轨道正不断串起一个个都市圈。
9: 只要是有都市圈的地方，这些轨道交通的跨城一体化建设运营都是需要的。中央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来的要以中心城市、特大城市为引领，来带动整个区域的城市化、高质量发展、一体化发展。那么我们这条线的意义就是在用现代化的、高效率的、快捷、高质量的公共交通的方式来响应和引领这个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带动这个中心城市跟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高效率发展啊，协同互动的这个发展。
10: 宁马线如同贯通苏皖两地的大动脉，作用不是资源的单向输出，而是要素的双向流动，见证着两座城的双向奔赴。宁马线在都市圈同城化通勤上开的一个先河，它的建、管、运全流程探索的可复制、可借鉴经验，对国内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先行先试的标杆意义和示范价值，也成为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生动注脚。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 如果您的手机半夜会自动转账，没有短信提醒，没有验证码，您账户里的钱呢就这样被转光了。这听上去啊，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竟然是真实的发生了。而这悄然转账的起点呢，竟然源于一提普通的卷纸。这笔蹊跷转账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一下这个新型的诈骗类型。
1: 钱不见了，但是也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基本中都没有提醒。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4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
2: 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他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他没有。然后他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他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1: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为什么所有的短信提醒都凭空消失了？
2: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两笔是转给了个人。
1: 是有明确署名的，
2: 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这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结论，刘女士很有可能遭遇了诈骗。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1: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2: 一捆纸领到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
1: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9点的时候，他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
2: 它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要不然会引发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
1: 被转走的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三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3: 他的同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啊，流窜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横店、青山、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锁定了这三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后，警方对三人展开抓捕。你好，服务员。
4: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地推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呢、啊。还有人在哪吧？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的。
5: 干什么去了？
4: 那地推呀。
5: 啊？
4: 地推
5: 在哪里？现在人在哪里？
4: 人在哪里？
1: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
0: 一个看似刚安装就被卸载掉的APP，实际上的木马程序啊已经是悄悄地藏了起来。但是要想做到深夜悄然盗刷呢，这一步呢还是不够的。更为关键的一步操作是什么呢？答案就藏在被抓获三人的手机里。为了拿到报酬呢，三人每完成一单操作都会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作为得手的证明，也正是这些证据呢记录下了他们诱导老人下载木马程序的现场。那么他们究竟是说了什么样的话术，让老人们 不仅毫无防备，甚至排队去参与其中呢？我们接着来看。
6: 哪个名字？对，我们下载红果免费送纸。
7: 啊，这红果就想要，两个红果就想。

0: 来看我的
1: 啊，算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0: 看
1: 着，再说一遍。
0: 我的，
1: 嗯，马上我给他搞完就给你搞。
2: 这种地推活动在菜市场或者商超门口很常见，只要有人支张小桌，码好礼品，喇叭一喊免费领，便会有不少老年人上前询问怎么参与。这时候，犯罪嫌疑人便会谎称自己是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 APP 做新用户推广，借知名度让老人放松警惕。话术一，伪装成热门 APP 而非陌生 APP， 谎称是常见的地推活动。
3: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4: 反正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啊，抖音极速版啊，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
5: 都要
4: 用户，哎。
5: 还有一个新版的。
4: 是的。
5: 我新版我也下来了，我怕把它流量，我把它刮了，推动时我就把它网刮了。
4: 嗯。
2: 看来大爷是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熟手，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省流窍门。另一位老人也熟练地询问着活动的参与方式。
0: 不发朋友圈吧？
4: 不发。
0: 发朋友圈我不敢。
4: 是的，很多
0: 别人爱假。
4: 是的，
0: 别人都是假。
2: 哪种活动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安装？这些老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分辨方法，但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新套路的速度。反诈宣传时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那要是热门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话术二，贴心提醒，耐心唠家常，佯装好小伙人设。这位老人为领礼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多到连骗子都劝他删一删。
6: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7: 热不热？人家都要用，
6: 都要用。
7: 哎，
2: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鼓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5: 那设置文字啊、大小啊什么的。
4: 开启。一下那个，好，别动，
5: 成了，成了，
4: 好。
2: 推广人员有耐心，自己呢又有礼品拿，很难不想上去试一把。第一视角看完呢，我们知道了，最终实现盗刷的关键就在手机的权限设置上。大屏上的这几张图片上的风险提示呢，就是犯罪嫌疑人能够实现悄无声息盗刷的秘密，可跟踪您的使用行为，甚至能够代替您操作。会监测您输入信用卡的卡号和密码，开启之后呢，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如此超高的权限，他们究竟是设置了什么呢？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钟某等人最终如实供述了他们的作案过程。诈骗套路第一步是引流，他们专门瞄准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
8: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2: 诈骗套路第二步是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7: 看短剧吗？
6: 对对对，就你们看短剧的，对，
9: 就是红果短剧。
2: 下载的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简单卸载还会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伪造 APP 后，钟某等人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通过部分安卓手机中的无障碍功能，操作手机的超高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转账。过程中不断跳出一个个红叹号进行风险提示，无障碍为高度敏感权限，开启后您的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需要监测您的操作，监测您输入的文字，包含个人数据，如信用卡卡号和密码，可读取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跟踪您使用各应用的行为，并代替您操控应用。
10: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如果说对方开通一些

0: 些啊无障碍的功能，立刻把你的手机拿回来啊，这时候100%能确定对方就是诈骗。
1: 套路第三步是深夜盗刷收割。这款木马软件极其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正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
2: 钟某供述啊，他们三人呢只是负责地推引流以及操作安装，幕后的上线呢是他的同学胡某。每成功地推一位客户，他们能够从胡某那里获取240元的推广费。在掌握了胡某的身份信息和藏匿地点之后，警方对胡某展开了抓捕。
3: 警察，你们这针对什么群体？是不是你们也知道是吧？发鸡蛋、发纸、下 APP、录视频，是吧？录完之后，人家钱他就转走了。
1: 胡某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这个犯罪团伙被武汉黄陂警方成功摧毁。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钟某、孙某、吴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这起新型诈骗套路也带来了警示。如今，智能手机几乎成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里面存着大量个人信息，更关联着银行账户。千万别为了一兜鸡蛋、一提卷纸，轻易交出我们手机的安全底线。
0: 其实这一类诈骗，我们核心总结来，其实就两步：第一步，他会用这种蝇头小利来吸引你；那第二步，就是想方设法的给你手机里装进木马病毒。
1: 这起案件的引流套路是瞄准老年人群的线下地推活动，但得手的关键是在于下载木马病毒。
0: 其实它的变种有很多，覆盖的面也很广，比如说学生啊，他会说给你送一些免费的游戏装备啊来吸引你，然后给你下载木马病毒。比如说中年人，他们可能会想投资理财方面的这个需求，那么他会说啊要下载一个投资理财的软件。求职人员啊，他们就可能会给你下载一个刷单的这种软件让你去下载，那其实也是木马病毒。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啊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身边。
1: 民警也做出提示，这类诈骗非常需要引起警惕，因为它比以往的诈骗套路需要被害人配合操作的步骤更少。
0: 传统的电信网络诈骗，它要跟你一步步的指导你进行操作，指导你进行转账，各种各样的话术，比如说让你交手续费啊、保证金啊，现在不需要了。他就叫你下载一个 APP， 然后在半夜直接把你所有钱盗刷走。我们一定要提高一个警惕，特别是手机这块一定要保护好。
2: 在这里呢，要再次提醒大家呀，不要觉得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千万别为了免费的鸡蛋呢、卷纸啊，轻易的交出我们的手机安全底线。如果一旦发现手机出现了异常，屏幕自动操作收不到验证码，莫名弹出提示等等的情况，请立即关机，阻断手机被继续的远程控制，并且呢要取出手机卡并第一时间报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法治在线，我们再来看一个法治故事。近日，广东肇庆怀集县一名11岁的男童独自走入了深山之后失联，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事发之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搜救机制，公安、镇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等千余人组成搜救队伍，克服密林陡坡、信号盲区等等的重重困难，依托警犬追踪、痕迹排查等方式，展开了一场长达13天的生死接力。
1: 5月30号，救援人员在距离男童家8公里外的深山隐蔽山坳中成功找到了这名失联男孩。尽管孩子身形消瘦，身上带有擦伤，但生命体征整体平稳，昼夜的坚守最终换回了生命的平安。家住肇庆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深处的钱喜辉，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11岁患有语言障碍的儿子竟会在家门口走失。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耍，但左等右等始终不见踪影。
5: 礼拜号是下午4点多，我老婆出去从1点咖啡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 平时他经常能回来，但是这一期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就不回来，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
1: 在外务工的钱喜辉接到消息后连夜往回赶，而家里的亲戚和村民们已经焦急地搜寻了好几个小时。
5: 当天晚上三点多赶他回来，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都七点多，都天亮了，我就直接去找他，我心里都很着急。到后来找不到他，到了十点多，村民说报警吧。
6: 想报警啊，个细路哥唔见咗，唔识讲话嘅。
1: 接到110指令后，怀集县公安局施洞派出所所长莫文杰立刻带领值班民警赶赴现场。由于事发地地处深山独门独户，周边几家中均未安装监控设备，且山林面积广达7000多亩，植被极其茂密，搜寻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
7: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第一方面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找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群众进行一个走访。在调查过程中，我就发现他这走失小孩，他的家是在山里面的独门独户，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他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1: 没有公共视频，没有目击者，加之雷雨天气频发，寻找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犹如大海捞针。指挥部通过走访研判推测，孩子可能并未下山，而是误入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随即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然而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搜救步履维艰。
7: 调派过来的那个月成像这个无人机都穿透不了那个密林，也是没有信号而返航。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第二个是道路山路崎岖复杂，植被茂密，还有我们还要克服雷阵雨，所以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去搜索。
1: 为了尽快摸清孩子在野外的处境，民警逐家走访，并向熟悉地形的村民了解密林的情况。令人稍感宽慰的是，该区域并无大型猛兽威胁，且孩子平时偶尔上山，具备一定的野外生存常识，但这依然无法缓解时间流逝带来的危险。
7: 他们都向我反馈，这里山里面没有大型野兽，包括毒蛇，他们都比较少见，所以从这一点，我就第一时间排除了有猛兽对这个小孩袭击的可能。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1: 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便加重一分。连日的阴雨笼罩着山林，也重重压在父母的心头。
5: 我找了一个星期，我都着急，很着急，想了最坏的结果去了。作为父母来说，我都去想，找了那么多天，一点痕迹都没有，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天天睡不着啊，吃不下。
1: 尽管希望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渺茫，但没有一个人想过放弃。所有人都坚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向前推进一点。
7: 当时我们就每天都组织了100多村民上山进行搜救，如果我们放弃了，他们一家可能就没希望。
1: 转机终于在第12天出现。5月29号中午，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脏污的裤子。
8: 当天他进山呢找草药，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出来通知他家长，公安啊就到现场去勘查。
1: 经家属辨认，这正是走失男孩的衣物。这一关键线索的出现，让疲惫的搜救队伍精神一振。
5: 看到是100%去确定是他的裤子，感觉是特别着急喽，马上全部人进去找他了。
1: 广东省市公安机关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要求前方指挥部穷尽一切手段，以发现衣物的地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中队训导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9: 在他家里拿了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衣物作为那个嗅源，然后让警犬嗅闻，在空气中捕捉那个小孩子的气味，然后就一直追踪一直往山里面，因为连续都下雨嘛，把那个气味就比较有的冲散了。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
1: 搜救进入第13天，在一处极为隐蔽的山坳里，希望的曙光终于降临。此时11岁的男孩正

0: 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被蚊虫叮咬的红肿和被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立即上前将他紧紧抱在怀里，一步步护送下山。
1: 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笑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附近有大石头，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这个小孩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他还懂得那个就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整体来说，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0: 当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传回，钱喜辉和家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2: 感谢我们的村民一起努力，还有我们的镇政府、镇派出所。
0: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心，不仅因为结局幸运，更因为没人轻易把找不到当作答案。
3: 前三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六七百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的。
4: 男童深山失联13天最终获救，这无疑是一个幸运的结果，但是并非每一次意外啊都能够等来奇迹。这场千人经历的生死营救的背后呢，是无数人的彻夜难眠和巨大的社会资源消耗。在此呢，法治在线也要提醒广大的家长，未成年人的安全防范无小事，特别是对于患有智力发育迟缓等特殊情况的儿童，家长务必尽到法定的监护责任，做到视线不离、看护不缺位。同时呢，全社会也应给予这类特殊群体更多的包容与防护的机制建设，防患于未然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透过数据看活力，来看十号多部门发布的这一组经济数据。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10号至19号，2026年第三、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发行，最大发行额700亿元。其中，第三期期限3年，年利率1.63%；第四期期限5年，年利率1.7%。从本月起，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普通个人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账户都可以买国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

0: 推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
1: 意见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城域算力1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0: 10号，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
1: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旅游服务体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这次的政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2: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围绕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事件，美伊展开新一轮互袭。10号，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以直升机被击落为由，对伊朗南部多地发起打击。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地区内的美军基地等目标。
4: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以及贾斯克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伊朗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2处储水设施受损。美东时间9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上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称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雷达设施进行了打击。

0: 声明称，相关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伊朗方面10号针对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马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是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
0: 当地时间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悍然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好战本性。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
2: 当地时间1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于6月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违反封锁令的邮轮开火，这是连续第二天采取类似行动。声明称，这艘邮轮试图运输伊朗石油，在多次无视美军指令后，美军向其开火，并使其失去行动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4月13号启动封锁行动以来，美军已瘫痪8艘不遵守规定的船只，引导134艘配合检查的船只改道，并允许42艘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通过。近期美伊之间的冲突有趋于频繁、不断升级的态势，这是否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目前美伊谈判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通过一组问答来了解一下。
0: 问题一：自美伊四月宣布临时停火以来，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哪些摩擦和冲突？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丰度浓缩铀、解除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出现零星军事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至5月底，双方冲突愈发密集。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伊朗目标，包括阿巴斯港、戈鲁克地区、西里克岛等。伊朗则连续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美伊既未全面重开战端，也未能达成协议，处于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僵局之下。进入6月，冲突仍在继续。6月3号，美军对伊朗格什姆岛发动袭击，伊朗方面随后宣布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位于该地区的空军和直升机基地。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美伊双方围绕此事又进行了多轮互袭。问题二：美伊近期的相互打击是否会升级为更大规模冲突？
3: 美国和伊朗近期不断爆发小规模的冲突，这样的冲突目前来看不会立即引起更大规模的或者说全面的战争，但是呢，爆发更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或者说风险是在不断的上升。虽然目前双方都还相对克制，但是呢，发生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之前特朗普曾表示说，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未来如果这样的冲突频繁的发生， 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更大规模的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比较大。另一方面，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原因是，美国和伊朗看到现在谈判处于坚持状态，一时半刻谈不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都想通过战争来推动谈判，就是以打促谈。那么通过给对方施加军事压力，通过增加战争的

0: 风险，来迫使对方首先做出让步。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现在都没有做出让步的这个迹象。
1: 问题三，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前景如何？
0: 现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到目前为止，外界知道的消息都是根据美国和伊朗官员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那么双方透露出来的消息往往是一边倒的，对自己有利的。根据特朗普自己的说法，谈判很快就要达成了。不过过去这一段时间里，特朗普已经说过太多次就快达成协议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达成。那么根据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行动来判断，未来一段时期能不能达成协议，关键是取决于美国。因为现在的形势很明确，伊朗方面是不可能做出让步的。伊朗认为现在是处于战略上的优势，伊朗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如果美国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确实有可能短期内达成协议。如果美国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达成协议就是很困难的。这种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趋势还会继续一阵子。
2: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自二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
3: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的邮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2: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卡德尔·贾马西及其副手穆罕默德·哈拉金。声明称，两人是哈马斯在加沙地带重要的资金运营人员，此次行动是以方持续打击哈马斯资金体系的一部分。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4: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6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分别宣布了各自的制裁措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美国五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9%， 高于三月的 2.8%， 为七个月以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五月 CPI 和核心 CPI 环比分别上涨 0.5% 和

0: 0.2%，其中能源价格指数的涨幅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率超60%。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麦收最新进度。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过70%。眼下，山西忻州原平市3月下旬至4月上旬播种的春小麦进入夏季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当地统筹推进小麦一喷三防专项作业，夯实粮食丰收根基。
2: 在原平市小河村的小麦种植基地内，操作手正操控着植保无人机开展智能化飞防作业。在导航的辅助下，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低空穿梭于垄间，雾化药剂均匀洒落麦田，仅1小时就可以完成30亩地块的喷施作业，植保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地形和农作物来调整作业参数，在不伤苗的前提下，确保农药覆盖到位，省水省药，极大地降低了成本。
2: 植保无人机飞防可一次性完成防病、防虫、防早衰3项任务。依托智能化植保设备，小河村400多亩春小麦单日即可完成全部一喷三防作业。据了解，原平市位于晋北地区，气候冷凉，无霜期短，气温不足，不具备冬小麦安全越冬条件，故传统上以种植春小麦为主。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田间巡查和后期管护，抓实抓细小麦中后期管理。
2: 今年原平市春小麦播种总面积5000余亩，分布在3个乡镇的16个行政村。目前小麦长势整体向好，预计7月中旬迎来大面积成熟收割。
0: 针对前期极端天气导致部分小麦倒伏的情况，山东济南商河县组织协调履带式收割机下地作业，全力加快麦收进度。
5: 在商河县怀仁镇田东村的麦田里，伴随着隆隆机械声，数台履带式收割机在麦田里穿梭作业。
6: 种了10来亩地，受天气的影响啊，都倒伏了。今年这个麦收比较困难，借助咱这个履带车把你全收完。
7: 现在这个小麦倒伏了，我们就按照这个倒伏的顺序去收。我们现在是人歇机不歇，全力以赴抢收小麦。
5: 今年6月初，受阴雨天气影响，商河县部分小麦出现倒伏，当地组织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全力保障夏粮收割。
8: 小麦的大面积倒伏啊，造成这个收割困难。我们村啊，紧急这个协调啊，4台履带式的收割机，帮助这个村民啊，抢收小麦。收完了以后呢，尽快的啊，这个把这个下玉米啊裹上。
5: 据了解，截至6月9号下午，商河县89.4万亩小麦已收割12.5万亩。
0: 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10号、11号两天，我国大部地区以升温为主。其中11号，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城市中，济南、南京12号或现今年来首个高温日，郑州高温最为频繁，10号起5天都可能有高温天气。而本周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沈阳12号最高气温可达31摄氏度，14号将降至22摄氏度。杭州12号最高气温将达到33摄氏度，13号降到24摄氏度。降雨方面，10号至11号，我国南方降雨缩减至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其他大部地区进入降雨间歇期。不过，从12号开始，南方新一轮降雨又将发展。
9: 中央气象台预计，10号夜间至11号，西藏东南部和北部、川西高原北部、青海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台湾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2至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

0: 局地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
3: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3%到3.5%的做法。共同社指出，草案中未提及修改无核三原则或拥有核动力潜艇的问题，但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核威慑力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信性。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年内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共同社报道说，此前一天8号，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专家会议，会议就是否把修改无核三原则列为讨论对象意见不一。有意见认为，如果美国要求日本修改，则应探讨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这一条进行修改。也有专家予以反驳，认为修改无核三原则不应成为会议议题。日本筑波大学教授东野笃子会后接受采访时强调，强化威慑力和转变核政策是两个不同的议题，不应仓促推进。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网友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2: 那么，日本急切酝酿新版安保三文件，透露出日本政府哪些意图？来听专家的解读。
4: 从自民党批准修改安保文件的提案内容和流程看，日本正加速军事力量的全面变革，实现从防御向进攻的战略转型。那自民党批准的建议草案的核心要求是确保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所需预算，以明确传递出突破现有框架、实现军费快速扩张的信号。那么这些转变呢，深刻反映出日本正持续不断地提升武器装备的水平，具备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对对方本土的打击能力，以此呢意图在地区力量对比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草案反复援引外国例证，并特意列举多个国家将防卫费提升的做法呢，以及自民党在防卫费用具体细则上的模糊态度，折射出高市早苗政府既谋求扩军又忌惮民意的投机心态。面对国内财政的高债务、通胀压力和老龄化社会的现实，高市政府大力推进的再军事化正面临的日益增大的社会阻力，日本国内的和平反战呼声也不断增强。那因此呢，高市政府一方面模糊防卫费用的具体数字，避免刺激民众心理，另一方面又力图在提案中渲染日本的危机和其他国家的做法，以此煽动民众的不安感，为扩军提供舆论支持。日方的草案呢，巩固了美日同盟的核威慑，并试图松动现有的核政策。那自民党草案一方面呢，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确保以美国的核力量为核心的延伸威慑，这是深化日美同盟、绑定美国核保护伞的策略。那另一方面呢，草案虽未直接提及修改日本自身的无核三原则，但日方高官持续就此问题进行高调讨论，也表明日本正在试探外界对于日本拥有核武器这一底线问题的反应，为未来突破无核三原则打开讨论空间。

0: 预留余地。总体而言呢，此次自民党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做法呢，是日本政府推进所谓正常国家化进程的又一重要步骤。那日本抛弃和平主义，在军事化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清晰可见的滑坡过程。那高市早苗上台后呢，这一再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此次自民党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做法呢，对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战后和平道路的挑战更加直接和公开。日本右翼势力试图彻底摆脱战后体制枷锁，重新成为军事大国的风险则日趋成为现实。
1: 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十四国数字事务部长及政府代表八号在卢森堡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议题。会议呼吁欧盟国家采取统一行动，应对网络与数字内容带来的风险。会议还强调，数字平台应从产品设计层面提升安全性，打造适配不同年龄段用户的使用环境，重点保障儿童及其他弱势群体权益。除了在政府层面加强对数字平台的敦促和监管，近年来多国也从用户方面入手采取措施，希望杜绝社交媒体给未成年人带来的不良影响。澳大利亚、希腊等国已正式出台政策，禁止不足特定年龄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禁止儿童等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究竟是保护还是过度干预？总台记者近日走上比利时布鲁塞尔街头，来听听当地居民怎么说。
2: The people, they are, young and it's not okay. They have to play in the other way. With other things, not with social media, I think. But that's my opinion.
3: Now, how about your children?
2: My children, yeah. They have social media now. But if they were 16, they didn't have social media.
3: It's the same like my mom said. It's not good, I think. You have much of information that's correct.
2: Yeah.
3: And it's not good for children.
4: 支持禁令的声音不在少数，但也有人认为网络已经深度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单纯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并不能很好地起到保护作用，反而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
5: For me, it doesn't seem logical to completely ban it from children. They're gonna still do it. They're gonna find devices. That's how it always worked. When you try to ban something, you don't make it safe.You make it so people hide, and that's unsafe. That's even more unsafe than people doing it in the open eyes where everyone can see it.
6: Il faudrait qu'on devrait limiter alors les images des enfants parce qu'elles pourraient être utilisées à mauvais escient.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5月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全球陆地和海洋平均气温继续维持在历史高位。报告显示，今年5月热带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高于常年水平，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形成，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欧洲各地降水状况差异明显。为何五月的欧洲热得像盛夏？来看气象分析。
7: 近日，西欧各地出现高温天气，英国出现异常高温，连续两天刷新有记录以来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西班牙正经历异常高温，南部地区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法国西部八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这是法国自2004年建立国家高温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在五月启动高温预警。多国气象专家分析认为，此次欧洲高温热浪事件的主因是大气热穹顶效应。所谓热穹顶中的穹顶指的是高压系统，高压系统像一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的区域，同时阻止了冷空气的进入。
8: 五月下旬，欧洲西部有高压脊异常的发展，在这样异常的高压脊影响下呢，首先以下沉气流为主，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二，在高压脊影响下，天空以晴朗少云为主，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三， 在高压脊影响下呢，这个气压梯度比较小，风速比较小，这样呢不利于这个热量的散失。

0: 湿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
1: 日前，英国本轮高温天气已基本结束，气温回归常年凉爽水平，欧洲高温范围明显减小，仅西班牙局地仍持续高温天气。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没有验证码，没有短信提醒，你账户里的钱就被转出去了。
1: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0: 伪造 APP 植入远程控制软件，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盗刷。
2: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面对新诈骗，如何构建反诈新防线？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从今天开始呢，全国范围启动了全民反诈在行动的集中宣传月，今年的主题几个字：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其实这几个字呢，今年的主题已经非常清晰直白地告诉大家，怎么才能够不上骗，这个受骗上当。这些年，不管是反诈的宣传，还是整治和打击的力度，都是在不断增加的。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总是犯罪分子也在不断的迭代。那面对这些他们的迭代的办法，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在短片里面看到，就是设想一下，你的手机没有收到短信提醒，没有收到验证码，但是一个晚上过去，你手机里面的钱全没了。那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以后又怎么才能不发生呢？我们还是从关注这个案件开始说起。
1: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基本中都没有提醒。
4: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四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两万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她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1: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她没有。然后他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他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4: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
1: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两笔是转给了个人啊，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4: 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1: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4: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1: 一捆纸领了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4: 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1: 九点的时候，她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它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的。
4: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

0: 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三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1: 他在同一个地方

0: 焦点后，警方对三人展开抓捕。
1: 你好，服务员。
2: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 DT 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呢、啊。
3: 还有人在哪吗？
4: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的。
3: 干什么去了？
4: 那地推呀、
3: 啊。人在哪里？
0: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
5: 利用木马程序到手机里面进行后台盗刷，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实在是没法掌握，更说不到怎么去防备。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对于我们怎么防范提供了哪些启示？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陈先生，刚才这个案子啊，其实你说偶然吗？可能也并不偶然，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可能对于手机操作啊并不是很熟悉，因此有人愿意帮忙的时候，他很愿意就交出去了，帮帮我。但问题是，交出手机的那一刻，他有可能把什么风险就带进来了。
6: 意味着你把手机交给别人，那你的手机就整个处于别人的一个掌控之中，你可能给他的只有两三分钟，那他在这两三分钟里面，他就可能去植入这种木马的病毒，然后他可以长期的对你的这种手机的操作，包括你输入的这种账号啊、密码啊，他都进行监测，甚至他可以去操作你的手机。那比如说他利用你一个晚上你睡着觉的时候，那么他就把你的手机调暗，或者说把你的声音关掉，然后他就去操作你，比如说你的银行账号的这种密码，把你的款转走，甚至他可以把你的短信或者说相关的信息都给你删除，等你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就完成了这个诈骗的一个过程。
5: 那我就想啊，就如果我不交手机，我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范围，就一直攥在我自己的手里，那是不是就安全了？
6: 其实你交出去手机，这是一种线下的风险，其实说你不交出去手机，其实同样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教你唱歌、教你跳舞，甚至给一些老年人去领红包这样的一些视频，然后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会说，哎，在跟你发布一个领红包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你点这个红包可能就植入了木马的这种程序，也有可能他是说给你提供一个教你唱歌的软件，或者说教你做饭的一个软件，然后你去点这个软件，其实这个软件它就是木马，就是病毒，可能背后它就会长期的对你的手机监控，一旦它发现了你这一种核心的或者说比较敏感的重要的信息之后，它有可能就利用这种信息对你实施精准的诈骗。
5: 陈先生，你看交出去不安全，我留在手里也不安全，那怎么才能安全？你比如说今年的宣传主题叫不听不信不贪，那是不是做到这个就安全了？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你比如说这一次要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去宣传，在这么多宣传里面，你觉得最起作用的应当是什么，让大家都做到不？
6: 我觉得可能这种宣传关键是要真正的入脑入心，你真正的要引起这个老年人包括我们广大民众的这一种注意。你不是说以前那种说教式的，就是说你不要去下载，你不要去倾听听信这一种所谓的宣传，不要去贪图这一种小利。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反诈宣传，你确实要改变这一种说教的模式，要通过这一种演绎和操作的这种模式。比如说你像这种手机，我要通过真实的这种操作，你要让民众看到你他怎么样一个手机就在你手上拿着的时候，他怎么样就可以把你的款转走。那么其次是要结合民众身边的这种案例，你要用身边的事情，比如说离他很近的是吧，你一个邻居是吧，因为一个什么操作然后呢就被转走了多少钱，要通过这种身边人身边事的这种案例，他才能够真正的引起这种消费者或者说市民的这一种重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种反诈的宣传要真的要接近，要贴近这一种诈骗的这种现场。比如说你在这种菜市场啊，在一些公园呢，它这种现实的场景当中，你去精准的去做一些反诈的宣传。比如说在一些这个视频平台上，它确实提供一些这个 这个唱歌呀、跳舞啊、做饭做菜。

0: 对啊，在这种视频里面要结合这种实际的这种生活情景，然后融入这种反诈的这种宣传，它才会起到一个有效的结果。
1: 如果从您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遭遇了诈骗，我用什么办法能够最及时的止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涉及到反诈，还有哪些这个可以提升的保护我们消费者的这种做法的空间？
0: 我觉得除了就是我们平时要有这种反诈的意识之外，如果确实是遇到这种问题，那么一定第一时间一定是要报警，一定要向警方快速的尽第一时间的去报警，然后尽量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尽量该能挂失的尽量挂失。当然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最坏的，遇到这种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平时确实也要提升这种自我防范的这种意识，比如说你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消费，你不要相信那种来历不明的这一种二维码呀，或者说链接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也不要轻信那一种所谓的免费的领红包啊，送一些赠送的这种礼品啊，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一种所谓的小恩小惠的这一种赠送礼品的这一种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这种银行账号啊，包括这一种核心的这种个人信息的这一种密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社会广泛的去反诈宣传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做好这一种对身边的人，尤其是对身边的老人要多一些关心，要给他们多一些这个陪伴，尽量呢就是说不让老年人容易因为没有这一种关怀关爱而陷入这一种被骗子误导的这么
1: 一个环境。说到这儿，陈先生，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才容易上当受骗？是不是年轻人就相对的容易更会保护自己一些呢？
0: 我觉得年轻人他可能接触这种新的这种事物，他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或者说因为这种随着这种诈骗的技术哈越来越新，比如说有利用一些 AI 的技术去精准的诈骗，那么年轻人可能对这一种相关的意识可能会相关的知识可能会接触的多一点。但是年轻人他可能也有年轻人的短板，年轻人可能会过于的自信，或者说过于的去舒服。那么同样不仅是老年人容易受到这一种诈骗的这一种被侵害，其实年轻人其实同样也可能成为这种诈骗分子的一个对象。
1: 好的，非常感谢陈秘书长。其实说到底，诈骗分子他的一个核心的办法就是用蝇头小利、小恩小惠来诱惑着这些人能够一步一步的上当。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了一个案例，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些更多的他们的套路以及如何去应对。
2: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3: 反正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呐、抖音极速版呐、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
4: 都要
3: 用户，哎。
4: 还有一个新版的。
3: 是的。
4: 我新版我也下来了，我怕把它流量，我把它刮了，这段时间我就把它网刮了。
5: 看来大爷是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熟手，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省流窍门。另一位老人也熟练地询问着活动的参与方式。
6: 不发朋友圈吧？
7: 不发。
6: 把朋友圈我不敢，
7: 是的，很多
6: 别人在假，
7: 是的，
6: 别人都是假。
5: 哪种活动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安装，这些老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分辨方法，但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新套路的速度。反诈宣传时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但要是热门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话术二，贴心提醒，耐心唠家常，佯装好小伙人设。这位老人为领礼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多到连骗子都劝他删一删。
8: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9: 热不热？眼睛都要用，
8: 都要用。
9: 哎，
5: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鼓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4: 那设置文字啊、大小啊什么的，
10: 开启。其他那个

0: 好，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疼啊，疼啊，好。
2: 诈骗套路第一步是引流，他们专门瞄准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
3: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2: 诈骗套路第二步是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4: 看短剧吗？
1: 对对对，就里面看短剧的。对对对对对
5: 对，就是红果短剧。
2: 下载的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简单卸载还会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伪造 APP 后，钟某等人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通过部分安卓手机中的无障碍功能操作手机的超高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转账。
6: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如果说对方开通一些无障碍的功能，立刻把你手机拿回来这时候100%能确定对方就是诈骗。
2: 套路第三步是深夜盗刷收割，这款木马软件极其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正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
7: 围绕这些案件所呈现出来的新的特点，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副教授李春勇。李老师，其实你不管是看刚才的那个夜里被盗刷的那样的一个事情，还是老年人在这个菜市场出现的一些被骗的一些情况，你会发现人群还是这个人群，就是这个上了年纪、上了岁数的人，地点好像还是这些地方，就是老年人比较集中的菜市场啊，还有一些推销的地方。但是手段呢，就变成了更高科技的一些手机后台啊等等。就是这对于反诈来说，你们所面对的一个新的挑战是什么？他们的这种面对他们的特点，你们的应对方式是什么？
8: 主持人好。那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诈骗的手段又发生了转变或者升级，但是它转变背后仍然是奔着利益去的，你比如说在菜市场这种老年人容易扎堆的地方，那么改变成了地面推广的方式，与老人面对面接触，通过叫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这种温情接触的方式，让老人的这个心理防线有所降低，进而掌控了局面，掌控局面。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反诈宣传，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社区，我们治理的多个主体方面都要考虑到，在反诈方面也要考虑到场景化，多场景化的这种宣传，应该说更有具有针对性和这个相应的效力。
7: 李老师，刚才我们仔细分析的那个案件是里里外外都把它分析透了，实际上就是把手机交出去，然后人家帮你安了一个木马软件，然后你的手机就等于是全裸露在别人眼底下了。那通过这个案例，那给我们普通人的提醒是什么？是不是把手机牢牢地抓住，不给别人，不贪就可以了？
8: 可以这么说，抓在自己手里总比放在别人手里更安全。当然说你如果说是绝对安全，那很可能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你比如说我们通过骗子更高明的骗术手段攻击你的安卓系统甚至是苹果系统，当然那是更高级的了。但总体来说，抓在自己手里不随便交给别人，往你的手机里安装一些不明的 APP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不明的 APP 它在安装的时候很可能把一些操作权限它给设置好了。你比如说有的感觉我没有收到短信的密码、验证密码，怎么钱就被转走了？实际上他在拿到你的手机在 APP 改写的时候把你的权限给改掉了，或者说不需要密码。

0: 或者是需要很简单的密码就可以知道。所以说拿在自己手里永远要比放在别人手里要安全得多。
1: 就是这是一群就是这群人实施诈骗的这群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一个很高智商或者说学历很高的人群，还是说小打小闹的这么一群人？
0: 严格来说，现在的诈骗它是已经集团化啊，模块化，或者说黑灰产业化。它很可能地面推广人员，我们简称地推人员，不需要太多的什么所谓的科技知识、高科技知识，很可能就需要一个如何安装，几个关键的步骤如何操作就可以了。所以说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啊，一定是多么高科技，这些地推人员有多么高明的技术，不是这样的。
1: 但是您看啊，就从还是我们还是分析这个案件，你看它是这个一条龙的，从地推引流、伪造 APP、 植入木马、远程盗刷，就整个的诈骗链条分工的是非常清晰的，而且非常的这个是很完整的。
0: 对，
1: 那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要突破的话，是从哪儿开始突破？
0: 那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公安机关包括全社会都要考虑的问题啊。刚才讲到了，它是一个链条化的，甚至是很多涉及到它不一定完全直接进行诈骗，它是灰色的啊。那么现在这个诈骗分子通过网上搜索一些公司相关的产生哪些软件、哪些技术拿过来用，面对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国家也出台了一些办法。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帮信罪啊，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整体上全链条的对诈骗进行治理。
1: 李老师您看啊，就是这些年，因为我们看这个反诈工作，它是不仅仅是公安部门，它金融、通信还有这个互联网多个部门，它要联合起来变成一个系统去防这件事儿。那接下来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更有效的去做这件事儿的话，怎么能够提高彼此之间这种协同的效率？哪儿是比较难的一块？
0: 这个问题一般我们来说，现在全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治理的这个体系，而且国家各个方面，工信部、公安机关甚至其他的部门都在齐心协力地做这个事情。但我觉得啊，从我们学术研究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很可能老百姓的防范心理是更为关键的啊。就像今年这个月份的宣传主题一样，不听不信不贪恋啊，守住我们的心防。那么心防的意思就是安全意识要提高，不随便的相信别人。大家知道这个地推人员啊，亲切的称呼老人、爷爷奶奶啊、阿姨啊、叔叔啊，给人温情，但是背后他奔着利益去的。所以说我认为在安全方面，这个安全意识、防范意识，我把它排在第一位。
1: 刚才我们也说，我问您这个加害者就是诈骗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画像？那诈骗的人愿意盯住哪一群人呢？当然上了年纪，对这个手机可能对这个不了解的人是他们盯住的，那难道其他群体的人他们就不去诈骗了？
0: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感觉上啊，好像这个老年群体受诈骗的比例较高，但是通过我掌握的数据啊，比如去年2025年的一个数据，北方某省统计下来，涉及老年群体诈骗的人比例为12%左右。
1: 那谁是主体啊？
0: 主体呢，反而是80后、90后这些主体。
1: 那为什么？
0: 他们占到了50%到60%。
1: 那大家觉得他们是最有防范意识和能力和手段的，为什么反而他们成为一个重灾区的受害
0: 者？对，这是一个反差。我们感觉上老人应该是受骗的主体啊，占大部分。但是现实的数据并没有支撑这个问题，所以说诈骗的问题不再是老年群体的问题。
1: 所以这个数据给我们提了一个什么醒？
0: 提了一个醒的就是，不要认为自己会免于诈骗，或者是只认为老年人会被诈骗，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
1: 我们应该怎么保护自己？简短言说，
0: 其实很简单，守住第一条，不贪小便宜啊。还有我们说基本的一些防范知识来说，你比如现在这种地面推广，它给一些小恩小惠小利。

0: 啊，给点卫生纸，给点鸡蛋，从这个防住小丽开始，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反诈问题啊，其实这是一个并不新的问题。其实说到底，它不是一个别人去保护你，而是首先要自己学会保护自己。这个保护不是说让你成为专家，而是说要面对那些小恩小惠的时候，知道边界在什么地方，不上当。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透过数据看活力，来看十号多部门发布的一组经济数据。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10号至19号，2026年第三、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发行，最大发行额700亿元。其中，第三期期限3年，年利率1.63%；第四期期限5年，年利率1.7%。从本月起，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普通个人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账户都可以买国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
2: 意见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

0: 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程域算力一毫秒时间圈覆盖率不低于 75%。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1: 10号，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
0: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旅游服务体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这次的政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2: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1: 自然资源部10号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
0: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量化评估，涵盖发展规模与效益、结构优化与升级、资源节约与利用、对外经济与贸易、民生保障与改善等主要领域。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值为100。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 133.8， 比上年增长 2.2%。 去年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持续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海洋资源节约与利用指数为 125.9， 比上年增长 1.9%。 去年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民生保障与改善有力有效，民生保障与改善指数为 132.0， 比上年增长 3.7%。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

0: 注伊朗局势，围绕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事件，美伊展开新一轮互袭。10号，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以直升机被击落为由，对伊朗南部多地发起打击。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地区内的美军基地等目标。
1: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以及贾斯克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伊朗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美东时间9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上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称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雷达设施进行了打击。声明称，相关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伊朗方面10号针对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是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
1: 当地时间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悍然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好战本性。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美国10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地区，造成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超过20,000名居民一度无法获得饮用水。报道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美军袭击后，当地两座储水设施在袭击中遭到破坏，导致供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库海斯塔克市及周边10个村庄供水完全中断。因当地正处于高温天气，停水给居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当地政府通过水罐车等方式向居民供水。报道称，经过抢修，当地供水网络已恢复运行。近期，美伊之间的冲突有趋于频繁、不断升级的态势，这是否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目前，美伊谈判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通过一组问答来了解一下。
1: 问题一：自美伊四月宣布临时停火以来，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哪些摩擦和冲突？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丰度浓缩铀、解除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出现零星军事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至5月底，双方冲突愈发密集。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伊朗目标，包括阿巴斯港、戈鲁克地区、西里克岛等。伊朗则连续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美伊既未全面重开战端，也未能达成协议，处于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僵局之下。进入6月，冲突仍在继续。6月3号，美军对伊朗格什姆岛发动袭击，伊朗方面随后宣布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位于该地区的空军和直升机基地。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美伊双方围绕此事又进行了多轮互袭。问题二：美伊近期的相互打击是否会升级为更大规模冲突？
3: 美国和伊朗近期不断爆发小规模的冲突，这样的冲突目前来看不会立即引起更大规模。

0: 规模的或者说全面的战争，但是呢爆发更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或者说风险是在不断的上升。虽然目前双方都还相对克制，但是呢发生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之前特朗普曾表示说，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未来如果这样的冲突频繁的发生，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更大规模的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比较大。另一方面，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原因是，美国和伊朗看到现在谈判处于坚持状态，一时半刻谈不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都想通过战争来推动谈判，就是以打促谈。那么通过给对方施加军事压力，通过增加战争的风险来迫使对方首先做出让步。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现在都没有做出让步的这个迹象。
1: 问题三，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前景如何？
0: 现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到目前为止，外界知道的消息都是根据美国和伊朗官员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那么双方透露出来的消息往往是一边倒的，对自己有利的。根据特朗普自己的说法，谈判很快就要达成了。
2: 不过过去这一段时间里，特朗普已经说过太多次就快达成协议了，
0: 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达成。那么根据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行动来判断，未来一段时期能不能达成协议，关键是取决于美国。因为现在的形势很明确，伊朗方面是不可能做出让步的。伊朗认为现在是处于战略上的优势，伊朗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如果美国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确实有可能短期内达成协议。如果美国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达成协议就是很困难的。这种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趋势还会继续一阵子。
3: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
4: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的邮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3: 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5: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六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分别宣布了各自的制裁措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十号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台七方面改革举措，帮助企业高效办理买房买地等不动产登记手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2: 为了加强登记服务集成，通知明确，将企业购置不动产涉及的转移登记、抵押登记、申报纳税、贷款办理等事项整合为一件事，推动综合窗口升级为一窗办理集成服务，设立企业专窗，实现登记、办税、领证等事项一窗通办，精简共性材料，实行一个表格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同时，各地要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同事同标，做到同一事项统一申请材料、统一办理标准，并逐步向省域范围拓展，推动实现同省同标。在部门协同方面，通知要求深化登记税务联动，实行一窗收件后台流转，一般性业务及时办结，复杂业务限时办结。强化登记金融协同，各地要通过不动产登记网上一窗办事平台、部门专线等多种方式，向银行业金融机构延伸不动产登记服务网点，进一步扩大网点覆盖面。同时，通知还明确，要深化代押过户改革，大力推进信息共享，让数据多跑路，加快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
3: 此次改革，我们重点聚焦全程网办中电子签章、电子材料等难题，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动，推动企业电子签章使用和跨域互认，推广使用电子申请审批表、电子询问笔录、电子合同、电子证书和电子证明。
2: 此外，通知还提出，鼓励各地提供企业不动产登记经营状况，以公告欠税信息等一站式关联查询，便利企业开展尽职调查，支撑科学决策。
1: 记者十号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通过加强质量认证领域的国际合作，不断深化国际互认，在促进国际贸易、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2: 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等多个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每年发放电子元器件、电工、可再生能源类等产品认证证书报告10000余张。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的互认机制，可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助力我国外贸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4: 在推动认证机构走出去方面，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经有6家认证机构在境外设立了25家的分支机构，覆盖境外19个国家和地区，分支机构的数量较2024年接近翻了一番。有28家国内认证机构取得了境外认证的官方授权，可以开展覆盖35个国家和地区的106项国际认证项目。
2: 另外，在双边合作方面，目前我国已有29家认证机构与98家境外机构建立起常态化合作机制，实施的跨境认证项目覆盖38个国家和地区，核发国际合作认证证书近12万张。
1: 来关注麦收最新进度。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计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过70%。眼下，山西忻州原平市3月下旬至4月上旬播种的春小麦进入夏季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当地统筹推进小麦一喷三防专项作业，夯实粮食丰收根基。
5: 在原平市小河村的小麦种植基地内，操作手正操控着植保无人机开展智能化飞防作业。在导航的辅助下，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低空穿梭于垄间，雾化药剂均匀洒落麦田，仅1小时就可以完成30亩地块的喷施作业，植保效率大幅提升。
6: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地形和农作物来

0: 调整作业参数，在不伤苗的前提下确保农药覆盖到位，省水省药，极大地降低了成本。
1: 植保无人机飞防可一次性完成防病、防虫、防早衰三项任务。依托智能化植保设备，小河村400多亩春小麦单日即可完成全部一喷三防作业。据了解，原平市位于晋北地区，气候冷凉，无霜期短，气温不足，不具备冬小麦安全越冬条件，故传统上以种植春小麦为主。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田间巡查和后期管护，抓实抓细小麦中后期管理。
1: 今年原平市春小麦播种总面积5000余亩，分布在3个乡镇的16个行政村。目前小麦长势整体向好，预计7月中旬迎来大面积成熟收割。
3: 针对当前极端天气导致部分小麦倒伏的情况，山东济南商河县组织协调履带式收割机下地作业，全力加快麦收进度。
4: 在商河县怀仁镇田东村的麦田里，伴随着隆隆机械声，数台履带式收割机在麦田里穿梭作业。
5: 种了10来亩地，受天气的影响啊，都倒伏了。今年这个麦收比较困难，借助咱这个履带车把你全收完。
6: 现在这个小麦倒伏了，我们就按照这个倒伏的顺序去收。我们现在是人歇机不歇，全力以赴抢收小麦。
4: 今年六月初，受阴雨天气影响，商河县部分小麦出现倒伏，当地组织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全力保障夏粮收割。
7: 小麦的大面积倒伏啊，造成这个收割困难。我们村啊，紧急这个协调啊，4台履带式的收割机，帮助这个村民啊，抢收小麦。收完了以后呢，尽快的啊，这个把这个下玉米啊挂上。
4: 据了解，截至6月9号下午，商河县89.4万亩小麦已收割12.5万亩。
3: 随着三夏生产持续推进，当前甘肃的765万亩冬小麦进入田间管理关键期，各地通过多种措施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1: 在金昌市永昌县，这里的34万亩冬小麦通过现代农机装备实现了规模化统防统治。麦田上空，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通过药肥混喷，一次性实现防病、防虫、防早衰，有效增强了植株抵御干热风等不利因素的能力。
8: 一台植保无人机每天大概可以喷洒1000亩左右，可实现全自主作业。在小麦收割之前，我们总共要喷洒3次。
1: 针对去年秋季晚播导致的麦苗长势不均，甘肃省各地还采取了分类管护措施。在定西市陇西县，当地推进落实了促弱转壮项目，对10万亩冬小麦2、3类苗进行提质升级作业。同时，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针对小麦条锈病、蚜虫等重点病虫害，指导农户进行精准防控。
9: 今年的重点防控有小麦条锈病、叶锈病、麦芽和麦蜘蛛。为此，我们通过实施一喷三防作业，全力助力丰产丰收。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
11: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3%到3.5%的做法。共同社指出，草案中未提及修改无核三原则或拥有核动力潜艇的问题，但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核威慑力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信性。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年内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共同社报道说，此前一天8号，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专家会议，会议就是否把修改无核三原则列为讨论对象意见不一。有意见认为，如果美国

0: 我要求日本修改，则应探讨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这一条进行修改。也有专家予以反驳，认为修改无核三原则不应成为会议议题。日本筑波大学教授东野独子会后接受采访时强调，强化威慑力和转变核政策是两个不同的议题，不应仓促推进。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2%。 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网友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1: 那么日本急切酝酿新版安保三文件，透露出日本政府的哪些意图？来听专家的解读。
2: 从自民党批准修改安保文件的提案内容和流程看，日本正加速军事力量的全面变革，实现从防御向进攻的战略转型。那自民党批准的建议草案的核心要求是确保五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所需预算，以明确传递出突破现有框架、实现军费快速扩张的信号。那么这些转变呢，深刻反映出日本正持续不断地提升武器装备的水平，具备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对对方本土的打击能力，以此呢意图在地区力量对比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草案反复援引外国例证，并特意列举多个国家将防卫费提升的做法呢，以及自民党在防卫费用具体细则上的模糊态度，折射出高市早苗政府既谋求扩军又忌惮民意的投机心态。面对国内财政的高债务、通胀压力和老龄化社会的现实，高市政府大力推进的再军事化正面临的日益增大的社会阻力，日本国内的和平反战呼声也不断增强。那因此呢，高市政府一方面模糊防卫费用的具体数字，避免刺激民众心理，另一方面又力图在提案中渲染日本的危机和其他国家的做法，以此煽动民众的不安感，为扩军提供舆论支持。日方的草案呢，巩固了美日同盟的核威慑，并试图松动现有的核政策。那自民党草案一方面呢，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确保以美国的核力量为核心的延伸威慑，这是深化日美同盟、绑定美国核保护伞的策略。那另一方面呢，草案虽未直接提及修改日本自身的无核三原则，但日方高官持续就此问题进行高调讨论，也表明日本正在试探外界对于日本拥有核武器这一底线问题的反应，为未来突破无核三原则打开讨论空间，预留余地。总体而言呢，此次自民党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做法呢，是日本政府推进所谓正常国家化进程的又一重要步骤。那日本抛弃和平主义，在军事化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清晰可见的滑坡过程，那高市早苗上台后呢，这一在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此次自民党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做法呢，对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战后和平道路的挑战更加直接和公开。日本右翼势力试图彻底摆脱战后体制枷锁，重新成为军事大国的风险则日趋成为现实。
1: 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十四国数字事务部长及政府代表八号在卢森堡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议题。会议呼吁欧盟国家采取统一行动，应对网络和数字内容带来的风险。会议还强调，数字平台应从产品设计层面提升安全性，打造适配不同年龄段用户的使用环境，重点保护儿童及其他弱势群体权益。近年来，多国也从 用户方面入手采取措施，希望杜绝社交媒体给未成年人带来的不良影响。澳大利亚、希腊等国已正式出台政策，禁止不足特定年龄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禁止儿童等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究竟是保护还是过度干预？总台记者近日走上比利。

0: 比利时布鲁塞尔街头，来听听当地居民怎么说。
1: The people, they are young, and it's not okay. They have to play in the other way, with other things, not with social media, I think. But that's my opinion.
2: Now, how about your children?
1: But my children, yeah, they have social media now, but.If they were 16, they didn't have social media.
2: It's the same like my mom said. It's not good, I think. You have much of information that's not correct.
1: Yeah.
2: And it's not good for children.
3: 支持禁令的声音不在少数，但也有人认为网络已经深度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单纯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并不能很好地起到保护作用，反而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
4: For me, it doesn't seem logical to completely ban it from children. They're gonna still do it. They're gonna find devices. That's how it always worked. When you try to ban something, you don't make it safe. You make it so people hide, and that's unsafe. That's even more unsafe than people doing it in the open eyes where everyone can see it.
5: Faudrait que on devrait limiter alors les images des enfants parce qu'elles pourraient être utilisées à mauvais escient.
6: Vous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天气，十号、十一号两天，我国大部地区以升温为主。其中，十一号，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城市中，济南、南京十二号或现今年来首个高温日，郑州高温最为频繁，十号起五天都有可能是高温天气。而本周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像沈阳十二号最高气温可达31摄氏度，十四号将降至22摄氏度。杭州十二号最高气温将达到33摄氏度，十三号降到24摄氏度。大家请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降雨方面，十号至十一号，我国南方降雨缩减至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其他大部地区进入降雨间歇期。不过，从十二号开始，南方新一轮降雨又将发展。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十号夜间至十一号，西藏东南部和北部、川西高原北部、青海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台湾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十二至十四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端午节临近，在贵州铜仁的锦江河上，许多龙舟队伍正在集训，为即将举行的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做准备。
8: 江面上，龙舟破浪前行，船桨翻飞，溅起一片片浪花。在今年的参赛队伍中，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龙舟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动作整齐，气势十足。
9: 每天训练5-6个小时，我们队员已经持续的刻苦训练，我相信我们在这次比赛中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
8: 铜仁市毕江区样头镇茶园山村龙舟队是第二年参加比赛，虽然茶园山村不临水，队员们平时缺乏水上训练的条件，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家划龙舟的热情。今年大家早早来到锦江河畔展开训练，经过去年的磨合，队员们的划桨技艺更加熟练，团队配合也更加默契。除了男子队，参赛队伍中还有不少女子队。来自铜仁市万山区桂苑社区的龙舟队就是一支全部由女性组成的队伍。平时他们除了在锦江水面进行集训，还有一个室内基地可以训练，基地内配备了循环水流系统，能模拟真实水域的流速和水感，可一次性容纳50多名队员同时训练。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龙舟比赛，我感觉非常兴奋，训练也特别的投入。

0: 暖的。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他。
1: 你好，美女，停下来打电话好不好？有头盔吗？戴头盔了没有？
2: 啊，姐，准备在这儿卖草莓呢。
3: 等会儿，老师。
2: 你这都站到道上了，看到没有？来来，慢点慢点，
4: 安全第一嘛。
5: 在襄阳街头，很多人总是还没有看到曾怀庆的身影，就先听到了他熟悉的声音。他很少直接开罚单，而是像邻居一样，笑着用一句句唠叨给骑行者讲解安全知识。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碎碎念，他说：“你态度变了，效果也跟着变了。”
6: 可能我会打个招呼，我喊个大姐、大哥，或者是我是说一些俏皮话之类的。当他回头看到是警察的时候，他没有这么慌。没有那么就是那种本能的，有时候可能遇到警察怕自己错了会被处罚什么的那种感觉。
5: 这种温情的唠嗑并非刻意表演，曾怀庆骨子里就是一个看不得别人冒险的人。一次深夜巡逻，曾怀庆远远看见一个卖烤鸭的摊贩骑着三轮车没戴头盔，他没有立即上前纠正，而是与这个大哥并肩骑行，像老熟人一样唠起家常。
1: 今天生意咋样啊？
7: 不行，今天这才卖了40多。
1: 才卖40多，一个家里边都靠你撑着，是不是？
7: 是
1: 的。要戴个头盔注意安全。
7: 好，谢谢。
1: 我给你送一个，我看你没有，我给你送个头盔。咱们都是很辛苦的，但一定要注意，不能违章，知道吧？以后我们在那个三车停放处，或者是站在那个台子上摆，不要占用道路，好吧？
7: 好。
1: 然后一定要戴个头盔。
7: 谢谢。
5: 12年的一线交警生涯，曾怀庆见过太多因为一次懒得戴头盔，一次就逆行一小段而酿成的无法挽回的悲剧。他说每次看到有人违章心里就一紧。
1: 他来过河，哎，好好好，走进一根道过河，哎，你莫转点，你走进一根道过河啊。
6: 哎，你比方说我们遇到的没有戴头盔的，或者是头盔佩戴不规范的，然后还有一些逆行的，还有一些没有按规定车道通行的行人，他没有注意安全走到机动车道的这些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忍不住会上去说两句。
1: 态度特别好。
5: 曾怀庆的碎碎念并非千篇一律，面对不同人群他会调整自己的语气和方式，对孩子声音轻柔，对阿姨语气温和，循序渐进，碰到年轻小伙子他又会直来直去，干脆利落。这种因人而异的沟通方式让他在执法中事半功倍。
6: 不需要什么话说，你就要真诚一点。他比你岁数大，你叫声姐；他比你岁数小，你喊声美女，喊声帅哥。一句话，一个称呼，这个事情就已经解决一大半了。
5: 一天晚上，曾怀庆看到一名刚下晚自习的高中女生独自骑着电动车回家，正在巡逻的曾怀庆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温柔地提醒她戴上头盔。他发现女孩的头盔已经损坏，卡扣无法系紧，便将她叫到路边送了一个新头盔。
1: 就不要再用了，好不好？
8: 叔叔你真好。
1: 叔叔真好。没有没有，我是看到你太不容易了，孩子们太不容易了。
5: 曾怀庆的碎碎念式执法不仅温暖了襄阳街头，也在网络上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
9: 我觉得这种执法方式吧，大家还是挺能接受的，各种让人产生那种安全意识啊。
5: 当然也有人不理解，花5分钟唠叨不如花1分钟开罚单来得高效，但在曾怀庆看来，劝导和处罚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执法手段。
6: 不管是劝也好，是罚也好，都是必要存在的，其实都是想你好，希望你安全平安，希望道路通畅。
5: 网络上也有人质疑，认为柔性执法可能导致违法者屡教不改。曾怀庆坦言，任何方式都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他的底线始终是法律，遇到严重违法或屡教不改者，他同样会严肃处理。柔性执法不等于只柔不罚，执法的本质从未改变。
6: 尝试过所有的方法以后，我觉得这是最有效的，对我来讲，我的心里最舒服的一种方式，我不会觉得累。因为你对他就轻声细语的，他不会对你就一定去声音堵塞。
10: 如果违章了，违法了，曾警官给你一个笑容，我肯定不会犯第二次错误，也是给他一个肯定。
5: 面对自己的走红，曾怀庆有点不好意思，他说自己并非天生碎碎念，从特警转岗到交警，天天和老百姓打交道，他也是在不断摸索中成长。
6: 唠嗑它只是形式，最终落实我唠嗑的目的是为了纠正违法，是采用一种

0: 跟大家拉近距离，再说执法具体问题的这种方式。你真心的对别人，别人会真心的回馈给你。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2: 无感跨省，开启同城生活，
3: 带小孩去玩，
4: 方便老门洞、福州庙都去。
5: 跨省游变成了同城逛，
6: 解决了我很大的交通的需求，减轻了我经济上的一些负担嘛。
2: 轨道上的都市圈加速推进，
7: 就要打破行政的壁垒，提高这个政策协同，
8: 带动中心城市跟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高效率发展，协同互动的发展。
9: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1: 用事实说话。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4月22日，连接南京和马鞍山的宁马市豫交铁路开通运营，这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豫交铁路，实现了南京市中心区域与马鞍山中心城区30分钟互通互达，便利了居民往来，连起了两地发展。那么通车近2个月，这条线路运行的怎么样？给两地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一条贯穿两城城区的城市轨道线路，横跨苏皖两个省，又是怎么做到共建、共管、共运营的呢？
12: 早上7点多，家住安徽马鞍山的陈雅娟来到市区的湖北路2中站，乘坐刚开通不久的宁马线到南京去上班。只用了20多分钟，列车就抵达了南京市区的西善桥地铁站。随后，陈雅娟在同站换乘，约30分钟后就到了公司。家住马鞍山，在南京上班，每天跨省奔波。陈雅娟已经这样坚持了10几年。宁马线的开通，让她的生活轻松了很多，
6: 解决了我很大的交通的需求，减轻了我经济上的一些负担嘛。因为它票价确实会比较便宜，比我们高铁大概便宜1.5倍。对啊，我感觉高铁只有短短的10几分钟，但是我中间的路程其实折腾的蛮多的。
12: 新开通的宁马市豫交铁路采用的是地铁化运营组织方式，站点则是公交化多点布局，刷卡进出随到随走。江苏南京和安徽马鞍山虽属两省，但两个城市位置相邻，人员往来频繁，经济发展也密切相融。据不完全统计，每天两地高速车流量超过5万，高铁客流1.2万人。虽有高铁，但高峰期运力还是有限，通勤链条也较长。
6: 高铁最后一班车可能是10点多，但是到节假日特别难抢。很多节假日我可能选择包车啊，或者是坐出租车，然后打车回去，其实费用很高。那我现在就不用担心票了。
12: 宁马线全长54.23公里，从南京的西善桥站到终点站马鞍山太白站，最快用时约30分钟，共16个站点，其中南京段8个站点，马鞍山段8个站点。通车首月，宁马线全线客流累计235.17万人次，日均客流达7.839万人次。
4: 哎呀，要方便老门洞、福州庙都去，那也经常去。那以前是开车，车多，比如说停车，不像这个，这方便。
5: 今天是特意要去马鞍山一趟吗？
3: 对的。
5: 是需要干嘛去的吗？
3: 带小孩出去去玩，采石机啊，还有那个静音。
12: 在宁马线调度中心，记者看到线路运行有条不紊。
13: 这个一天大概是跑多少趟车呢？
14: 我们一天工作日的话，差不多是260列次。周末的话，相对来说会高一些，会达到300列次左右。
12: 近些年，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加速推进，都市圈发展也在提速。马鞍山就是南京都市圈的首批成员。2021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同意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的复函，要求江苏、安徽两省共同推进南京都市圈发展。在推进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实现交通一体化是打破壁垒、实现融合发展的

0: 关键。宁马两地正是这张区域一体化交通网上的两个重要节点。
1: 2021年，宁马县也被明确列入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2: 规划建设宁马县是为了补齐南京至马鞍山之间综合立体交通存在的短板，解决通勤交通滞后的问题。宁马县建成后，实现了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功能互促互补，满足都市圈高强度、多样化、高频次、强时效的出行需求。
3: 马鞍山从经济啊、产业各方面，它都是融入南京都市圈发展、一体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就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0: 我现在就在这个宁马线上，我刚才从马鞍山的雨山东路站下来，然后到达了这个南京的铜井站，中间呢也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换乘、换票的一系列的手续，那么这样其实就可以实现了五感，从安徽省来到了江苏省的境内。
1: 宁马线在南京地铁版图上显示为 S2 号线，从这条线路的任何站台上车，可以抵达南京其他地铁线路的任意站点，直接扫码或者刷卡进出站，非常便捷。这样便捷丝滑的乘坐体验背后，是苏皖两省在探索中创新的共建模式。
2: 宁马线啊，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运营、分段实施。我们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和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采用分段审查、可研、联合审查、初设这样的一个模式，统筹指挥、指导南京、马鞍山两个市，协同推进前期工作。
1: 宁马县的突破在于从建设之初就跳出各管各段的传统思维。过去跨省的轨道交通项目往往因为规划、权责划分等问题推进缓慢，而宁马县采用了双向协同、全域统筹的方式共同推动。
3: 就要打破行政的这个壁垒，要提升这个提高这个政策协同。安徽省发改委啊，包括交通厅啊，和江苏的发改委和交通厅，我们行动起来，包括两个市也签订了一些合作协议啊，我们就把它纳入到就是往国家层面来推动。
4: 在项目的前期呢，两地会常态化的会商对接，同步推进规划衔接、方案论证、项目申报，高效的解决跨省项目推进中的各类问题，组建了专家团队联合把关，来保障我们全线的工程能够无缝的衔接。

0: 从规划到设计，宁马县都是一张图一把尺。不过完成规划设计后，施工建设要分段在两个省进行，要做好各环节的精准衔接，十分重要。
1: 左右或者是这个一定幅度内啊，它是可以是有这么个选择的。从图上看，
0: 马鞍山住建局的王磊参与了建设全程，他告诉记者，2020年在做线路规划的时候，对连接处线路的弯曲度和走向两边有着不同的诉求。为保证工程最优质量，做到精准对接，双方会同专家多次进入现场踏勘，反复沟通磨合，
1: 包括自身的一些考虑啊，互相之间进行磨合，实现一个最优解啊。包括像北边这儿，它这儿都是一些村庄啊，从目前这个线位走来，它这个对村庄影响是相对来说是最低的，对于这边来说呢，是一些企业啊，按照这个线位呢，对企业影响啊，对拆迁难度来说也是相对来说是最低的。
0: 在之后的工作中，几乎每个环节都存在不同卡点需要解决，比如在审批流程上，两省的规定有不少差异，所需材料、审批程序都不同，这导致了两边报批的进度不一，可能会影响工期。如何构建一套流畅的跨省协同工作模式，两省也在合作中探索。
2: 我们在整体统筹过程中啊，一个是建立了这个会商机制，第二呢，就是我们并行报审，那么一个点解决了，我们可以其他的点去学习模仿，这样呢统一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压缩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报批的周期。
0: 双向

0: 协同联合会商并联报审，一整套共建机制逐步建立起来。2021年底，宁马线开工建设，2026年4月22日全线通车运营。宁马线不仅打破了规划和建设的跨省壁垒，在运营管理上也更新了合作模式。两地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宁马线南京段由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运营，而马鞍山段由马鞍山楚江城际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委托给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运营，也就是说全段都由南京地铁运营公司实际运营，这样就完全实现了信息共享以及全线统一调度、统一服务等。那么统一运营还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里呢是马鞍山的这个宁马线地铁站点的购票机。那么可以看到，在这样的购票机上呢，马鞍山的市民可以买到南京任何线路所有站点的票，都可以在这台机器上进行购买。所以可以表明，宁马线已经完完全全融入了南京地铁的版图当中。你们去是要去南京吗？
1: 哎，市中心逛一逛呢，
2: 发展很好，看看市容什么能是。
0: 记者在马鞍山的一个站点遇到了两位80多岁的老人，他们第一次乘坐宁马线去南京。
3: 你们俩等于就都可以免费乘车了吧？
2: 是的，哎，都可以免费。哎，到南京也免费的。
3: 到南京也免费的，景点也免费的。
2: 哎，都免费。
1: 所以这个景点什么都免费的。
3: 啊、哦，那特别好，特别好。
0: 为了让乘客有更好的乘坐体验，两地对票制、票价也进行了统一，全程票价9元，使用两地的市民卡、敬老卡等都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
4: 两地的这个政府也是进行了多次的一些沟通和协商的，让它实现这个优惠的一个互认票的一个互通，对我们全线网的一个设备啊进行一个升级改造，单程票、机次卡、市民卡还有这个交通联合卡都能够使用，
0: 交通更便捷了，两地的文旅消费也被互相带动，激发了新的热度。今年五一期间，宁马线最高单日客流量达到19.58万人次，许多南京市民、马鞍山市民都乘坐宁马线到对方的城市去打卡网红餐厅和热门景点。
5: 打卡了第二家点了，那个在点单了，然后等会儿过去拿。
3: 那你觉得这个宁马线开通以后对你们带来什么变化、什么感受呢？你觉得
5: 我们的感受可能就是促进了消费，大家都会争相的去做一些旅游的攻略，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很多安徽人也无双向的奔赴吧，也会想到到南京来。刚才沿路走过来，印象会这边的口号是南京的老哥老姐，所以城市或者说是省份之间的一个互通交流都增加了。
6: 我们直观的感觉呢，就是这种跨省游变成了同城逛。以这个我们这个五一景区为例，这个宁马线开通之后呢，我们这个全市 A 级以上景区游客的流量呢增长了73%，其中呢南京都市圈的这个客流啊占比是55%。
0: 交通方式的更新也为两地的要素流通和产业布局带来深远的影响。近年来，马鞍山加快融入南京的产业链、创新链。宁马线途经马鞍山磁湖高新区，这里有不少南京的企业。宁马线的开通，让企业间的流通和吸纳两地的优秀人才都有了更大的底气，
7: 是吧？我们南京人在马鞍山上班，都觉得哎呀，好像是很远的样子。现在 S2 通了之后，就真正的实现了同城化。那我们整个这个企业啊，这个对于人才的这个吸引力也有了很好的一个提升，和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之间的这个交流就比原来更为这个通畅。那有了这种同城化的这个理念，那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0: 如今我国区域一体化建设速度不断加快，而宁马线这样像地铁一样刷卡出行、随到随走的轨道交通已经成为交通一体化建设的趋势。近几年来，大湾区横跨5个城市的超级地铁，上海至昆山、成都到资阳的跨城轨道纷纷开通，轨道正不断串起一个个都市圈。
8: 只要是有都市圈的地方，这些轨道交通的跨城一体化建设运营都是需要的。中央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来的要以中心城市、特大城市为引领，来带动整个区域的城市化、高质量发展、一体化发展。那么我们这条线的意义就是在用

0: 现代化的高效率的快捷高质量的公共交通的方式来响应和引领这个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带动这个中心城市跟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高效率发展啊，协同互动的这个发展。
1: 宁马线如同贯通苏皖两地的大动脉，作用不是资源的单向输出，而是要素的双向流动，见证着两座城的双向奔赴。宁马线在都市圈同城化通勤上开的一个先河，它的建、管、运全流程探索的可复制、可借鉴经验，对国内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先行先试的标杆意义和示范价值，也成为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生动注脚。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透过数据看活力，来看十号多部门发布的一组经济数据。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 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 45%。10号至19号，2026年第三、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发行，最大发行额700亿元。其中，第三期期限3年，年利率1.63%；第四期期限5年，年利率1.7%。从本月起，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普通个人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账户都可以买国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
2: 意见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城域算力1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 75%。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0: 国务院台办1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并表示将

0: 继续与日非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底的民族败类。
1: 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围绕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事件，美伊展开新一轮互袭。十号，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以直升机被击落为由，对伊朗南部多地发起打击。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地区内的美军基地等目标。
3: 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以及贾斯克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伊朗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美东时间九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十号上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称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雷达设施进行了打击。声明称，相关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伊朗方面十号针对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是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十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
3: 当地时间十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悍然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好战本性。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
0: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十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在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但如果我们的领土和家园遭到攻击，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佩泽西西扬强调，使用武器和轰炸无法使一个国家屈服。近期，美伊之间的冲突有趋于频繁、不断升级的态势，这是否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目前，美伊谈判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通过一组问答来了解一下。
3: 问题一：自美伊四月宣布临时停火以来，双方。

0: 在军事上都有哪些摩擦和冲突？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丰度浓缩铀、解除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出现零星军事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至5月底，双方冲突愈发密集。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伊朗目标，包括阿巴斯港、戈鲁克地区、西里克岛等。伊朗则连续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美伊既未全面重开战端，也未能达成协议，处于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僵局之下。进入6月，冲突仍在继续。6月3号，美军对伊朗格什姆岛发动袭击，伊朗方面随后宣布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位于该地区的空军和直升机基地。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美伊双方围绕此事又进行了多轮互袭。问题二，美伊近期的相互打击是否会升级为更大规模冲突？
1: 美国和伊朗近期不断爆发小规模的冲突，这样的冲突目前来看不会立即引起更大规模的或者说全面的战争，但是呢，爆发更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或者说风险是在不断的上升。虽然目前双方都还相对克制，但是呢，发生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之前特朗普曾表示说，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未来如果这样的冲突频繁的发生，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更大规模的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比较大。另一方面，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原因是，美国和伊朗看到现在谈判处于坚持状态，一时半刻谈不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都想通过战争来推动谈判，就是以打促谈。那么通过给对方施加军事压力，通过增加战争的风险来迫使对方首先做出让步。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现在都没有做出让步的这个迹象。
0: 问题三，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前景如何？
1: 现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到目前为止，外界知道的消息都是根据美国和伊朗官员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那么双方透露出来的消息往往是一边倒的，对自己有利的。根据特朗普自己的说法，谈判很快就要达成了。
2: 不过过去这一段时间里，特朗普已经说过太多次就快达成协议了，
1: 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达成。那么根据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行动来判断，未来一段时期能不能达成协议，关键是取决于美国，因为现在的形势很明确，伊朗方面是不可能做出让步的。伊朗认为现在是处于战略上的优势，伊朗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如果美国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确实有可能短期内达成协议。如果美国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达成协议就是很困难的。这种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趋势还会继续一阵子。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扎哈罗娃表示，伊朗局势应尽快重回政治外交轨道。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扎哈罗娃说，围绕伊朗问题的谈判虽在推进，但当前局势依旧极度动荡，任何地面军事行动都会加剧紧张态势，不仅会给各方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也势必冲击地区及全球安全。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
4: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的邮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

0: 那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米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1: 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2: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6家实体和1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分别宣布了各自的制裁措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巴西圣保罗州内陆城市马里利亚，当地时间10号发生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据报道，失事飞机为一架私人飞机，当天11时左右从该市机场起飞后不久坠毁，坠落地点位于机场附近区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麦收最新进度。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过70%。眼下，山西忻州原平市3月下旬至4月上旬播种的春小麦进入夏季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当地统筹推进小麦一喷三防专项作业，夯实粮食丰收根基。
4: 在原平市小河村的小麦种植基地内，操作手正操控着植保无人机开展智能化飞防作业。在导航的辅助下，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低空穿梭于垄间，雾化药剂均匀洒落麦田，仅1小时就可以完成30亩地块的喷施作业，植保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地形和农作物来调整作业参数，在不伤苗的前提下，确保农药覆盖到位，省水省药，极大地降低了成本。
4: 植保无人机飞防可一次性完成防病、防虫、防早衰3项任务。依托智能化植保设备，小河村400多亩春小麦单日即可完成全部一喷三防作业。据了解，原平市位于晋北地区，气候冷凉，无霜期短，气温不足，不具备冬小麦安全越冬条件，故传统上以种植春小麦为主。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田间巡查和后期管护，抓实抓细小麦中后期管理。
4: 今年原平市春小麦播种总面积5000余亩，分布在3个乡镇的16个行政村。目前小麦长势整体向好，预计7月中旬迎来大面积成熟收割。
1: 针对前期极端天气导致部分小麦倒伏的情况，山东济南商河县组织协调履带式收割机下地作业，全力加快麦收进度。
7: 在商河县怀仁镇田东村的麦田里，伴随着隆隆机械声，数台履带式收割机在麦田里穿梭作业。
8: 种了10来亩地，受天气的影响啊，都倒伏了。今年这个麦收比较困难，借助咱这个履带车把你全收完。
9: 现在这个小麦倒伏了，我们就按照这个倒伏的顺序去收。我们现在是人歇机不歇，全力以赴抢收小麦。

0: 今年六月初，受阴雨天气影响，商河县部分小麦出现倒伏，当地组织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全力保障夏粮收割。
1: 小麦的大面积倒伏啊，造成这个收割困难。我们村啊，紧急这个协调啊，四台履带式的收割机，帮助这个村民啊，抢收小麦。收完了以后呢，尽快的啊，这个把这个下玉米啊裹上。
0: 据了解，截至六月九号下午，商河县89.4万亩小麦已收割12.5万亩。
2: 随着三夏生产持续推进，当前甘肃的765万亩冬小麦进入田间管理关键期，各地通过多种措施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3: 在金昌市永昌县，这里的34万亩冬小麦通过现代农机装备实现了规模化统防统治。麦田上空，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通过药肥混喷一次性实现防病、防虫、防早衰，有效增强了植株抵御干热风等不利因素的能力。
4: 一台植保无人机每天大概可以喷洒1000亩左右，可实现全自主作业。在小麦收割之前，我们总共要喷洒3次。
3: 针对去年秋季晚播导致的麦苗长势不均，甘肃省各地还采取了分类管护措施。在定西市陇西县，当地推进落实了促弱转壮项目，对10万亩冬小麦2、3类苗进行提质升级作业。同时，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针对小麦条锈病、蚜虫等重点病虫害，指导农户进行精准防控。
5: 今年的重点防控有小麦条锈病、叶锈病、麦芽和麦蜘蛛，为此我们通过实施一喷三防作业，全力助力丰产丰收。
2: 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10号、11号两天，我国大部地区以升温为主，其中11号，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预计11号到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将有高温天气。城市中，济南、南京12号或现今年来首个高温日，郑州高温最为频繁，10号起5天都可能有高温天气。而本周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像沈阳12号最高气温可达31摄氏度，14号将降至22摄氏度。杭州12号最高气温将达到33摄氏度，13号降到24摄氏度。降雨方面，10号至11号，我国南方降雨缩减至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其他大部地区进入降雨间歇期。不过从12号开始，南方新一轮降雨又将发展。
6: 中央气象台预计，10号夜间至11号，西藏东南部和北部、川西高原北部、青海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台湾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2至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
8: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3%到3.5%的做法。共同社指出，草案中未提及修改无核三原则或拥有核动力潜艇的问题，但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核威慑力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信性。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年内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共同社报道说，此前一天，8号。

0: 后，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专家会议，会议就是否把修改无核三原则列为讨论对象意见不一。有意见认为，如果美国要求日本修改，则应探讨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这一条进行修改。也有专家予以反驳，认为修改无核三原则不应成为会议议题。日本筑波大学教授东野独子会后接受采访时强调，强化威慑力和转变核政策是两个不同的议题，不应仓促推进。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2%。 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网友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1: 那么日本急切酝酿新版安保三文件，透露出日本政府哪些意图？来听专家的解读。
2: 从自民党批准修改安保文件的提案内容和流程看，日本正加速军事力量的全面变革，实现从防御向进攻的战略转型。那自民党批准的建议草案的核心要求是确保五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所需预算，以明确传递出突破现有框架、实现军费快速扩张的信号。那么这些转变呢，深刻反映出日本正持续不断地提升武器装备的水平，具备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对对方本土的打击能力，以此呢意图在地区力量对比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草案反复援引外国例证，并特意列举多个国家将防卫费提升的做法呢，以及自民党在防卫费用具体细则上的模糊态度，折射出高市早苗政府既谋求扩军又忌惮民意的投机心态。面对国内财政的高债务、通胀压力和老龄化社会的现实，高市政府大力推进的再军事化正面临的日益增大的社会阻力，日本国内的和平反战呼声也不断增强。那因此呢，高市政府一方面模糊防卫费用的具体数字，避免刺激民众心理，另一方面又力图在提案中渲染日本的危机和其他国家的做法，以此煽动民众的不安感，为扩军提供舆论支持。日方的草案呢，巩固了美日同盟的核威慑，并试图松动现有的核政策。那自民党草案一方面呢，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确保以美国的核力量为核心的延伸威慑，这是深化日美同盟、绑定美国核保护伞的策略。那另一方面呢，草案虽未直接提及修改日本自身的无核三原则，但日方高官持续就此问题进行高调讨论，也表明日本正在试探外界对于日本拥有核武器这一底线问题的反应，为未来突破无核三原则打开讨论空间，预留余地。总体而言呢，此次自民党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做法呢，是日本政府推进所谓正常国家化进程的又一重要步骤。那日本抛弃和平主义，再军事化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清晰可见的滑坡过程。那高市早苗上台后呢，这一再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此次自民党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做法呢，对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战后和平道路的挑战更加直接和公开。日本右翼势力试图彻底摆脱战后体制枷锁，重新成为军事大国的风险则日趋成为现实。
1: 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十四国数字事务部长及政府代表八号在卢森堡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议题。会议呼吁欧盟国家采取统一行动，应对网络与数字内容带来的风险。会议还强调，数字平台应从产品设计层面提升安全性，打造适配不同年龄段用户的使用环境，重点保障儿童及其他弱势群体权益。近年来，多国也从用户方面入手采取措施，希望杜绝社交媒体给未成年人带来的不良影响。澳大利亚、希腊等国已正式出台政策。

0: 禁止不足特定年龄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丹麦、法国和西班牙等欧盟国家也正在推动相关立法，以禁止或限制未成年人的使用。禁止儿童等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究竟是保护还是过度干预？总台记者近日走上比利时布鲁塞尔街头，来听听当地居民怎么说。
1: The people, they are young and it's not okay. They have to play in the other way, with other things, not with social media, I think. But that's my opinion.
2: Now, how about your children?
1: My children, yeah. They have social media now. But if they were 16, they didn't have social media.
2: It's the same like my mom said. It's not good, I think.You have much of information that's correct, and it's not good for children.
3: 支持禁令的声音不在少数，但也有人认为，网络已经深度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单纯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并不能很好地起到保护作用，反而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
4: For me, it doesn't seem logical to completely ban it from children.They're gonna still do it. They're gonna find devices. That's how it always worked. When you try to ban something, you don't make it safe. You make it so people hide, and that's unsafe. That's even more unsafe than people doing it in the open ice where everyone can see it.
5: Faudrait que on devrait limiter alors les images des enfants parce qu'elles pourraient être utilisées à mauvais escient.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5月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五月，全球陆地和海洋平均气温继续维持在历史高位。报告显示，今年5月热带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高于常年水平，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形成，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发展。五月，欧洲多地天气经历显著升温，法国、英国、葡萄牙等多个欧洲国家均刷新五月高温纪录。与此同时，欧洲各地降水状况差异明显。为何五月的欧洲热得像盛夏？来看气象分析。
6: 近日，西欧各地出现高温天气，英国出现异常高温，连续两天刷新有记录以来五月单日高温纪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西班牙正经历异常高温，南部地区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法国西部八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这是法国自2004年建立国家高温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在五月启动高温预警。多国气象专家分析认为，此次欧洲高温热浪事件的主因是大气热穹顶效应。所谓热穹顶中的穹顶指的是高压系统，高压系统像一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的区域，同时阻止了冷空气的进入。
7: 五月下旬，欧洲西部有高压脊异常的发展，在这样异常的高压脊影响下呢，首先以下沉气流为主，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二，在高压脊影响下，天空以晴朗少云为主，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三，在高压脊影响下呢，这个气压梯度比较小，风速比较小，这样呢不利于这个热浪的散失，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
6: 日前，英国本轮高温天气已基本结束，气温回归常年凉爽水平，欧洲高温范围明显减小，仅西班牙局地仍持续高温天气。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没有验证码，没有短信提醒，你账户里的钱就被转出去了。
1: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0: 伪造 APP 植入远程控制软件，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盗刷。
2: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

0: 和权限交给陌生人。
1: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面对新诈骗，如何构建反诈新防线？
2: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从今天开始呢，全国范围启动了全民反诈在行动的集中宣传月，今年的主题几个字：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其实这几个字呢，今年的主题已经非常清晰直白地告诉大家，怎么才能够不上骗，这个受骗上当。这些年不管是反诈的宣传还是整治和打击的力度都是在不断增加的，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总是犯罪分子也在不断的迭代。那面对这些他们的迭代的办法，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在短片里面看到，就是设想一下，你的手机没有收到短信提醒，没有收到验证码，但是一个晚上过去，你手机里面的钱全没了。那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以后又怎么才能不发生呢？我们还是从关注这个案件开始说起。
3: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几点钟都没有提醒。
4: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四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两万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她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3: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她没有，然后她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她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4: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
3: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两笔是转给了个人啊，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4: 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3: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4: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3: 一捆纸领了之后，她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她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4: 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3: 九点的时候他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他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啊、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的。
4: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三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5: 他的同一个地方他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啊，流窜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魂殿、青山、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
4: 锁定了这三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后，警方对三人展开抓捕。
6: 你好，服务员。
5: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地推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呢、啊。
7: 还有人在哪方？
8: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的。
9: 干什么去了？
8: 那地推呀、
9: 啊。人在哪里？
4: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
2: 利用木马程序到手机里面进行后台盗刷，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实在是没法掌握，更说不到怎么去防备。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对于我们怎么防范提供了哪些启示？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

副秘书长陈银江，陈先生，刚才这个案子啊，其实你说，偶然吗？可能也并不偶然，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可能对于手机操。

0: 对你的这种手机的操作，包括你输入的这种账号啊、密码啊，它都进行监测，甚至它可以去操作你的手机。那比如说，它利用你一个晚上你睡着觉的时候，那么它就把你的手机调暗，或者说把你的声音关掉，然后它就去操作你，比如说你的银行账号的这种密码，把你的款转走，甚至它可以把你的短信或者说相关的信息都给你删除。等你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就完成了这个诈骗的一个过程。
1: 那我就想啊，就如果我不交手机，我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范围，就一直攥在我自己的手里，那是不是就安全了？
0: 其实你交出去手机，这是一种线下的风险。其实说你不交出去手机，其实同样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教你唱歌、教你跳舞，甚至给一些老年人去领红包这样的一些视频，然后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会说，哎，在跟你发布一个领红包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你点这个红包可能就植入了木马的这种程序，也有可能他是说给你提供一个教你唱歌的软件，或者说教你做饭的一个软件，然后你去点这个软件，其实这个软件它就是木马，就是病毒，可能背后他就会长期的对你的手机监控。一旦他发现了你这一种核心的或者说比较敏感的重要的信息之后，他有可能就利用这种信息对你实施精准的诈骗。
1: 陈先生，你看交出去不安全，我留在手里也不安全，那怎么才能安全？你比如说今年的宣传主题叫不听不信不贪，那是不是做到这个就安全了？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你比如说这一次要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去宣传，在这么多宣传里面，你觉得最起作用的应当是什么，让大家都做到不？
0: 我觉得可能这种宣传关键是要真正的入脑入心，你真正的要引起这个老年人包括我们广大民众的这一种注意。你不是说以前那种说教式的，就是说你不要去下载，你不要去倾听听信这一种所谓的宣传，不要去贪图这一种小利。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反诈宣传，你确实要改变这一种说教的模式，要通过这一种演绎和操作的这种模式。比如说你像这种手机，我要通过真实的这种操作，你要让民众看到你他怎么样一个手机就在你手上拿着的时候，他怎么样就可以把你的款转走。那么其次是要结合民众身边的这种案例，你要用身边的事情，比如说离他很近的是吧，你一个邻居是吧，因为一个什么操作然后呢就被转走了多少钱，要通过这种身边人身边事的这种案例，他才能够真正的引起这种消费者或者说市民的这一种重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种反诈的宣传要真的要接近，要贴近这一种诈骗的这一种现场。比如说你在这一种菜市场啊，在一些公园呢，它这一种现实的场景当中，你去精准的去做一些反诈的宣传。比如说在一些这个视频平台上，它确实提供一些这个这个唱歌呀、跳舞啊、做饭做菜的呀，在这种视频里面要结合这种实际的这种生活情景，然后融入这种反诈的这种宣传，它才会起到一个有效的结果。
1: 如果从您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遭遇了诈骗，我用什么办法能够最及时的止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涉及到反诈还有哪些这个可以提升的保护我们消费者的这种做法的空间？
0: 我觉得除了就是我们平时要有这种反诈的意识之外，如果确实是遇到这种问题，那么一定第一时间一定是要报警，一定要向警方快速的尽第一时间的去报警，然后尽量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尽量该能挂失的尽量挂失。当然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最坏的遇到这种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平时确实也要提升这种自我防范的这种意识，比如说你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消费，你不要相信那种来历不明的这一种二维码呀，或者说链接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也不要轻信那一种所谓的免费的领红包啊，送一些赠送的这种礼品啊， 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一种所谓的小恩小惠的这一种赠送礼品的这一种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要保护好

0: 自己的这种银行账号啊，包括这种核心的这种个人信息的这种密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社会广泛的去反诈宣传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做好这一种对身边的人，尤其是对身边的老人要多一些关心，要给他们多一些这个陪伴，尽量呢就是说不让老年人容易因为没有这一种关怀关爱而陷入这一种被骗子误导的这么一个
1: 环境。说到这儿，陈先生，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才容易上当受骗？是不是年轻人就相对的容易更会保护自己一些呢？
0: 我觉得年轻人他可能接触这种新的这种事物，他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或者说因为这种随着这种诈骗的技术哈越来越新，比如说有利用一些 AI 的技术去精准的诈骗，那么年轻人可能对这一种相关的意识可能会相关的知识可能会接触的多一点，但是年轻人他可能也有年轻人的短板，年轻人可能会过于的自信，或者说过于的去舒服，那么同样不仅是老年人容易受到这一种诈骗的这一种被侵害，其实年轻人其实同样也可能成为这一种诈骗分子的一个对象。
1: 好的，非常感谢陈秘书长。其实说到底，诈骗分子他的一个核心的办法就是用蝇头小利、小恩小惠来诱惑着这些人能够一步一步的上当。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了一个案例，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些更多的他们的套路以及如何去应对。
2: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3: 反正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啊、抖音极速版啊、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
4: 都要
3: 用户，
4: 还有一个新版的。
3: 是的。
4: 我新版我也下来了，我怕把它流量，我把它刮了，评论室我就把它我刮了。
5: 看来大爷是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熟手，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省流窍门。另一位老人也熟练地询问着活动的参与方式。
6: 不发朋友圈吧？
7: 不发。
6: 把朋友圈
8: 我讲不
7: 发。很多
6: 别人爱讲。
7: 是的。
6: 别人都是讲。
5: 哪种活动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安装，这些老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分辨方法，但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新套路的速度。反诈宣传时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但要是热门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话术二，贴心提醒，耐心唠家常，佯装好小伙人设。这位老人为领礼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多到连骗子都劝他删一删。
9: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8: 用不着，眼睛都要用，
9: 都要用。
8: 哎，
5: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鼓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4: 那设置文字啊、大小啊什么的，开启。
10: 其他那个。
5: 诈骗套路第一步是引流，他们专门瞄准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
11: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5: 诈骗套路第二步是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8: 看短剧吗？
9: 对对对，就里面看短剧的。对，
12: 就是红果短剧。
5: 下载的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简单卸载还会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伪造 APP 后，钟某等人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通过部分安卓手机中的无障碍功能操作手机的超高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转账。
13: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如果说对方开通一些无障碍的功能，立刻把你的手机拿回来，这时候100%能确定对方就是诈骗。

0: 套路。第三步是深夜盗刷收割。这款木马软件极其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正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
1: 围绕这些案件所呈现出来的新的特点，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副教授李春勇。李老师，其实你不管是看刚才的那个夜里被盗刷的那样的一个事情，还是老年人在这个菜市场出现的一些被骗的一些情况，你会发现人群还是这个人群，就是这个上了年纪、上了岁数的人，地点好像还是这些地方，就是老年人比较集中的菜市场啊，还有一些推销的地方。但是手段呢，就变成了更高科技的一些手机后台啊等等，就是这对于反诈来说，你们所面对的一个新的挑战是什么？他们的这种面对他们的特点，你们的应对方式是什么？
2: 主持人好。那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诈骗的手段又发生了转变或者升级，但是它转变背后仍然是奔着利益去的。你比如说在菜市场这种老年人容易扎堆的地方，那么改变成了地面推广的方式，与老人面对面接触，通过叫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这种温情接触的方式，让老人的这个心理防线有所降低，进而掌控了局面，掌控局面。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反诈宣传，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社区，我们治理的多个主体方面都要考虑到，在反诈方面也要考虑到场景化，多场景化的这种宣传，应该说更有具有针对性和这个相应的效力。
1: 李老师，刚才我们仔细分析的那个案件是里里外外都把它分析透了，实际上就是把手机交出去，然后人家往里安了一个木马软件，然后你的手机就等于是全裸露在别人眼底下了。那通过这个案例，那给我们普通人的提醒是什么？是不是把手机牢牢地抓住，不给别人，不贪就可以了？
2: 可以这么说，抓在自己手里总比放在别人手里更安全。当然说你如果说是绝对安全，那很可能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你比如说我们通过骗子更高明的骗术手段攻击你的安卓系统甚至是苹果系统，当然那是更高级的了，但总体来说，抓在自己手里，不随便交给别人，往你的手机里安装一些不明的 APP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不明的 APP， 它在安装的时候很可能把一些操作权限它给设置好了。你比如说，有的感觉我没有收到短信的密码、验证密码，怎么钱就被转走了？实际上，他在拿到你的手机，在 APP 改写的时候，把你的权限给改掉了，或者说不需要密码，或者是需要很简单的密码就可以知道。所以说拿在自己手里永远要比放在别人手里要安全得多。
1: 就是这是一群这群人实施诈骗的这群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一个很高智商或者说学历很高的人群，还是说小打小闹的这么一群人？
2: 严格来说，现在的诈骗它是已经集团化模块化，或者说黑灰产业化，它很可能地面推广人员，我们简称地推人员，不需要太多的什么所谓的科技知识、高科技知识，很可能就需要一个如何安装，几个关键的步骤如何操作就可以了。所以说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一定是多么高科技，这些地推人员有多么高明的技术，不是这样的。
1: 但是您看就从还是分析这个案件，你看它是这个一条龙的，从地推引流、伪造 APP、 植入木马、远程盗刷，就整个的诈骗链条分工的是非常清晰的，而且非常的这个是很完整的。
2: 对，
1: 那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要突破的话，是从哪儿开始突破？
2: 那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公安机关包括全社会都要考虑的问题。

0: 题，啊，刚才讲到了，它是一个链条化的，甚至是很多涉及的，它不一定完全直接进行诈骗，它是灰色的，啊，那么现在这个诈骗分子通过网上搜索一些公司相关的产生哪些软件、哪些技术拿过来用，面对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国家也出台了一些办法，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帮信罪。啊，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整体上全链条的对诈骗进行治理。
1: 嗯，李老师，您看啊，就是这些年，因为我们看这个反诈工作，它是不仅仅是公安部门，它金融、通信，还有这个互联网多个部门，它要联合起来，变成一个系统去防这件事儿。那接下来，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更有效的去做这件事儿的话，怎么能够提高彼此之间这种协同的效率？哪儿是比较难的一块？
0: 这个问题一般我们来说，现在全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治理的这个体系，而且国家各个方面，工信部、公安机关，甚至其他的部门都在齐心协力地做这个事情。但我觉得啊，从我们学术研究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很可能老百姓的防范心理是更为关键的，啊，就像今年这个月份的宣传主题一样，不听、不信、不贪恋啊，守住我们的心房。那么心房的意思就是安全意识要提高，不随便的相信别人。大家知道这个地推人员啊，亲切的称呼老人。爷爷奶奶啊，阿姨啊，叔叔啊，给人温情，但是背后他奔着利益去的。所以说我认为在安全方面，这个安全意识、防范意识，我把它排在第一位。
1: 刚才我们也说，我问您这个加害者，就是诈骗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画像？那诈骗的人愿意盯住哪一群人呢？当然上了年纪，对这个手机可能对这个不了解的人是他们盯住的，那难道其他群体的人他们就不去诈骗了？
0: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感觉上啊，好像这个老年群体受诈骗的比例较高，但是通过我掌握的数据啊，比如去年2025年的一个数据，北方某省统计下来，涉及老年群体诈骗的人比例为12%左右。
1: 那谁是主体啊？
0: 主体呢，反而是80后、90后这些主体。
1: 那为什么？
0: 他们占到了50%到60%。
1: 那大家觉得他们是最有防范意识和能力和手段的，为什么反而他们成为一个重灾区的受害
0: 者？对，这是一个反差。我们感觉上老人应该是受骗的主体啊，占大部分。但是现实的数据并没有支撑这个问题，所以说诈骗的问题不单单是老年群体的问题，
1: 所以这个数据给我们提了一个什么醒？
0: 提了一个醒的就是，不要认为自己会免于诈骗，或者是只认为老年人会被诈骗，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
1: 我们应该怎么保护自己？简短言说，
0: 其实很简单，守住第一条。不贪小便宜，啊，还有我们说基本的一些防范知识来说，你比如现在这种地面推广，他给一些小恩、小惠、小利，啊，给点卫生纸，给点鸡蛋，从这个防住小利开始，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反诈问题啊，其实这是一个并不新的问题。其实说到底，它不是一个别人去保护你，而是首先要自己学会保护自己。这个保护不是说让你成为专家，而是说要面对那些小恩小惠的时候，知道边界在什么地方，不上当。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等明珠健康家。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透过数据看活力，来看十号多部门发布的一组经济数据。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 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 45%。10号至19号，2026年第三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发行，最大发行额700亿元。其中，第三期期限三年，年利率1.63%；第四期期限五年，年利率1.7%。从本月起，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普通个人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账户都可以买国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十号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
2: 意见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城域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 75%。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0: 十号，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15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
2: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

0: 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旅游服务体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这次的政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2: 自然资源部10号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
0: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量化评估，涵盖发展规模与效益、结构优化与升级、资源节约与利用、对外经济与贸易、民生保障与改善等主要领域。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值为100。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 133.8， 比上年增长 2.2%。 去年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持续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海洋资源节约与利用指数为 125.9， 比上年增长 1.9%。 去年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民生保障与改善有力有效，民生保障与改善指数为 132.0， 比上年增长 3.7%。
2: 来关注麦收最新进度。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计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过七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1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于6月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违反封锁令的邮轮开火，这是连续第二天采取类似行动。声明称，这艘邮轮试图运输伊朗石油，在多次无视美军指令后，美军向其开火，并使其失去行动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4月13号启动封锁行动以来，美军已瘫痪8艘不遵守规定的船只，引导134艘配合检查的船只改道，并允许42艘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通过。围绕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事件，美伊展开新一轮互袭。10号，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以直升机被击落为由，对伊朗南部多地发起打击。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地区内的美军基地等目标。
4: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以及贾斯克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伊朗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美东时间9号

0: 晚，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上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称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雷达设施进行了打击。声明称，相关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伊朗方面10号针对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是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
0: 当地时间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悍然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好战本性。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
2: 当地时间6月10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当日下午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针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此前，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近期美伊之间的冲突有趋于频繁、不断升级的态势，这是否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目前美伊谈判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通过一组问答来了解一下。
0: 问题一：自美伊4月宣布临时停火以来，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哪些摩擦和冲突？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丰度浓缩铀、解除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出现零星军事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至5月底，双方冲突愈发密集。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伊朗目标，包括阿巴斯港、戈鲁克地区、西里克岛等。伊朗则连续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美伊既未全面重开战端，也未能达成协议，处于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僵局之下。进入6月，冲突仍在继续。6月3号，美军对伊朗格什姆岛发动袭击，伊朗方面随后宣布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位于该地区的空军和直升机基地。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美伊双方围绕此事又进行了多轮互袭。问题二：美伊近期的相互打击是否会升级为更大规模冲突？
3: 美国和伊朗近期不断爆发小规模的冲突，这样的冲突目前来看不会立即引起更大规模的或者说全面的战争，但是呢，爆发更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或者说风险是在不断的上升。虽然目前双方都还相对克制，但是呢，发生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之前特朗普曾表示说，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未来如果这样的冲突频繁的发生，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更大规模的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比较大。另一方面，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原因是，美国和伊朗看到现在谈判处于坚持状态，一时半刻谈不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都想通过战争来推动谈判，就是以打促谈，那么通过给对方施加军事压力，通过增加战争的风险 来迫使对

0: 首先做出让步，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现在都没有做出让步的这个迹象。
1: 问题三，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前景如何？
0: 现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到目前为止，外界知道的消息都是根据美国和伊朗官员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那么双方透露出来的消息往往是一边倒的，对自己有利的。根据特朗普自己的说法，谈判很快就要达成了。不过过去这一段时间里，特朗普已经说过太多次就快达成协议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达成。那么根据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行动来判断，未来一段时期能不能达成协议，关键是取决于美国，因为现在的形势很明确，伊朗方面是不可能做出让步的。伊朗认为现在是处于战略上的优势，伊朗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如果美国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确实有可能短期内达成协议。如果美国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达成协议就是很困难的。这种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趋势还会继续一阵子。
2: 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3: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6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分别宣布了各自的制裁措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尼日利亚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5月初以来，霍乱疫情在尼东北部博尔诺州快速传播。截至6月7号，博尔诺州已累计报告疑似病例7850例，死亡74例，且感染病例仍在增加，当地医疗机构不堪重负。当地卫生官员计划开展霍乱疫苗接种，以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经由不洁水源和食物传染，患者常出现呕吐、腹泻、脱水和高烧等症状，重症和延误治疗可致死亡。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无感跨省，开启同城生活，
5: 带小孩去玩
6: 方便，
7: 老门洞、
8: 福德庙都去，
9: 跨省游变成了同城逛，
10: 解决了我很大的交通的需求，减轻了我经济上的一些负担嘛。
4: 轨道上的都市圈加速推进，
11: 就要打破行政的壁垒，提高这个政策协同，
12: 带动中心城市跟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高效率发展、协同互动的发展。
1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4: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4月22日，连接南京和马鞍山的宁马市豫郊铁路开通运营。这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豫郊铁路，实现了南京市中心区域与马鞍山中心城区

0: 三十分钟互通互达，便利了居民往来，连起了两地发展。那么，通车近两个月，这条线路运行的怎么样？给两地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一条贯穿两城城区的城市轨道线路，横跨苏皖两个省，又是怎么做到共建、共管、共运营的呢？
1: 早上七点多，家住安徽马鞍山的陈雅娟来到市区的湖北路二中站，乘坐刚开通不久的宁马线到南京去上班。只用了20多分钟，列车就抵达了南京市区的西善桥地铁站。随后，陈雅娟在同站换乘，约30分钟后就到了公司。家住马鞍山，在南京上班，每天跨省奔波，陈雅娟已经这样坚持了十几年。宁马线的开通让他的生活轻松了很多，
2: 解决了我很大的交通的需求，减轻了我经济上的一些负担嘛。因为它票价确实会比较便宜，比我们高铁大概便宜一半多。对啊，我感觉高铁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但是我中间的路程其实折腾的蛮多的。
1: 新开通的宁马市域郊铁路采用的是地铁化运营组织方式，站点则是公交化多点布局，刷卡进出随到随走。江苏南京和安徽马鞍山虽属两省，但两个城市位置相邻，人员往来频繁，经济发展也密切相融。据不完全统计，每天两地高速车流量超过5万，高铁客流1.2万人。虽有高铁，但高峰期运力还是有限，通勤链条也较长。
2: 高铁最后一班车可能是10点多，但是到节假日特别难抢。很多节假日我可能选择包车啊，或者是坐出租车，然后打车回去，其实费用很高。那我现在就不用担心票了。
1: 宁马线全长54.23公里，从南京的西善桥站到终点站马鞍山太白站，最快用时约30分钟，共16个站点，其中南京段8个站点，马鞍山段8个站点。通车首月，宁马线全线客流累计235.17万人次，日均客流达7.839万人次。
3: 哎，讲叫方便，老门洞、福德庙都去，那也经常去。那以前是开车，车多，比如说停车啊，不像这个这方便。
1: 今天是特意要去马鞍山一趟吗？
4: 对的。
1: 是需要干嘛去的吗？
4: 带小孩出去去玩，采石器啊，还有那个静音。
1: 在宁马线调度中心，记者看到线路运行有条不紊。
5: 这个一天大概是跑多少趟车呢？
6: 我们一天工作日的话，差不多是260列次。周末的话，相对来说会高一些，会达到300列次左右。
1: 近些年，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加速推进，都市圈发展也在提速。马鞍山就是南京都市圈的首批成员。2021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同意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的复函，要求江苏、安徽两省共同推进南京都市圈发展。在推进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实现交通一体化是打破壁垒、实现融合发展的关键。宁马两地正是这张区域一体化交通网上的两个重要节点。2021年，宁马县也被明确列入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7: 规划建设宁马线是为了补齐南京至马鞍山之间综合立体交通存在的短板，解决通勤交通滞后的问题。宁马线建成后，实现了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功能互促互补，满足都市圈高强度、多样化、高频次、强时效的出行需求。
8: 马鞍山从经济啊、产业各方面，它都是融入南京都市圈发展一体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就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1: 我现在就在这个宁马线上，我刚才从马鞍山的雨山东路站下来，然后到达了这个南京的铜井站，中间呢也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换乘、换票的一系列的手续。那么这样其实就可以实现了五感，从安徽省来到了江苏省的境内。宁马线在南京地铁版图上显示为 S2号线，从这条线路的任何站台上车，可以抵达南京其他地铁线路的任意站点，直接扫码或者刷卡进出站，非常便捷。这样便捷丝滑的乘坐体验背后，是苏皖两省在探索中创新的共建模式。
7: 宁马线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运营、分段实施。我们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和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采用分段审查、可研、联合审查、初设

0: 这样的一个模式，统筹指挥指导南京马鞍山两个市协同推进前期工作。
1: 宁瓦县的突破在于从建设之初就跳出各管各段的传统思维。过去跨省的轨道交通项目往往因为规划、权责划分等问题推进缓慢，而宁瓦县采用了双向协同、全域统筹的方式共同推动，
2: 就要打破行政的这个壁垒，要提升这个提高这个政策协同。安徽省发改委啊，包括交通厅啊，和江苏的发改委和交通厅，我们行动起来，包括两个市也签订了一些合作协议啊，我们就把它纳入到就是往国家层面来推动。
3: 在项目的前期呢，两地会常态化的会商对接，同步推进规划衔接、方案论证、项目申报，高效的解决跨省项目推进中的各类问题，组建了专家团队联合把关，来保障我们全县的工程能够无缝的衔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从规划到设计，宁瓦县都是一张图一把尺。不过完成规划设计后，施工建设要分段在两个省进行，要做好各环节的精准衔接十分重要。
5: 左右或者是这个一定幅度内啊，它是可以是有这么个选择的。从图上看，
1: 马鞍山住建局的王磊参与了建设全程，他告诉记者，2020年在做线路规划的时候，对连接处线路的弯曲度和走向两边有着不同的诉求，为保证工程最优质量，做到精准对接，双方会同专家多次进入现场踏勘，反复沟通磨合，
5: 包括自身的一些考虑啊，互相之间进行磨合，实现一个最优解啊。包括像北边这儿，它这儿就是一些村庄啊，从目前这个线位走来，它这个对村庄影响是相对来说是最低的，对于这边来说呢，是一些企业啊，按照这个线位呢，对企业影响啊，对拆迁难度来说也是相对来说是最低的。
1: 在之后的工作中，几乎每个环节都存在不同卡点需要解决，比如在审批流程上，两省的规定有不少差异，所需材料、审批程序都不同，这导致了两边报批的进度不一，可能会影响工期。如何构建一套流畅的跨省协同工作模式，两省也在合作中探索。
6: 我们在整体统筹过程中啊，一个是建立了这个会商机制，第二呢就是我们并行报审，那么一个点解决了，我们可以其他的点去学习模仿，这样呢统一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压缩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报批的周期。
1: 双向协同、联合会商、并联报审，一整套共建机制逐步建立起来。2021年底，宁瓦县开工建设，2026年4月22日全线通车运营。宁瓦县不仅打破了规划和建设的跨省壁垒，在运营管理上也更新了合作模式。两地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宁瓦县南京段由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运营，而马鞍山段由马鞍山楚江城际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委托给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运营，也就是说全段都由南京地铁运营公司实际运营，这样就完全实现了信息共享以及全线统一调度、统一服务等。那么统一运营还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里呢是马鞍山的这个宁瓦县地铁站点的购票机，那么可以看到在这样的购票机上呢，马鞍山的市民可以买到南京任何线路所有站点的票，都可以在这台机器上进行购买，所以可以表明宁瓦县已经完完全全融入了南京地铁的版图当中。你们去是要去南京吗？
7: 哎，市中心逛一逛呢，
8: 现在发展很好，看看市容什么能是。
1: 记者在马鞍山的一个站点遇到了两位80多岁的老人，他们第一次乘坐宁瓦线去南京。
9: 你们俩等于就都可以免费乘车了吧？
8: 是的，哎，都可以免费，哎，到南京也免费的，
9: 到南京也免费的，景点也免费的，
8: 哎，都免费，
7: 所以各个景点什么都免费的。
9: 啊，那特别好，特别好。
1: 为了让乘客有更好的乘坐体验，两地对票制、票价也进行了统一，全程票价9元，使用两地的市民卡、敬老卡等都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

0: 地的这个政府也是进行了多次的一些沟通和协商的，让它实现这个优惠的一个互认票的一个互通，对我们全线网的一个设备啊进行一个升级改造，单程票、机次卡、市民卡，还有这个交通联合卡都能够使用。
1: 交通更便捷了，两地的文旅消费也被互相带动，激发了新的热度。今年五一期间，宁马县最高单日客流量达到19.58万人次，许多南京市民、马鞍山市民都乘坐宁马线到对方的城市去打卡网红餐厅和热门景点。
2: 打卡了第二家点了，那个在点单了，然后等会儿过去拿。
3: 那你觉得这个宁马线开通以后对你们带来什么变化，什么感受呢？你觉得
2: 我们的感受可能就是促进了消费，大家都会争相的去做一些旅游的攻略，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很多安徽人也无双向的奔赴吧，也会想到到南京来。刚才沿路走过来，印象会这边的口号是南京的老哥老姐，所以城市或者说是省份之间的一个互通交流都增加了。
4: 我们直观的感觉呢，就是这种跨省游变成了同城逛。以这个我们这个五一景区为例，这个宁马线开通之后呢，我们这个全市 A 级以上景区游客的流量呢增长了73%，其中呢南京都市圈的这个客流啊占比是55%。
1: 交通方式的更新也为两地的要素流通和产业布局带来深远的影响。近年来，马鞍山加快融入南京的产业链、创新链。宁马县途经马鞍山磁湖高新区，这里有不少南京的企业。宁马线的开通，让企业间的流通和吸纳两地的优秀人才都有了更大的底气，
5: 是吧？我们南京人在马鞍山上班，都觉得哎呀，好像是很远的样子。现在 S2 通了之后，就真正的实现了同城化。那我们整个这个企业啊，这个对于人才的这个吸引力也有了很好的一个提升，和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之间的这个交流就比原来更为这个通畅。那有了这种同城化的这个理念，那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1: 如今我国区域一体化建设速度不断加快，而宁马线这样像地铁一样刷卡出行、随到随走的轨道交通已经成为交通一体化建设的趋势。近几年来，大湾区横跨5个城市的超级地铁、上海至昆山、成都到资阳的跨城轨道纷纷开通，轨道正不断串起一个个都市圈。
6: 只要是有都市圈的地方，这些轨道交通的跨城一体化建设运营都是需要的。中央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来的要以中心城市、特大城市为引领，来带动整个区域的城市化、高质量发展、一体化发展。那么我们这条线的意义就是在用现代化的、高效率的、快捷、高质量的公共交通的方式来响应和引领这个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带动这个中心城市跟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高效率发展啊，协同互动的这个发展。
7: 宁马线如同贯通苏皖两地的大动脉，作用不是资源的单向输出，而是要素的双向流动，见证着两座城的双向奔赴。宁马线在都市圈同城化通勤上开的一个先河，它的建、管、运全流程探索的可复制、可借鉴经验，对国内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先行先试的标杆意义和示范价值，也成为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生动注脚。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 如果您的手机半夜会自动转账，没有短信提醒，没有验证码，您账户里的钱呢就这样被转光了。这听上去啊，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竟然是真实的发生了。而这悄然转账的起点呢，竟然源于一提普通的卷纸。这笔蹊跷转账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一下这个新型的诈骗类型。
1: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几点钟都没有提醒。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4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
2: 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他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3: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他没有。然后他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他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1: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为什么所有的短信提醒都凭空消失了？
3: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两笔是转给了个人。
1: 是有明确署名的，
3: 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这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结论，刘女士很有可能遭遇了诈骗。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1: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3: 一捆纸领到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
2: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9点的时候，他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
3: 它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要不然会引发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
1: 被转走的。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3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4: 他的同一个地方，他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啊，流窜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横店、青山、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锁定了这3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后，警方对3人展开抓捕。你好，服务员。
5: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地推的一些宣传产品呀，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呢。还有人在哪吗？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的。
6: 干什么去了？
5: 那地推呀。
6: 啊，
5: 地推
6: 在哪里？现在人在哪里？
5: 人在哪里？
1: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
0: 一个看似刚安装就被卸载掉的APP，实际上呢，木马程序啊已经是悄悄地藏了起来。但是要想做到深夜悄然盗刷呢，这一步呢还是不够的。更为关键的一步操作是什么呢？答案就藏在被抓获3人的手机里。为了拿到报酬呢，3人每完成一单操作都会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作为得手的证明，也正是这些证据呢记录下了他们诱导老人下载木马程序的现场。那么他们究竟是说了什么样的话术，让老人们 不仅毫无防备，甚至排队去参与其中呢？我们接着来看。
7: 美国民警，对，我们下载红果。

0: 我免费送纸
1: 啊，这红果机场有、两个红果机场
0: 啊，这
2: 来看我的
0: 啊，算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1: 看
0: 这个，再
2: 我的，
0: 马上我给他搞完就给你搞。
3: 这种地推活动在菜市场或者商超门口很常见，只要有人支张小桌，码好礼品，喇叭一喊免费领，便会有不少老年人上前询问

0: 市常见的地推活动。
1: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2: 反正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呐、啊、抖音极速版呐、啊、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
3: 都要
2: 用户，哎。
3: 还有一个新版的。
2: 是的。
3: 我新版我就下来了，嗯、我怕把它流量，我把它刮了，这段时间我就把它网刮了。
2: 嗯。
0: 看来大爷是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熟手，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省流窍门。另一位老人也熟练地询问着活动的参与方式。
4: 不发朋友圈吧？
2: 不发。
4: 发朋友圈
5: 我
4: 不
5: 讲。
2: 是的，很多
4: 别人在讲。
2: 是的，
4: 别人都是讲。
0: 哪种活动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安装？这些老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分辨方法，但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新套路的速度。反诈宣传时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但要是热门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话术二，贴心提醒，耐心唠家常，佯装好小伙人设。这位老人为领礼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多到连骗子都劝他删一删。
6: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5: 热不热，眼睛都要用，
6: 都要用。
5: 哎，
0: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鼓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7: 那设置文字啊、大小啊什么的。开启。
2: 其他那个好，别动、
7: 啊、成了、
2: 嗯、好。
0: 推广人员有耐心，自己呢又有礼品拿，很难不想上去试一把。第一视角看完呢，我们知道了最终实现盗刷的关键就在手机的权限设置上。大屏上的这几张图片上的风险提示呢，就是犯罪嫌疑人能够实现悄无声息盗刷的秘密。可跟踪您的使用行为，甚至能够代替您操作，会监测您输入信用卡的卡号和密码，开启之后呢，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如此超高的权限，他们究竟是设置了什么呢？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钟某等人最终如实供述了他们的作案过程。诈骗套路第一步是引流，他们专门瞄准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
8: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0: 诈骗套路第二步是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5: 看短剧吗？
6: 对，就里面看短剧的，对，
9: 就红果短剧。
0: 下载的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简单卸载还会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伪造 APP 后，钟某等人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通过部分安卓手机中的无障碍功能操作手机的超高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转账。过程中不断跳出一个个红叹号进行风险提示，无障碍为高度敏感权限，开启后您的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需要监测您的操作，监测您输入的文字，包含个人数据如信用卡卡号和密码，可读取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跟踪您使用各应用的行为，并代替您操控应用。
10: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如果说对方开通一些无障碍的功能，立刻把你的手机拿回来这时候100%能确定对方就是诈骗。
0: 套路第三步是深夜盗刷收割。这款木马软件极其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正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

0: 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
1: 钟某供述啊，他们三人呢只是负责地推引流以及操作安装，幕后的上线呢是他的同学胡某。每成功地推一位客户，他们能够从胡某那里获取240元的推广费。在掌握了胡某的身份信息和藏匿地点之后，警方对胡某展开了抓捕。
2: 警察，警察，
3: 不要动！
2: 你们这针对什么群体？是不是？你们也知道是吧？发鸡蛋、发纸、下 APP、录视频，是吧？录完之后，人家钱他就转走了。
0: 胡某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这个犯罪团伙被武汉黄陂警方成功摧毁。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钟某、孙某、吴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这起新型诈骗套路也带来了警示，如今智能手机几乎成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里面存着大量个人信息，更关联着银行账户，千万别为了一兜鸡蛋、一提卷纸，轻易交出我们手机的安全底线。
4: 其实这一类诈骗，我们核心总结来，其实就两步。第一步，他会用这种蝇头小利来吸引你；那第二步，就是想方设法的给你手机里装进木马病毒。
0: 这起案件的引流套路是瞄准老年人群的线下地推活动，但得手的关键是在于下载木马病毒。
4: 其实它的变种有很多，覆盖的面也很广，比如说学生。他会说给你送一些免费的游戏装备啊，来吸引你，然后给你下载木马病毒。比如说中年人，他们可能会想投资理财方面的这个需求，那么他会说要下载一个投资理财的软件。求职人员啊，他们就可能会给你下载一个刷单的这种软件，让你去下载，那其实也是木马病毒。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身边。
0: 民警也做出提示，这类诈骗非常需要引起警惕，因为它比以往的诈骗套路需要被害人配合操作的步骤更少。
4: 传统的电信网络诈骗，它要跟你一步步的指导你进行操作，指导你进行转账，各种各样的话术，比如说让你交手续费啊、保证金啊，现在不需要了，它就叫你下载一个 APP， 然后在半夜直接把你所有钱盗刷走。我们一定要提高一个警惕，特别是手机这块一定要保护好。
1: 在这里呢，要再次提醒大家呀，不要觉得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千万别为了免费的鸡蛋呢、卷纸啊，轻易的交出我们的手机安全底线。如果一旦发现手机出现了异常，屏幕自动操作收不到验证码，莫名弹出提示等等的情况，请立即关机，阻断手机被继续的远程控制，并且呢，要取出手机卡，并第一时间报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法治在线，我们再来看一个法治故事。近日，广东肇庆怀集县一名11岁的男童独自走入了深山之后失联，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事发之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搜救机制，公安、镇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等千余人组成搜救队伍，克服密林陡坡、信号盲区等等的重重困难，依托警犬追踪、痕迹排查等方式，展开了一场长达13天的生死接力。
0: 5月30号，救援人员在距离男童家8公里外的深山隐蔽山坳中，成功找到了这名失联男孩。尽管孩子身形消瘦，身上带有擦伤，但生命体征整体平稳，昼夜的坚守最终换回了生命的平安。家住肇庆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深处的钱喜辉，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11岁患有语言障碍的儿子竟会在家门口走失。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耍，但左等右等始终不见踪影。
6: 18号是下午4点多，我老婆出去冲一点咖啡，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平时他自己能回来，但是这一期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就不回来，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
0: 在外务工的钱喜辉接到消息后连夜往回赶，而家里的亲戚和村民们已经焦急地搜寻了好几个小时。
6: 当天晚上3点多赶到回来，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都7点多，都天亮了，我就直接去找他，我心里都很着急。所以后来找不到了，到了10点多，村民说报警吧。
7: 想报警啊，个细路哥唔见咗，唔识讲话嘅。
0: 接到110指令后，怀集县公安局施洞派出所所长莫文杰立刻带领值班民警赶赴现场。由于事发地处

0: 深山独门独户，周边几家中均未安装监控设备，且山林面积广达7000多亩，植被极其茂密，搜寻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
1: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第一方面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找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群众进行一个走访。在调查过程中，我就发现他这走失小孩，他的家是在山里面的独门独户，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他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0: 没有公共视频，没有目击者，加之雷雨天气频发，寻找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犹如大海捞针。指挥部通过走访研判推测，孩子可能并未下山，而是误入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随即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然而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搜救步履维艰。
1: 调派过来的那个月成像这个无人机都穿透不了那个密林，也是没有信号而返航。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第二个是道路山路崎岖复杂，植被茂密，还有我们还要克服雷阵雨，所以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去搜索。
0: 为了尽快摸清孩子在野外的处境，民警逐家走访，并向熟悉地形的村民了解密林的情况。令人稍感宽慰的是，该区域并无大型猛兽威胁，且孩子平时偶尔上山，具备一定的野外生存常识。但这依然无法缓解时间流逝带来的危险。
1: 他们都向我反馈，这里山里面没有大型野兽，包括毒蛇，他们都比较少见。所以从这一点，我就第一时间排除了有猛兽对这个小孩袭击的可能。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0: 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便加重一分。连日的阴雨笼罩着山林，也重重压在父母的心头。
2: 我找了一个星期，我都着急，很着急，想了最坏的结果去了。作为父母来说，我都去想，找了那么多天，一点痕迹都没有。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天天睡不着啊，吃不下啊。
0: 尽管希望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渺茫，但没有一个人想过放弃。所有人都坚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向前推进一点。
1: 当时我们就每天都组织了100多村民上山进行搜救，如果我们放弃了，他们一家可能就没希望。
0: 转机终于在第12天出现。5月29号中午，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脏污的裤子。
2: 当天他进山呢找药，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出来通知他家长、公安啊，都到现场去勘查。
0: 经家属辨认，这正是走失男孩的衣物。这一关键线索的出现，让疲惫的搜救队伍精神一振。
2: 看到是100%是确定是他的裤子，感觉是特别着急喽，马上全部人进去找他了。
0: 广东省市公安机关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要求前方指挥部穷尽一切手段，以发现衣物的地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中队训导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3: 在他家里拿了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衣物作为那个救援，然后让警犬救援，在空气中捕捉那个小孩子的气味，然后就一直追踪一直往山里面，因为连续都下雨嘛，把那个气味就不要有的冲散了。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
0: 搜救进入第13天，在一处极为隐蔽的山坳里，希望的曙光终于降临。此时11岁的男孩正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被蚊虫叮咬的红肿和被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立即上前将他紧紧抱在怀里，一步步护送下山。
1: 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笑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附近有大石头，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这个小孩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他还懂得那个就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整体来说

0: 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1: 当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传回，钱喜辉和家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2: 感谢我们的村民一起努力，还有我们的镇政府、镇派出所。
1: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心，不仅因为结局幸运，更因为没人轻易把找不到当作答案。
3: 前三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六七百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的。
1: 男童深山失联13天最终获救，这无疑是一个幸运的结果，但是并非每一次意外啊都能够等来奇迹。这场千人经历的生死营救的背后呢，是无数人的彻夜难眠和巨大的社会资源消耗。在此呢，法治在线也要提醒广大的家长，未成年人的安全防范无小事，特别是对于患有智力发育迟缓等特殊情况的儿童，家长务必尽到法定的监护责任，做到视线不离、看护不缺位。同时呢，全社会也应给予这类特殊群体更多的包容与防护的机制建设，防患于未然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4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
0: 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
1: 昨天，国家统计局还发布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显示，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0: 数据显示，五月份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带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同比均保持上涨。
1: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食品价格中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
0: 近期鸡蛋价格上涨主要受什么影响？未来走势会如何？来看专家的分析。
2: 从存栏量来看，2025年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13.38亿只，存栏量是比较高的。鸡蛋呢供应充足，价格低位运行。那么养殖盈利预期的减少，使得养殖企业补栏的意愿有所降温，行业进入去产能阶段。到今年的五月份，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同比减幅达到了4.12%。
3: 专家表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鸡蛋集中备货全面启动，存栏量下滑导致的产能收缩，遇上需求集中释放，是导致近两个月蛋价上行的主要因素。从未来趋势看，进入梅雨季后，鸡蛋存储难度上升，贸易商将会采取按需小批量采货的策略。随着节日集中备货结束，蛋价有望回归平稳。
0: 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8号至10号，李希在河南郑州、开封等地调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程域算力1毫秒延时圈覆盖率不低于75%。
0: 国际汽车开放系统架构组织昨天在上海宣布，中国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操作系统正式成为全球智能驾驶系统公共代码库的核心基线，这也是中国汽车基础软件技术首次进入全球行业标准。
4: 这次采用中国打造的智能驾驶操作系统就像是智能汽车的软件地基，它可以统筹调配车辆芯片算力，保障各类智能驾驶功能稳定运转。通俗来说，今后全球车企研发智能驾驶相关软件都可以用这套中国技术作为基础参考。
6: 我们希望能够构建一个生态的立方体，共同去推动汽车产业的加速发展。这是中国企业作为第一个引领国际代码标准基线的一个新的尝试。
4: 国际汽车开放系统架构组织负责人表示，之所以选定中国方案，是因为中国有着全球活跃度最高的智能驾驶市场。中国产的一款智能车用操作系统装车量已经突破2500万套，应用在300多款车型上，经历了海量真实路况的检验。开源共享是全球汽车产业协同发展的大趋势。

0: 这次中国的基础软件提供高质量基础实现方案，将其定为项目基准，这也充分展现出中国合作伙伴在全球生态中展现的引领力与担当。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工作指引》，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和改进相关工作，更好地服务当地企业和经济发展提供指导。
2: 工作指引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当地外贸龙头企业、中小微出口企业、重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等主体，及时收集涉及质量认证国际合作障碍以及外贸企业出口面临的市场准入认证诉求，发现质量认证领域涉外难点、堵点问题及潜在风险后，及时向市场监管总局提报，为国家层面质量认证对外交流合作、国际谈判提供素材案例，并及时跟踪有关诉求办理进展及意见，形成调查、上报、落实反馈的闭环工作机制，确保企业诉求得到有效回应。
3: 核心就是要把软联通从概念变成具体的任务，推动国内规则和国际通行规则更好地衔接互认，最终目标是打造一个政、企、产、学、研用统一推进的格局。
4: 此外，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继续深化国际规则对接，促进国际贸易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便利产品的自由流通。
2: 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重点合作区域和主要贸易伙伴，主动对标国际合格评定规则、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加快国内认证规则、检测方法、评价指标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积极参与国际合格评定规则制定，推动跨境贸易畅通，
3: 健全互认采信机制，打通规则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大力推进认证结果国际互认、检测数据跨境采信、审核经验共用共享，鼓励国内认证机构跟境外权威机构建立互认合作，减少重复检测、重复认证，帮企业把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下来，推动国内认证结果能被纳入国际采信清单。
1: 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后续工程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引江补汉工程再获进展，全线重难点控制型工程八号检修交通洞顺利贯通。
5: 八号检修交通洞位于湖北保康县马良镇，全长2959米，工程采用国内引水隧洞工程直径最大的单护盾硬岩掘进机，开挖直径12.23米，集成超前地质预报等智能监测系统，可提前识别断层、涌水等风险。
6: 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27公里，施工安全、质量、进度可控。目前全线9台 TBM 已下线，工程整体按计划高效推进。
5: 引江补汉工程是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年平均调水量将从95亿立方米提升至115.1亿立方米，大幅增强中线供水保障能力。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
4: 本次吊装的管廊单体模块重达515吨，最长尺寸43米，刷新国内同类施工吨位记录，成功填补我国海上大吨位管廊施工技术空白。
7: 石化管廊是石化园区的空中大动脉，承担着原料产品及公用工程物料的输送功能，直接影响园区运行效率与安全。与陆地施工开阔稳定的作业环境不同，本次海上高空吊装悬于近海高空，下方滩涂地质松软，受海风持续扰动，数百吨重型构件极易发生空中晃动偏移，对运输和吊装的精度提出极高要求。加之这次吊装管廊的长度、高度、重量均超出常规施工技术要求，项目创新采用运输加吊装加滑移一体化施工模式。
8: 我们投入

0: 自由1600吨履带雕，搭配自主研发设计的600吨级专用框架式平衡梁开展作业，成功实现国内首次大跨距管廊海上高空吊装，有效解决了大跨度大载荷下模块吊装易变形、稳定性不足的行业痛点。
1: 据了解，这次吊装施工的跨海管廊是舟山金堂新材料项目的重要配套工程。舟山金堂新材料项目规划建设27套主体生产装置及16项公用配套工程，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917亿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智界 V9 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 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3.0，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9， 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近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3: 据报道，6月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草案提及中国军事建设等周边安全形势，列举北约成员国计划将防卫费 GDP 占比提升至3.5%，强调大幅提高防卫费的必要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4: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反战团体也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忧虑和反对。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

0: 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1: 随着上周末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结束访华行程，今年以来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已接近20位。记者注意到，很多来访政要都把参访中国科创产业纳入了自己的行程。中国科创一线为何吸引外国政要频频关注？来看新闻观察。
2: 六月初，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行程第一站就走进杭州的这家机器人企业，亲手操控四足机器人跳舞，他兴致勃勃。通伦此次中国行参访中国科创企业是其中的一个重头戏，尤其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今年以来，到访中国的多数政要都不谋而合，纷纷选择与中国机器人近距离接触。今年二月，德国总理默茨邀请众多德国企业负责人与他一同在中国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观看了总台马年春晚同款表演，期间他还屡屡询问，足见其浓厚兴趣。今年四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华期间来到中国科学院，亲身体验隔空操作机械手。桑切斯许下承诺，要加强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
3: I therefore committed to go further, to deepen collaboration, to promote new joint research, and to support exchange of talent. Spain and China will continue to work side by side.
2: 不久前，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时也直接走进了中国机器人企业未来工厂，与机器人对弈，看机器人调试，他直呼惊叹。
4: This is like a 22nd century. I'm so happy to be here and to see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industry is dealing with robotics. But what makes me very happyis the fact that we're going to produce some of these robots in Serbia very soon.
2: 梳理今年的外国政要访华行程，记者发现和机器人一样受关注的还有人工智能。四月，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访华，在广西南宁的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他佩戴起人工智能眼镜，现场中方人员的话语被实时翻译成了越南语，跃然于他眼前。从试乘智能网联汽车到了解智慧城市建设，各国政要在中国行中深度体验着人工智能的前沿成果。记者发现，在与中方的正式会谈中，人工智能成了高频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宣布将在多个领域深化人工智能合作。今年到访的外国领导人中，超过一半都前往了中国科创产业一线，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与中国的合作充满机遇，也富有潜力。
5: Miteinander Handel treiben entfaltet eine große Kraft, und zwar sowohl für uns als auch darüber hinaus. Welches Potenzial hier weiter besteht, zeigt auch diese Reise.
6: It is in our national interest to engage with China. It's the second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There are huge opportunities to be had in lots of different sectors.
7: 中国科创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对外合作机遇十足。这份吸引力背后的潜力究竟从何而来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观察。
2: 过去十年间，中国的世界工厂角色发生了变化。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总规模达36.9万亿元。去年，中国成为了世界上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500万件的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中国把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放在了重要位置。昔日的世界工厂正在向全球创新策源地转变。
8: 应该说，现在已经中国已经是世界这个创新中心或者创新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大家都想来看看中国到底是怎么做的，来寻找机会、寻找机遇，把中国的智能制造的相关的这个技术引进到他们那儿去。比如像欧洲的一些企业，像汽车企业，它跟我们这些数字、人工智能等等这些东西相结合。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想要融入，就融入中国的这个创新的生态当中。很多外国企业也把它的这个创新的这个环节，把它的

0: 研发中心放在中国。无论这些这个老牌的发达国家也好，还是现在的这些全球南方国家也好，都可以在这个中国的这种快速的技术进步、新的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建设当中，找到他们合作发展的机遇，也找到他们解决他们问题的答案。
1: 创新结出硕果。德国总理默茨访华时，德国头部企业悉数在列，其中不少车企都已在中国部署了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英国48家集团在北京亦庄设立中国代表处工作于去年正式启动。该机构表示，将依托当地优势，加速推进中英在人工智能创新领域的资源整合与技术交流。创新也催生着新的合作。今年以来，包括加拿大、莫桑比克在内的十余个国家，其政要访华期间都与中国签署了新兴产业的合作文件或达成了合作意向。前不久，在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上，一天内双方企业就签署了数十项大单，涵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
2: China is extremely open. They want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They want to share their technology. They want to share everything.
1: 外国企业看到的正是造就中国科创产业机遇与潜力的另一重原因，开放共享。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与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签署了100多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中方还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中国共享的大门正越开越大。
3: 外国政要接踵而至，持续把目光投向中国科创一线，这当然不是偶然。大家的关注焦点高度一致，不是中国制造了多少产品，而是中国如何创造新的可能。持续创新，同时又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走向未来的同行者。发展之路，独行虽快，众行方远。这正是中国与世界的共赢之道。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日前，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等联合主办的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启动仪式在京举办。活动上，来华留学生、外籍人士近距离体验戏曲艺术，感受中华传统戏曲之美。
5: 活动现场，多位戏曲名家轮番登台献艺。冯玉萍演绎评剧《谢瑶环》，慷慨激昂；韩再芬唱响黄梅戏《女驸马》，曲调灵动悦耳。毛维涛带来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唱腔婉转悠扬，昆曲、婺剧等多个剧种接连上演，精彩不断。
6: 让广大的外国留学生在华期间能够看到中国戏曲，进而爱上中国戏曲，培养出一批懂戏曲、爱戏曲的国际交流使者和演出经纪人，为未来中国戏曲走向世界构建坚实的桥梁和纽带。
5: 据介绍，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项目将持续推动院团与高校结对，邀请梅花奖艺术家以观演、讲座、辅导等形式，让广大来华留学生及外籍人士沉浸式感受戏曲魅力，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
8: 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以下简称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以下行为：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将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

0: 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以免费看世界杯、世界杯直播、世界杯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以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提供美加墨世界杯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美加墨世界杯名义进行隐形营销，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美加墨世界杯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6: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5: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2026年全国高考落下帷幕，这段时间的高考相关话题热度一路高涨，因此啊，也有不法分子为蹭热点博流量而造谣传谣。
8: 6月8号，公安部网安局就集中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借高考热度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网民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接下来我们来看山东菏泽查处的一起编造传播虚假高考答案的案件。
9: 近日，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该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被大量本地网友浏览转发，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发现线索后，办案民警迅速展开摸排调查工作，成功锁定了虚假信息发布者为牡丹区男子张某，

0: 并依法将其传唤至辖区派出所接受调查。
1: 我们调查得知，高考期间相关高考话题网络热度很高，张某他正是看中了这一热点，然后想借此热度吸粉，博取关注，于是他就私自编造拼接出了虚假的高考答案内容，然后直接发布到了网络平台上。
0: 据记者了解，目前菏泽警方已依法对虚假信息发布者张某作出行政处罚。
2: 除单纯编造虚假高考答案之外呢，还有不法分子打着售卖高考答案的幌子散布谣言。
3: 湖南耒阳警方就在网络巡查中查获了一起此类案件，当事人受到了法律惩处。
0: 近日，湖南耒阳市公安局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有网民在某平台上自称有高考答案出售。发现该违法线索后，耒阳警方立即启动了核查处置工作。
4: 发现线索后，我们迅速开展溯源核查、证据固定工作，全面排查该信息的真实性和传播扩散情况，并第一时间锁定了发布者身份是网民刘某，我们迅速将其传唤。
0: 经警方全面调查核实，网民刘某并无所谓高考答案资源，其发布的售卖高考答案内容均为虚假信息。刘某仅仅为博取网络关注、寻求刺激，故意在网络平台编造发布涉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目前，耒阳警方已依法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
2: 公安部此次曝光的十起涉高考谣言案件，造谣手段可谓是五花八门。各类谣言在网络平台快速发酵传播，误导网民，严重扰乱高考秩序，社会危害突出。
3: 那么，涉考网络谣言具体会造成哪些负面影响？造谣传谣行为又会触碰到哪些法律红线？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5: 这些谣言啊，它的危害是很大的。一个呢，有可能是扰乱公共秩序，这些伪造的考场照片和泄题的假象，它会引发公众对考试组织啊和保密制度的质疑，一方面呢，这就导致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可能需要投入额外的资源去核查辟谣，另外一个呢，也会引发这种人心的混乱，甚至是社会组织的社会秩序的不安定，第二个呢是制造群体焦虑，因为高考期间啊，家长和学生本就处于高压状态。这些所谓的涉及到泄题呀、压力大出事儿的这个谣言呀、它会更大的无限程度的放大这种不安全感，甚至呢让部分考生产生别人是不是都在作弊啊，所以这种严重的错觉制造了群体的焦虑。第三个呀，这种关于高考的这些谣言，它可能也会严重的危害到这种社会的诚信。
0: 据专家介绍，如果造谣者涉及到侵犯别人的名誉权，那么受害者完全可以去起诉，要求造谣者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赔偿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另外，此类网络谣言编造者还可能涉及行政或刑事责任。
5: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故意散布谣言等等，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下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也就是呢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那么这里边一些谣言涉及到可能会破坏考试公平类的犯罪，有些呢可能会涉及到侵犯个人权益类的犯罪，还有一些呢扰乱公共秩序类的犯罪，它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个后果，这种刑事责任呀，就更严重了。
2: 昨天，共青团中央启动2026年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6: 各高校将组建大学生实践团队，深入乡村基层，围绕理论宣讲、助力科技创新、促进乡村振兴、倡导绿色发展等八个主题，开展科技助农、文化惠民、网络电商、支教支医、基层治理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投身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中，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
7: 这个暑假呢，我们也将去到西部地区的乡村，对乡村的路网的建设呀，以及智慧物流、智慧冷链的一些优化。

0: 切实的解决一些问题。
1: 我们还打算依托农大的科技小院，把智慧育种、精准施肥等绿色技术打包送到田间地头。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调研和实践，建立一批新的科技小院，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贡献农大学子的力量。
2: 系列节目《就业长在产业上》，今天聚焦河南职教就业。
3: 眼下正值毕业生求职旺季，人社部门数据显示，在河南，部分职业院校的就业率达到了98%以上，一些学生甚至在毕业前就锁定了就业岗位，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专科院校，每周一上午，智能制造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大二学生们都要上一堂机电设备联调的实训课，课堂上没有书桌、书本，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生产线，学生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给一批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
5: 质量要求特别严，然后刚开始不敢上手，老师和师傅手把手教，然后现在我能独立操作了，心里特别踏实。
4: 这条设在课堂里的产线是学校和一家制造业企业共建的智能制造学习工厂，产线完全对标智能工厂，企业派出有经验的师傅来到学校，遴选理论知识扎实、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和老师一起带着他们上产线，从编程、加工到质检，全流程实操。经考核成绩优秀的学生还会被校企共建的工程师专班定向培养。
6: 学生在真实的场景，利用真实的设备进行真实的生产，我们根据企业的需求培养学生的技能。
4: 河南有690所职业院校，在校生达到288万人。这几年当地推动职业学院和龙头企业开办订单班，联合办学，越来越多的实习工厂走进了校园，成为专业学习的重要内容。设在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这个现场工程师班，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就是由学校和一家制造业企业共同制定的。
7: 我是去年10月份来这里实习的，这里的设备和学校的设备都差不多，能无缝衔接去操作。
4: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些学生在大二期间就考进了这个订单班，经过实操后很快就能掌握相应的实践技能，毕业后可以直接入职工厂。
8: 现在有了咱们这种联合培养的这种方式，快的呢一周就能够上手，很多人的话经过半年就已经成为骨干了。
2: 不仅是围绕产业需求定向培养动手能力强、有实践经验的技能人才，河南的一些职业院校还在加快调整专业设置，
3: 让学生们从入校时就有清晰的目标规划和成长路径，为他们打开更为广阔的就业空间。
4: 在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记者看到一份专业调整方案。近3年里，学校停招商务英语、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增减之间，学校定下3个70%的专业设置清单。70%为理工科专业，70%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70%学生面向全省重大战略产业。
9: 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4: 围绕产业调专业，这几年河南围绕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先进装备、现代食品等重点产业集群和重点产业链，撤销了2200多个不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特点和趋势的专业，新增2893个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链相关的专业点。在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记者看到一份合作清单，学校近年设立的7个产业学院合作的都是重点行业的龙头企业。
10: 学校现有60个专业，组建了11个与产业适配的专业群，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按照岗位设，教学设到产线上。近3年，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8%以上。
4: 目前，河南已经建成27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和92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覆盖新能源汽车、航天装备、人工智能、农业、食品、医药等产业。职业教育专业对支柱产业、民生领域的匹配度达到75%，每年为企业输送近100万技能人才。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日常肩颈酸痛，不少人呢会选择按摩放松。

近期呢，不少网友反映，因为肩颈按摩不当诱发急性脑梗，有人按摩后手臂麻木，连一杯水都端不稳。检查发现，右侧颈动脉管腔内形成血栓。

0: 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依靠颈动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从颈部穿行，颈部血管位置表浅，缺少比较厚的骨骼肌保护，耐受外力能力差。
1: 按摩呢，如果方法不恰当的话呢，是可以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动脉夹层啊，就是它动脉内膜的撕裂，然后血液呢进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管腔的狭窄，那么撕裂的时候呢也有血小板的聚集，它就会造成脑的栓塞。
2: 不当的颈部按摩可能诱发血栓，进而造成脑梗。那么究竟脖子有哪些位置不能按，按摩手法又该如何把握呢？
3: 对此，专家也画出了颈部的危险区，给出明确的提醒。
0: 专家指出，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以外，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受到按压刺激后身体会自动反射。
1: 颈动脉窦啊，是在颈动脉的管壁，颈动脉窦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0: 专家提醒，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越大力越好。
4: 肩颈按摩呢，我们强调一个原则，按摩要轻柔和缓，我们按摩的那个层次一定要去区分，比如它是皮部的问题，还是肌肉筋膜层的问题，还是骨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问题，按摩的手法和力度是不一样的。
2: 按照国家相关服务规范，部分人群呢本就不适合接受按摩，颈部肩部结构特殊，按摩风险翻倍，一定要提前评估身体状况。
3: 一起来了解具体禁忌人群以及按摩后需要警惕的危险信号。
0: 骨折、骨结核或骨质疏松严重的人，按摩易造成骨骼损伤，有严重心、脑、肝、肾、肺等脏器疾病的人，不当按摩可能诱发病情波动。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身体机能失衡，按摩可能适得其反。不明原因疼痛、发热、眩晕，还没明确诊断的人，按摩会掩盖病情，延误治疗。经期、孕期女性避免腰腹部按摩，颈肩按摩也需格外谨慎，最好咨询医生后再进行。专家提醒，按摩后脖子、肩膀有轻微酸痛，没有其他不适，大多是肌肉受力过度导致的，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缓解，不用过于担心。如果按摩后疼痛特别剧烈，并出现头晕、头痛、肢体无力、行走不稳、恶心呕吐、说话含糊，这些很可能是血管受损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6: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7: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拉响防空警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国家电视台称，该国南部阿巴斯港也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
2: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的侵略行径。
1: 在美军对伊朗再次实施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会对伊朗再次发起非常猛烈的打击。他还称，伊朗一直拖延达成美伊协议，但美方仍希望协议能够达成，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
2: 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如果遭到攻击，伊朗绝不会投降或退缩。
3: 特朗普10号表示，因为伊朗击落了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美军9号对伊朗发动打击，而当天还会再狠狠打击他们一次。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耍弄美方。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另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这是作为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着美国的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出席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和家园遭到攻击，伊朗也绝不投降，绝不退缩。
4: الان داره 3 سال میشه که نتونستن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نن ایران ما رو اینا قادر نخواهند بود با این تهدیدها وادار کنن که تسلیم بشه و قطعا تسلیم نخواهم شد。
3: 针对特朗普威胁袭击伊朗发电厂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的言论，佩泽西奇扬表示，从交通网络到电力和水务行业，任何针对这些基础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实力展示，而是违背国家意志的绝望之举。伊朗将坚定不移地抵御任何压力和威胁。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日证实，在本月以色列和伊朗发生冲突时，位于以色列北部的马拉特戴维空军基地遭导弹残骸击中，造成轻微损坏，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整体运行。
2: 报道说，事件发生在8号夜间至9号凌晨。以军说，基地内部部分设施和后勤保障设施受到轻微损坏，基地内部一段通道可能受损，但整体运行未受影响。报道还说，以军并未说明导弹残骸的具体来源及型号。
1: 当地时间1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于6月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违反封锁令的邮轮开火，这是连续第二天采取类似行动。
2: 声明称，这艘邮轮试图运输伊朗石油，在多次无视美军指令后，美军向其开火，并使其失去行动能力。
1: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4月13号启动封锁行动以来，美军已瘫痪8艘不遵守规定的船只，引导134艘配合检查的船只改道，并允许42艘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通过。
2: 事件发生后，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

0: 十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油轮发起袭击，声明称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多明格斯还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十号，一个卡塔尔代表团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报道称，代表团还将和伊朗方面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美伊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最新进展情况及各自意见。报道并未提及卡塔尔代表团的具体人员和规模。
0: 十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问题举行公开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称，最近一段时间来，中东局势继续恶化并持续外溢。他呼吁各方通过调解对话推动政治解决，实现持久和平。
2: 古特雷斯首先谈到黎巴嫩局势，他说，自今年3月以来，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加剧，导致黎南部大量民宅和民用基础设施被毁，超过100万平民流离失所，已有7名联合国维和人员遇难。他呼吁各方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从全面停火开始，缓解离以临时停火的蓝线两侧民众苦难。在谈到巴以问题时，古特雷斯表示，备战巴勒斯坦领土局势迅速恶化，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袭击、拆毁房屋、土地没收和非法定居点扩张等问题令人震惊，加沙地带仍面临严重人道灾难。他强调，人道援助绝不能被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加沙地带必须继续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唯一可行的前进道路是结束占领，落实两国方案。古特雷斯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航行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正在推高能源价格，扰乱供应链，并加重饥饿、通胀和债务压力。他呼吁各方遵守停火，恢复航行权利和自由，并就核问题展开谈判，确保伊朗核计划完全用于和平目的。此外，古特雷斯指出，也门此前通过调解达成释放1600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拘押人员协议，但紧张局势仍在持续。他敦促胡塞武装停止威胁曼德海峡航行自由，并无条件释放被无故拘押的人员。
1: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
2: 报告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的净利润总和将从2025年的450亿美元降至230亿美元，净利润率从2025年的4.2%降至2.0%。受需求疲软和运营中断影响，中东地区航司将整体亏损，其他地区航司的盈利水平也将低于此前预期。报告还预测，2026年航空燃油成本预计将从2025年的2520亿美元增至3500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表示，所有航空公司的利润均受到航空燃油价格快速上涨的冲击。尽管航空公司正通过调整票价和提高效率来弥补新增成本，但这不足以维持上一年度的盈利水平。
0: 南非警方十号表示，约翰内斯堡克利夫兰地区当地时间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据警方通报，枪击发生于当晚20:30，10余名嫌疑人进入克利夫兰地区，在多处地点向居民和社区人员开枪，随后乘车逃离。警方称，袭击动机尚不明确，已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截至目前，尚未抓获任何犯罪嫌疑人。
1: 巴西圣保罗州内陆城市马里利亚，当地时间10号发生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据报道呢，失事飞机为一架私人飞机，当天11点左右从当地机场起飞后不久坠毁，坠留地点位于机场附近区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早上好。
1: 太元早。
3: 此刻钟卢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太元，最近南方的强降雨还是比较频繁的哈，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过去两天呢，南方的降雨哈，主要是集中在西南还有华南这一带，但是呢，对于降

0: 东南这一带来说呢，降雨开始陆陆续续的停歇下来，并且很多地方久违的阳光已经开始上线。那么到了今天，南方呢还是处在一个降水的间歇期，雨水主要是集中在像西藏、四川、还有云南、海南以及台湾等地，普遍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可能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天气。那对于云南西南部这一带来说啊，局地雨势会比较强，再加上地质条件相对比较脆弱，大家一定要严加防范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等的次生灾害。我们预计啊，明天开始暖湿气流将会进一步的加强北上，所以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又要发展起来。具体来看一下，明天呢，像长江以南地区啊，普遍都是被雨水覆盖，其中强降雨是集中在贵州、湖南中部这一带区域。尤其是到了周六、周日，江南、华南雨势会进一步的加强。可以看到，从广西再到浙江这一带区域将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低洼以及容易积水的地带。主持人，
1: 最近有发现北方多地也经常在晴雨之间快速切换哈，今天降水情况如何呢？
0: 今天呢，我们来看哈，随着冷涡远离呢，华北这一带的降雨和对流性天气啊，暂时告一段落了。雨水主要是集中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这一带，并且量级不大。不过紧接着明天开始，东北、华北的降水又会增多起来。那特别是到了周六、周日，黑龙江东部再到河北北部将会出现成片的中到大雨，同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沈阳多云，14到29度。通辽晴，16到30度。兰州多云，18到31度。西安多云转阴，22到34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贵阳多云，17到26度。昭通阴转阵雨，14到21度。曲靖阵雨，15到19度。太原多云，16到30度。烟台晴，17到24度。威海多云转晴，19到26度。潍坊晴，19到30度。郑州多云转阴，23到35度。南京阴，24到35度。泰州多云转阴，23到35度。武汉多云，23到31度。长沙多云，22到31度。南昌多云，23到31度。福州多云转阴，21到26度。南宁晴，24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湖北欢迎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温和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
3: 食品价格中，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此外，鲜果等其他食品供应充足，价格整体以降为主。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其中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0.1%。
1: 此外，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0: 带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同比均保持上涨。
4: 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5%，涨幅有所回落。
3: 分行业看呢，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同比价格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1: 来看时政要闻。
5: 6月8号至10号，李希在河南郑州、开封等地调研。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
1: 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

0: 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期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而随着麦收的有序推进，下播也进入高峰。
3: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期收快速推进，以及华北北部小麦灌浆成熟。目前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过50%，在临沂市兰山区21万亩小麦集中成熟。尽管当地绝大多数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初期苗情偏弱，但由于田间管理到位，及时因苗施策，依然实现了丰收。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的窗口期，调度大位入量联合收割机，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玉米播种也紧随其后。
4: 连夜开始抢收，这个申请之内呢，收完了，咱也种完了。种的时候我们要看它的地的这个结果啊，都得割地了，烂了之后当成这个有机肥，促进这个玉米的那个生长。
3: 今年三夏，农机作业一条龙，让抢收抢种更加高质高效，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陕西兴平市这家农机专业合作社，今年先投用了3台小麦柔丝除尘捡拾打捆机，一亩地只需5分钟就能完成秸秆捡拾、柔丝、压实、打捆等全套工序，为秸秆处理、抢种玉米留出宝贵时间。
5: 以前三夏遇到阴雨天气就容易耽误农事，影响收成，现在全机械化一条龙作业，收的快，处理的好。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40%，总体进展顺利，夏季田管也随之陆续展开。
1: 目前湖北襄阳小麦已收获完毕，当地依托汉江黄金水道开通了下粮水运航线，降低下粮运输成本。
6: 一大早，在汉江襄阳段小河港码头，一艘满载小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汉江顺流而下，奔赴江西樟树。作为鄂西北重要粮食主产区，襄阳紧邻河南南部粮食高产带，区域粮源储备充足，外销需求旺盛。以往当地下粮外销主要依靠公路运输，长途陆运运费高，成本压力大。今年6月，小河

0: 港正式新增粮食装船外运业务，5000吨外销小麦有序起运。为保障下粮高效外运，港口优化升级作业模式，打通车库船全流程协同作业链路，实现粮食卸货、仓储、装船一体化高效运转，大幅提升外运效率。
1: 这个小麦呢，是从到运到这个江西樟树的，大概里程在800多公里，成本呢在60元每吨左右。
0: 据了解，目前小河港疏港铁路专用线二期工程正在加紧建设，全线有望在2027年下半年贯通，届时铁水联运模式将进一步完善。
2: 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
3: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核心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倡议同步发布，倡议倡导捍卫真实，坚守新闻传播价值根基，包容互鉴，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远见引领，共同回应时代变革之问，科技赋能，共创媒体发展美好未来。本届论坛还发布多项重要成果，包括央视听大模型 3.0 以及感知民意重塑传播、2026中国 AI 民生数据报告等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主题报告。总台还联合全球主流媒体、智库、高校及科技企业，共同搭建起真相猎手全球事实核查平台。现场还发布了 CMG 2026机器人机甲格斗赛、 CMG 世界机器人技能大赛工业强国际、保姆机器人大会等一系列具身智能类 IP 活动，并启动由总台与哈萨克斯坦电视广播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2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和2026国际媒体重庆行等多个项目。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除主论坛外，本届论坛还将举办 AI 时代人文合围、人机共生时代的未来、男男视角下的智能浪潮、重塑包容、公平与正义、锻造国产动画电影新等4场分论坛。与会嘉宾将围绕人文与技术融合、智能时代媒体责任、全球传播与治理体系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拉响防空警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国家电视台称，该国南部阿巴斯港也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声。
2: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的侵略行径。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表示，当天凌晨，一架 F-16 战机侵犯波斯湾空域后，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发射导弹予以回击，随后该战机逃离。另有消息称，伊朗11号凌晨在该国南部阿萨卢耶拦截一枚巡航导弹。
2: 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
5: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

0: 司令部发布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伊朗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军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
1: 来看总台驻德黑兰记者刚刚发回的最新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1号的凌晨1:50，北京时间的6:20。在10号凌晨，伊美爆发军事冲突后，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国宣布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截至目前，袭击范围仍然是伊朗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包括米纳布、西里克、格什穆道等。自10号开始的本轮冲突是此前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数次军事摩擦，以及数日前的伊以军事冲突后展开的。如此频繁的军事冲突体现出，第一，中东地区的总体局势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呈现高度脆弱和不确定性；第二，伊朗和美国迟迟未能就停战谅解备忘录以及谈判达成一致，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赔偿议题、解冻资产议题上仍然分歧巨大。第三，伊朗与美以之间频繁的军事摩擦和军事冲突将极大地延缓任何旨在缓和局势的外交进程。此前，伊朗已经宣布将对美国的任何军事侵略行为进行严厉回应。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地区局势走向。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在美军对伊朗再次实施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会对伊朗再次发起非常猛烈的打击。他还称，伊朗一直拖延达成美伊协议，但美方仍希望协议能够达成。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
1: 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如果遭到攻击，伊朗绝不会投降或退缩。
3: 特朗普10号表示，因为伊朗击落了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美军9号对伊朗发动打击，而当天还会再狠狠打击他们一次。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耍弄美方。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另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这是作为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着美国的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出席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和家园遭到攻击，伊朗也绝不投降，绝不退缩。
4: امکان نداره یک کشوری رو با هواپیما و با نمیدونم بمباران کردن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رد و غزه ای که به اون کوچیکی الان داره 3 سال میشه که نتونستن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نن ایران ما رو اینا قادر نخواهند بود با این تهدیدها وادار کنن که تسلیم بشه و قطعا تسلیم نخواهم شد。
3: 针对特朗普威胁袭击伊朗发电厂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的言论，佩泽西奇扬表示，从交通网络到电力和水务行业，任何针对这些基础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实力展示，而是违背国家意志的绝望之举。伊朗将坚定不移地抵御任何压力和威胁。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美国10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地区，造成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地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超过20000名居民一度无法获得饮用水。
1: 报道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美军袭击后，当地2座储水设施在袭击中遭到破坏，导致供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库海斯塔克市及周边10个村庄供水完全中断。因当地正处于高温天气，停水给居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当地政府通过水罐车等方式向居民供水。报道称，经过抢修，当地供水网络已恢复运行。
0: 当地时间10号，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以色列官员的消息称，以方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之间不断升级的紧

0: 常局势。
1: 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仍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0: 近期美伊之间的冲突有趋于频繁不断升级的态势，那这是否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目前美伊谈判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呢？
1: 来看专家分析。
2: 问题一，自美伊四月宣布临时停火以来，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哪些摩擦和冲突？北京时间四月八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丰度浓缩铀、解除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五月起，美伊之间出现零星军事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至五月底，双方冲突愈发密集。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伊朗目标，包括阿巴斯港、戈鲁克地区、西里克岛等。伊朗则连续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美伊既未全面重开战端，也未能达成协议，处于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僵局之下。进入六月，冲突仍在继续。六月三号，美军对伊朗格什姆岛发动袭击，伊朗方面随后宣布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位于该地区的空军和直升机基地。六月八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美伊双方围绕此事又进行了多轮互袭。问题二，美伊近期的相互打击是否会升级为更大规模冲突？
3: 美国和伊朗近期不断爆发小规模的冲突，这样的冲突目前来看不会立即引起更大规模的或者说全面的战争，但是呢，爆发更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或者说风险是在不断的上升。虽然目前双方都还相对克制，但是呢，发生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之前特朗普曾表示说，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未来如果这样的冲突频繁的发生，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更大规模的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比较大。另一方面，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原因是，美国和伊朗看到现在谈判处于坚持状态，一时半刻谈不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都想通过战争来推动谈判，就是以打促谈，那么通过给对方施加军事压力，通过增加战争的风险来迫使对方首先做出让步。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现在都没有做出让步的这个迹象。
2: 问题三，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前景如何？
3: 现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到目前为止，外界知道的消息都是根据美国和伊朗官员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那么双方透露出来的消息往往是一边倒的，对自己有利的。根据特朗普自己的说法，谈判很快就要达成了。不过过去这一段时间里，特朗普已经说过太多次就快达成协议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达成。那么根据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行动来判断，未来一段时期能不能达成协议，关键是取决于美国，因为现在的形势很明确，伊朗方面是不可能做出让步的。伊朗认为现在是处于战略上的优势，伊朗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如果美国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确实有可能短期内达成协议。如果美国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达成协议就是很困难的。这种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趋势还会继续一阵子。
0: 当地时间十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六月九号晚在阿曼湾将一艘违反封锁令的邮轮开火，这是连续第二天采取类似行动。
1: 声明称，这艘邮轮试图运输伊朗石油，在多次无视美军指令后，美军向其开火，并使其失去行动能力。
0: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四月十三号启动封锁行动以来，美军已瘫痪八艘不遵守规定的船只，引导134艘配合检查的船只改道，并允许42艘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通过。
1: 事件发生后，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

0: 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邮轮发起袭击。声明称，该事件导致一艘邮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多明格斯还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
1: 此外，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
0: 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伊方的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上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
2: 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伊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8号向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1: 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于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特朗普称，截至目前，该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行。他还强调，掌控霍尔木斯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
0: 美军5月初曾启动寻求疏导霍尔木斯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但特朗普很快宣布这一行动暂停。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表示可能恢复该计划。
1: 1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问题举行公开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东局势继续恶化并持续外溢。他呼吁各方通过调解对话推动政治解决，实现持久和平。
2: 古特雷斯首先谈到黎巴嫩局势，他说，自今年3月以来，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加剧，导致黎南部大量民宅和民用基础设施被毁，超过100万平民流离失所，已有7名联合国维和人员遇难。他呼吁各方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从全面停火开始，缓解离以临时停火的蓝线两侧民众苦难。在谈到巴以问题时，古特雷斯表示，备战巴勒斯坦领土局势迅速恶化，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袭击、拆毁房屋、土地没收和非法定居点扩张等问题令人震惊，加沙地带仍面临严重人道灾难。他强调，人道援助绝不能被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加沙地带必须继续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唯一可行的前进道路是结束占领，落实两国方案。古特雷斯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航行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正在推高能源价格，扰乱供应链，并加重饥饿、通胀和债务压力。他呼吁各方遵守停火，恢复航行权利和自由，并就核问题展开谈判，确保伊朗核计划完全用于和平目的。此外，古特雷斯指出，也门此前通过调解达成释放1600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拘押人员协议，但紧张局势仍在持续。他敦促胡塞武装停止威胁曼德海峡航行自由，并无条件释放被无故拘押的人员。
0: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
2: 报告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的净利润总和将从2025年的

0: 450亿美元降至230亿美元，净利润率从2025年的4.2%降至2.0%。受需求疲软和运营中断影响，中东地区航司将整体亏损，其他地区航司的盈利水平也将低于此前预期。报告还预测，2026年航空燃油成本预计将从2025年的2520亿美元增至3500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表示，所有航空公司的利润均受到航空燃油价格快速上涨的冲击。尽管航空公司正通过调整票价和提高效率来弥补新增成本，但这不足以维持上一年度的盈利水平。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卡德尔加马西及其副手穆罕默德哈拉金。
2: 声明称，两人是哈马斯在加沙地带重要的资金运营人员，此次行动是以方持续打击哈马斯资金体系的一部分。声明还称，近几个月来，以军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打死多名哈马斯负责资金往来的人员。
1: 当地时间6月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
2: 哈马斯方面的发言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积极信号？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跟调解方就一些重要的问题达成一致，它是往积极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是呢，离最终形成协议还很远，因为现在是巴勒斯坦和调解方形成一致意见，他们之间形成一致是比较容易的，最困难的是要以色列和哈马斯形成一致，这个难度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积极的一步，积极的信号，但是并不是实质性的一步。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必须那个达成共识，但是这两方现在是尖锐对立的，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以色列的要求是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然后才谈别的，然后哈马斯的要求是以色列必须全部从加沙撤军然后才谈别的，那么这一步现在双方都不愿意迈出来，所以在加沙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1: 那么目前哈马斯提出推进第二阶段停火的诉求存在哪些难点呢？
2: 继续来看专家分析。
3: 难点就是对以色列有影响的国家不愿意约束他，然后没有影响的国家那个谴责以色列要约束他又没有作用，因为对以色列真正有影响的还是美国，还是得美国下决心约束以色列。那么不用说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很多东西以色列都没有落实了。第一阶段是以色列要对哈马斯停火，但是从去年10月10号签署以来，以色列是基本上每天都对哈马斯进行定点清除。那么第一阶段要求拉法口岸是必须完全打通，然后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必须畅通。那么第一天以色列都没有落实这些，然后第二阶段核心要求就是以色列必须从加沙地区逐渐的全面撤军，但是过去这半年多时间，以色列不但没撤军，以色列还把占领的领土从53%扩展到60%，目前还看不到说国际社会能够对以色列形成实质性约束的迹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0: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海军基地、弹药库、燃料库、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的储存和发射准备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48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击落14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远程巡航导弹及766架固定翼无人机。
5: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4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204架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军及国家安全部门当天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罗斯境内纵深多处军事能源基础设施发起远程打击行动。
4: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十号在部长会议上说，保加利亚军方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拉德夫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给保加利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拉德夫认为，各方应以全面务实的态度看待俄乌之间的冲突，并寻求外交解决途径。据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保加利亚国防部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但援助的类型及其价值暂未公布。
5: 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美国五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高于三月的2.8%，为七个月以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五月 CPI 和核心 CPI 环比分别上涨0.5%和0.2%，其中能源价格指数涨幅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60%。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4: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十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据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比尔·盖茨当天出席的听证会属于录音听证，不会进行录像。委员会将在数天后发布相关记录。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因牵扯欧美政商界等众多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广泛负面舆论。南非警方十号表示，约翰内斯堡克利

弗兰地区当地时间九号晚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十二人死亡，九人受伤。据警方通报，枪击发生于当晚23时许，十余名嫌疑人进入克利夫兰地区，在多处地点向居民和社区人员开枪，随后乘车逃离。警方表示，八名男性和三名女性在现场被确认死亡，另有一名男性送医后不治身亡。

0: 小型飞机坠毁事故，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据报道，失事飞机为一架私人飞机，当天11点左右从当地机场起飞后不久坠毁，坠落地点位于机场附近区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发售，其中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
0: 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
2: 与以往不同的是，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0: 换句话说，大家除了可以用自己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外，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购买。
3: 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这次发行的储蓄国债，无论是3年期还是5年期产品，收益水平都比国有大型银行的同期限定期存款挂牌利率要高。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你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因此，如果您想投资储蓄国债，而普通渠道已经卖完了的话，不妨看看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不是还能买到。
0: 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
5: 在我的面前就是抬高加宽的西孟河桥。
6: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
7: 我现在正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8: 骨干光缆将首次穿越秦岭。
1: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基建赋能新发展、六网织就新未来。
2: 进入15五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0: 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从今天开始，朝闻天下推出系列调研《六网之初，新未来》。
2: 今天我们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首先去广东徐闻的35万亩菠萝田里走一走，看一看。
9: 今年5月份，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10: 我们邻居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的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11: 这个三年一年雨都没有，我们只能种干旱的东西。
9: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种植了35万亩菠萝，被称作菠萝地海。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6: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9: 种植户们告诉记者，从去年9月到今年4月，徐闻已经持续干旱了快8个月，菠萝苗长势非常缓慢，个别的还出现了根部枯死的情况。
10: 如果雨水经营，或者说有能可控水源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一年就能种植一季的菠萝。
12: 正常现在是多少时间种一季？
10: 我们现在应该是18个月到22个月吧，或者是2年时间。
9: 不下雨，本地水库的水又要优先保障饮用，灌溉用水最大的依仗只能是地下水，但长期用下来，地下水位越来越低。
13: 我们徐闻县有一些地方啊，那个地下水井都。

0: 已经达到几百米深了，如果长期又抽取地下水的话，就容易引起那个海水倒灌，然后地下水的水质的话也没办法就保障。
1: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这样的尴尬局面啊，正在因千里之外的一项工程而改变。
2: 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3: 在徐文调研时，记者了解到，当地也曾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一路上地质地形复杂，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4: 穿越铁路、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3: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全程980里。由于雷州半岛山脉延绵，超过一半的路线需要水往高处流，半岛上四座超级电梯泵站正同步开建，他们将联手把水抬升224米，让水的旅程一路畅通，不仅要爬坡还要过河，输水管道一路穿越山川河流，给工程施工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5: 在雷州施工段，工人们现在正驾驶船只拖着一根管道找位置，这是国内单次整体控制沉放体积最大的沉管施工作业。那在水面上近200个管材构成了这样一条输水管道，它的总长达到了1171米，它将横跨我所在的整个龙门水库，而更具挑战的是要把它精准下沉到水库底部的沟槽里，让引调而来的西江水从水库之下顺利穿越。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一路上要穿越的障碍多达137处，目前工程建设已经完成总投资额的34%。
6: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致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最重要的，我们也解决了雷州半岛千年苦旱的问题。
7: 预计环北工程建成后，雷州半岛将会新增185万亩灌溉面积，并将原有小灌区连点成片，汇成465万亩的大型灌区，有望成为全国第七大灌区。
2: 水来了，如何能留住用好？咱们接着往下看。
3: 眼下，徐闻县正抓紧修建配套工程，让输水终点成为润泽徐闻全域的起点。在城北乡的农田里，一条7公里的灌溉渠正在进行衬砌。
8: 原来的渠就是现状的，就是那个泥，这种泥渠嘛，然后里面的杂草跟那淤泥比较多，那渗流速比较慢。现在我们建了这个渠道之后，就增大了流速，自动化它的连接到农田灌溉。
3: 沿着这条渠，记者陆陆续续看到了多个正在修建中的山塘。
5: 在徐闻县石岭村，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正在修建的小山塘，那它是村里专门用来接水的盆儿。而未来在整个雷州半岛呢，会有上万个这样的盆儿，通过密密麻麻的渠系彼此相连成网，让近千里外的西江水能够润泽这里的每一块土地。
3: 国家水网引来活水，县域内的小水网也带来了发展新机遇。徐闻的产业版图豁然开朗，35万亩菠萝田正谋划迭代升级，引入蓄水量更大的新品种。凌晨3点，种植户吴一亮从徐闻的海安新港出发，跨越琼州海峡去对岸的海南澄迈购买产量更高的新品种种苗，他打算提前试种一小部分，熟悉配套种植技术，等以后水来了马上扩大规模。
9: 以前这个土菠萝的话，一般都在1块至1.5块之间，这西瓜凤梨的话，它都在2块往上，要至3块，价格的话就也翻了1倍。买了苗我也很满意，希望也把这份技术跟甜蜜带到我们广东去。
3: 借着源头活水，徐闻的一个个村庄也在把储水的山塘建设成风景。石岭村制定了到2035年的美丽乡村创建10年规划，未来山塘边会陆续建起停车场、共享菜园、火山科普馆，让村庄不止更宜居，也会更有人气。
10: 这样也可以提升我们村民的一些收入，比如说他们过来摆地摊也好，做他都有一个另外一个收入。他不单单是种植的农作物而已，他空闲的时间又可以卖其他东西。
5: 就是这一盆水其实会带来很多机遇。
10: 对对对对，他还有结合了农文旅啊、旅游这些，我们下一步就把这些打造起来。
11: 我们后期会考虑这个泳池会规划起来，在

0: 增加后期的一些民宿项目，把这个水的资源利用好，增加更多的一个好的体验，当然也会给我们增加更大的一个收益。
1: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部等地有降雨，局地雨量较大。
2: 昨天傍晚六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黄色预警，提醒相关地区注意防范地质和山洪灾害风险。
1: 另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明天开始南方降雨接连不断，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部分区域累计降水量可达150至250毫米，局部地区超过400毫米，主要降水时段集中在明天到14号以及15号到19号。
2: 其中13号至14号间，雨带逐步南压，广西至浙江将形成一条大范围暴雨带，跨度超1000里。同时，在北方，河北北部至东北地区的降雨也将明显增强。
1: 江西赣州这几天出现间歇性降雨。昨天上午9点多，降雨导致国道 G357 崇义县丰州乡境内路段发生山体塌方。塌方路段呢，位于江西与湖南的交界处，滚落的石块和泥土将道路彻底阻断，车辆无法正常通行。
2: 工作人员现场分工协作，全力清理路面泥土和散落石块，推进道路抢通工作。截至昨天下午4点左右，道路恢复畅通。
1: 目前长江流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昨天上午在长江重庆涪陵段，记者看到随着三峡库区完成腾库，水位持续下降，两岸的消落带更加明显，受此影响，航道变窄变浅，通航环境发生变化。重庆涪陵海事部门加强安全巡航，提醒过往船舶注意航行安全。
2: 据了解，三峡水库本轮共消落水位约27米，腾出防洪库容约208亿立方米。
1: 再来看气温方面，未来我国北方部分地区的高温将铺展开来。在河南，以郑州为例，从昨天开始呢，一直到16号，最高气温基本将维持在35摄氏度上下。
2: 与此同时，山东济南也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避免午后的户外活动。
1: 除了河南、山东将开启晴热模式之外，未来几天北方其他地区的气温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
2: 太元，这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说到未来的气温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东北、华北。那么未来这一带的气温走势呢，和冷空气来去是有密切关联的，也是起伏波动的。比如说像今明两天呢，随着冷涡的远离啊，东北、华北这一带的气温是短暂的回升。比如说像京津冀、还有辽宁、内蒙古东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0度以上，炎热的感觉是明显加强。不过随后后天开始，新的冷空气东移而来，再加上降水的陪伴，那气温又会短暂的下滑。我们来看一下城市，像天津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会升到30度以上，随后会降到27、8度。那么除此之外，像新疆还有河南及其周边这一带，在阳光的加持之下，高温天气将会明显增多起来。这里的天气，是以干热为主，比如说像乌鲁木齐还有郑州、济南情况都是如此，所以大家除了要注意补水之外，还要注意防晒。主持人，
2: 看来北方的朋友们要注意防暑降温了。那南方未来几天天气如何变化，这方面也介绍下吧。
3: 好的，说到南方，这个过去几天呢，在冷空气和雨水的共同影响之下，闷热的感觉是明显的缓和了。而且未来几天，南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保持在25到30度之间，基本上和是在常年同期水平附近徘徊的。虽然呢，南方未来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暖湿气流不断的加强，闷热的感觉还会进一步的加重，并且这种闷热之感将会从华南逐步蔓延到江南这一带。所以大家除了要关注气温的变化，也要关注湿度的变化，及时的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我们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天津晴，21到30度。呼伦贝尔多云转小雨，12到26度。
3: 鄂尔多斯多云转小雨，16到29。

0: 银川多云，17到32度。西宁小雨，11到23度。拉萨小雨转晴，11到22度。达州阴转小雨，19到29度。雅安阴，18到28度。遵义多云，18到26度。曲靖阵雨，15到19度。大同多云，10到24度。石家庄晴转阴，20到32度。唐山晴，17到28度。东营晴，20到29度。青岛晴，20到25度。三门峡阴，20到32度。合肥晴转阴，21到33度。淮安阴，21到34度。盐城多云，24到34度。台北小雨，22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29度。澳门重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闹，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湖北欢迎民。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
1: 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3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